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一节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之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说愿意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袭击机场、海港等设施。许敬轩报道。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3号客运大楼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共和党集会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同日报道，组织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泽连斯基同日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其后宣布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美方公布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话，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话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他话协议会为莫斯科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提供资金，形容这一份是送给普京的大礼。美国和乌克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是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特朗普星期六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之前已经跟泽连斯基讲过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会影响全球。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继续授权攻击炼油厂是想为世界制造麻烦，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位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有一

0: 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点15分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清晨4点几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早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无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陈晓庆报道。
1: 皇岗口岸听日早上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和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各部门抓紧落实三方面工作。第一，用好开通前最后时间，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通关系统、查验流程、设施设备和应急预案进行最后测试和调息，以最高标准、最严格要求为口岸开通做最充足、最稳妥准备。第二是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在开通初期，各部门务必加强现场支援与即时应变，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动指引和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紧密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通关体验。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开通在即，当局在社交专页提醒，已登记的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车辆司机就可以在联合一站式车道上进行五方查验，同时完成两地清关、检疫和出入境手续。运输署话，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即将完成历史任务，当局将会作出调整，加强转乘安排，并重新规划旅游巴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英超联赛热刺作客1-1逼和曼联，阿仙奴主场2-1反胜列斯联。梁正涛报道。
2: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热刺凭保时的入波作客1-1逼和曼联，两队半场互交白卷。第一个入波在73分钟出现，安保姆接应古亚助攻之后射入，协助红魔率先打破僵局。双方其后爆发激烈冲突，比坦古亚在78分钟被罚红牌离场，不过踢少一人的热刺倾力反扑，在保时阶段靠苏兰基入波绝平。另一支北伦敦球队阿仙奴凭卡拉费奥利和基马利斯在下半场的入波，主场2-1反胜列斯联，打破客军今季英超不败之身。车路士主场凭佐敦轩达神和祖奥柏杜各自梅开二度，加上摩根罗渣士的入波，5-1大胜班尼茅夫。白礼顿作客新特兰，领先一球之下有球员红牌被逐，十人应战之下在保时再入一球，2-0取胜。阿士东维拉主场2-2赛和宾福特，升班马叶士域治在比赛尾段连入两球，主场2-1反胜富咸。积分榜，阿仙奴六战15分排第二，领先第三的白礼顿两分，宾福特和车路士同得10分，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曼联6分排第12，热刺3分排18。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

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我是马恩慈，乜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呢？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呢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飲食。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0: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1: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
4: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5: 大中文金曲，
1: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6: 以音乐导航。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嗱，屋企啊冇升降机啦，咁啊冇自来水啦，一桶桶水玩翻上去屋企嗰度就爱嚟用嘅。
9: 十二楼，
10: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8: 自己经历嘅唔系最好，又或者唔会系最差。人就系一个群体嘅动物嚟嘅，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咧，我哋可以结合埋一齐咧，个力量系大到你想象唔到。
7: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1: 早晨，今日是十月十一号啊。上个星期呢，我哋听咗唔少嘅范太、范徐丽泰，我哋嘅大师姐呢分享咗回归前后嘅立法会故事。咁我出年呢，我哋回归30年㗎喇喎。嗱，今年啊1月1号立法会呢就换届㗎，已经嚟到第8届，更加年轻化嘅议会啊。咁到底而家嘅立法会同以前嘅有冇啲乜嘢唔同呢？咁今日我嘅嘉宾呢可以话係议会中嘅小师姐陈海欣，她是三度参选立法会选举的，就是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今届的选委会的界别里面更加是票后。她曾经担任过健康大事嘅，早晨，
8: 早晨，早晨，淑梅姐，早晨，各位听众，
11: 你好，你好，海欣咧，你又曾经系健康大事啦，你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
8: 今日应该同有一个运动同健康好有关嘅，系咪咧？
11: 啱啦，啱啦，香港单车节啊，咁样，你中唔中意踩单车噶？
8: 其实我好细个已经学识踩单车噶啦，
11: 哦，
8: 单车因为可以自己一个人做运动都得啊嘛，一班朋友一齐去踩单车去郊游。有得，
11: 好似话即系同你当时啊细细个嘅时候嘅居住环境有关，系咪啊？
8: 冇错啊！以前我就细个系住喺九龙城嘅城寨嘅，咁喺附近嘅地方咧，以前喺城寨附近咧系有嗰啲好细个嘅运动场，咁咧有一啲咧单车可以租嘅，咁啊租单车咧嗰阵时我记得好似系5蚊到啦，即系可以租1个钟头定2个钟头噶啦，就好中意系由大围咧就租单车。踩到去大埔嘅，嗰陣時我係小學6年級至中學嘅時代，好興踩呢條路線嘅，喺大圍租車，就喺呢個大埔交車嘅。
11: 哇，
8: 係啦，咁所以不過同今日單車節嘅選手比，我諗都仲差好遠嘅。
11: 咁啊，預祝我哋今日啲選手啦，因為好多外國嚟嘅超級選手咧都喺度比賽緊啊，希望咧大家能夠咧就順利啦，同埋開心啦咁樣。不過咧，而家我哋踩翻轉頭先，踩翻去回顧一下咧陳海欣嘅從政之路先。你嘅浸大毕业之后咧，就系做咗呢个嘅新闻主播啦，传媒嘅工作啦，15年。咁啊，跟住咧转咗入去咧食卫局里边咧，就做政治助理就5年嘅。咁啊，去到2018年咧，哇，你又转咗跑道咯，即系入咗咧个政界啦。好似話係代替高永文醫生呢係即係出戰立法會選舉嘅。咪當時呢佢就話我好欣賞阿欣啊，個正義感啊爆棚嘅咁樣。其實呢個正義感啊係咪同你係城寨女孩嘅經歷有關呢？阿欣。
8: 嗰、正義感其實我唔敢講自己正義感，而係我自己覺得自己個經歷啊。譬如喺城寨見到好多嘅生活嘅貧困嘅情況啦，又或者好多小市民呢面對嘅問題啊，即係生活嘅好簡單，衣食住行嘅問題都未能夠解決。
11: 你呢你哋屋企呢？
8: 嗱，屋企啊住城寨，我諗大家未必經歷過喺我年紀，就係冇升降機 啦，我住十二楼系行楼梯啦，系啊，咁啊冇自来水啦，咁、我哋要落街，唔知啊，宋慧姐有冇印象以前啲街咧，喺普通啲街咧，突然间有条街喉喺度噶，有啲人坐喺度洗衫啊、洗头，咁我哋就落街喉，我自己啊，细个要落街喉攞水啊，一桶桶水玩翻上去屋企嗰度就爱嚟用嘅，
11: 十二楼
8: 、真系十二楼，咁、跟住就蛇虫鼠蚁都喺晒隔篱噶啦，咁样，咁所以自己都对于嗰个生活环境啊，因为好多时做议员咧，我哋而家都要处理好多民生嘅问题，就系、是、环境啊，点样灭鼠啦，点样去处理一啲嘅垃圾问题啦，会引致咩问题啦，又或者可能基层啊比较有需要嘅市民，佢哋嗰个读书环境啦，又或者佢哋个长者安老嗰啲咧，其实通通以前都遇过晒，咁、所以你话系咪一个正义嘅心，我谂都可以系咁讲，但系主力都系好想咧透过一个角色。去改变唔同阶层市民个生活，就算改变唔到，都可以讲得出佢哋个心声。呢、這个都系自己比较想可以做到嘅。
11: 系，咁啊，系咪令到你个人系变得系更加硬净呢？陈海欣
8: 系啊，而家谂翻，其实我一路都好感恩爹哋妈咪，佢哋成日都觉得啊，我好似俾唔到一个最好嘅细个嘅环境俾啲仔女，但系原来我而家调翻转睇咧，就系、是、我经历过，好简单啫。头先讲话行楼梯，可能我细个时候未懂事，觉得好辛苦，好唔想行楼梯，但系令到我又而家呢一个有一种耐力啊，有一种耐力就系行楼梯，就系训练到自己嗰种不怕艰苦啦，又唔怕热啦，冇冷气亦都唔怕啦。咁所以喺我做记者又好，做议员又好，去到啲比较环境差嘅地方咧，譬如去而家去探啲劏房啊，你要攞啲米上去帮，或者帮啲劏房户去攞一啲嘅物件上楼咧，行楼梯对我嚟讲冇乜难度嘅，系啦，又或者炎热嘅天气，我亦都系好忍受得。咁其实呢啲就系经历过以前呢一种嘅经验咧。令到自己原來有一種性格係培養咗出嚟嘅，咁所以都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因為你有艱苦過，就會更加知道嚟緊應該要做啲乜，亦都好珍惜自己有嘅嘢咯。
11: 係咁啊，當然咧喺呢啲咁嘅環境，會唔會你真係要即係挺身而出咁啊幫手啊咁呢啲咁樣嘅經歷咧？
8: 有噶，因为咧我喺三姐弟里面咧，我排行系中间嘅，因为家姐第一个女啦，咁我好多时都系会照顾得好啲嘅。咁啊，跟住到细个细佬出世咧，咁我哋两个家姐就会照顾细佬。好自然，我排中间咧，就一股好正义嘅心啦。即系譬如咧，我好记得喺城寨，我好记得有一次咧，就妈咪行街咧，突然间俾人抢咗银包，即系我系嗰啲已经要会帮手高呼，我要捉贼啊咁样，我而家唔需要惊啊，喂妈咪快啲报警啊！又或者调翻转咧，系环境令到自己变得强大啲，因为要照顾屋企，加上因为以前细个冇咁幸福噶，而家三周好多户咧都可能会有工人姐姐照顾啦。以前系妈咪一个照顾我哋三个，点解咧？因为我爸爸系行船嘅，咁咪得妈咪喺屋企照顾细佬，咁啊家姐，咁我哋两个作为家姐就会有一种照顾屋企、照顾身边人嗰种嘅心态喺度。好细个就已经担当起，好细个已经识。做晒所有家务，洗碗啊、烫衫、缝衫啊、乱衫啊、乱即系针纸啊、煮嘢食啊，所有嘢都一定要帮手。
11: 哇，好乖女啊！咁其实即系爸爸系海员啦，咁会对你有咩影响呢？
8: 对我嚟讲，其中读船理系因为佢。因为咧，爹哋系行远洋轮船咧，即系话一上船咧就要去越洋好远啊，帮手去送货。我哋由细到大好多时都好少时间见到爹哋。咁妈咪咧唔想爹哋错过咗我哋嘅成长。咁以前咧系用 cassette 机或者好细部 Walkman， 咁咧就驳住条咪线。
11: 系。
8: 咁咧就想爹哋听到我哋把声，我就细细个就揸住支咪咧，就会就爹哋你好啊，海欣啊，我今日咧学校学咗啲乜嘢？即系妈咪就每日。就俾我哋去记录，就录啲声带俾爹哋。咁好细个就对住个咪讲嘢。咁同埋咧，因为都讲城寨啦，十二楼，你谂下，其实喺好多时夜晚咧，我哋都喺屋企。以前好兴系开住个收音机。咁我细细个就系听收音机，咁啊加埋攞埋个咪录音，就令到我咧就好喜欢广播呢一个嘅工作。所以喺拣读书嘅时候，拣究竟有咩 嘅学科咧，系同广播有关，跟住发现诶，传理系里边有广播嘅，咁而里面亦都有广播新闻啊，同埋广播学噶，咁就因为咁咧，就令到我自己好细个，好，我谂我中学已经好清晰自己讲，我第时一定要做广播，我继续要透过空气、大气、电波咧，系将自己嘅心声讲出嚟咁样，系啊，系，所以爹哋呢个都有影响。
11: 嗯，咁唔怪之得啦，即系一嚟嘅时候咧，海欣咧就已经俾咗一啲嘅剪报俾我睇。原来咧系同我哋香港电台有关嘅，
8: 系啊，
11: 咩
8: 啊，
11: 陈海欣，
8: 呢个一定要讲啊，因为阿崇梅姐邀请我嚟嘅时候，哇，我即刻咧就，其实因为好多时大家都介绍我咧，就系一开始就可能系喺电视台嘅新闻记者啦，
11: 冇错。
8: 其实咧喺电视台做新闻记者咧，就感谢大学嗰阵时二年级咧就有一个实习嘅计划，但系喺实习之前，就我头先所讲啦，我就好中意广播啦。当其时香港电台咧就有 DJ 培训班嘅，嗱我睇翻份报纸咧。就系抄翻喺1996年啦，当其时，咁嗰阵时咧就招请一啲青年嘅 DJ 就俾培训，咁我就入咗20强嘅。我嗰阵时系啱啱考大学，好感谢我起码喺度培训咗半年。
11: 系啊，不过好可惜啦，即系你哋入咗围之后咧都冇理我哋，
8: 唔系
11: 去咗电视台。
8: 系啊，因为嗰阵时读大学咧，一定要喺实习里面合格咧，就先可以继续升学嘅。咁嗰阵时完成咗 DJ 嘅培训之后，就啱啱衔接到去实习嘅课程开始啦。其实喺电视嗰方面咧，其实都要靠声音同画面啦，都所以港台嘅训练系冇浪费到噶。
7: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11: 啱嘅，啊聲音同埋面貌咧都係啊非常之吸引噶嚇，咁啊其實咧就係你喺1998年嘅時間咧實習完咗無線就即刻要你啊即刻嚟加盟咁樣係咪啊？
8: 好感恩啊！其實當其時咧，有好多間大學嘅都有實習嘅，做3個月實習，咁就要喺啲實習裏面咧揀，我哋就可以升，我哋就升上去讀大學嘅3年級啦。讀大學3年級嘅時候咧，全年就可以請我哋做兼職嘅記者。咩叫兼職記者呢？因為我哋一個禮拜都有一啲嘅空堂啦，咁所以可能禮拜6日加1日就可以翻工，一個禮拜翻3日。咁所以好感恩，好感恩，即係當其時電視台就揀咗我可以繼續留低做兼職。做咗一年兼職之後咧，大家就諗緊，可唔可以做全職咧？咁樣其實都中意嘅，因為自己喺港台又都試過廣播啦。咁我諗廣播同埋即係做 DJ 同埋做記者有個最大嘅分別咧，就係我覺得 DJ 嘅創意要多好多。咁新聞我諗大家都知啦，我哋就係描述個事件，敘述翻出嚟。咁但係因為啱啱自己讀完3年新聞系啦，咁就覺得咁既然電視台有俾我可以做一個全職嘅機會，咁我就繼續做咗全職啦。
11: 係你唔係坐喺嗰個廠裏面讀新聞嗰種，
8: 冇錯啦，
11: 直接係要出去出邊嘅。
8: 係啊，冇錯。其實咧，如果而家大家有時咧睇電視咧，佢都會翻播重播好多以前我做過嘅新聞啦。做電視台嘅記者咧，即係跑前線咧，其實冇得話點樣揀新聞。突然之間隔離嚇有交通意外。呢度有啲咩工業意外，我哋就衝去前線去報道啦。呢個有做過啦，跟住自己亦都去海外一啲嘅採訪又有去啦，甚至乎有啲可能突發嘅意外啊，我哋突然間要飛啊，咁我哋都要去嘅。打風落雨就不在話下啦，經常都係有啲暴風球，我哋就企喺度報道。其實而家你隨時上網都
11: 有冇試過？
8: 有，我又企到去10號風球嘅。我就當時唔喺杏花村，嗰時仲係喺港島嗰個碼頭啊，嗰個風球叫做。我由3號風球企到10號風球，当年系好少10號風球，唔会好似而家咁嘅，一年好似有几个9號風球都好平常咁。当年系好罕有地有10號風球，咁所以呢啲都系继而之后先至会有机会咧，就系头先阿崇梅姐你问啦，即系先会有机会喺厂里面咧系报新闻，因为以前个年代就未有24小时新闻台啦，我哋好多时咧都系个记者出去跑新闻，去到1点钟啦，或者夜晚要报新闻嘅时候咧，就翻去厂。就報新聞，所以就記者 加埋主播咧，我哋同时兼任嘅。
11: 不过你一定系做得好出色啦，咁所以咧好多重要嘅报道咧都会见到你啦。咁特别咧，大家都津津乐道嘅咧就系2003年啊，科威特。你去到那裡就採訪伊拉克的戰士、哇，當時還有你的主管黃應時還有譚慧儀一起出動，你還要包住個頭巾添，是不是、當時什麼情況，你自己會不會很緊張呢？
8: 好多謝你可以給我在這次機會講回這件事，因為當年呢其實電視台是派了幾隊人，我自己就其中就是去科威特啦，就報導那個美伊那個戰士事个状况喺科威特个情况，咁当其时，因为我都系年纪呢或者年资尚浅啦，咁好有一个咁嘅机会咧，我自己都毫无考虑，即系就去到现场去报道，咁亦都有大师姐谭慧仪带住啦，咁仲有我哋嘅上司就系阿黄应士。当其时咧，其实咧我哋出发嘅时候咧，都知道去一个比较可能相对危险啲嘅地方，咁其实尝试过喺香港揾好多嘅可以揾到嘅防毒面具咧，嗰阵时。冇啊，冇一个合用，因为我哋香港根本都唔需要。其实公司都好努力，我哋都喺度揾嘅。咁我仲记得去到杜拜机场嘅时候咧，咁都未有。咁去到科威特嘅时候咧，仲记得去到一间油公司咧，做完访问之后，我哋系揾咗中国嘅石油公司，咁啊做访问，佢就俾咗一个防毒面具。但系个防毒面具咧比较细啲嘅。
11: 咁重要咧个防毒面具？
8: 系啊，因为嗰阵时咧，因为科威特以前曾经试过即系有一啲唔开心嘅经历啦，一打仗嘅时候咧，亦都系有遇过一啲嘅袭击啦，咁所以咧防毒面具咧就系当全程响警报嘅时候咧作一个保护嘅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说，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将会同特朗普通电话。在同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星期五在同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体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英国南约克郡一个男子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致死。现场是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警方星期六下午接报，一个男子闯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是男子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说，涉事老虎在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未对公众构成威胁，动物园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是调查事发经过。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正是同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动物园星期日闭园。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豪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留意翻。而由于单车节活动，现时多区实施紧大范围嘅封路措施，牵涉到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岸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同时多条嘅巴士小巴路线咧，亦都会因应封路而调整服务。大家请留意最新嘅消息，提早出门口，考虑改搭铁路嘅服务，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同埋九龙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新界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而家桥面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现在那个流感活跃程度去到怎样？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3: 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在一个高水平那波动，提醒家长，一旦如果发现小朋友的情况转差的话，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2018年当选之后，都试过去过芬兰嘅，喺立法会都系嗌交到不得了嘅时候，去睇下人哋嘅教育个制度。其实不嬲立法会咧都有出访团去学习或者去研究嘅。
6: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5: 当然啦，而家我哋需要紧贴住国家嘅发展，如果唔系香港就可能会滞后嘅。最深刻嘅咧，一二三四五咩嚟噶咁样？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防毒面具咧就系当全城响警报嘅时候咧作一个保护嘅啫，即系惊有任何嘅问题又再次重蹈发生。咁但系当其时有呢一个嘅防毒面罩嘅时候咧，我哋就系俾咗我哋决定俾咗我哋上司用，俾咗阿黄应士用。因为当其时就系个面罩，首先系一个面罩咧个大细系好适合佢嘅面型，阿黄应士系比较瘦嘅。咁但系我哋都学咗嗰个现场咧，就究竟如果惊又担心咧，就系用湿毛巾去揞住个口鼻。而好感恩嘅系咧，当其时电视台点解要派一个老细级，即系阿黄生去到跟队一齐出咧？当其时佢系话：，如果只系得一个高级记者或者首席记者出去，你真系要随时要放低晒所有仪器，要离开，为咗安全要离开。其实有一个老板级嘅人喺度做一个决定。我呢啲器材所唔要啦，我哋撤退。
7: 人命
5: 系啦，
7: 重要
5: 系啦，记者嘅安全。咁咧，所以每一队咧都有一个系高层系带领嘅。当其时唔止科威特，伊拉克我哋都有一队人。其实你谂下，佢使乜要跟队出去咧？其实佢系确保我哋安全。
7: 有冇遇到咧？遇到啲紧急嘅情况咧吓？
5: 其实
7: 陈海欣，
5: 当其时你话好紧急嘅时候咧，就系我哋决定要撤退啦。要撤退嘅时候咧，其实都听到哇，直成喺后面啲飞弹啊，即系听到啾啾啾嗰声嘅，咁啊全城亦都有响警报。咁你要决定走嘅时候，我好记得啊，冇机位啊。咁我哋要譬如需唔需要加钱去一啲比较贵少少嘅机票咧？当其实阿黄应士先生直情系话，真系要为全队人嘅安全咧，呢啲钱我哋一定要去俾，一定要确保我哋系安全离开个现场，因为其实我哋嘅报道都差唔多啦，而嗰个美伊嘅战争亦都开始紧，亦都唔需要再逗留喺嗰度。咁呢个决定亦都令我好感动嘅就系，我哋做前线嘅时候，老细亦都好紧张我哋嘅安全，佢亦都可以喺现场第一线拍板去决定。好啦，我哋走啦。当其时真系啲仪器咧留咗喺科威特咧一个家庭嗰度嘅，因为上唔到机，因为你又我哋嗰阵时嗰啲卫星啦，唔系而家嗰啲手提电话咁方便，啲卫星好重噶嘛。你要走嘅时候，哇！你要走难，仲要带住咁多嘢咁样，咁我哋就系放咗喺一个科威特个家庭嗰度。之后等个战事完结嘅时候咧，先至搵翻嚟香港。
7: 有
5: 系啦，有嘅。咁呢个决定又系边个做决定咧？你谂下，如果我
7: 想
5: 系啦，如果我哋只系一个记者仔咧。是好难喺现场做一决定，因为嗰啲始终都系公司嘅资产嚟嘅。所以其实佢嘅出现，佢同我哋一起去做呢个报道，就是有呢个稳定军心，同埋可以做到一个最终嘅决定，亦都系令到我哋嘅前线记者觉得唔系得我哋喺前面，其实系全公司无论高层前线，大家都系同一条心去想将嗰个现况报道出嚟。同埋有人都话做乜嘢要去到咁远去报道，但大家要知道每笪地方都有华人嘅。其实我哋去到当地都做咗好多唔同华人嘅故事，咁所以呢个我都觉得对我自己嚟讲可一不可再嘅一个经验啦。咁同埋都可以透过今次讲翻啊，当日点解会系有咁嘅安排咧？咁样咁，所以呢个亦都令我学识作为一个阿头，点样去带领一 team 或者一个一团人去有士气去工作，呢、這个都好紧要。
7: 所以真系好佩服嗰啲嘅战地中嘅记者啦吓、其实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吓、当时
5: 系啊，因为而家你见到咧，其实我哋都有唔少嘅记者，华人嘅记者，其实都去到一啲战地去做采访。喺背后其实咧自己嘅安全啦，而你又最想报道现场嘅实况，其实你要一眼观察。 要顾好多嘢，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啊，都到而家呢刻虽然系唔系记者啦，但我都好尊重，系啊，我好尊重好多嘅传媒啦，好多前线嘅朋友嘅工作噶，呢、這个真系好好值得去尊敬佢哋。
7: 系当时你哋又讲咗话希望世界和平咁样，咁系咪都有一啲嘅反应俾到你哋啊？
5: 因为我谂经过咁多年啦，大家见到其实我哋自己好好感恩，亦都系好幸福喺香港，系一个真系好安全嘅地方嚟。虽然我哋之前都經歷過社會嘅啲動盪嘅日子，但你會感受到，哇！你睇下一個戰爭或者世界唔和平嘅話，對不論係經濟民生所有嘅發展都係冇用嘅。你講我幾叻都係冇用。我諗係令到我自己更加知道點樣珍惜香港嗰個嘅穩定同埋繁榮同埋安全咯。呢一個係對我而家自己做議員咧都好重要，因為你知道我哋早年都係好關注我哋嘅國家安全，香港嘅安全，咁呢一个都系喺我自己个经历里面都系好好紧要
7: 嘅。咁不过讲翻你喺无线，跟住系 Now TV 啊，就系高级记者啊、首席记者啊，好多好多嘅故事。但系点解你系咁着重呢一个嘅医疗方面嘅咧？因为嗰阵我记得你有个杏林在线啊等等啊嘛。
5: 系啊系啊系啊。嗱，因为首先第一样咧，健康，我相信大家睇电视睇新闻咧，其中一样都好想就系同自己贴身有关。我成日觉得有两样嘢系大家最关注，一样就系自身嘅健康啦，另一个咧就系自己个银包。你有冇发现好多财经嘅节目吓都好多人好受欢迎啦？当然，仲有而家我哋好多唔同嘅文化、体育，其实都好多嘅。不过我自己相对真系比较关心医疗啦，同埋因为细个有段时间咧亦都系因为工作嘅原因啊，我记得我喺预科嘅时候咧，其实咧就去过一间诊所，其实就跟妈咪，因为妈咪嗰时咧就做咗一个登记护士，咁我暑假咧就去到，好感谢嗰位医生咧，又俾我喺嗰个诊所度学习，咁我学习配药啦，又学习到唔同嘅医疗嘅资讯，即系因为嗰时系预科啦，咁嗰位医生亦都俾机会我喺嗰度做咗个暑期工啊，咁所以就对医疗咧就好有兴趣，同埋咧跟住。第一間電視台我入到去嘅時候咧，因為啱啱個醫療嘅記者咧就離開啦，咁咪要揾人做醫療新聞，又係咁啱一個機遇嚟嘅，咁就令到其實因為醫療新聞咧，其實有唔少記者都覺得好似好難啊，講一啲嘅病啊，或者一啲嘅病毒啊咁樣，咁但我自己就比較中意，我又亦都希望用一個簡單又易明嘅方法去報導出嚟，等人哋關心嘅，咁所以我就比較專注喺醫療嘅題目，又咁嗱都唔知係叫做好彩定唔好彩啦，因为香港经历咗系我谂前所未有，我做咗记者之后，跟住医疗呢一个范畴出现过咩咧？禽流感啦，
7: 系
5: 全港杀鸡啦，系仲要系全球第一次有人类感染禽流感喺我哋香港出现啦，我就经历过啦。跟住就系2003年沙士，我嗰时仍然喺电视台嘅，我仲好记得我去到淘大花园喺现场嘅报道啦，仲要揾呢一个嘅病毒啦，仲要去到呢一个威尔斯亲王医院去访问啦。跟住啦，就沙士之后咧。其實我哋都試過有好多唔同，有個中東呼吸綜合症啦。當其時咧，我喺政府裏面啦，咁大家要點樣去面對？又再重複有禽流感啦，要殺雞嘅時候，當其時就係做阿高永文醫生局長嘅時候嘅政治助理，又經歷過。
7: 你第一個去到現場，
5: 係啦，係啊，
7: 雞農
5: 嗰度，雞農嗰度又係啦，冇錯啦，又去點樣去處理啦？要同阿高醫生一齊點處理？好啦，到做議員嘅時候啦，又經歷過呢一個新冠，即係你嗰陣時經歷過沙士，真係冇諗過新冠三年嘅，咁所以咁啱，即系咁多年里面咧，经历好多唔同同病啦、病毒啊、细菌有关嘅，咁就令我更加觉得好觉得呢个题目啦，或者呢个议题系人人都关心嘅。咁而去到政策层面就会好多啊，你譬如医院嘅建设啊、预防传染病啊、打疫苗啊，你好多好多，或者小朋友嘅健康，譬如眼睛嘅健康啊、睡眠嘅质素，呢啲通通都同健康有关。甚至乎阿崇梅姐今日讲我哋嗰个单车节，其实做运动都系同健康有关，
7: 冇错。
5: 咁你就变咗，呢个题目就系自己有兴趣，又经历过，又觉得系值得去花时间再去做多啲，帮到多啲人嘅咧，就喺呢个议题上面
7: 啊。系啊，吸引更加多嘅市民啊关注啦，自己嘅健康啊非常之紧要啊。所以后嚟咧，你哋同呢个健康都有关啊，冇错啦。喺2012年嘅时候咧，你系专为咧系担任食卫局嘅政治助理，不过咧好似系高医生。 真翳你翳翳咗幾次，你都話唔好啦咁樣。後嚟終於點解佢翳得掂你咧？
5: 唔係，都係游説游説啫，游説啫。我好感謝阿高醫生當其時，即係佢真係揾咗我幾次啦。咁其實點解咧？呢一個都唔介意喺度話俾大家聽。但係其實當時2012年咧，我女女咧係喺6月出世。
7: 嗯嗯，
5: 而當其時2012年7月1日咧，就阿高醫生擔任局長嘅開始。我女女喺6月出世，其實就係喺6月至7月期間第一次揾我嘅時候坐緊月。就係點解你話阿局長要揾我幾次？因為我當其時坐緊月啊。咁我仲要係第二任啦，即係因為我仲有一個仔仔啦、大仔啦，跟住女女啦。喺女女出世嗰時候，我覺得我要湊 B B 啦。咁而同埋我喺電視台嗰陣時亦都好穩定嘅工作。咁我自己亦都好喜歡當其時喺電視台嘅工作。我冇諗過細女出世之後會需要面對轉工嘅。咁同埋嗰陣時候，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記得咧，就係大家會點樣形容政府嘅工作咧？就係熱廚房啊！啊，点解自己嘅厨房你又唔入？啊，走入个热厨房，另一个热厨房咧。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5: 咁我同高醫生講，唔好講笑啦，多謝你啦咁樣。咁佢後屘就再好認真同我講，唔係啊，我真係想邀請你加入即係佢個團隊嗰度，喺即係作為一個政治助理，咁喺政府嗰度可以點樣可以協助一齊施政。咁所以傾咗幾次嘅其實，咁佢咧就一個好好嘅原因咧，就游說到我最後，佢就咪就係啱咯。嗱 ，B B 嘛，佢仲係，佢都未需要你陪同住佢去翻學奶，即係喂奶啫嘛，咁樣，咁你就更加呢個時候就更加適入加入啦。咁嗰陣
7: 佢真係個好叻嘅說客喎，高醫生。
5: 咁嗰下個心又係，同埋佢仲有講一樣啦，佢話你不嬲都係做傳媒，永遠都係可能咧喺件事件嘅核心以外嘅範圍去報導件事。你睇到嘢都係外面嘅，其實係咪都需要知道一啲核心裡面究竟點樣個政策點樣形成？你可以知道嗰、那個內容去脈係點，而唔係十幾年都係喺個核心外面去純粹報導件事。咁同埋佢亦都睇中咗我嗰個做記者嗰個觸覺啦，因為大家都覺得啊，點解同阿高醫生會咁熟呢？就係、是、我嗰陣時差唔多日日都要訪問佢，因為就係沙士嘅時候，高醫生咧就係、是、沙士嘅時候咧，佢係做咗代任嘅行政总裁的医管局，当其时差唔多日日在电台朝头早都要回应，究竟医护人员有几多口罩啊？有几多人医护人员病倒啊？点样去照顾啲病人啊？而我当其时喺电视台日日都追访佢，变咗同佢好多咧，都系喺嗰个交手嘅地步，成日一见到我就系我就怼支咪佢做访问嘅，跟住佢就话：不如你就喺我团队度话翻俾我听，即系用个记者嘅触角，因为当其时政治助理都是问责官员的其中一个重要元素，局长、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他就很想都有一个就是可以对政治敏感度高，亦都要提醒局长究竟什么时候好像出面有些落味了、又或者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这样。因为公务员已经是一个很建立得很完善的团队，如果真的在外面找人进去的问责团队里面，他就都挺想在他自己的班子里面，即是讲食物及卫生局的班子里面，有一位是传媒的。咁所以后来他讲完这个，我就说咦都是我都大概14至15年的传媒工作。他那个比我讲吸引到我就是怎样去了解核心，咦是那个政策怎样。这个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即是有呢一種心態，就係都想學多啲嘢，知多啲嘢。咁、而且佢又講嗰度，嗱 ，B B 仲細，唔應該係咁。咁咁啊，真係就係、是、其實就係第一步，就係、是、呢一步就踏出咗接觸政界或者係政治嘅工作，就係、是、由阿高醫生我呢位師傅揀咗我出嚟。
7: 辛唔辛苦㗎？
5: 其實當其時第一首先就係高醫生要求都幾高啦。第二其實當其時個政治環境啦，都唔係話好似而家咁理想，咁都有幾多唔同嘅反對聲音啦，咁同埋我對自己都有一個要求嘅，即係每一件事都好希望可以幫到局長、幫到政府去做一個游說嘅工作， 簡單到可能加煙税、啊、其實可能很多市民都很關心的。那怎樣去遊說去講解，又或者、我們現在講的那個、自願醫保、啊、當其時是沒有這個政策的，那我都是要幫手出去遊說啦。又或者好像剛才我們提過禽流感要殺雞、啊、雞籠怎麼辦呢？日子怎樣過呢？街市沒有雞賣，那些檔又怎麼辦呢？那局長落不到現場，那我可不可以去呢？因為我其實根本上以前做記者都是做這個工作，我咪去現場啊，跟那些雞籠去、溝通啊。那我自己覺得是辛苦的，但是真的令到自己大開眼界。很多時候我們以前呢，因為我們做新聞就六點半新聞，即是好像電台那樣整點新聞啦，我們都成日跟政府說話你不覆我啦，六點鐘都未覆啊，六點半未覆就說你未覆啦。原來入到政府之後才發現，你要出一個新聞稿去回應的時候，其實你要做很多很多不同的清理，問了不同部門、欸、你做沒有加數字啱不啱，你要核對了很多樣嘢，真的，因為你那個新聞稿就是代表了政府，你不可以出了之後、哎、不好意思更正、啊、這個數又要再更正，其實你真的要核實了很多，而且不只有局的、哦、可能你要問漁護署殺了多少隻雞、啊、可能要問一下大學你驗到個病毒是什麼類型、啊，跟住又可能要問個賠款係幾多，我殺一隻雞要幾多，咁你個新聞稿裏面呢其實牽涉咗好多嘅元素，就唔係好似我以前做記者咁講，嘩你六點半唔俾個回應我我就話你唔回應啦，咁就真係好似阿高醫生咁講，就變咗喺核心裏面學多咗好多嘢，睇咗好多嘅政策嘅制定、
7: 嗯、
5: 我再唔係淨係話同觀眾嘅、交流，而係一件事裏面原來係影響好多人嘅，我以前就會形容呢好似跑馬咁，我戴住個眼罩，我只是向前冲，就是冲向六点半，即是新闻的终点，我就要出到街。而家你就会变咗个扩阔咗，我要通知好多唔同嘅人，要顾及好多唔同人嘅嘅工作。咁嗰个睇嘅嘢咧就阔咗好多，
7: 嗯嗯、
5: 要谂嘅亦都要大咗好多。咁系啊，呢个系好唔同。
7: 咁即係用好多時間㗎喇喎，係咪即係會係嗰個繁忙好多呢？又
5: 有陳慧欣，的確係嘅，咁你做記者都繁忙嘅，禮拜六日打風落雨，咁我哋都要返工㗎，咁所以但係做入咗去政府之後嗰、那個時間好多時都係要用好多唔同嘅時間同持份者去溝通啦，或者去政策嘅推廣同埋同議員嘅溝通啦嗰陣時。咁感恩嘅就係、是、首先就我父母啦，即係好即係會幫手，因為照顧小朋友剛才都講系啦，咁同埋我家姐啦，咁佢哋都好帮手照顾小朋友，因为先生都要翻工啦。咁我都系好想，唔想忽略咗小朋友，
7: 系
5: 唔可以话啊，就咁交咗俾个工人姐姐。咁我就系尽力系咩咧？我同高医生嗰个嘅协议就系、是，我喺工作里面咧，譬如佢夜晚有活动嘅时候咧，我尽量都唔去晚宴嘅。咁我去到个活动，即系个活动嘅仪式啦，咁去认识咗人啊，或者去沟通完之后咧，咁留食饭就交俾佢啦。咁我就撤退啦，个食饭啦，你自己顶住啦。咁我要翻去照顾小朋友，所以好多时可能只不过系夜少少翻屋企，但尽力都会翻到屋企，希望可以对到功课啊，同小朋友沟通，同埋朝头早咧，其实我两个小朋友都冇搭校巴嘅，咁我系自己凑翻学嘅。咁就係希望係珍惜喺一個上晝嘅時間，即係朝頭早嘅時間，因為好多時返學都七點幾啦，嗰陣時就未開會咁早啦，咁我就喺七點幾嘅時候，六點幾同佢一齊出門口，七點幾返到學校，跟住再返工，咁就可以自己其實就個人自己會休息少啲，盡量喺唔同嘅時間度去抽時間出嚟去照顧屋企。
7: 不過真係嗰陣時你都好勤力㗎，因為每一次見到高醫生，你知高醫生幾勤力㗎啦，都會見到你喺佢嘅旁邊啊咁樣。咁啊，你哋好合拍啦，咁啊，所以佢話喜歡你嘅能力啊咁樣。咁但就好似個仔嘅呷醋喎、
5: 啊，因為咧係啊，因為加入政府嘅時候咧，阿女就係 B B 啦，阿仔嗰陣時就啱啱係。三岁啦，咁啊五年嘅时候去到八岁啦，佢喺电视度见到高医生，有阵时我喺隔篱见到啦，佢就点解你成日都要陪住啊医生？佢系咪成日都病噶咁样？系你咪成日都要照顾佢啊咁样？即系一个小朋友嘅想法。咁咁后屘而家佢大个啦，咁当然系完全系知道妈咪做紧啲乜嘢啊，同埋好多时候我工作都带埋佢哋一齐出去嘅，即系如果可以嘅话，譬如以前即系譬如有一啲母乳喂哺嘅工作啦。 我带埋妹妹一齐去啦。咁所以哥哥同埋妹妹其实都好清楚佢妈咪嘅工作嘅。咁不过嗰阵时细个，始终都系细个，因为加入政府嘅时候，所以真系三岁至到八岁啊。妹妹就系 B B 去到啊呢个五岁，即系啱啱读幼稚园咁样啦。咁但系我都觉得回想翻睇翻，我觉得呢个选择都系正确。即系令到自己真系有唔同时间嘅唔同经历咧，呢个我觉得系对自己个成长好紧要，尤其是对到而家作为议员啊，咁冇前面嘅经历，唔会有今日嘅陈海欣。
7: 喺去到2018年嘅时间咧。替代高爾德參選喎，喂，點解你肯嘅？嗱，因為當時立法會嘅氣氛咧已經係好多風雨噶啦嘛，係咪先？
5: 係啊，
7: 哇！呢、這個唔止係熱嘅，唔知熱嘅咩地方啦，即係熱辣辣咁樣樣。
5: 你熱廚房更熱咯，
7: 係啊，冇錯啦。咁你又冇黨派喎，
5: 係
7: 點解你肯？同埋點解你會有呢個機會？
5: 嗯，我唔夠膽講話我代替高醫生啦，我反而調翻轉感謝高醫生支持我啦。其實講翻個原因啦，其實喺2018年嘅時候咧，當年我一場補選喺11月嘅，其實之前仲有一場補選喺3月嘅。其實啊，嗰位嘅議員之前都有同阿宋胡姐做過訪問啊，鄭永信議員啦，佢嗰陣時係補選，嗰陣時當年佢係補選喺3月11號，我好記得3月11號，因為我一場係12月，11月佢係3月。咁佢嗰場補選，因為由於鄭永信議員咧，佢係有政黨嘅背景啦。咁當其時就諗緊，去到11月嘅時候，咦，其實係咪再揾政黨背景嘅議員咧？又或者即係因為你俾市民都有個唔同嘅選擇啊嘛。咁當其時其實大家咧係遊說高醫生嘅。
7: 嗯，
5: 我都係啦，一個
7: 其實你都遊說
5: 係啦。我真係同高醫生，喂，你不如幫幫手。
7: 佢唔做局長。
5: 係啦，你唔做局長，不如幫幫手出嚟選。因為其實咧，好多人身邊，好似頭先咁講啦，都知道我同佢合作咗好多年啦。咁好多人都會嚟同我阿欣娜，不如你幫手游說下高醫生出嚟選啦。嗱，佢又冇政黨，又有政府嘅經驗，同埋佢一個好人，
7: 好受歡迎，
5: 好受歡迎，
7: 真係好受歡迎。
5: 係啊，同埋佢係一個好，因為佢係一個醫生啦。你知道佢咁多年咧，從醫嗰個角度咧，佢講嘢都係好貼地嘅，係即係佢嗰個唔會感覺好離地。咁而做議員其中一樣都係好需要，又游說下之後，佢突然間就調翻轉游說我。咁呢個就喺幕後啊，即係第一次咁樣同大家講啦。喂，其實你都應該要有個平台發揮下。啊，你成日咁多嘢同我拗，你覺得呢個政策呢個政策可以做得好啲？
7: 你會同佢拗嘅咩？
5: 係啊，我會同佢拗噶。以前喺政府裏面咧，有時覺得喂呢個係唔可以再做前啲啊，或者再可以做多啲啊，咁佢就會話嗱，你要睇資源，因為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做醫療服務都要睇有冇資源，譬如好似牙科咁樣，其實好多人都牙痛，睇公營牙科要排隊排好耐，咁佢都會同我講，同我分析就係話嗱，你睇下有幾多資源，要幫到幾多個病人，咁個資源究竟點樣去放，咁所以會拗嘅，同埋佢就都好坦白同我講，就係因為咧一個補選咧，其實個體力啊，佢要跑好多區。他想栽培一些新人，而又觉得有魄力去做，可能我想真的做记者那时候那种魄力，还有我自己由细到大那种，好似头先我讲，即系好多嘢都唔怕艰苦嘅，系真系知道好难打场仗。其实当佢同我讲嘅时候，我亦都系婉拒佢。我话我个水平点可以同你个水平去比？我话佢系历嚟即系喺政府里面咧，嗰个工作系好受到市民嘅支持。咁但后屘佢都同我分析咗好耐，倾咗好耐，咁最后我都系决定，好啦，我披甲上阵啦，咁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点15分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点几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三提翻你，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玛加烈医院。另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楼。仲有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豪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同埋由于有单车节嘅举行，现时多区开始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大家都要留意翻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车多。而路面情况在新界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饮翻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翻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咯，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我们一起出去。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0: 年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嘅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嘅泥土创作陶艺。
0: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繁
2: 星结拜文化，烧王子系唔系中华文化独有嘅咧？
3: 最耳熟能详嘅结拜，一定系桃园结义嘅刘关张啦。咁刘关张之前又系拜咩功嘅咧？
4: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仲要同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系点嘅咧？
3: 今个星期就同大家讲结拜。
5: 有我海林、
6: 苏轼，
7: 同埋我黄子勇，
5: 逢星期日晚
2: 10:00新闻后，
7: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3: 一齐周末斗兽场。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我以前就会形容咧，好似跑马咁，我净系向前冲，就系冲向6:30，即系新闻个终点，我就要出到街。
10: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9: 我再唔系净系话同观众嘅交流，而系一件事里面，原来系影响好多人嘅鸡咁样啦，要禽流感，你影响嘅街市、批发、零售、货车司机，谂唔到嘅人都会受影响。
8: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9: 后屘佢都同我分析咗好耐，倾咗好耐，咁最后我都系决定，咦，好啦，我披甲上阵啦，咁样系啊，因为点解咧？即系佢亦都好好啦，作为一个师傅，其实佢话啊，你如果佢决定选嘅话咧，我都会喺政策上面同我去倾一啲嘅，譬如政纲啊，同埋喺个支持力度上面啦，因为佢真系好多街站佢都照去啊，咁样咁好感恩啊，喺佢嘅支持下，最后系成功，
10: 冇错，
9: 当选。但是真是高医生以外呢，当其时呢，我想讲是真是跨党派，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前辈，包括上星期同你做访问嘅范祥利太主席，佢都系有出嚟支持。其实当其时呢，好大班嘅前辈好团结一致呢，系去支持我去呢个补选，同阿谢永信当年都系一样。咁我觉得呢个呢，就系所以好多时候呢，就系有啲缘分嘅，因为自己做政治助理嘅时候去游说好多唔同嘅政党支持政府嘅政策，其实当其时可能同唔同政党嘅人咧都有联系嘅。咁到去补选嘅时候，除咗高医生之外咧，其实真系有好多而家仲喺议会里面嘅兄弟姊妹。都有出嚟帮手，其实就真系嘅，唔系话自己谦虚，系真系嘅。当其时我系冇做过议员，做过政治助理，能够得到咁多人嘅信任同个票咧，系完全系得到其他当其时可以好有信心嘅立法会议员，因为市民都相信佢哋嘅推介，咁我先至可以能够成功当选嘅当日。
10: 咁我数数先吓，首次参选咧已经得到咧106,457票，哇！恭喜晒呢个素人啦吓。不过咧，你入咗去啦，2018年啦，去到2020年啦，2年啫吓，因为呢个嘅议会嘅气氛咧都相当之即系
9: 差嘅，系好差。系，可以有讲好差，
10: 即系令人担心嘅。咁其实有啲咩最难忘嘅事咧？
9: 我谂喺里面系经历我做政治助理嘅时候咧，已经成日见到拉布噶啦。但系当我自己嘅角色转到去议员嘅时候咧，就见到拉布拉到好多嘅民生嘅政策咧，系拉到上唔到出台，即系好多可能医疗嘅政策啊，可能好多医院嘅建设啊，其实可能应该系嗰个时候应该要拨款啊，咁但系最后都唔因为可能系嗌交啦，要有人要争取其他嘢，就攞咗一啲嘅时间去喺议会度嗌交，就变咗咧嗰啲嘅民生政策都出唔到台。咁我个好深嘅就会觉得，咦，点解喺个议会度日日都要嘈交咧？咁样咁当其时嗰个嘅议会嘅文化咧，就是、总之你讲一我讲二，你讲二我讲三，即系大家就喺度嗌交噶啦。咁我发现真系浪费咗好多时间啦、公帑啦。咁所以呢一个都令到我自己喺而家呢刻啊，因为今日我都系议员啦，咁就会觉得更加珍惜咧喺。冇嗌交情况下，政府啊议会会正常运作嘅运作下咧，做翻正常嘅嘢。因为当其时2018咧，真系一个乱到一个日子，就系你翻去坐喺度，就系你日日就喺度嘈交，即系甚至乎有人冲出去主席台啊，掟嘢啊，臭蛋啊，乜都有发生嘅。咁我就系嗰下，我亦都虽然系一个好新嘅议员，但系我。

0: 在一啲嘅拉布嘅场合里面咧，我都积极喺个议会度表达我自己嗰个不满啊、发言啊咁样，都尽力系希望有翻一个正常同平衡嘅声音咯。但系都唔得啊，即系嗰时个环境真系做唔到啊。不过即系而家已经即系有乱，我哋去翻正常啦。咁所以点解立法会能够正常议政系咁重要咧？因为我哋好多拨款。譬如你话喺医院又好，喺高铁啊、铺桥搭路啊，你都要钱噶嘛，系嘛？福利嘅政策嘅拨款都系要喺立法会通过嘅。嗰阵时都会谂紧啊，究竟点样可以终结到呢一种嘅情况嘅？咁同埋亦都喺度问紧自己，喺我自己一个小小嘅角色里面，可以做到啲乜嘢咯？咁当其时就我都系坚持翻落区去接触市民啊，俾市民都会知道。唔係你哋就咁喺電視機見到嘅情況，而係我哋議員都喺翻前線度咧，係幫一啲唔同嘅有需要嘅市民。因為其實好多長者，我尤其是我服務嘅地區咧，就九龍西啦，都好多即係基層市民，可能好多長者就係遇到困難嘅時候，點樣去幫佢？我哋都要喺落到地區去同佢哋見面啊、傾偈啊、了解啊咁樣，可以幫佢哋出信俾政府嘅，可以幫佢哋去反映嘅。咁我嗰啲繼續做翻咯，所以要堅持翻自己守翻住呢個崗位啦。當其時。
1: 当然就是很努力尽力去做好你的角色，但是你后来是失去了这个议席的。
0: 没错没错。这个很多人都不是很明白这个原因的。其实呢我真实但是拿到超过10万票刚才你们所说。但是呢由于因为当其时对手我叫做有一位参选人他最后没有办法入闸去参选。那他就上诉就觉得自己应该是有这样的权去参选。当其时政府有个原因就是觉得他不是真的忠于这个一国两制也都不是真的爱国爱港的。那所以就褫夺了他参选的机会。那但是即是那位的没有机会参选呢他就上诉，咁佢上诉得直，就推翻晒所有嘅结果啦。最后经过我都好坚持嘅嗰阵时，我都系去上诉到终审法院。咁终审法院最后都判决颁令呢一样啦。咁我嗰阵时都觉得好似哇跌到落一个。做错乜嘢呢？究竟阿欣，我做错啲咩？我咁辛苦去补选，经历咗咁多嘅艰辛嘅情况，先至能够攞到呢一个选票，最后被判为不妥善嘅当选啦，非妥善嘅当选，咁就冇咗个议席。咁好快收拾心情就都你都要接受嘅。沉思紧自己系咪应该继续做议员咧？当其时都有。
1: 当时系应该冇得再做啦，系咪？
0: 嗰阵时因为系啊，因为非妥善当选啦，亦都冇即刻再补选啦。咁所以嗰阵时就系冇咗议员嘅职位嘅。当其时系即时冇噶啦，即系个办事处要删啦，咁议员个名字就冇啦，咁跟住就同团队要自己諗下究竟嗰下应该要做啲乜嘢啦，咁样囉。去啊去终审法院一颁咗嗰个判决呢，就即时嗰日就唔系议员嚟㗎。但係嗰陣時都唔容許自己停得落嚟，因為點解呢自己個團隊，因為我自己辦事處有唔同嘅助理啦，你自己一停咗冇收入，但係啲助理你都要去諗㗎嘛，都要諗佢點樣去處理，或者點樣去究竟條路點樣繼續走。其實嗰陣時係比較迷茫係呢一樣囉。
1: 你丈夫點睇呢？你嘅丈夫係新聞王子嘅邱文華。佢點睇？有啲咩意見俾你？
0: 當其時大家都冇俾壓力我啦，首先第一樣。肯定返唔係我嘅個人問題啦。因為始終你冇咗意識出面可能好多好難聽嘅說話㗎，大家都要知道。因為我而家咁解釋係因為政府嗰個過程裡面有一位嘅候選人入唔到閘。但系个个就会用DQ 会可能俾人炒咗啊，即系可能有好多啲好难听嘅说话，其实都真系好难听。而家谂翻，咁但系好似头先讲啦，先生啦、家庭啦、师傅们啦，同埋当其时议员嘅同事啦，其实都对我一个肯定，同埋一个支持嘅，即系话唞一唞先，休息一阵，谂一谂，跟住个工作系点先。自我肯定翻先，即係個學識點樣去面對呢啲負面嘅批評啊、評論啊咁樣。咁亦都好感恩即係團隊啊，因為我啲助理呢，咁你知道啦，咁你自己冇咗嗰個工作，啲助理同日都冇咗工作，即日都係失業㗎。佢哋好好，因為好多都比較年輕嘅，佢哋大家都好支持， 唔会话呀，因为你咁我冇咗份工啊，因为你咁我而家冇收入啊，大家都唔紧要，我哋一齐睇下究竟做啲乜，咁好快收拾心情啊，其实嗰阵时系啊，
1: 啲街坊点啊？
0: 唉，咁好失望啦！當其時，我好記得我個面書啦，嗰、那個收到好多嘅留言，好感謝佢哋當其時嘅留言咧。幫我睇翻我嗰當選嗰一年十個月嘅時間嘅工作，肯定翻我嘅工作。嗰啲嘅地區辦事處雖然都係搣甩咗立法會議員嗰個名字，但有啲咧係我同其他嘅議員合作嘅辦事處。
1: 陳海欣的名字還在
0: 這裡，是啊，即只不過沒有了，當然啦，我是可能是一個義工或者可能是一個的幹事的身份去幫手啦。咁其實你問我當我沒有了議席的時候，我真的沒有即刻想過話要再選，身心都好攰啊。即係經歷嗰個咁難打嘅補選啦，跟住又冇咗個議席，咁我都會覺得嚇，咁我咪做翻我其他中意嘅工作啦，傳媒啦、播音啦，或者其他公關嘅工作啊，即係自己有咁多年嘅傳媒經驗。但係嗰陣時啱啱係疫情啊，因為再選嘅時候係2022年啦，咁嗰段時間就是香港經歷最差嘅時間啦。嗰陣時咧，仲係要有禁止離開屋企，一有感染嘅時候咧，
1: 係啊，
0: 好多人係唔准出街噶嘛。我就真係戴住口罩去街市去買菜買剩，擺掛喺個門口度，即係有人唾，因為我收到嗰啲信息嘅時候，你唔通話俾你我冇做議員啊咁樣，我唔係啦咁樣。我收到嘅時候咧，我啲團隊亦都
1: 佢哋要求你幫
0: 忙。係啊，因為落唔到街啦，同埋因為嗰區服務開佢哋嘛，感恩冇感染，身體健康嘅時候，係咪要有議員呢個鹹頭你先出嚟做嘢咧？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0: 到去2022年嘅时候话，要参选嗰阵时咧，又多咗个选委会界别，又唔系直选，咦？我又系咪有咁嘅能力喺选委会界别代表唔同界别？去做發聲咧，
1: 係咪又係高醫生啊？去說服你、遊說你咧，因為佢做咗你嘅總指揮嘛。
0: 係啊，佢係總指揮。唔係，其實你咁講，因為佢始終真係我一個好重要嘅師傅啦。
1: 嗯，
0: 我都會問佢，其實我轉行做翻一個普通嘅公關，或者做翻播音，或者做翻傳媒好啊，定係話繼續發展好？我哋有討論嘅。咁高醫生討論啦，其實仲有好多政界以前幫過我嘅師傅，我都有討論啦。咁當然仲有屋企啦，都要傾啊，我係咪值得再試一次咧去參選？嗰陣時其實當選嘅時候戴緊口罩㗎。上到台公布自己当选的时候，大家所当其时2022年的时候，我们1月1号就上任，但是选举的时候在2021年尾啦，所有候选人都戴口罩，我好记得，即是真的那个，我会觉得有没有议员这个咸头同市民找你帮手，原来发现是两回事来。你帮到他的时候呢，他唔会话你系议员，我先嚟揾你。佢真系觉得你帮到我喺医疗上。一谂起口罩，谂起陈海欣，你明唔明啊？即系一谂起医疗，佢谂起啊，系咪可以揾阿欣帮手咧？我好感谢，好感谢呢段时间冇忘记过我嘅市民。其实系佢哋，尤其是九龙西啊，深水埗有几条村嘅，系啊，即系。佢哋因為咁令到我覺得，咦，我其實可以再試下選議員，而因為直選裏面呢，我都要睇下自己，好似頭先咁講啦，我無黨派，我有冇可以好似之前咁，我都話一次個選舉嘅時候，你要面對好多唔同黨派，可能好多候選人，咁所以我嗰陣時就諗，咁我就不如揀喺選委會界別出選，加埋屋企人嘅支持，加埋仲有好多議會兄弟姊妹就話，喂，不如一齊再努力啦，一齊去打仗啦，因為議會我都有好難得係結識咗好多知心好友，同埋因為我又嚟自傳媒啦，當其時都有唔少嘅傳媒朋友可能都冇再聯絡啊，即係嗰陣時嗰個政治環境比較差，咁喺議會裏面就認識到另一班可以話經歷過生死嘅議員朋友，都會同我講，阿欣，不如你會唔會考慮今次即係再試一次參選咧？咁就所以因為咁， 我就再次選擇參選，
1: 結果是成功的，
0: 是啊，其中成功的，真的很感謝，很感謝，真的很感恩。
1: 咁啊，2025年呢亦都連任成功啦，咁樣嚇。咁其實即係你係記者呢、這個 DNA 咧，放喺議員嘅工作上邊咧，係有啲咩嘅好處咧？
0: 唔容易放棄啦，即係舉例啦，即係可能某一啲嘅政策，可能政府答咗個原因，但係我自己覺得可以做得更好嘅，咁我就會再次用唔同嘅方法去表達，希望即係個聲音係聽到，可以改變到個政策，梗係最好啦。咁我冇咁容易放棄，因為啲記者咧打爛沙盤問到篤啦，唔單止係議員角度嘅，可能係試下從記者嘅角度，或者從媽媽嘅角度，會可以多咗一個維度去睇嘢，變咗有時我啲問題都會。可以好短時間，因為你知道電視新聞啦，尤其是好似做廣播咁啦，你唔可以長篇大論嘅。一個好短嘅時間，你就可能20秒就要到題。
1: 係，
0: 咁我就會好珍惜嗰20秒，就要一針見血咁問問題。
1: 好快就到位㗎啦，係
0: 啦，
1: 就係。
0: 咁所以呢個都係做記者裏面可以幫到。
1: 咁其實即係由你當初做記者嘅時候，喺議會裏面見到個議員啦，跟住到自己真正入到呢個嘅環境裏面啦，到而家啦，係咪個議員嗰個嘅？質素或者態度是不是很大的改變、
0: 其實議員的質素一定有改變的，我自己覺得，因為始終呢我自己做記者的年代呢，當其時可能不是說那麼多直選的議員，而且有些因為以前可能有幾多即有立法會當時都有委任的議員啦，我自己感覺到我自己做議員的時候，我不是從一個地區區議員啊或者一個政黨啊一路行緊的他們的培訓的道路上去立法會的，我自己是從一個專業的界別裡面轉為立法會的，咁所以我會覺得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因為見到好多從地區打上嚟嗰啲嘅議員咧，咁佢哋嘅經歷同我嘅經歷又係好唔同嘅。但係每個年代都要有唔同嘅做法啦、思維啊、方法都唔同啦。咁我只能夠講，每一代其實嘅議員咧都好盡力喺自己嘅崗位嗰度工作。但未必個個都可能係喺個鏡頭前面，你見到佢喺後面做啲乜。咁我會覺得其實都希望即係聽眾啊或者市民都可以從多啲唔同嘅角度去睇立法會議員啦、啊。其實佢哋喺自己嘅崗位裏面，個個都係業界裏面嘅精英啦、啊，先能夠當選嘅。咁而佢哋可能好多嘅工作咧，未必係喺每一個市民面前，因為可能譬如舉例功能組別或者我哋選委會界別，我哋可能有啲嘅喺界別裏面去協調緊，去幫緊手一啲嘢嘅。咁嗰啲未必係你就咁喺個街度，市民見到個議員點解冇喺個街度見唔到佢嘅？我有嘢求助，點解揾唔到嘅咧？因為我哋都有分咗直選啦，有分咗選委會啦，有分咗功能組別啦，咁所以我覺得唔同年代嗰啲嘅議員咧，其實都有好多好出色嘅。咁大家其實都是一樣的，都好一心一意，希望即係最緊要希望幫到多啲人，我諗呢個係同埋令到香港更好，我諗呢個係最大家嘅，尤其是而家嘅立法會共同嘅目標。係啊，當然啦，有一啲嘅唔同嘅人都當選過立法會議員啦，或者利用過立法會嘅平台，都係做自己目標嘅嘢啦。咁大家亦都見過混亂嘅情況啦，亦都未必係將香港嘅利益係擺在最前線啦。咁但係呢啲嘅經歷咧，我都覺得過去咗啦。咁而且我哋而家已經去進入一個新時代，咁所以我都係覺得反而就係大家要記得經歷過。浪費個時間，浪費個公帑，浪費個一個咁好嘅平台。咁而家有嘅平台嘅話，我哋就要爭取時間做多啲嘢啦，即係追翻啲落後啦，啲民生嘅一定要追翻上嚟啦。
1: 咁啊，其實今年就大換血啦，變咗好多啲年青嘅即係議員啊，咁樣嗰啲超過70嗰啲已經退咗休啦。咁樣，其實你點樣同呢一啲40位嘅新血同行嚇？冇咗啲前輩喺旁邊嘅感受又係點樣咧？陳海欣，
0: 我會覺得咧，因為喺我哋好多嘅前辈咧，其实立法会嘅前辈，其实喺而家好多唔同嘅平台咧，我哋都仍然会见到嘅。其实佢哋只不过唔喺议会里面。佢哋譬如好似舉例啦，葉太啦，咁我哋好多活動都會見到佢，我哋亦都會可能喺唔同嘅情況下都會討論一啲嘅政策，喂呢、這個應該可以點做啊？或者仲有好多 譚 Sir 啊、譚耀宗先生啊，即係佢哋喺好多唔同平台，我哋都會有時見到面咧。咁你都可以，其實你如果有需要，其實完全係可以主動去請教我哋啲前輩。只不過佢哋就真係唔喺個議會裏面。咁而喺議會裏面嘅新嘅同事咧，其實個個都好好，因為首先第一樣全部都係愛國愛港啦，大家都知道，喂，你入到嚟唔該，真係做嘢啦。咁我哋亦都喺唔同嘅議題，大家都會喺就住自己嘅專業，因為譬如好似好多新嘅議員咧，佢有法律嘅背景嘅。好似我哋而家立法會咧，正正就係討論緊譬如我講翻醫療啦，我哋講醫委會，即係醫療投訴，好多人都遇到一啲嘅醫療投訴啊，但係以前要十年啊、十五年啊，先至能夠去審結件事。咁可能有啲法律嘅。我都冇呢個法律背景，咁我就會喺個議會裏面，真係請一請啲我哋邊邊邊位議員啊，佢係法律界嘅，你不如講下民事訴訟呢啲又係點樣做嘅？究竟呢一個法例咁樣做又得唔得㗎？咁我哋咪可以互補不足咯。
3: Oh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经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刚刚过去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说，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加上单车节等活动，留意到越来越多人接触单车项目，期望日后有更多类似活动推动本地体育发展。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烈地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说，总统穆利诺已经指示成立专援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下午近一点发生7.5级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说，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到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是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苏醒之后第一句的说话是问自己在哪里和你是哪个。律师在声明中说，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下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大豪湾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仲有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的坏车已经离场，龙尾而家喺丽景港铁站。另外，由於有單車節的活動，而家多區是有封路措施，牽涉到汀九橋、昂船洲大橋、長青隧道、南灣隧道、西九龍公路、油麻地交匯處、中九龍繞道和西九文化區等等，大家都要留意翻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喺利工湾位。而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同埋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当其时系即时个办事处要删啦，议员个名又冇啦，究竟条路点样继续走？
3: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1: 见到好多从地区打上嚟嗰啲嘅议员咧，同我嘅经历又系好唔同嘅。每个年代都要有唔同嘅做法啦、思维啊，但系未必个个都可能系喺个镜头前面，你见到佢喺后面做啲乜？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 譬如我自己背景是真的不是法律界的背景，但如果我們正正是審緊一條法例，可能跟醫生有關，那我又問醫療界林志源醫生，喂，這個醫生又會不會反對啊？中醫又怎樣看啊？因為我們也有中醫業界的議員在這裡，那所以其實呢好像一個小型的社會的縮影，我們的新的議員呢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背景，當我們提到那些題目的時候呢，大家就可以互相補的位置了。譬如我是專注食物啊、食物安全啊、醫療啊，就是有一些議員的專注可能就是體育啊、文化藝術啊、法律啊、專業的界別、零售界啊，咁樣你都可以講。譬如好似而家我哋講北上消費，咁我哋梗係問下零售業界嘅話，對嗰個零售界個影響幾多？佢哇，不如你講下多啲出嚟啦。咁我哋跟住點樣同政府講啦？所以我哋都係一個好互相尊重啊，即係冇以前咁樣嗌交啊。咁咪大家喺自己嗰個角色上面去俾多啲意見出嚟咯。咁我自己覺得都係需要大家去互相認識，同埋亦都需要市民去認識多啲我哋。咁先至對我哋更加有信心咯。咁我覺得而家係十月啦，咁其實我覺得都運作都相當唔錯，
4: 係咪？喂，其實咧就成日都會睇到你哋咧，就係一班班咁樣啊，就北上學習咁樣。學到啲乜嘢咧？而家做議員啦，係咪同以前一樣咁辛苦咧？
1: 其中一樣咧，就係真係多咗學習嘅，因為以往咧都話啦，成日都可能面對拉布啦。你話要抽啲時間上去，唔淨止係去上去內地。我哋其實我以前都試過，即係2018年當選之後，都試過去過芬蘭嘅，喺立法會即係都係嗌交到不得了嘅時候，都去過芬蘭去睇下人哋嘅教育個制度。其實不嬲立法會咧都有去出訪團去唔同地方咧去學習或者去研究嘅。咁當然啦，而家我哋即係同國家嗰個緊密嘅關係啦，有好多我哋都需要緊貼住國家嘅發展。如果唔係，香港就可能會滯後嘅。咁啊，崇梅姐啱啱講嘅，我哋喺七月嘅時候就去過北京一個星期閉環式咁樣學習啦。其中一樣咧，我自己最深刻嘅咧有兩樣，其中一樣咧，我諗大家喺電視同電台成日聽到我哋講一二三四五，因為好多人都話喂一二三四五係咩嚟㗎咁樣。其實我哋香港咧，如果譬如你而家見到出邊，舉例廣播道有條路爛咗，或者個街燈熄咗，你就會打1823，
4: 係
1: 揾政府部門幫手。喺北京咧係打12345
4: 啊。哦，
1: 係啦。咁我哋咧就去咗佢哋12345嗰個熱線電話中心嗰度咧，去睇佢哋點樣去幫市民嘅求助個案，點解佢哋嗰個即接即辦個咁有效率？而我哋嘅1823，我哋都接好多個案，但係可能有一啲嘅市民會覺得，喂唔得，點解？我而家問一個路嘅嘢，你又將我轉去幾個部門轉嚟轉去㗎啦咁樣。咁你我哋直情真係睇12345嗰個咧，佢真係有兩部電腦喺現場，那個就係一個個案經理。你打電話嚟，車淑梅接到呢個電話，你呢個個案你就跟到底啦。咁同埋咧，佢係即刻用 AI 賦能。其實佢喺度聽緊個電話嘅時候咧，嗰部電腦咧已經係喺度分析緊對方求助緊係啲咩嘅。譬如舉例啦，你知冇一個人係會識曬所有政府嘅嘢啦。譬如佢可能係求助緊一個去醫院睇症啊，我想投訴啲乜乜，佢個電腦已經即刻咧擺曬出嚟啦。除咗醫院之外，仲有啲咩夜間診所，仲有邊啲日間治療中心？咁嗰個嘅接線生咪可以 或者個個案經理咧，係即時可以就唔使話好啊！你留低電話，我轉頭叫醫管局覆你啊！又即係你兩個分別啊，即係就會真係即接即辦。
4: 嗯，
1: 佢係而我哋好多時都話而家要 AI， 究竟 AI 點樣
4: 真係幫到啊？
1: 係啊，同埋你好多時嘅時候，你話我再轉頭覆翻你啦，其實當你轉咗個個案去某一個部門，究竟佢有幾耐先會覆翻呢個人呢？咁但係喺一二三四五個中心嗰度呢，真係見到佢哋係好好快好有效率，同埋甚至乎唔同語言都可以即刻處理嘅。
4: 哇，
1: 因為你用好多新嘅方法啦，咁同埋一個個案經理跟到尾啦，嗰個做法係唔同，就唔係轉線啦純粹。咁另外就係、是、另外一個學習呢，就係、是、因為佢請到好多唔同經驗嘅教授嚟教書啦。其中一樣呢，講內地點樣處理危机事件，处理一啲即系譬如个水灾啊，究竟处理危机要点样做咧？要点样可以通报晒急救啊、医院啊？又或者佢哋直情系分析，佢唔系净话俾你做得好，佢会将佢自己个个案案例话俾你听。我哋内地都有做得唔好嘅情况，做得唔好嘅时候系应该点样去追查翻个责任咧？
4: 系
1: 啦，做得好嗰啲点解会做得好咧？咁我自己不嬲，即系对危机处理咧呢一方面，我自己都比较敏感嘅，即系我都觉得任何事件嘅时候，如果个危机处理可能迟咗啲去处理，或者可能唔够高透明度去处理，市民可能会有一个误解，就会觉得哇系咪有嘢隐瞒啊？或者系咪个办事效率唔高啊？咁样，所以我听嗰课书嘅时候咧，我就好打醒精神去听。
4: 记者嗰个嘅 DNA 又嚟啦，
1: 系啊系啊，因为好难得佢哋系真系攞真实嘅个案，譬如攞一次嘅水灾，哇，点解会咁短时间内浸到咁啊？点解会撤退唔到啊？咁撤退咗之后，咁你对啲灾民有咩支援啊？咁跟住点样清理翻嗰个现场？哇，好多泥泞啊，点样即系？我會覺得係擴闊自己個眼界，其實你去學習都係令到自己加多啲嘅本錢，日後遇到啲咩問題，我哋都可以幫到多啲人。咁所以其實學習唔淨止係喺國內嘅，好似我都講，我哋其實好多都會去其他唔同城市啊去學習啊，其實立法會都有嘅。
4: 嗱，而家咧就政府方面啊，我哋特首啊超哥啦，就有第一個嘅五年規劃出咗嚟啦。咁有邊個重點你係特別留意
1: 啊？嗱，頭先我都講啦，我一路工作都係好關注醫療啦，咁樣呢一個都一定係我自己未來嗰個嘅關注嗰個重點。因為點解咧？醫療裡面咧，我哋成日都講啊，點解好似感覺上啊，成日人哋都覺得批評公營醫院嘅服務，哇，成日都要等好耐啊！好唔够医生啊咁样，咁喺个五年规划里面，我好开心啦，见到啊特首里面咧，其中写咗个每一千个病人咧系由2.2几个医生去照顾嘅，咁写咗五年之后咧系变咗咧一千个病人有2.4个医生去照顾，好似个百分点升好少，但其实呢个有一个目标去做咧系相当紧要嘅，因为我哋系落后紧喺其他亚洲嘅国家里面咧，即系嗰个即系医生照顾病人个比例，咁以往系冇咁样写出嚟，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明显嘅一个分别啊，即系睇到就系话嗱，我哋要计下要培训几多医生啦，
4: 我哋落后咗几多啫。
1: 咪因为其实咧好多国家咧都可能三个医生照顾1000个病人，我哋2.2几咁样，咁我哋希望五年后到2030年去到2.4个医生照顾1000个病人咁样，因为其实个环境唔同，因为呢个咧系计埋公私营嘅，即系可能喺私营医院唔系咁嘅吓，呢、这个只不过总体个医生数目对比1000个病人嗰个比例嘅啫，咁但系起码以往系冇噶。是见唔到有呢个比例嘅，咁我自己就会觉得比较关心究竟点可以做到，究竟我哋本地培训医生够唔够，我哋究竟要做几多嘢先可以再提升个比例啊，我唔想淨係咁少，我想再提升多啲，又或者呢我自己喺立法会都提出啊，医生重要之外，护士个比例都好重要喎，因为唔可以只靠医生对手就医好病人㗎嘛。医生最好嘅其中一个 partner 就系护士啦。咁其实咦点解我即系我自己会提出点解有医生个比例系咪护士都可以有呢个比例呢咁样。同埋近期啦都有啲嘅讲法啦，甚至乎喺电台有人打电话上去电台就系同特首讲啦，即系嗰个护士嘅人手系咪可以请多啲啊，请返多啲本地嘅护士人手啊等等啦。咁所以其实我个焦点就系、是 因為香港我自己亦都經歷過啦，即係真係沙士啦、新冠啦、或者禽流感嘅傳染病啦，其實我哋個醫療嘅體系咧，係對我哋唔同年紀嘅朋友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我自己比較關注呢一方面。咁當然啦，其實因為時間有限啦，我諗大家都可以花多啲時間去睇下第一個五年嘅規劃，因為其實喺衣食住行方面咧，特首都有寫咗好多唔同方面嘅、只不過我自己比較特別關注呢一方面咯。咁所以譬如 AI 賦能嚇，或者我哋嚟嘅未來啊，好重要嘅城市北都，我哋有個大學城，大學城個規劃係點咧？幾大範圍咧？咁同埋我哋日後好多嘅科研咧，都喺大學城呢度裏面出現。咁呢啲都係好關注嘅。要其實即係聽眾可以再花多啲少少時間咧，就去。仔細去咀嚼下裡面先找自己有興趣的內容啦。咁跟住就我諗最重要一樣嘢，大家要知道嘅，其實呢個規劃係令到香港未來五年有多啲嘅目標，唔係再好似以前咁七年一年咁樣去追落後，而係我哋一定有個大方向嘅。仲有我哋咧係真係同國家嘅發展，譬如我哋而家見到我哋有香港嘅首個嘅太空人，
4: 冇錯，
1: 係咪啊？我哋喺太空呢個領域上面，我哋香港係咪都要培訓人才咧？點樣可以同國家呢一個太空嘅培訓人才銜接到等等啊，其實好多嘢唔可以淨係得香港自己嘅規劃，你都要配合埋國家嘅規劃。咁所以呢一個係對香港未來不論經濟、我哋嘅文化、即係航天啊、醫療嘅發展咧，好多好多都係好有關係嘅。
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3: 佢係由城寨女孩到新聞主播至立法會議員陳海欣。
4: 是啊，而家咧就係啲朋友咧都話香港暫時咧嗰個步伐都好似比較沉重啲嘅，譬如失業率啊等等啊咁樣嚇。你估計啊，十年後嘅香港係點樣樣咧？
1: 我梗係覺得好正面啦，你都知道我一個好有正能量嘅人嚟啦。一定係會發展得更好。首先第一樣，頭先我都講北都嗰邊嘅發展啦，我哋會興建足夠嘅公屋俾而家去解決房屋嘅問題啦。醫院方面咧，又喺北都嗰度，我哋會有第三間嘅醫學院啦，咁會有好多唔同嘅醫學嘅研究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其實十年後，我相信我哋嘅議會嘅發展。亦都要吸引更多有能力嘅人入到嚟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时代咧都有时都会经历高高低低嘅，咁希望十年后更好呢个系事实嚟，但系亦都逃避唔到有时一啲嘅低谷，同每个人又好，经济嘅生态环境都好，一定系有高有低，你唔会永远都系喺即系喺个顶嗰度嘅，咁所以我反而就系觉得我哋要一定要正向啲。向住個未來覺得係好，你先會有積極性向前。但係當遇到差嘅時候，記住香港經歷好多，正係我頭先喺呢個節目裏面講過沙士、禽流感或者個金融風暴，香港經歷過好多。我哋經歷過低潮之後咧，都一定可以彈翻起、炒翻上嚟嘅。所以就係十年裏面一定有低谷嘅嗱，大家唔好話，哎呀，欣講話一定好咁樣。點會永遠係都係最好咧？但係我哋如果覺得好負面嘅話，你個人就冇精力再跑落去。所以希望大家多啲正能量嚇，一定係會好嘅。咁啊，面對低谷嘅時候，亦都唔需要怕，我哋團結一心一齊咧，就一定跨越到。
4: 冇錯冇錯，成功裏面咧會睇到失敗，但失敗裏面應該都會睇到有成功嘅一日嘅咁樣。咁其實咧，阿欣啊，如果你唔做議員嘅話咧，你而家呢個時間你最想做咩？
1: 同你一起做多啲广播节目啊！其实我真係好喜欢嗰个广播，即係你諗下同一个人做专访去傾偈呢，其实未必係需要你经历过，你听到佢经历过呢，你自己又好似经历咗咁。
4: 好多啟發啦。
1: 係啊，我觉得今日好好啊，多謝淑梅姐俾个机会我可以坐落嚟。在一個咁靜嘅環境去傾偈，
4: 有兩小時嘅時間，
1: 冇錯。咁同埋亦都可以喺你個節目裏面都聽到好多唔同人嘅故事，即係譬如上星期聽到我哋嘅前主席啦，每個人個故事都係寶藏嚟，
4: 冇錯。
1: 只要我哋真係聽多啲嘅時候咧，有陣時咧，即係我咁講唔係好似好衰咁，自己經歷嘅唔係最好。 又或者唔会系最差，你都要听多啲唔同人嘅经历，咁你先至可以有能力去继续行落去啦。同埋你每个人都系我哋唔系一个孤独嘅动物嚟嘅，人就系一个群体嘅动物嚟嘅。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咧，我哋可以结合埋一齐咧，个力量系大到你想象唔到。当你好孤独嘅时候，你听多啲啊，听多啲电台啦，听多啲正能量嘅节目咧，个人都会开心好多。
4: 冇错，
1: 听歌都系好开心，
4: 强大啲，强大啲。不過咧，如果你唔做即係議員嘅話咧，其實我諗你可以賣牙膏廣告嘅，即係你可以做呢個模特兒，因為咧，我記得咧，2022年嘅時候，超哥特首咧就好欣賞你嘅笑容，因為你嘅好健康嘅牙齒。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啦嚇啲牙齒保健啊？因為嗰啲牙醫都好忙，我哋自己要做好佢。
1: 你知唔知道其實咧，我呢個門牙即係好大隻啦，大家都有個招牌嘅。其實呢個亦都係因為同細個又係好有關，因為咧細個媽咪咧就話你記住而家出牙啦，唔好成日頂啲牙，唔好頂到哨牙咁樣。但原來咧我自己棚牙咧，喺細個嘅時候咧就發現唔夠位出，如果唔夠位出牙會爆牙噶。咁嗰陣時個牙醫同媽咪講嘅時候冇錢喎。你知唔知我细个小学啊，即开始出大牙嘅时候，咁个牙医话：既然系咁啊，咁你就剥咗后面啲大牙去啦，令到够位生。所以咧，正常人系左右上下每边都有三只大牙。我好细个咧，已经系要打麻醉针咧，去剥咗我后面嘅大牙，令到前面够位。因为我对门牙就真系比较大只，咁所以嗰阵时都系我都感谢当其时嘅牙医帮我做咗呢个决定啦。嗱，所以点解？冇錯啦，亦都影響到我咧喺議會裏面咧講好多同牙科有關嘅嘢啦，亦都特別關心即係自己啦，或者小朋友啦，同埋尤其是譬如香港咧其實我哋有好好嘅學童牙科保健嘅，咁但係咧去到六年級打後啦，咁好感謝啦，其實努力爭取之後咧，而家中一至中三咧都有一個叫做即係共同啊共付嘅計劃，就係媽媽可能俾部分，政府又俾部分就有，但以前係冇嘅。咁另外就係一啲幼稚園嘅小朋友啦，咁所以我都好開心嘅，雖然可能而家聽眾都仍然可能覺得仍然係做得唔夠嘅，即係我哋盡力去做啦，因為所以呢啲其實有經歷啦，又或者得到市民反應啦，先至能到令到一啲嘅政策可能真係進步同埋去改變囉。咁但係我唔夠咁講我自己啲牙齒好好，因為其實都要有其他嘅問題。我識好多長者呢係
4: 冇牙食唔到嘢，冇營養。
1: 係呀，所以呢好感恩之前呢就同另一位議員咧，佢都有，譬如而家我哋而家出去出街食飯啦。其實諗過下，老人家如果去一個茶餐廳咧，佢食軟餐咧，
4: 食軟餐
1: 係啦。其實而家軟餐就開始多咗啲食肆提供。當你食唔到嘅時候咧，影響佢嘅心情啦。
4: 係啊，又即係雞翼原來係軟餐嚟嘅，不過都係雞翼
1: 嘅味道，係啦，個形狀又係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始終唔係話間間食肆咧行到入去就有軟餐，但我哋人口老化啊嘛，係嘛，咁所以好似呢啲咁樣咧。我都覺得係好民生無小事，就係咁講。
4: 冇錯，
1: 其實就係睇落去好似冇乜嘢，但其實對好多人有好大影響。我都希望可以繼續做多啲呢個，幫到多啲人啦。
4: 當年原來你冇得揀嚇，咁所以要剝咗個大牙。不過而家就有得揀啦。
1: 而家都揀，
4: 係揀乜嘢咧？就揀你中意嘅歌，因為已經嚟到咧，我哋最後呢個部分啦嚇，就要點唱。請問啊，陳海欣議員啊，嗱做電台咧就係其中嘅最開心嘅就係播歌。係
1: 啊，冇錯。
4: 而家唔單止可以播歌，仲可以點唱添。
1: 好啊，我揀一首歌先啦，係咪可以？我咧揀一首一個好經典嘅歌啦。咁啊，作曲同作詞都好經典啊。嗰首歌係叫做《幸運是我》。《幸運是我》嘅作詞人咧，阿鄭國江老師，其實係
4: 老
1: 師，冇錯。
4: 記得，老師講過，
1: 係啊，咁佢啱啱喺早排亦都有個畫展啦，就係叫《幸運是我》。咁令到我再重睇呢個歌詞咧，真係。即係幸運喺自己嘅手裏面，即係其實好多嘢都係自己要努力啦。咁當你得到嘅時候，其實亦都有機會突然之間會失落㗎。即係我自己都經歷過。 咁但係就算係失落嘅時候都唔好放棄呀、咁樣。身邊總有好多好嘅朋友好嘅天使，我都好感好感恩啦。呢首歌點埋俾我的團隊聽，佢哋冇放棄過我啦，同埋我嘅所有啦，即係未能夠一一點曬所有嘅師傅，即係佢哋俾我喺不論做記者，我有好多傳媒嘅前輩，喺做議員嘅好多師傅教我應該點樣做好一個議員，同埋屋企人啦。咁呢首歌真係送曬俾佢哋，因為有佢哋我先可以即係撐得過，所以好幸運。點解覺得係好幸運？就係有身邊有佢哋同埋大家嘅支持呢一個，所以希望即係藉住呢首歌送俾大家，或者可能而家呢刻唔開心嘅時候咧，都聽到呢首歌可以鼓勵下大家，幸運自我。
4: 係主唱嘅係
1: 葉德嫻，
4: 歌名
1: 幸運自我。
4: 多謝你。有機會快啲嚟電台做節目，
1: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啊！我哋
4: 多謝曬陳海欣議員，
1: 多謝
4: 你，繼續努力，
1: 好
4: ，thank you。
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3: 佢係由城寨女孩到新聞主播至立法會議員陳海欣。

阿欣觉得幸运是我，当年因为屋企冇钱箍牙，逼得一个月要剥一只大牙，剥足四个月。佢明白个中嘅痛。细细个担水上十二楼，个人长得唔够高，但系都系值得嘅。因为经过城寨嘅日子，就换嚟咗连特首都赞佢嘅笑容，有健康嘅牙齿。佢亦都知道细蚊仔有牙科嘅保健唔系小事，同埋佢有唔怕蛇虫鼠蚁同埋撑楼梯嘅本事，做议员去边度都冇问题啦。关于上星期大师姐范太讲到立法会议席，阿欣就话最重要俾市民知道近九十位嘅议员有乜嘢嘅好处。议员有冇将自己嘅位置变成市民嘅出路，可以帮到香港。我谂做议员就好似今日嘅单车节一样啊，入到议会就好似骑上一部十段变速嘅单车啊，除咗不断咁踩之外，仲要有一颗勇于变速同埋上斜嘅心。多谢海欣，请你继续努力为市民发问发声，迎嚟香港更好嘅未来。好啦，下个星期我嘉宾啦，哇，四十年前啊，呢一对二人组合咧平地一声雷，可惜就昙花一现啦。近年主音歌手再度活跃起嚟，呢段日子佢做过啲乜嘢呢？不过佢忙碌之中呢，妈妈病咗，佢就放低一切同太太全力照顾。作为一位照顾者，佢有乜嘢嘅心得呢？唱惯别人的歌嘅佢，心情又系点样嘅呢？下星期我请咗佢啊 ，Readers 嘅主音陈德章，我哋到时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听朝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甄磊、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又说已经采取相关分流管控措施，确保旅客在通关过程有更好体验。至於預計客流量，薛華明說暫時未能夠確定，如果按照口岸通關流量，預計初期會達到10萬至20萬人次，長遠會超過30萬。他說已經增派人手並加派口岸安保力量，確保開通初期能夠安全順暢。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約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攞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话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时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表并在今个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节，是和实施的细则为那个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说，随着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在今个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经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都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司法部发表的管理办法明确规范大湾区考试报名条件、申请执业程序和执业范围等事项，包括定明相关考试每两年举办一次。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六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说，贝安德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来讲十分艰难，英国将会今个星期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又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日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讨论。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他较早前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是投资战争，对此表示失望，又说感觉被背叛。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摩里臣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体育道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而葵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呢已经系封闭咗噶啦，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而由于单车节活动，现时多区实施紧封路措施，牵涉到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请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不过较早前因应单车节而封闭嘅青屿干线上层去九龙方向、尖山隧道沙田方向同埋沙田岭隧道沙田方向都已经重开翻。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豉油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一段车多，龙尾海辉道。新界区啦，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龙尾洋屋道。青马大桥九龙方向，而家桥面一段车多。葵涌道去九龙方向。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大家好，我是萧恩浩。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喝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很好的。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繁星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4: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那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5: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4: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
6: 有我海林、
7: 苏轼同埋我黄子勇，
8: 逢星期日晚
3: 十点新闻后，
7: 同大家一起 show off，
4: 一起周末斗兽场。
9: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0: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9: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中意到要俾全世界都知。好中意。

0: 靈感源自愛慕中的感覺，恨不得將心底對對方的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Houston 特別喜歡填詞人的文字，將這份青春的直率表達。H Chan Constant Chan 填詞梁嘉欣，編曲 Eason Y H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D 監製 Eason Y H Chan。 今個星期上榜五個禮拜，回落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十六位，康提好鍾意。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
2: 廣東廣西現在開始。

0: 迎嚟到星期日10月11号嘅广东广西啊，今日呢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得68%，所以呢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呢现正生效嘅。秋天啊，风高物燥啊，要饮返多啲水啊。啊，通常呢提你饮水嗰个会系边个呢？系咪就系你嘅伴侣啊，你嘅人生嘅另一半呢？系咪人哋话你好似话理论上有妻子嘅男人呢系比较少大病痛嘅，因为太太系永远系逼老公去睇医生嗰一个嚟嘅。
1: 咁呢个现象呢，我系睇到即系女性啊会照顾佢嘅另一半呢，咁根据统计亦都系嘅，有太太嘅男人呢佢系长寿啲嘅。
0: 嗯
1: 啊，咁仲有喎，唔单止系长寿，佢亦都企理啲嘅。
0: 是吗？
1: 因为当然都有好多男人。
0: 你因为白天鹅黑天鹅是吗？
1: 咁需要提呀，因为男性即似乎呢早晨早晨，似乎呢男性呢有个天性，有啲人就咁呀，将男性呢比喻作狗狗啊，女性呢比喻

0: 作猫猫。咁你事实上咧，猫同狗你比较一下咧，猫咧系整洁好多嘅，
1: 嗯，
0: 特别系猫科动物啊，狮子、老虎都干净啲嘅。但系咧，嗰啲猎狗啊、野狗啊，啊都系咧随便啲嘅。啊，例如食嘢嘅时候咧，永远咧就系嗰啲狗咧就会食到周围都系嗰啲即系杯盘狼藉啊。猫就唔会嘅、哦，咁放喺人嗰度系咪咁样咧？如果照观察咧，似乎多数情况咧都系啊。
1: 文教授，你咁多学生，你觉得你会唔会将佢哋分为猫猫与狗狗咧？
2: 我唔会，因为咧嗱，我一定要讲一讲咧，刚才我遇到嘅事情喺路面上吓。咁咧就我突然间见到有一个男人停咗部车，咁佢就着住西装嘅，星期日着住西装好奇怪啦。咁咧佢神色好张，好慌张啊。咁我就喺佢对面线啦，咁我睇佢做咩事啦。咁其实令到我哋塞车嘅，因为佢撞死咗只狗。
0: 哦，
2: 嗰只狗咧都系应该系有人养嘅狗嚟噶，你会见到佢挂住啲
0: 有狗带嘅。
2: 咁佢唔知点样处理啊？咁、而喺个车里边咧，佢有个女伴啦，即系唔知系咪佢太太啦，都大家一齐走出嚟。咁我觉得佢哋系要负责任，亦都好负责任地去睇下只狗点样。但系好明显，只狗已经系即系啲
1: 冇力回天，
2: 系即系冇办法噶啦。咁咧，我又唔可以等，因为即系要翻嚟做节目啦。但系嘅即系交通都要等，点样清理嗰只？咁呢、這个呢头先阿詹咪光提到狗呢，我又觉得呢，如果你用即係用一个比喻啫，係咪即係男人
0: 讲少嘅啫，讲少嘅啫，
2: 狗
0: 亦
2: 都有係啦，都有中心嗰部分。咁同埋就係、是、即係我都睇到，其实好似呢个社会呢要求负责任嘅係男人。是吧，即是说你要有承担啦，你即是做完的事无论对或不对呢，你要接受的后果啦，是吧。咁我就所以呢，你一讲狗我反而想到好一面，我就唔
0: 係。冇错冇错。的确呢，以狗为喻呢，其实都唔完全係否定男性嘅。咁事实上喺个社会上高男性女性係同样重要嘅。构成到我哋嘅历史文明呢，都係男性女性呢係同时发功嘅。大家都有贡献嘅，呢个系必须肯定嘅。不过咧，我哋今日讲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哋又不禁会想到咧，喺呢、這个婚姻呢个问题上高咧，到底啊猫同埋狗佢哋持咩态度咧？咁似乎，
1: 我哋觉得今日讲咩题目咧？其实我哋今日讲嘅就系婚姻观念，
0: 系点
1: 解会同猫狗有关系嘅咧？
2: 佢俾咗个比喻，
0: 打比喻啫，
1: 系
0: 打比喻，
1: 系大家讲笑啊嘛。星期日朝头早应该轻松少少嘅。
2: 不过千咩光咧，好用得好准嘅。佢话大多数啫。
1: 啊！
2: 因为我哋又唔想用决定论去话啊，男人一定咁，女人一定咁。我哋都见到好多好整洁嘅例子，
0: 非常之多。非常之多。
2: 詹咪光应该都系好整洁，
1: 系啊，
2: 即系睇得出嘅。
0: 惭愧惭愧。咁事实上，我哋嘅社会都系中意整洁嘅，系嘛？即系以前大同军嘅时候咧，第一样就系要整洁。啊！你嗰啲物品摆边度咧，要摆一个位置。我哋个背囊咧都执得好清楚。我而家见有啲人去行山啊，咁佢哋都系真系唔能够话严阵以待，但系咧嗰啲物品咧摆得好，一手一攞咧就攞出嚟。咁呢个都系我哋嘅社会嘅训练啦。
2: 其实讲婚姻真系好多嘢讲嘅，而且个观念咧，尤其是今次我哋聚埋咧，即系有唔同代嘅人喺度啦，吓咁我相信海林一定亦都有佢个婚姻观。咁嗱，喺历史上嘅婚姻咧，詹咪光更加会熟喺个中国文学啊等等嗰度咧，佢唔系一定以爱情咧系作为一个大前提嘅，即系如果系传统啦，因为呢系家族之间嘅事，咁啊要门当户对啦，所以要靠 agency 嘅，即系我哋话有啲代理吓、中间去倾好先，
0: 有啲媒人咯，即系系
2: 啲媒人系一个专业嚟嘅，系嘛？咁仲有咧，譬如喺啊礼记一早已经讲啦，婚姻者及异性之好啊嘛，唔系
0: 即系两家人啦，
2: 两
0: 家人
2: 两个姓氏啊之好啊。咁所以门当户对呢个系要做嘅步骤啦，咁仲有一个意思就系传宗接代。
0: 系啊， 咁我哋知道人类点解要有婚姻呢，咁其实呢就係好自然咁样为咗保障传宗接代嘅成功，咁所以佢有婚姻制度嘛。同埋仲有一样嘢呢，就係婚姻制度仲有一个就係财富嘅传承啦。因为呢如果你冇婚姻制度呢，咁你传落去呢就有得拗嘅。啊，古人就冇话搵律师写定嗰啲遗嘱啊咁样啊，所以佢一定係有呢个婚姻制度呢確保咗边个呢就係正室，由正室呢生出嚟嗰啲仔女呢就叫嫡子，係咪咁呢啲嫡子呢就分有得分或者分大份啲。咁呢个係财产嘅保证啦，呢、這个都係婚姻呢係好有帮助。
2: 係。咁啊，仲有宗法制度啦，即系要保证咧，你个后裔咧，即系一路都系你自己嗰个父系社会里边嘅后代啦。咁所以都形成咗好多对即系已婚妇女嘅约束。
0: 可以话咧系过去咧就女性嚟讲咧嗰个牺牲咧系好大啊，但系喺古人嚟讲咧，因为佢唔系好似我哋咁，我哋有选择啊嘛。我哋有對比㗎嘛，我咦见到咦点解人哋咁自在，我哋嘅咁麻烦呢，我哋而家有呢，我哋就会觉得自己呢而家係受約束。但喺古代嘅时候呢，佢生身就係男性或者女性呢，你係猫你就食猫粮啦，狗就食狗粮啦，係咪呀，咁古人呢佢就唔会觉得话好似我哋现代人嗰种呢有一种嘅被約束啊被束縛嗰种咁样嘅嗰种心态啦。
1: 我觉得一讲婚姻呢就通常呢我喺个脑海突然间諗起呢就係离婚率。因为你会去睇返就係话其实譬如话香港啊或者我哋再睇即係成个中国大陆嘅呢个离婚率，你会见到譬如话2025年喺中国大陆呢办理离婚手续嘅呢係3,937,000。咁就係大概离婚率係 2.8% 嘅。
0: 2.8 咁低？
1: 係。咁佢喺佢话即係佢个趋势呢係由1978年係 0.18 啦、
0: 哦。
1: 到2019年就飙到 3.36 嘅。咁你会发觉咦 ,3.36 慢慢回落返。而喺香港嘅就过去嗰嗱 ,1991 年係 1.11%。咁2024嘅数字係 2.52, 即係30年嚟係返咗一倍。
0: 对唔住。我呢就对个数字呢我就觉得呢有少少呢好奇怪嘅。过去呢我成日听到话譬如欧美呢那個離婚率都是接近或者稍稍超過
1: 50%。
0: 但是這個數字很久的，我記得呢我看過一個是1927年的一篇文章，他在那個時候已經說歐美的離婚率是接近 50%， 而現在呢我就聽到呢就稍稍超過 50%，似乎呢由1927到今年是2026啦嘛，即係差唔多100年啦。歐美嗰個離婚率都係維持咁上下咗，咁呢個好對比。
1: 即係個理論就係話理論就係
0: 咁穩定啦。
1: 理論個理論即係話呢，如果我哋即係文化上唔克制呢樣嘢，理論上真正嘅離婚率就應該大概50%嘅。咁但係其实都有一啲应该叫咩趋势㗎嘛，即係有啲时候大家就会比较崇尚一啲传统一啲嘅一啲一啲做法啦，即係譬如美国早喺十年前有一个 movement 就叫 trad wife 啦，即係传统嘅太太嘅呢种咁样嘅概念，就喺呢个网上流行开来，就係啲
0: 即要做鼓励女性做传统嘅太太。
1: 係啦，在家家庭妇女。咁但係同传统嘅太太有咩唔同呢？传统嘅太太係唔应该抛头露面㗎嘛。而家呢啲新嘅即係传统妇女呢就係、是KOL 嚟嘅。大部分都係喺网上俾你睇佢點樣去過一個傳統嘅生活。
2: 係啊，阿咪海林你咁講真係好有趣呢、這個現象。我覺得而家係多元嘅生活方式嚟嘅。 唔係話已經係你要男主外女主內嗰啲公式冇嘅，其實調翻轉嘅亦都好多。咁尤其是現時咧育兒嘅方法，或者又可以係在家工作咧嘅模式咧，就令到如果嗰個媽媽佢嗰份工作係需要去翻工嘅，咁佢咪照開車翻工咯。咁但係如果丈夫咧，佢可以在家工作嘅，佢就係負責育兒噶啦。咁咪一面育兒一面做嘢。都各適其適嘅，所以咧而家就冇話夾硬咁樣分。不過頭先你講嗰個離婚率嘅穩定性咧，可能嗱，其實唔少喎。如果你真係50%，你諗係有幾多法律嘅訴訟、財產嘅分配係嘛？
0: 50%好厲害，
2: 好厲害啊！成日成個社會嗰個結構都有好大嘅動搖嘅。
0: 即係一對夫婦咧，裏邊就有一其中一 pair 咧，就係要離婚嘅，要拆夥嘅。咁呢、這个我哋追完祸次呢，就係咪当初佢哋嘅恋爱呢唔係好成熟，彼此呢有一句话叫做因误会而结合㗎嘛，因了解而分手㗎嘛。即係佢了解咗，哦，原来你平时咁嘅，早晚都唔刷牙嘅，咁恐怖，我离婚啦咁。咁呢个唔係即係了解啦，了解而分手。但係当初认识嘅时候，谈恋爱嘅时候，难道咧系对嗰个对方咧啊了解得唔透彻？你系因为有个爱喺度噶嘛？呢、這个爱咧就系、是、啊，圣经就话咩包容啊、忍耐，唔好讲咁多啦。总之，爱
1: 系
0: 好复杂
1: 的，又爱又不自夸，又不张狂，
2: 系啊，好长噶，多唔多前
0: 书？如果你全部都做到咧，你都圣人一个嘅，岂止猫狗可语啊？系咪？咁即系但系我哋都要觉得好，即系好疑惑啊！嗰、那个恋爱嘅时候系咪即系盲目得咁紧要咧？如果恋爱系咁盲目，佢当初嘅恋爱嘅最主要嘅元素系乜嘢咧？
1: 同埋其实如果都系盲目嘅，咁做咩唔盲婚哑嫁？还掂都盲噶啦，
2: 系咪？盲婚哑嫁咧都有佢健康面噶，
1: 系啊。譬如其实好多地方即系喺譬如印度啊、韩国啊，即系我记得我读大学嗰阵，我身边周围嘅即系比较细家族嘅韩国嘅男男女女，都系同我讲话，佢哋韩国有一个好成熟嘅呢、這个即系双体即系。门当户对嘅相睇嘅文化，喺韩国嘅大嘅酒店咧，系佢哋教我睇，佢咧喺首尔任何大酒店都有呢个服务嘅。你哋本
0: 相睇服务
1: 系啦，你哋嘅即系外边嘅人未必知啊，但系你去到韩国啲六星级大酒店咧，个柜台咧做两样嘢嘅，一个嚟做 check in， 另外一个都系做另外一种 check in， 就系两男一男一女会走过去柜台，佢望一望你，佢知噶啦，啊你系搵紧啊边个生咁样，咁佢就会即系佢会双方家长同意之后，即系某某大集团与某某大集团咁个仔同个女就去呢个酒店个柜。柜台度揾一揾 book 个名，咁大家就可以去餐厅度坐低，了解对方。
2: 咁呢个都几文明噶，因为我哋以前睇旧嘅记载咧，其实唔去到出嫁嗰日或者未去到娶咧，都见唔到对方噶嘛。系揭开块红布，然后你要接受啦，
1: 开盲盒，
0: 然后只要睇下个媒人咧呃咗你几多啦，
1: 或者嗰张相系咪啊？嗰张画像到底有几多成真啊？
0: 但系喺古代咧。譬如你清朝或以前的中国，男性只要你家庭背景好，即是有财有势，那你随时可以立妾嘛。明朝还有一个规矩，就是他如果中了举人，他就必须差不多必须的一个文化，就是即刻要立妾。如果唔係咧，你嗰個屋企咧，人哋以為你窮光蛋，但係咁樣對嗰個女性就好唔公道啊嘛，係嘛？嗰、那個即係對男性嚟講咧，佢娶個丫烏冇所謂噶，因為佢將個
1: 丫烏就管家咯，係咪？
2: 咪佢可以有分工啊？
0: 最主要就係
2: 有操塔，
1: 仲有外室，即係有好多個 level 噶嘛，係咪？
0: 女家方面有錢啊嘛，咁你咪娶個丫烏都冇所謂咯。即系古代啊，咁然后你自己心头
1: 娶个有钱嘅阿乌，
0: 你喜欢边个啦？你咪另外再 再去揾啦，系咪、嗯？所以嗰啲秦淮名妓咧，有好多恩客嘅、嗯、啊。
1: 但我要咁样讲，其实呢、這个世界上冇唔靓嘅女人嘅，只有烂嘅女人。所以如果有钱嘅话，系冇可能会系屈阿乌噶，系啊。
2: 我头先都谂呢个问题，阿乌极都有限，
1: 系啊，阿乌极都有限，佢有机会可以唔变阿乌噶。其实呢、這个世界上冇唔靓嘅女人嘅，只有烂嘅女人。所以如果有钱嘅话，系冇可能会系屈阿乌噶，系啊，系
2: 啊。我头先都谂呢个问题，阿乌极都有限，
1: 系啊，阿乌极都有限，佢有机会可以唔。

0: 变阿乌啦，
1: 系懒嘅女人先麻烦，
0: 系啦、
2: 啊，因为其实阶级都好重要啊呢样嘢，但系咧就有一点要提出嚟，而好多人忽略咗嘅咧，就系、是、以前古代咧唔系话唔要征求双方新人嘅同意嘅，
3: 系，
2: 即系嗱，佢点都会知道对方系点嘅，收到料或者咧见过面吓，咁、啊、如果你唔愿意去接纳咧，其实系。特別中世紀好奇怪，因為我哋唔強調呢一點啊，就係男女雙方係要同意嗰個婚姻，但係後來去咗新教反而有啲唔同啊，就係話你要有即係財產啊、家庭啊、階級嘅管理啊、法律嘅管理，咁到底咧係咪你情我願呢？有幾可好似頭先啊，詹碧光話佢哋有呢個機會了解咧，其實冇嘅。所以咧，呢度帶出咗咧婚姻一個好重要嘅契機嘅，就係話意志。其實一段婚姻係咪要靠意志力去維繫咧？
3: 如果你話婚姻未結婚之前咧，即係嗰個眼緣好緊要啦，係嘛？如果有機會俾佢去決定咧，啊喜歡定唔喜歡，願意唔願意？咁样呢个系一个好嘅开始啊，系嘛？咁跟住落去维持咧，就我相信咧有两方面嘅，一方面就系佢对于个客观嗰个条件嘅认识，譬如你两家都需要合作嘅，咁你唔可以反悔啊呢个婚姻啊。第二咧就系你即系夫妻两人咧，是否咧愿意咧为对方？而作出咧一定嘅贡献，甚至乎系牺牲，系嘛？咁古人咧对女性嘅牺牲咧就有所谓三从四德，系嘛？呢、這个四德咧啊，德容言恭啊，呢、這个其实咧就系希望咧个妇女有德啦，即系品德。其实呢个品德系乜嘢啊？
1: 但系谋财又系德喎，呢个德我觉得好有
2: 喺边个财先？
1: 系啊，
3: 你這个德咧，即系代表佢嘅品格啦，系嘛？咁最主要系要配合个家庭嘅需要啦，啊，咁而呢个德咧，如果讲实际啲咧，就系话，
1: 系啊，讲实际啲咧，就要新闻之后翻嚟继续同大家讲啦。
3: 好嘅，
1: 咁我哋一阵十一点咧之后咧，我哋仲会开放热线嘅，电话系18723111。咁听完新闻翻嚟，我哋继续讲婚姻观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根磊、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至于预计客流量，薛华明说暂时未能够确定，如果按照口岸通关流量，预计初期会达到10万至20万人次，长远会超过30万。他说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

0: 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拿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说，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时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的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就说愿意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5%，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摩里臣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体育道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摩里臣山道啦系不能够转入体育道噶，一带咧都系较为车多少少。另外，葵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需要封闭，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入大连排道。另外，由于单车节活动，现时多区实施紧封路措施，牵涉到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请驾驶人士留意翻啦。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维里道。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较早前摩利臣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体育道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㗎啦，而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豉油街，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红十字总部，就係红十字会总部一段啦，都係车多龙尾海辉道。新界区啦，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龙尾洋屋道，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慢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的车龙去到马加烈医院，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丽城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根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We'll be right back.

0: 这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的。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呢一个啱啱我哋第一节开始咗嘅所谓婚姻观念嗰个讨论啦。咁呢个好似一个即系我哋恒常嘅问题，亦都系人生嘅一个好重要嘅结构啊，系咪？咁啊，但系咧，海林你都知而家咧不婚咧都好流行，即系好盛行各种唔同形式嘅不婚。或者唔同形式嘅婚姻，咁啊内地咧亦都发展紧啦，香港亦都有变化啦，咁其实咧好多时话同呢个经济结构有关系，点样去睇呢样嘢？
1: 我觉得其实不婚，即我觉得不婚应该同丁克一起讲嘅，
0: 点样？
1: 因为通常你唔结婚咧，好多人就会同你去讲呢个题目，你唔想要小朋友咩？咁其实。不婚即婚姻唔应该结婚，应该未必一定同传宗绝代有关系嘅，系嘛？即我身边周围有好多结咗婚嘅朋友，佢哋都系一啲而家几时兴嘅，就系话叫丁克一族啊嘛。即我结婚，但系我选择冇小朋友。咁但系有好多人话，咁你唔选择冇小朋友，咁你不如同居，点解一定要结婚咧？咁所以文教授，你头先喺第一节讲咗一个好啱嘅讲法，就系话其实系应该我哋去睇嘅系一个 spectrum， 系一个一系列嘅，
0: 一个光谱，
1: 系一个光谱，即系有各种各样唔同嘅 combination， 即系
0: 唔同嘅组合。形式
1: 系，即系唔系话我哋净系得，尤其是我哋而家个社会越嚟越自由啦，唔系净系得一夫一妻制，亦都唔系三从四德，唔系话即系盲婚哑嫁，真系尤其是女性结婚嗰晚揭盲盒，发觉自己出事啦，但系都要哑忍，唔系嗰回事。
0: 对方都一样，
1: 大家即系同埋呢种盲盒系可能开头大家仲可以装得好好嘅，过咗几个月先发觉呢个盲盒原来仲蚀本，系咪？不分，我觉得应该话以前我觉得好多人会将傲慢与偏见，即系 Jane Austen 傲慢与偏见咧，用傲慢与偏见嚟作为系一个爱情故事。但系我觉得傲慢与偏见更加系嘅咧，系一个婚姻生活嘅一个简介。
2: 系，如果对唔住，如果一男一女咧，佢哋彼此相爱，佢又唔结婚。有人少会带嚟问题，我举个例子咧，就系、是、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嗰个小说咧，即系呢个叫做闯风波的女孩啊，咩引火自焚嘅女孩啊，咁有一本小说啦，佢呢本小说好畅销啊，厚厚一大册，我记得上中下三册咧，我睇完之后咧，我又谂下嗰个作者咩，嗰个作者咧。寫完呢本書咧，成為暢銷書之後咧，又賣到好高嘅版權費。忽然間咧，佢就唔知道心臟病咧，就過身。過身之後咧，咁佢嗰個版權費咧，就即係變成遺產啦。佢遺產咧應該就俾佢身邊嘅人。佢係有一個女朋友，但係冇註冊，冇結婚嘅。咁最後咧，佢因為冇嗰個身份啊。所以咧，這個作家嘅遺產就俾唔到佢女朋友啦，就全部俾曬邊個？俾曬一個咧，佢幾十年啊冇乜嘢來往嘅佢父親。佢父親仲喺度。
1: 詹姆斯講過係 Stieg Larsson 係嘛？即係嗰個 Girl with the Dragon's Tattoo。咁佢
0: 拍過電影，
2: 《龍紋身的女孩》
1: 拍過兩個版本嘅電影，一個係瑞典版本，一個係美國嘅 David Fincher 嘅版本啦。咁《龍紋身女孩》其實係嘅，因為佢Stieg Larsson 佢個太即係佢個 common wife 啦，應該係即係冇同佢有註冊過嘅呢個同居女友啦。其實喺Stieg Larsson 創作呢個《龍紋身的女孩》嘅三部曲嗰陣咧，其實係你見到《龍紋身女孩》係好 progressive 嘅，而入邊永遠都唔係行緊嗰條英雄救美嘅一個傳統，我哋會諗住嘅依個因為佢個男主角Blancos 好似Blancos 係其實調翻轉頭，好多時候都係個女主角救佢，
2: 美救英雄，
1: 好強。呢個係有好多好多人都知道，佢哋身邊周圍嘅朋友都知道，其實佢哋係應該某種程度上叫共同創作。 但係因為大家佢哋其實佢哋嘅關係好好啦，即係佢哋依個 partnership。咁但係 Stieg Larsson 就突然間喺佢去演講途中心臟病發，就咁走咗。
2: 好似好後生嘅啫。
1: 都唔年紀唔算太細，
2: 未到退休年紀。
1: 係咁，但係就佢都一個不大注重健康嘅一個以前嘅前記者，係啦。
2: 典型係好似一隻咩咁？
0: 又想用翻個比喻。
1: 咁係啊，好多時候你會發覺平時好地地，出事嗰陣喺醫院嗰陣就突然間即係唔大家利是嘅走咗都算啦，未走嘅嗰陣。半天吊嘅，到底邊個先至即係一個
2: 決定去
1: 昏迷，
0: 係啊，
1: 昏迷嗰陣到底夠唔夠得嘅咧？跟住你會發覺即係好多嘢想像係好美好嘅，但係現實咧就是、當律師喺你面前有一沓紙，話依一沓紙係邊個先有身份喺上面簽名咧？原來就好麻煩嘅，係啦，你冇一個正式嘅身份咧，
2: 呢個都係。伴随住婚姻制度呢，我哋嘅社会亦都有各种嘅其他制度，包括法律制度。所以先导致到呢嗰一沓纸呢好难签到。呢个都系一种佢哋当初唔选择呢系唔举行呢个婚礼呢，系佢哋已经看透咗我哋社会制度嗰种嘅荒谬。你唔鍾意就叫佢荒谬啦。如果你鍾意呢，我哋嘅社会制度其实系对我哋生活嘅一种保障。
1: 因为农民新女孩呢一个 IP 呢，其实系一个真系好独特嘅瑞典嘅 IP 嚟。咁而佢如果当初系佢呢个同居女友擁有呢個 IP 嘅話，我相信佢會好珍惜，而佢會做更加好嘅一個決定咯。但 unfortunately 就係呢一個 IP 落入咗佢同佢阿哥嘅手中，而佢同佢阿哥，佢爸爸同佢阿哥咧，同佢係幾乎冇乜兩句嘅。而佢哋淨係想要錢，所以係將一個好好嘅 IP 就咁抌咗落海。
0: 剛才海林你說呢，他們的關係屬於世俗的婚姻，就是說呢他沒有正式的註冊，但是呢現在我們都有保障，就是說你跟他同居了這段時間有證有據，那他都是未亡人來的，即他都是一個即可以跟你處理財產的一個身份，或者當你分開的時候他可以追討。
1: 好似阿詹姆斯喺第一節嗰講啊，即係依一個概念喺唔同嘅國家有少少唔同，好明顯喺瑞典唔係咁樣去執行咯。好 unfortunately， 即係大家都會話啊，農民新女孩一聲，因為佢係唔單止有第一部啊嘛，佢有第二部、第三部，這個 Millennium Series 其實可能係近年嚟瑞典最攞得出手嘅一個 IP， 結果就咁樣就玩壞咗。
0: 啊，不過頭先咧，海林你又提過 Jane Austen 啦，
1: 我想講
0: 咁啊，1813年嘅小説《萬語偏見》咧，咁嗰陣時咧，我哋即係中學時候睇咧，冇諗咁多嘢噶嘛，我哋想睇愛情嘅啫嘛，係咪？咁但係原來咁多考慮喎，嗱，當然我哋睇到十九世紀複雜咗嘅，就係話啊，你揾一個可以照顧你生活嘅人，可以提供你穩定嘅人生嘅人咧，亦話揾一個你覺得好有 spark， 細心好有感覺啊，好中意嘅人咧，咁其實裏邊咧嗰啲計算啊好犀利。
1: 因為其實如果我哋當初即係通常都係少女嘅時代去睇依本《傲慢與偏見》啦，咁一定嘅即係雙眼一定望住係 Mr. Darcy 係咪？即係呢個簡直係即係心心眼地望住，即係我哋人生中幾時遇到一個咁樣嘅霸總咧？咁但系其实你会见到嘅，即系到底《傲慢与偏见》系唔系一个爱情故事？我哋打个问号。但系佢绝对系讲紧呢个十九世纪英国嘅呢个咁嘅婚姻制度嘅一个介绍或者批判。因为可能以前我哋会见到嘅女主角系 Elizabeth Bennet， 即系佢个即系嗰个 Lizzie 啊。咁但系其实 Elizabeth Bennet 嘅隔篱，佢嘅最好嘅朋友叫 Charlotte 啊嘛。咁而 Charlotte 当时其实佢可能佢先至系现即系嗰个现实社会嘅妥协啊。因为佢嘅 Elizabeth Bennet 有一个即系佢屋企成个故事最主要就系话佢。爸爸冇任何嘅男性继承人，所以佢屋企嘅呢个遗产嘅规定咧，就当时系一定要去到一个男系嘅继承人，
2: 即系一个女婿都得嘅。
1: 女婿唔得，一定系个 entail 系一定要去到佢呢、這个。
2: 咁咪要收养个养子？
1: 唔系，系去咗佢一个唔生唔死嘅堂阿哥，Mr. Collins 系啦，Mr. Collins 身上。咁所以当时 Elizabeth Bennet 嘅妈妈就话：，既然我个大女阿 Jane 已经有希望可以同呢个 Bingley 结婚啦，阿 Bingley 每年嘅收入都唔知咩2500磅咁样嘅。咁、既然阿 Bingley 呢度有路，
0: 搞掂咗啦。
1: 咁啊，我个第二个女啦，第二个女啊，应该就同呢个堂阿哥 Mr. Collins 结婚啊。咁咪
0: 攞翻啲财产，
1: 唔知表哥定系堂阿哥啊？唔知道。总之 Mr. Collins 呢个 Mr. Collins 系何许人啊？每一次其实都系揾一个好好演技嘅人嚟扮嘅，因为佢系一个油腻大叔。油腻
0: 好难做嘅，好难做，
1: 好油腻，即系你会睇到1990年嗰个 version 就似啊，哇，成面油咁咯，点隔得落啊？咁但系当阿 Elizabeth Bennet 喺度呕嗰阵咧，佢妈就喺度话：，哇，钱嚟噶，我哋屋企嘅钱就咁样就去咗人哋度噶。但系佢 Charlotte 就乘虚而入啦。咁 Charlotte 咧就竟然咧就自己制造机会。走去同，因為 Charlotte 生得冇咁靚女啦，就自己繼續機會就同呢個 Mr. Collins 偶遇，就竟然就定咗婚。呢個對於 Elizabeth Bennet 嚟講，簡直係崩潰。點解我嘅 best friend， 我由細到大嘅閨蜜，竟然會為咗五斗米去折腰嘅咧？
0: 或者唔止五斗米啊？
2: 2500磅。
1: 冇2500磅，2500磅係嗰啲筍盤，係啦，即係阿 Mr. Bingley 啊，或者 Mr. Darcy。咁 Mr. Collins 可能每年都有250磅，一定有噶啦。咁
2: 最緊要將來可以攞到遺產。
1: 咁跟住喺書入邊，可能最符合現實世界嘅一段conversation 就係 Elizabeth 同 Charlotte 嘅一個 conversation。Charlotte 话：我唔系好似你啊，我冇任何选择。对于我嚟讲，一个应该系我最好嘅出路。一个系对于 Elizabeth Bennet 觉得，哇！我简直唔可以同你继续做朋友。
2: 所以呢段对话里边咧，其实亦都反映咗喺19世纪自由开放啱啱开始自由开放时代啦，因为工业革命之后咧，即系人嘅自由度系大提升嘅吓，
0: 同埋经济系一个好重要嘅考虑点啊。咁我就想问翻海林咧 ，Mr. Darcy 其实后来都成为一个典型噶嘛，喺呢个 Richard Jones Diary， 又用翻嗰个名啦。你觉得佢系代表啲咩咧？
1: 佢系代表即系现代独立女性开始觉得即系一个比较尊重女性嘅一个男霸族。即系所以呢啲就系又食又拎啦，即系我又要继续有男霸种，但系我要佢尊重我嘅自由独立嘅。即系
0: 你啱听嘅呢个 package 唔错，系咯。
1: 即系我觉得系呢一样嘢，但系你见到即系喺书入边咧，第二段就系见到 Elizabeth Bennet 见到 Charlotte 婚后嘅生活咧，其实佢对呢件事有改观嘅。因为 Charlotte 就系话，Charlotte 系要好巧妙地等佢同Mr. Collins 嘅相处嘅时间系降得最低。而佢系其实 Elizabeth Bennet 都发觉，原来其实我个闺蜜做嘅呢个选择又唔似想象中咁得人惊。原来佢真系有佢自己嗰套嘅生存嘅方式嘅。咁当然啦，即系 Elizabeth Bennet 嘅做法就系话，我宁可入狱罪。我唔要为咗我嘅因为我个生活未必有保障，我而去接受一段咁样嘅，系咪叫苟且咧？即系接受一段咁嘅 compromise 啦。咁而都知喺书入边讲，当然大团圆结局啦。佢等到佢自己嘅霸总。
0: 其实咧呢啲可以自己选择啊、考虑啊、计算咧，其实好现代嘅事啦，系嘛？以前就唔到你话事啦，阿妈只能够劝啫。其实去到19世纪，即系我哋中学时候读过一扎英国文学咧，已经系好唔同噶啦。即系其实好为女性说话，就系佢哋嗰个存在境况咧，有得忧虑啊。你又好似有得拣，又好似冇得拣。咁有啲嘢好理所当然，你应该做，但你有个爱情嗰样嘢啊。
2: 最极
0: 系啦、
2: sorry。
0: 但我想问阿、詹一光咧，就系话爱情咧，亦都唔可以话喺中国婚姻里边冇噶。即系我哋睇《诗经》咧，都有好多好缠绵嘅，即系好令人向往嘅男女关系嘅。咁譬如我哋举例《孔雀东南飞》嗰啲，点解会系一个悲剧咧？嗱，如果佢哋唔系好中意对方咧，两夫妇关系唔系咁好啦。佢唔会因为为势所逼或者屋企人反对啦，即系或者干预咧，系会觉得难过。
2: 古代呢啲文学作品里边所反映嘅咧，尽管咧，譬如好似《诗经》啦，有好多男女咧吓，嘅咁样嘅相悦嘅一啲咁样嘅片段，但我要知道咧，其实《诗经》所写嘅咧，全部我想讲嘅就是过去嘅理解唔系咁。其实而家我哋知道咧，《诗经》所写全部都系贵族嘅生活，咁、呢个贵族咧有一定嘅经济条件啦，所以佢先可以表现出呢一种咁样嘅男欢女爱啦。如果你话普通嘅嗰啲老百姓或者农民咧，根本冇嘅个屋企咧。安排你嫁俾边个娶边个，你就要接受噶啦。古代我净系睇见就系话孔子嘅佢嘅父母咧就有所谓野合而生孔子，咁我谂佢哋就系自由恋爱咯。但系再睇唔到咧更加多嘅例子。咁往后落去咧，譬如好似《孔雀东南飞》咧，我都知道咧，佢里边已经交代咗就系佢母亲咧。是主宰他们的婚姻嘛、对于那个女主角呢，她是不满意，就非要呢将她呢是休了她不可、所以才带来了后来他们的那种这样的悲剧的结局。这些去到陆游都是这样的，陆游已经去到宋朝了，东南飞是东汉末年了、你那里中间成千年那么滞的嘛、没改变、都是要听阿妈说，阿媽唔俾你娶嗰个女人咧，你点中意咧都冇办法。呢、个就造成咧陆游后来咧有成五十几六十年嘅一路咧生命里边嘅一种遗憾。我估陆游咧尽量将个精神放喺军事 外交政治咧，就系因为呢个爱情上高嘅失意。
0: 但系爱情系咪好奢侈啦？即系你讲到以前咧，即系如果佢有，你仲惨过。即是你宁愿冇呢种咁强烈嘅感觉，咁你咪顺住嗰个社会嘅要求。
2: 我估即使你话奢侈又好，或自然又好，对爱情嘅诉求咧，其实就系人性嘅必然嚟嘅、因为咧，你上天安排一男一女咧，古希腊嘅讲法就系话你要揾到你另外一半啊嘛，呢、个就系神话啦。但喺现实生活上高咧，男性需要女性，女性需要男性咧，其实呢个就系一种天然嘅动物性嚟嘅，系嘛？只不过咧，你好唔好彩咯？咁如果你能够宽容啲去睇。有就是一个人生里面的
0: 幸福咯，
2: 即
0: 是
2: 你跟
0: 他
2: 一
0: 起是你喜欢的，
2: 没的，你唯有当自然咯，是吧？
0: 但是这样，虽然有这个需要，或者甚至你刚才讲到生物性的需要，或者传宗接代，那真的有走婚制的嘛？但我在想海林会不会喜欢走婚制？
2: 你是不
1: 是讲
2: 摩梭族那些？
1: 摩梭族啊，这个什么亚美族啊，这些都是走婚制的。
0: 已经找完了，你找完了。
1: 我覺得係好 make sense 噶嘛，而家即係我哋成日講話，哎，依、個人又係渣男，佢又不負責任，嗰、個人又渣男不負責任，但係其實喺走婚嘅制度，佢就係俾佢最大嘅空間去做一個渣男嘅喎，
0: 同埋渣女咯。
1: 因為如果係一個母系社會，即係喺摩梭族或者亞美族咁樣，係即係男仔就係住喺佢媽媽嘅屋企，同佢即係媽媽同家姐就係佢屋企嘅依個依個揸鎖匙嘅人嚟噶嘛，係咪啊？咁跟住其實如果有小朋友嘅，咁咪生咗之後屋企嗰個即係father figure 又好，即係一個男性嘅角色，咪就係你個舅父咯。咁跟住又唔需要有離婚，
0: 同埋都唔知邊個生喎。
1: 都會知嘅，都會知嘅、但係就、但係起碼就同埋好似阿詹老師話，咁啲狗狗咪可以唔需要負咁多責任咯。
0: 是不是
2: 的？其实呢就在好像摩梭族这样呢，虽然说呢走婚制呢可以容许呢是一妻多夫， 可以有咁样嘅咁样嘅弹性。但事实上咧，喺摩梭族里边咧，佢哋嗰啲女性都唔会选择一妻多夫嘅，即系唔会话啊，即系佢哋系咁样噶嘛。嗰、那个男性咧就唔会长期咧就喺嗰个女性个屋企嗰度生活嘅。
0: 嗯，
2: 那个女性咧又保有一个家庭啦，保有佢嗰、那个房舍啦，同埋好多生活上嘅，即系佢农业社会啦，嗰啲财富咧都系由个女性去掌握嘅。
0: 嗯，
2: 咁、那个男人咧就系、是、佢平时出去可能去工作啦，去狩猎啦，又或者唔知道去边度撒撒滚都好啦。咁佢夜晚咧，
1: 唔系撒撒滚，
0: 系啊，冇喺个婚姻制度先有撒撒滚嘅。
2: 佢就会翻嚟，因为佢咁样就容许咧喺古时嘅时候咧，因为狩猎嘅范围系好大嘅，佢唔一定能够一日一夜咧就翻到嚟，咁佢就冇可以去得远啲咯。
1: 唔系，其实喺西藏真系有一妻多夫嘅，因为嗰个生存环境太过辛苦啊。咁所以就真係有一啲族就真係幾多，即係多個男性去
0: 幫手，
1: 係啊，
0: 有功能性嘅。
1: 係啊，
2: 你嗰個辛苦，即係個生活嘅，即係個勞動咧太辛苦，所以咧就要幾個男人咧侍候一個女性，係嘛，
0: 幫手照顧啦，冇話侍候。
1: 唔係，佢有一個家庭啊，因為有一即係可能嗰個地方個存活率好低嘅，
0: 係
1: 啊，
2: 其實喺古代嗰啲遊牧民族啦。往往咧都系咁样嘅，即系到底系一个男人有几个女人咧，定系一个女人有几个男人咧？其实都可以存在嘅。
0: 嗯，
2: 即系当然咧，就系话如果系一个女人有几个男人，呢、這个女人本身咧都系好能干、好强势，佢掌握到嗰啲财富，先、至可以咁样实践。但系到咗后来咧，慢慢就系强势嘅咧，普遍嚟讲都系男性。是强势一啲啦。
0: 嗯，咁呢个又值得商榷下，因为咧一阵间咧，我哋第三节会讲下咧，而家婚姻最具争议嘅六个问题，就系、是、因为所谓边个性别系强势吓，就或者系点样去均衡翻吓。咁阵间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港政府朝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两地政府官员共同推杆，象征见证口岸听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皇岗口岸开通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上个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李家超又说，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港深第一个采用创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新模式将会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旅、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至于预计客流量，薛华明说暂时未能够确定，如果按照口岸流通的是按照口岸通关的流量，预计初期会达到10万至20万人次，长远会超过30万。他说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拿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说，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时比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将会同特朗普通电话。在同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星期五在同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体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种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快线咧有意外噶，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咁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快线有意外，车龙咧排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驾车人士咧，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喺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咧系比较挤塞噶，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跟住提翻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为咗配合重阳接风路，喺薄扶林区直到下昼嘅五点半，介乎域多利道至到碧丽道之间嘅一段金粟街咧，系会改为单程南行。咁另外咧喺柴湾，直到下昼嘅五点，柴湾连城道、部分哥连臣角道以及喺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咧，都系有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嘅指示啦。咁另外咧，城巴亦都提供特别巴士服务，388来往柴湾站至到坟场。跟住再提翻一啲单车节嘅封路，受到单车节影响，现时多区都系实施紧封路措施，牵涉到叻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啦，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噶。现时青马大桥出九龙都系车多，驾驶人士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无剔挑，在道路上家长要时刻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社企色展嘅创办人猫姑娘，
3: 本身我系个美甲师，2016年嘅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我哋咧喺咪后咧就讲咗好多关于一啲好奇特嘅婚姻个案啊，嗬，即系事实上都反映咗咧，其实社会咧即系对嗰啲所谓结婚嘅大义啊，嗱，结婚系咪一个义务啊？结婚系咪一个权利啊？其实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嘅。以前就是義務，後來就要傾權利了。譬如你就算在60年代聯合國呢，它都有一些要求的，就是一些婚姻公約的要求。那你到底現在呢，我們見到這麼多這些所謂社會制約的東西，我們的演繹方式是怎樣呢？或者是想避免那個行為又是怎樣呢？譬如現在的婚姻呢，很爭議的有幾個問題，就是結婚一定就不是一定為了生育，因為很多人都選擇不生，是吧？咁於是個問題就調翻轉啦。如果真係為咗生育嘅話，而我又決定不生育，咁啊其實唔使結婚嘅喎，係嘛？咁啊呢個睇法都幾流行嘅嚇。尤其是結婚咧，大家要尤其是香港呢啲環境咧，又係咪一定要買樓咧？係咪要一定要同住咧？可唔可以翻去同父母住翻咧？即係另一種方法走婚啦嚇。咁但係都係有實際嘅理由同埋需要喎。是負擔不到
1: 的。在美國呢， John Hawkins 的大學有一個都挺出名的社會學家，就說人的婚姻其實經歷了三個階段的。即他說在這個1850年呢，其實是一種制度式的婚姻。所以他其實即是說的，就是說那時候大家是怎樣生存之道啊，大家家裡是怎樣合盟啊。咁到由1850年到1965年，隨住呢個經濟嘅發展同穩固啦，婚姻嘅重心呢就慢慢就轉向呢種叫有伴婚姻啦，就係即係親密啊，或者性需要啊，即係愛嘅陪伴啊。但係嚟到現今即係嘅社會，由1965年係開始啦，喺美國啦，係一種叫自我表現婚姻。喺佢嘅角度嚟講，係 self expression， 即係佢係越來越覺得係喺婚姻入面係一個自我表現，係感受到尊重啊，同埋自我成長，所以更加會覺得婚姻係實現自我價值嘅一種手段咯。
2: 如果照呢一位嘅專家所講咧，咁人类社会咧个婚姻咧系越嚟越难咧系成功嘅，因为咧其实你睇到啦，1850年嘅时候咧，只要你合乎嗰个制度要求咧，你个婚姻就成功噶啦，你可以可能30年、40年维持落去都得。但系当你去到第二个阶段嘅时候咧，彼此之间嗰种合作咧已经有好清楚要求。同埋呢个时候咧，女性个要求浮现咗上嚟啊，彼此之间嗰个协调系好难。到咗第三个阶段就系恐怖啦，因为彼此如果你话要讲自我嘅发现、自我嘅表现嘅话咧，咁你中意唱戏啫，人哋唔中意睇戏啊嘛。咁呢个咧就难度好大。你去揾到一个咧中意睇你睇戏，但你要睇翻佢唱戏，咁就麻烦啦。你系中意京剧，佢系中意昆曲。大家呢即
1: 係唔埋攣嘅呢個花同呢個
2: 係啦，真係係咪
1: 啊，
2: 所以變咗咁樣落去呢，即係話俾我哋聽呢，即係婚姻呢樣嘢或者呢愛情呢樣嘢呢都變得呢好虛幻。
1: 但係我又再捧多兩個專家出嚟啊，一個叫 Paul Amato 同埋呢個 Alan Booth， 咁佢哋係美國嘅好著名嘅社會學家啦。咁佢哋就成日都係專門研究呢啲

0: 期合作伙伴同埋呢个婚姻家庭嘅研究嘅权威啊，佢哋就觉得有三分之二嘅离婚咧，而家唔系因为婚姻中出现咗虐待啊或者严重嘅矛盾嘅，系因为夫妇嘅婚姻喺旁人睇咧其实唔差嘅，但系佢哋只系一种即系一段时间自然而嚟嘅分开，咁佢哋就觉得其实。而家唔好睇到话，离婚就系失败啊！可能系啊，可能系一个即系大家唔同嘅类型，大家有一种自由，就系话我其实可能某阶段我哋一齐生活，但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唔适合啦，咁我咪即系我咪可以选择分开咯。所以而家嘅即系佢会亦都有人觉得，即系其实。婚姻可能慢慢变咗两极化，即系美满婚姻，一系就一无是处。
1: 系啊，嗱，因为阿詹妮可能我都觉得，头先可能讲埋嗰个美满婚姻系咪一个神话？我哋咪好想将佢定一啲形态，譬如咧，我哋出去食饭，如果咧个配偶唔嚟咧，佢哋话：，你太太咧？啊！啲先生做咩唔嚟啊？咦，三次唔嚟咯，咁样咁就觉得咧，咦，唔系好，唔系一个婚姻嘅关系嗰生活啦。咁或者咦，一个人成日走咗去游船河嘅，或者长期旅行嘅，咦，点解分房瞓嘅？
0: 系
1: 嗱，呢个情况咧喺我哋人口老化嘅社会咧，系越嚟越大挑战。嗱，第一咧就系唔好话老夫少妻啦，一个有多啲精力，一个身体麻麻地。咁咧就佢有好多嘢令到另外一个瞓唔到觉嘅，其实吓，咁于是就大家要协议啦。喂，我唔可以长期瞓唔到噶，无论系你嘅呼吸方面有问题，都好啦，或者我要咁样去照顾你。咁大家就有，或者你夜晚退咗休之后唔瞓觉，你以前翻工你就会十一点瞓，而家你四点都唔瞓，咁于是就分房啦。咁有啲分得嚟好自然，因为好了解。但有啲咧就系觉得，我婚姻真系唔健康或者唔健全。有啲系自己谂翻嚟嘅，有啲系人哋加落去嘅，会唔会有呢啲情况？
2: 我觉得就系话，而家时代咧一路变咗。我哋头先都提到过啦，婚姻有几个条件嘅嘛，有经济嘅条件啦，有你个人意愿啦，同埋你个社会嘅规范等。呢几样嘢咧。其实同时佢喺度运作紧噶嘛，即系好似而家咁，头先你要讲分房瞓嘅人，你屋企起码有两间房你先分得房，唔系要佢踎厕所咩？唔通咁所以呢度
0: 唔系厕所系一个好多男人嘅快乐天地嚟嘅咩？
2: 男人的浪漫咁但系即系如果你系冇呢个条件嘅，谈都唔使谈啦，系嘛？咁好多嘅人咧，佢已经走喺社会嘅前端啦。即是他们有个财有那个权亦都有那个理解即是有那个智慧那他们当然这种的分开分房份又好或者分手或者离婚又好
0: 或者分皇宫份
2: 其实他一样是不会影响到他人生的美满的就在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社会有更多的人呢他离婚都是伤痛这个是仍然是存在的
1: 正
2: 是分身家已经够惨了
1: 是没错同埋頭先海林所講咧，即係其實而家已經唔一定以成功嘅婚姻作為你人生價值嘅一個指標啊。有啲人覺得，如果我係離婚咧，係因為我對嗰個婚姻負責，或者對於仔女負責，係嘛？即係佢哋都有好多種理由嘅。咁如果當你係一個國家咧，話佢個離婚率咁高嘅，頭先話歐洲有部分國家50%咧，咁佢就會覺得都係一個規範嚟嘅，都係一個可以進行嘅選擇嚇。咁所以咧，婚姻嘅重量咧，其實即係或者叫做喺美國咧，我諗可能更加熟悉。我哋隨時識一啲朋友結過三次婚嘅，即係喺個對話裏面你覺得好好笑嘅。我呢個週末咧唔得閒啊，我第二個老婆佢個仔咧結婚啊，咁跟住咧就話啊，我第一個老婆嫁女啊，咁我要去啊，一個嚴嚴一個大家庭，每人都有幾次婚姻。
0: 即系你见到嘅系两个表面上好似系两个家庭，结果原来系一个16人嘅一个大家庭，
1: 各有三次婚姻。
0: 系啊，咁喺即系美国嘅佢，因为美国嘅婚姻真系越嚟越复杂化啦，咁我就好多人会出嚟去做一啲研究啊。咁第一样嘢佢会讲嘅就系话，你会见到嘅系到底。大部分嘅人 当你结婚，其实都维系一段婚姻，其实都要有时间噶嘛，系咪？即系譬如1975年嗰阵，可能大家会嘥多少少时间，即系两夫妇会有多啲时间喺埋一齐。但系喺到譬如2003年，已经即系由平均大家两夫妇嘅相处时间，由每个礼拜嘅35小时，已经下降到26小时。咁有子女嘅夫妻咧，每一个礼拜即係相處嘅時間咧，仲由13小时跌到9小时。咁所以就係即係而相處嘅時間越少，好似大家嘅關係咧，就未必真係咁容易維係得到啦。咁但係即係兩個人嘅相處到底好唔好，我哋都話即係清官係難判呢個家事噶嘛。
1: 同埋有一個時間嘅維度咧，我哋好多時都唔講，就係我哋都會變。即係譬如你一個30-40年嘅婚姻咧，由你開始到你後來經歷咁多人生唔同嘅變化啊，無論係事業啊、兒女啊、嚇搬遷啊、移民啦、啊，其實你自己都變緊嘅，
2: 冇錯、
1: 啊，係啦。咁你一路係不斷適應緊對方，但仍然係一個婚姻關係咁親密、咁恆常，其實是一個好大的挑戰，因為以前嘅社會變化未必咁大。
2: 因为夫妻呢一轮咧，即系呢一个关系咧，其实咧慢慢啊就会系同呢个朋友呢个关系咧，就有一种嘅替换啊。即系夫妻嘅关系咧，因为你几十年啊嘛，几十年咧你不可能全部都好似你细个青梅竹马，你谂下嗰阵时几岁？
1: 好順情
2: 到你後來咧，大家啊與子偕老啊，嗰當中有成50-60年都有可能。咁真係我頭先阿文教授所講咧，即係話當人係變咗嘅時候，你雖然話係願意咧係接納對方，對方未必願意咧係承受你嘅改變噶嘛，係嘛？咁嘅時候咧，如果彼此能夠咧化作一個朋友嘅關係，我覺得現代社會咧。成个社会走紧呢条路，但系咧唔系所有人都有咁嘅条件同埋有咁样嘅认识。你如果认识咗之后，你彼此咧有一个离别或者分手咧，系唔需要咧系投入太多嘅一个嘅悲观嘅情怀，唔需要咁样嘅。其实
1: 阿海林，你觉唔觉得好多时咧，尤其是女性咧，佢有好多观念嘅。即係以前嘅愛情神話啦，到婚姻嘅即係忠貞啦，係咪？咁咧其實明明自己都覺得個關係冇乜意思，或者走到一個末路啦，但係佢依然係要有翻個殼，即係佢要對方要遵守呢一種形式。咁但係咧就已經係名存實亡啦。但係我哋就
0: 大家要做得好好睇睇，
1: 係啊，冇錯，
0: 唔好喺人哋面前丟架。
2: 咪呢啲就係嗰個認識問題啦。因為我哋有一個錯覺咧，以為全世界都望住你。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從嗰個自我角度嚟睇，我們每一個人都係咁崇高嘅，咁傲慢嘅。但係從全世界嚟睇咧，我們每一個人咧都唔係。不可以被替代，所以这个你就要看怎样去平衡了，是吧？我们不可以看小自己，也不可以看得自己太高，不亢不卑是最好。这样的时候你有了这样的认识，也都知道很多东西自然然就会变的嘛。
1: 是啊，同埋要有一个胸襟，我不知道你同意。
2: 没错，这个就是认识问题，你认不认识到你的胸襟能不能够接受到
1: 对方的变化。
2: 成个世界其实有变化，有时对方的变化不是他自己，完全是他自己的问题的嘛。可能他那方面的家庭，可能他的工作，也都很可能呢他的抱负。那有很多样东西的嘛。
1: 我记得有一套美国电影呢，我时都会鍾意即同学生去倾嘅，叫做《一人有一点颜色》，唔知海顿有冇睇过。好有趣嘅，佢就讲个小镇，想象中嘅小镇咧，个美国好典型嘅小镇，啲人咧就系好古板。咁有一日，当佢发现佢个老婆冇煮到牛扒嘅时候咧，佢就翻去嗰啲男人嗰啲饮酒嗰啲酒吧个 club 嗰度讲：我老婆冇煮饭啊，今晚佢冇整牛扒，就即其实系一个比喻啦，就系啲嘢开始变啦，佢唔做一个女人惯常做嘅工作。咁咧，其實唔會理任何事情，對方攰唔攰，係咪病，或者佢有啲乜嘢改變都睇唔到。咁我諗我哋其實咧，就算喺婚姻裏面都有好多固定嘅觀念啦，自己要跳得出啊！
2: 好多人咧就話讀書咧要讀到咧 嗰啲文字背后嘅意思。咁、
1: 嗯、
2: 我哋放喺人生就系一本大书啦。当你阅读呢本大书嘅时候，其实是一样嘅。你身边嗰个人日日帮你煎牛扒，你有冇留意到每日嗰块牛扒咧个部位可能唔同嘅？咁我哋食起上嚟咧，我哋都唔自觉。有啲人就系咁样啦。
1: 嗯，冇错。讲到呢度，我相信有好多听众其实都想，可能想同我哋倾下嘅。咁你要讲一讲，我哋嘅开放热线系18723111，系啦。嗱，继续讲呢个，哇，都好唔容易嘅话题，即系而且都系好紧固嘅，就系以前就唔系一夫一妻制啦，而家咧就恒常地我哋话婚姻一夫一妻，啊，一夫一妻可以唔同性嘢，
0: 嗯，
1: 即系或者唔同角色咁样啦，咁头先阿海林咧就表现过喜欢一妻多夫咁样，即系觉得呢个模式唔错啦。咁系啊，其实我哋会唔会因为社会功能上边，譬如话财产嘅分付、分配啊、继承权啊，呢啲方便一定系呢、這个叫做 monogamy 啊，系好使好用嘅，亦都好多法律嘅保障吓。咁就系咪要咁样去守法咧？咁？即几时会变咧？
2: 以前我睇嗰个香港嘅女作家，佢、
1: 嗯、
2: 就喺呢、這个女作家而家已经过咗去啦。咁、
1: 嗯、
2: 佢曾经咧就写嗰篇文章，就讲一个女人要有六个丈夫嘅。
1: 哦，
2: 呢、啊嗯、六个佢唔系走婚喎，佢意思、嗯、一个丈夫咧就系负责提供经济上嘅支援啦，一个丈夫咧就要陪佢行街、拍拖、睇戏去玩嘅啦。咁啊，仲有咧个丈夫咧就要帮手做家务、
1: 嗯、
2: 啊。如果一个咧系带细路哥啊，咁即系佢六个咧就安排咗六种功能，
1: 哦、
2: 就系、是、一个女性咧生活每日里边咧都会面对到嘅一啲生活上高嘅需要处理嘅嘢。
1: 而家起码都一样啦，就系佢要科技啊吓，好识处理啊、嗯、AI 啊。
2: 呢、
1: 這
2: 个即系生活上高嘅、
0: 啊。但系呢、這个六个丈夫嘅话，我觉得一个 AI 机械人可能可以代替咗其中嘅三四样。系啊，
1: 系我哋都讨论过呢个。
0: 系啊，所以。
1: 将来会唔会就系咁啦？嗬、
0: 嗯，
1: 即系你咁嗱，如果系机械人就唔使一夫一妻啦。
0: 唔系，如果啲机械人可以帮你洗碗同照顾朋友，咁你个真正嘅丈夫咪可以陪你行街同睇戏咯。
2: 咁但系咧，即系话夫妻嘅关系咧，有啲嘢咧系佢个重要性咧不言而喻啊。即系唔使话外讲咗，因为我哋睇到嘅好多都系门面嘢啫嘛。譬如行街睇戏都系门面嘢嚟嘅啫，即系带佢去上馆子，或者佢带你上馆子，都好。
0: 以前我知道即系身边周围应该其中一个好重要就系、是、譬如有一只曱甴咁咧，就通常都应该系老公或者男朋友帮手杀嘅。但系我身边周围咧，大部分都系女汉子，我发觉杀亲曱甴嘅都系女仔嚟嘅。
1: 系
0: 啊，
2: 冇错啦。即系呢个杀曱甴捉虫咧，都唔需要有男性去效劳噶啦。但系有一啲嘢咧，即系彼此之间咧，大家互相嘅契合。我记得睇小说里边咧，阿杨过小龙女咁，喂，佢哋真系唔使捉曱甴嘅，佢哋武功咁犀利。但系嗰种相处嘅时候嘅悦乐咧，又确实系要揾到最好嗰、那个。咁当然而家有啲人系同性恋嘅。都有可能都得嘅。
0: 咁同性嘅关系其实同就系关系就系关系，到底性别系乜嘢？其实我觉得冇乜太大嘅分别。但我记得我曾经有个男朋友同我讲过，佢话你都唔需要我嘅。
1: 嗯、
0: 即系嗰啲咩换电灯胆打曱甴嗰啲。但我觉得如
2: 屋企冇曱甴啦。
0: 唔系，我觉得即系同埋就系话、嗯，其实如果我只系觉得你系即系我因为需要你而系因为你要换电灯胆同打曱甴嘅，咁你只系我一个工具人啫嘛。我唔需要你做呢啲嘢，我都觉得我需要你嘅，你系咪更加重要先？
1: 嗯，
0: 即系所以我觉得，
2: 海林你嘅私生活我哋不便干预干预啦。不过咧，好多时有好多人咧分手嘅时候所讲嘅理由咧都系门面话，
1: 哎，你讲得
2: 系嘛？实际嗰句咧，你要去揣摩。你要去明白，有时
1: 有
2: 啲嘢心照咯，系嘛？嗰阵时我睇嗰套电影咧，就系讲分手嗰个女主角咧，就话诶，佢 佢遇到个十七八个男性啊，个个都有唔同嘅分手嘅理由嘅、
1: 嗯，
2: 全部都系假嘅佢。
1: 系啊系啊，
2: 咁呢个我觉得真系好笑，因为原来人咧最中意就讲假话，讲啲门面话。咁、我哋咧要识听，听咗之后咧，都系头先我都讲咧，有冇咁嘅胸襟去接受咧、对方讲假话，你唔一定要踢爆佢嘅，系嘛？
1: 嗱，咁讲假话唔揭爆，即系唔揭佢咧，嗰、那个胸襟真系好大。但系我哋头先讲个胸襟咧，就系、是、对方要有个空间嘅，其实，因为佢都有变化，我哋都有变化。咁大家系咪珍惜嗰个关系？如果珍惜咧，就算佢嘅性格同你南辕北辙咧，你都会搵位走嘅。吓、去衬佢嘅，咁所以咧就我都听过有一种讲法就系、是、嗱，婚姻就系一个社会设计啦。老实讲真嘅，咁、但系两个人相遇，如果你仍然系好喜欢嗰个关系嘅话咧，你就要有技巧又好，胸襟又好，令到继续可以保存。因为咧嗰、那个感觉一走咗咧，其实你就系挨噶啦，你就会好辛苦。
0: 我记得我以前我妈妈讲过话，佢话兄咩？咩兴来就结婚，咁兴尽就离婚，咁咪应该系最好咯，系啊。
2: 呢、這个兴字咧，即系好有文学味道啊，
0: 冇错。
2: 咁但系呢个兴系咩咧？如果我哋从嗰个医学或者生物学讲咧，其实就系一点嘅荷尔蒙嘅分泌嚟嘅啫。
1: 啊，我以为你会从中国文学讲，哇，你中文老师。
2: 如果你从中国文学讲咧，我哋中国文学有一个特点咧，就系悲苦嘅为主。啊、好似讲到咧，男欢女爱，唔系男欢女爱，系男悲女惨，咁其实系不必嘅。
1: 哦，但系咧，中国文学事实上有太多所谓社会嘅压迫咧，好似孔雀东南飞呢啲咧，系悲情性嘅，好似越悲情咧，嗰、那个爱情就系越重越浪漫。啊，贫苦啦，战争啦，压迫啦，吓、啊，咁开开心心嘅嘢，真系喺《诗经》里面提到多啲。
2: 系。
1: 好，我哋一间再倾下呢个话题。我哋嘅开放热线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港政府朝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两地政府官员共同推杆，象征见证口岸明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皇岗口岸开通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实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上个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李家超又说，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港深第一个采用创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新模式将会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是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城市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一个几星期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布并在今个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修订之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则，为那个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说，随着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今个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经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都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司法部发布的管理办法明确规范大湾区考试报名条件、申请执业程序和执业范围等事项，包括定明相关考试每2年举办一次。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中交通意外，就是较早前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现时近海之恋对开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就是较早前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快线的意外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仍然排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对开快线咧，又坏车阻路，而家车龙咧仍然都系排到爱民村。咁就系红隧九龙入口近香港理工大学对开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爱民村。在红隧的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但是九龙入口受到坏车影响，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亦都排到过去卫理道。 跟住咧睇翻你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到夜晚七点，安兴里咧都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喺沙田道峰山，直到下昼五点，百乐径以北嘅道峰山路咧系暂时封闭，介乎松岭路至到百乐径之间嘅道峰山路咧都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另外为咗配合单车节活动，现时多区咧仍然都系实施紧封路措施，喺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一带咧都系有封路噶。现时咧影响到青马大桥出九龙咧都仲系车多，驾驶人士记得要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同埋狮隧入口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3: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5: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6: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7: 细个嘅时候咧，见到有线人士真系弹开十尺，咁但系而家就好咗好多咯。Which is 我想写呢套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佢哋多啲，通过电影去睇到佢哋或者了解到佢哋。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电影嘅作用咯。
6: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咁啊，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就提到咧，即系现代婚姻有几个好突出嘅问题啊，咁啊，包括系咪仍然要一夫一妻啊，系咪以生活作为目的啊，生育啊呢啲嘢咧，其实都发生紧一啲变化。咁啊，甚至喺日本咧，长期嘅争议就系夫妻系咪要同性啊，即系个性，即系个性啊吓。咁咧就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就系女性想改性嘅。即系唔想大家选择同一个姓氏，咁呢啲都系个社会变化同埋男女嘅地位嘅即系转移而出现啦。咁有一个即系时时都讲嘅话题就系婚前协议啦。啊，呢个咧嗱，你知我哋而家乜嘢都未雨绸缪噶嘛吓，咁啊人口老化，社会已经预备咗啊，你将来嘅丧礼想点做啊？你嗰啲财产点分配啊？或者入咗医院够唔够啊？要你签晒啲纸啊？我哋都有个理性嘅，就觉得呢啲安排咗就依从你嘅意愿比较好啲咁样。咁但系咧，去到婚前协议咧，虽然系好明白应该做，做系好过唔做，但系依然有困难。譬如其中一样嘢就系觉得，哦，咁你真系唔信我啫，你真系唔系睇好呢个婚姻啫，你即系系咪你破坏咗当中嘅浪漫啊？咁样，
1: 我觉得咧，一男一女咧喺佢谈恋爱嘅当中。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呢或长或短呢然后走到去婚姻。咁呢度中间呢佢应该培养出一种彼此嘅谅解、彼此嘅了解。然后先可以决定到提唔提出呢个婚前协议。即系婚前协议呢香港都有啦，我哋睇嗰啲语片呢都有介绍过，即系讲定几多钱几多钱俾你呀，几多钱呢就係、是俾啲仔女啊，俾父母啊，或者大筆嗰筆咧，你唔可以沾手嘅。呢啲咧，佢哋彼此如果冇嗰個諒解咧，一提出嚟就會真係會覺得咧好傷感情。因為本身咧戀愛就係最好感情最好嘅一對嚟噶啦嘛，係嘛？甚至係超乎咧對父母嘅添。咁呢個時候何必要提出呢啲咁現實嘅問題咧？咁係嘛？所以有啲人話連屋企裏邊啊～嗰啲家私啊、瓷器啊、书籍都要分埋嘅，即系喺协议嗰个提埋。咁呢个真系太过有啲感觉上咧，太过功利，系嘛？咁我哋真系好难接受嘅。
0: 系咪难接受咧？
2: 而家应该近年嚟最出名嘅婚前协议咧，都莫过于个美国女歌手 Taylor Swift 啦。即系佢今年七月啱啱喺即系 New York 嘅呢个 Madison Garden 度结咗婚啊嘛。咁佢同佢嘅佢呢个老公啦，因为佢老公其实真係同佢嘅财产嘅即係嗰个 difference 係争好远㗎嘛，虽然佢老公都
0: 係得咁出名嘅
2: 问题，都打咗即係佢应该係美式足球员。咁但係佢最出名嘅就係当初即係佢老公係自愿地话佢要去同佢有个 prenup。咁即係而呢个即係婚前协议大家就即係包装就係话呢、這个我自愿地去提出一个婚前协议去唔即係唔需要你去同我分财产，因为佢老公好似係财产好似係9000万，咁但係佢老婆係唔知
3: 几多亿
2: 咁样啦，咁话即係佢提出婚前协议知知係佢对佢嘅爱呀嘛，即係我证明我同你係
0: here to stay
2: 嘅，係啦，我唔係貪你啲錢嘅。咁其實你話誒依度幾多個碟，嗰度幾多個嗰度幾多件衫，點樣分？呢啲嘢喺一個可以即係錢可以解決問題嘅世界上面，有人幫你去點㗎啦。咁但係依一個亦都係一個關係嘅，即係我哋大家觀點嘅改變係咪啊？80年代嗰陣，哇，邊個要邊個簽個婚前協議，簡直依一段簡直係一個買賣婚姻啊！
0: 係啊，
2: 而家就變咗係原來婚前協議先至係一個浪漫嘅一步。
1: 的確咧，如果能夠係將呢個婚前協議咧係理性咁樣推廣咧。我覺得真係有佢好大嘅好處嘅，起碼咧就係、我哋而家社會咧成功嘅女性越嚟越多啊，女性成功咗之後咧，佢就有好大嘅一個財政嘅自由啦。咁但係呢個財政自由咧，因為遺產嘅問題，這個遺產嘅繼承問題啊，咁呢個咧就喺某啲國家咧成日試過啦，就係、是、嗰、那個女性啊，佢會俾 被谋杀。咁嘅原因咧，即系呢个睇戏噶，睇戏啫，
2: 唔
1: 系真嘅。
2: 都唔需要谋杀啦，即系唔系好出名就系话，其实早几年系应该系一个内地
1: 嘅
2: 夫妇，
1: 佢
2: 嘅
1: 财产。
2: 有个内地夫妇就系佢怀孕妻子，佢哋去泰国，佢老公就将佢推落山啊嘛。但系竟然即系人即系福大命大，就即系两个人都冇，即系妈妈同个细路
1: 都平安，
2: 母子平安嘅。咁但系就系因为谋财，想谋财。咁但係唔好講到謀財，唔好話害命啦。其實喺香港嘅婚姻咧係好公平嘅，佢冇講話係你哋即係男女邊一半喎。總之邊個財產多咧，離婚嗰陣就有係 entitle 去分一半㗎。所以大家而家我哋即係揾得錢嘅女仔咧，真係小心啲。如果你結婚嗰陣，真係可能真係有個婚前協議，
1: 要揾一個願意簽訂呢個婚前協議嘅男人，
0: 去試一試佢。嗱但係而且咧，更加有一個理由咧，就係而家佢哋即係年輕人嘅財富咧，唔少係父母補貼嘅。嗱，譬如話幫你俾首期啦，你買樓係咪？或者你結婚又俾一筆錢你啦。咁或者佢擁有嘅財富，如果佢係獨生子女，其實就係嚟自父母啦。咁父母都要養老啊。然之後個父母就會就真係會要求，或者都想佢咁樣做婚前協議，一牽涉到嘅財富唔係就係佢自己，就係連父母都有份。咁到時係咪要你賣樓分一半，咁父母去邊度住呢？係咪？咁美國嗰啲所謂分財即係離婚分產呢係好好笑嘅。成張名單呢會不斷有人會問返個老公或者個老婆，你哋結婚嗰時收嗰份禮物呢，嗰個垃圾桶擺咗邊呀？而家都要分㗎喎，係咪呀？即係好，即係令到你發火呀。
1: 喺美國呢，佢嗰個法律真係多如牛毛呀。咁因為法律要靠法律呢口飯呢，要食呢口飯嘅人呢都好多呀，所以佢會呢係鼓勵你呢樣樣嘢呢分得好清楚好仔細，然後呢啲嘅法律人員呢可以從中呢就係上下其手嘅抽水。咁呢個呢就令到呢美國嗰個社會呢，即係就算你個當事人唔願意呢都好呢，都冇辦法㗎。
2: 淨
1: 係
2: 幫你搵個垃圾桶，到底搵咗之後再分，嗰度都可以標返你一個零兩個鐘啦，係咪？
1: 咁呢個呢係現代人，現代人一方面有現代人嘅自由，但現代人嗰個社會有社會發展呢，我哋冇嗰個習俗，但我哋有法律。咁就算喺我哋香港都好啦，嗰個法律呢都係越嚟越分繁㗎嘛。所有嘅文明社會都係咁樣嘅。咁所以如果之前呢能夠呢係預先有一紙嘅協議，咁大家呢就清楚啦，照單執約。到時呢就少啲煩惱。咁呢個當然希望係咁樣啦。
0: 其實呢中港兩地對於即係話要結婚呢一個文化現象嘅變化呢，都令到我哋覺得非常有趣嘅。譬如包括呢喺內地呢有啲公園啦，咁喺周末嘅時候真係會有一啲人呢，即係自己擺檔咁樣就 sell 自己係邊個，或者你有冇興趣嚟同
2: 埋父母咩？通常都係有即係好似一個晾衫嘅一條繩咁樣
0: 掛晒呀，
2: 係跟住上面就有好似即係求職嘅 CV 咁樣啦，即係每一個人有一張紙咁樣，咁企喺我呢張紙嘅側邊呢，就通常都係呢個年輕男女嘅爸爸或者媽媽喺度做代理人。其實同古代都冇乜分別嘅啫，咁有人攞住自己嗰張即係仔仔或者女女嘅嗰張紙，就走去走配對，你睇我呢個仔啊，唔啱你呢個女啊咁樣。
0: 咁於是你會睇到裏面不分嘅嘢好嚴重咯，所以嗱，一方面生育率好低啦。咁有個數字都值得注意嘅，就係、是、我哋香港人嘅婚姻選擇咧，都受到我哋咩一小時生活圈影響嘅嚇。咁
2: 絕對我同意。
0: 係啊，1991年咧，即係可能得6% 咧，係香港嘅女性咧同內地嘅男人結婚嘅，但係而家咧個比例已經去到40%+，都相當多。
1: 咁亦能夠有呢個選擇呢，都係為嗰啲人呢就係高興嘅，係咪？因為其實呢，人嘅自由度越大呢，就好比遠古嘅時候呢，狩獵嘅社會，你如果一個狩獵嗰個範圍呢係大啲呢， 咁你嘅收获嘅可能亦都大啲。咁婚姻系咪一种狩猎咧？咁系咪咧？你要猎得你嘅另一半咧？咁我估付出努力系必须嘅。现代人咧所需要付出嘅努力，以前有个媒人啊嘛，你守喺屋企咧，将个八字对一对咧，就已经可以咧成功配对。今时今日唔系，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要自由啊，你要自由咧。你是要想人哋欣赏你嘛，但同时你亦都要欣赏人喎，咁呢度係要付出相配嘅努力，呢、這个同狩猎呢嗰种嘅辛劳呢冇乜分别。
0: 其实海林 ,matching 呢一定有 AI 帮到手嘅，係咪，但感觉就不能退即係替代啦，係咪，即係有时唔係话所有几多个 percent match 就 OK 嘅。同埋而家呢好得意，即係有一种睇法，就係、是、婚姻係越嚟越困难。咁我哋就算香港个调查都系啦，我哋鍾意自由嘅恋爱。但系呢结婚呢系另外一个 enterprise, 你可以话。即系由入门婚礼要几多万摄影住房系咪，
2: 交通。有第二种动物叫 bridezilla 㗎嘛。即係原來結婚，即係未籌備婚禮之前呢，可能係正正常常嘅一個人。但係其實就大家中了那個降頭，就是說人生人一生人一次，我一定要點點點點點，咁去講好多，即係呢個禮金又點啊，聘禮又點樣啊，跟住我又要喺邊度擺幾多位啊，嗰啲都幾麻煩。
1: 佢最慘呢就係呢一啲咁樣嘅訴求呢，明明呢就係一啲好物質嘅一啲嘅訴求嚟㗎嘛。咁但係呢好多時好多人呢就會將佢上升到呢，就係一個精神嘅意義，一個呢就係尊嚴嘅問題。你唔俾夠幾多萬我做聘金呢，你即係唔尊重。有時候呢就話你唔擺酒呢，你即係當我哋啲親戚係咩人呢，又唔得。或者你冇間屋呢，你連屋都冇，你邊有資格結婚啫。咁呢啲呢，當佢一提升到去尊嚴問題啊、精神嘅領域啊、咁樣呢，咁麻煩就多啦。
0: 即係好多其他同婚姻以為有關係嘅聯想啊，一路拉開去呢就都幾弊。但係呢而家我哋嘅即係我成日話女性經濟獨立呢，如果丁克一族呢，即係可能識多啲啦。即係佢哋其實個婚姻會唔會係薄弱咗呢，嗰個關係同埋韌力，因為既然冇兒女嘅考慮。
2: 我唔覺得喎，我覺得即係其實我起碼我身邊周圍嘅丁克族，我覺得佢哋之所以即係可以維繫到一個關係，而唔係靠有小朋友作為前提呢，一定係因為佢哋嘅關係好好，同埋佢哋好珍惜大家嘅一齊嘅時光，先至會願意去作為夫妻，而唔係話有小朋友作為前提。
0: 係啊，
1: 我哋見到好多朋友咧，佢哋即係都係呢啲所謂丁克族啦，即係雙身無孩。咁咧佢哋更加多嘅時間咧就放喺彼此嘅了解、彼此嘅尊重。咁仲有咧，好多時如果你願意嘅話咧，你係仲會放下身段去照顧對方嘅嗰個需要，或者咧係滿足對方嘅需要。咁呢一種唔係一種市侩嘅一種討好啊，呢種純粹即係為一種愛情的犧牲，願意為對方咧係做好自己一份，令對方咧感覺到愉快。咁呢啲咪係咯，佢就係無懈佢先至可以做到呢啲嘢啊嘛，反而有助佢哋維持關係，呢個係事實嚟。
0: 咁如果佢哋無懈呢，好多係選擇養寵物嘅。咁寵物都係一樣好重要嘅，喺佢哋嘅關係裏面一個家庭成員。到佢哋如果有咩事情要分手呢，唔係分垃圾桶，而係個寵物啦。
2: 分一半。
0: 係啊，即係幾時喺你嗰度湊，即係個撫養啊，係咪，你有冇認識，即係因為呢我喺北角出入啦，呢排多喺呢度做運動。咁呢就去好多商場都係寵物即係 friendly 啊，友善嘅。咁真係好多一對對年輕嘅愛侶呢，佢哋係 即係好愛個寵物嘅，大家一齊玩啊，同佢。
2: 有香港有個大幾大嘅地方，譬如話北角啦，
0: 啊、
2: 南風沙廠啦，
0: 係啊，
2: 跑馬地啊，你會見到好多呢啲咁樣嘅，
0: 係
2: 啊，或者數碼港啊，
0: 係啊，因為新嘅聯繫嚟嘅，咁當然養寵物同養個細路仔又唔同啦，細路仔會不斷大啊，不斷階段教育，好多嘢要爭拗啊、商討啊、育兒嘅方法啊。佢出現嘅事點樣負責啊？法律啦、啊，咁當然寵物可能好快亦都有法律嘅問題，
2: 嚇、
0: 都會
2: 牽涉到寵物已經有保險啦，而家
0: 係啦，好多醫療啦嚇呢啲，咁、其實都係維繫嗰個關係嘅一個新嘅一種現象。
2: 我記得早幾年呢、這個韓國做呢個 BB 車嘅一個公司，就話佢哋好似兩三年前啊，佢哋嘅寵物嘅手推車係第一次銷量超過咗呢個嬰兒嘅手推車，咁你就可以知道個社會嗰、那個形態嘅轉型咯。
0: 係啊，冇錯，但係都係維繫兩個人關係好重要嘅一個焦點嚟嘅。咁、所以一讲婚姻观念咧，而家我哋新型咧就要连带埋宠物都要再考虑，唔系就系儿女咯。
1: 冇错，咁人对宠物嗰个感情，其实咧同对 B B 嘅感情咧都系好相近嘅。佢用咗呢个宠物嚟到做替代品吓，咁但系将来咧一个麻烦就系宠物咧，多数都系十年八载咧，你就要换新噶啦啊。咁唔同 B B。B B 咧唔可以十年八载就换嘅，咁唔知系咪因为当初就系因为知道个宠物可能都系十年八载啦，咁所以觉得个负担冇咁大。但系将来一旦到嗰个宠物咧百年归老嘅时候咧，咁嗰阵时候咧彼此之间咧点样去分享唔系分担嗰当中嗰种嘅辛苦咧，应该嚟讲咧都系一个新嘅考验。
0: 我有一个例子觉得真係好特别。我认识嘅一对年轻夫妇啦，咁佢养咗三隻狗。就協议就係唔生育啦，我哋养狗。咁三隻狗呢都好密，即係好亲密嘅大家。咁到佢哋分手嘅时候呢，就啲狗就归个女嘅。但係呢唔知点解呢，个狗好 miss 嗰个男主人。就有一隻呢就情绪有问题。有一日就咬咗嗰个女嘅一塊肉。好大力咁样咬咗佢见骨啊，就情要入医院啦，系咪？咁咧就所以咧都唔好以为宠物系容易，其实有啲人咧爱宠物系佢自己屋企人嚟嘅吓。佢所有嘅嘢，譬如如果你嘅狗病跟住去世，影响佢哋嘅情绪系好严重嘅。即系个伤心程度咧，一啲都唔可以睇少。咁但系呢个都系新型婚姻里边咧，我哋会面对嘅。就是那个家庭结构，除了人以外呢还有宠物。
1: 所以当一男一女呢他缔结这个婚盟的时候，这个我们说婚盟呢就大家一个盟约嘛，你要坚守这里呢，时时刻刻呢都要呢提醒自己呢，不要只是单即是直线的单向的思维。一定要咧考虑，而家如果你有宠物咧，你唔系考虑双即系对方咁简单，你仲要考虑啲宠物，即系好比我哋有细路哥一样啫嘛。即系当你考虑个婚姻嘅时候咧，同时都注意到嗰个小朋友或者个宠物都系呢个婚姻嘅一份子嚟嘅，佢系持份者嚟嘅。咁嘅时候你就一定要考虑埋佢哋，咁先系负责任咯。
0: 冇错，都系 share 佢嘅爱嘅。咁咧，而家婚姻嘅观念咧，一路有变化紧嘅。咁但系最牢固仍然系一个一夫一妻制啊，吓，好有趣嘅一个现象。好，嗱，听日咧，广东广西会讲另外一个题目啊，就系曾国藩。你知马鼎盛啲题目你估佢唔到噶。就有马恩赐同埋余宇信。而家有一首歌咧，佢要讲明佢嗰、那个歌名咧，佢叫分界，唔系戒指嘅戒，系教训分界嘅戒吓，分界好严重啊嘛。咁就系苏永康嘅，听下呢首歌，过一个美好嘅星期天。
1: 有咩教训啊？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李家超说，口岸开通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到西九文化区。新闻的详细内容。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陈晓君在深圳报道。
2: 热烈祝贺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3: 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官员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口岸开通具有三个重要意义，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大幅提升效率，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
4: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会是安全畅顺。
5: 我们做了超过100次大大小小的测试，包括一些压力测试、系统测试和一些流程测试，我们是很有信心在听日我们六点半开关的时间能够替做一个安全、一个畅顺、有效率和市民体验良好的一个关体验。
3: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预计口岸开通初期客流介乎10万到20万人次，将会同港方一同做好高峰客流准备。
6: 我们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皇岗口岸打卡参观，包括通关体验。我们以更好的服务保障来做好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前期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分流管控的相关措施，同时呢，对现场的通关的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确保大家在通关的过程中有更好的体验。
3: 薛华明又说，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的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在深圳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五倍，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再过一个几星期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财长会的重点都是香港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李俊杰报道。
7: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新口岸的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大约69万平方米，是全球单体建筑最大的陆路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旅客整体出入境手续由原先的30分钟大幅减少至大约5分钟，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这个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而除了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陈茂波提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再过多一个多星期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财长会聚焦4项重点，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4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陈茂波又说， APEC 财长会是全球瞩目的国际会议，亦都是香港国际级大型活动之一。参会的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亦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到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点40分左右冲线，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和香港景色觉得很深刻，也都有年长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目标。崔维恩报道。
8: 香港单车节56公里组清晨5点15分起步，大批参加者清晨4点左右陆续到达西九文化区起点，到朝早大约6点40分首批参加者陆续冲线。有深圳来港参加的旅客认为赛道景色好靓，
9: 因为我们是可以看到日出的嘛，过了那个隧道折返的时候看到那个应该是有个跨海大桥，那个桥的话让我印象最深刻，我看到了日出，然后香港

0: 港體育同旅遊發展。
1: 大家其實知道今年咧，我哋咧回歸到西九，點解咧？因為西九真係好獨特，因為結合藝術文化、商業加體育好獨特元素嘅一個香港嘅新嘅地標。咁亦都希望咧帶俾我哋今日近1000個旅客咧一個全新香港西九嘅經驗嘅。
0: 奧運獎牌得主李慧思形容新路線好特別。
2: 之前我哋就係翻到去就係一個市區啦，咁而家就翻到嚟，我覺得係比較平靜少少嘅。我諗大家除咗真係去故宮嘅話，都好少會經過呢度啦。咁所以我都好開心，即係今次可以改路線啦。我希望可以越嚟越多唔同嘅路線，或者多啲一啲闊嘅路俾啲單車手踩嘅。
0: 另外，國際單車聯盟 1.1 級公路賽相隔五年再度喺香港舉辦，吸引來自11個國家同地區嘅17支單車勁旅雲集香港。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3: 國際方面，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機場懷疑再遭受也門胡塞武裝襲擊，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過300人受傷，死傷者包括美國等國家的公民，暫時沒有中國公民傷亡報告，機場暫停運作。中國駐沙特使領館再次提醒在沙中之機構和中國公民牢固樹立風險防範意識，減少非必要外出。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许敬轩报道。
4: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3号客运大楼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之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共和党集会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同日报道，组织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泽连斯基同日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其后宣布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美方公布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话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话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他说协议会为莫斯科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提供资金，形容这一份是送给普京的大礼。美国和乌克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是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特朗普星期六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之前已经跟泽连斯基讲过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会影响全球。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继续授权攻击炼油厂是想为世界制造麻烦，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位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有一位同意结束战争的新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这一番

0: 論具有標誌性和歷史意義，並表示烏克蘭需要真正專注於和平的領導人。泽连斯基星期六分别同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到西九文化区。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是甚高。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另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这次午间新闻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已经清理好，龙尾喺外文村。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受到较早前嘅坏车影响，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龙尾喺外文村。睇埋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受到单车节活动嘅影响，青马大桥出九龙桥面一段慢车。另外，葵涌道去旺角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喺丽景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仲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狮隧入口沙田。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减约1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5: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4: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6: 中国复刻与新潮，
4: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7: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8: 我系谭家齐，
9: 我系吴海杰，
10: 我系范永聪。
7: 咁今日咧又讲新嘅一带一路国家啦，咁呢度咧就有个 S 嘅，即系众数。咁我就轮到我哋啲组合出嚟，之前都讲过啦，非洲兄弟咧都会用两个国家去组合咧，仲一齐讲。再早啲嘅历史发展里边咧，所谓嘅唔同嘅国家咧，好多都系曾经嘅一个同样嘅行政区域啦，或者有共通嘅历史背景。咁今次要讲咧就系阿尔及利亚同埋特尼斯嘅。讨论北非的时候呢，通常都会讨论到的。咁佢好多重大历史议题呢，值得一起去同大家讲。两个地方的同中国古仔呢，其实好早的。最早呢，譬如1963年啦，咁当时新中国都是成立一段唔系好长的时间呢，中国就已经派呢个医疗队呢，就去阿尔及利亚去西部呢，就起医院，仲要援建，然后帮佢呢做呢个医疗嘅辅助。当时非洲都系好难处理。
8: 咪要讲一讲嘅就系，其实阿尔及利亚呢喺嗰段时间呢啱啱独立无奈，因为佢之前好长时间就系法国统治嘅。而中国呢喺佢啱啱成为咗一个国家之后呢，就立即呢派出一啲支援呢，去使到呢个新嘅国家呢可以有一定嘅医疗嘅基础。
7: 係啦，当时当然未有一带一路啦。大家都見到呢，就係兩邊嘅友誼其實都幾早。去到2026年2月正式通車嘅時候呢，就係有一條呢所謂鐵礦嘅鐵路呢，係由中國嘅鐵建呢就幫手起。咁就叫做 PK330 大橋，就由中國嘅力量去建設。咁原因呢，你要喺沙漠度興建鐵路或者大橋呢係相當艱難嘅。咁呢個亦都係代表中國建設實力啦，亦都當然係一帶一路系統裏面嘅新建設。呢代表住中國喺北非嘅幫助啦，或者支援啦，或者都係叫國力呢，其實喺嗰邊呢係有一定嘅發揮。
10: 當我哋睇阿爾及利亞同中國嘅關係呢，就好引證到呢我哋研究新中國啱啱成立嘅時候嘅外交困境。因為其實頭先阿齊哥講得好好嘅，即係中國啱啱都係新成立，1949年新中國成立。咁阿爾及利亞都係啱啱獨立咗冇耐。咁其實中國當時都係處於一個叫百廢待興嘅
8: 困難時期啦。
10: 困難時期啦，咁我哋都講我哋新中國成立嘅時候，嚟自外邊好多嘅所謂 isolation 啦。點解會有呢個淵源呢？當然都要講翻1955年嘅第一次亞非會議曼隆會議，就喺呢一個印度尼西亞嘅第二大城市曼隆舉行嘅。咁當時周恩來總理就喺嗰度發表咗演說啦，講咗點樣去嘗試同呢一個亞非國家去做朋友。咁阿爾及利亞當然到最後都有回報到中國嘅呢個援助嘅，中國重新有返聯合國嘅嗰個席位入面呢，其實阿爾及利亞係好大嘅一個推手作用。咁所以可以見到其實亞非或者後來加埋拉丁啦，即係亞非拉啦，毛澤東所講嘅第三世界嘅呢啲國家，其實喺新中國早期成立嘅時候，佢哋去搵一個新嘅外交盟友入面係扮演非常重要嘅角色。
9: 是我哋喺呢几集讲啲国家呢，其实喺地理位置上呢都係相当之有所谓嘅战略嘅地位啦。之前讲到喺欧洲啲国家啦，但係今次讲北非嘅国家同我哋再早少少讲摩洛哥都有啲相似，就係佢哋唔係一个普普通通嘅北非国家，因为佢哋嘅地理嘅位置喺北非喺地中海嘅南端，佢哋喺贸易上啊，喺军事上啊，甚至乎喺宗教上嘅殖民历史上咧，都系同欧洲系密不可分嘅。稍后你会见到咧，就系呢个咁特别嘅地理位置咧，会令到佢嘅历史咧，可能会同第二啲非洲国家系有好唔同。但系呢两个国家挤埋一齐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其实虽然啊，我哋稍后都会讲啦，佢哋都系法国嘅控制嘅地方，但系命运都有少少唔一样。所以我哋今次咧特登将呢两个国家放埋一齐咧，希望可以俾大家睇一啲同一个地方，但系都可能发生唔同嘅历史。
8: 喂，這個地理的概念啦，北非啦，咁其實我們可以說到就是很獨特的一個位置來。它背後呢，或者它的南方呢，就是撒哈拉沙漠。它的北方呢，就是它可能面對呢，我們這樣去用一個擬人的方式去理解，它面對的呢，就是地中海。咁就在這個這樣的海和沙漠之間的夾縫呢，咁這個地方其實就充滿著非常之重要的資源，它是一個耕種的，尤其是小麦重要的产区。咁呢个地方呢，喺地理位置上面呢，如果我哋数算到去罗马帝国或者去再之前嘅时代呢，可以话系欧洲最重要嘅地中海最重要嘅粮仓之一，另一个就是埃及啦。咁、即係所以冇咗呢兩個地方，或者控制到呢兩個地方呢，其實就等於你嘅國民呢係咪能夠保障到糧食嘅供應，所以喺戰略上面呢係相當之重要。但係另外我想提嘅呢，就係我哋提到特尼斯啦同埋阿爾及利亞呢兩個國家呢，佢哋其實仲有一啲比較有趣嘅重要嘅地方。首先佢哋就係、除咗沙漠之外呢，天然資源係好豐富，特別係鐵礦嗰個重要性呢，可以話喺世界上面呢係擁有極高嘅地位，使到呢啲地方嘅鐵嘅資源或者其他礦物嘅資源呢係可以充分利用呢，其實就係對於佢哋本身，亦都係對於其他同佢合作嘅國家，譬如中國咁樣咧，係相當之有利。咁所以，即係我哋一帶一路嘅發展，如果協助佢哋能夠將啲好難去攞到嘅鐵礦資源，由沙漠裏面可以運出去大海，運出去世界各地咧，對於當地人嚟講，亦都對中國人嚟講咧，相當之有意義。另外就係我想特別提到咧，就係佢哋歷史嘅資源都好豐富。咁我唔知道大家諗起咧呢啲北非嘅國家咧，除咗北非碟影之外，北非碟影就可能某程度上反映咗呢啲咁嘅北非嘅国家咧，佢同法国嗰个关系系好密切噶啦，因为曾经佢哋都被法国统治过，或者系有好大嘅影响力，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咁但系除此以外咧，大家谂起呢啲咁嘅北非嘅国家，仲会谂起啲咩咧？嗱，我就会谂起加泰基。
7: 我谂即系一间可以再交翻俾加泰咧讲下加泰基，我谂佢都系大家即系读历史咧，都会对加泰基应该就。
8: 斗毒将军
7: 系好喜欢，咁无论系阿尔及利亚或者特尼斯都好咧，同我哋之前讲嘅摩洛哥都有少少连结嘅。不过同摩洛哥其实都系帕帕尔人嘅一个范围啦。譬如如果要讲到一啲嘅伊本巴鲁达嘅游记啊，或者等嘅时候咧，北非嘅呢个范围咧，我哋都会叫做马格里布。咁一个咁嘅范围就我哋一般讨论北非嘅问题。咁但系同摩洛哥有啲唔同，喺摩洛哥嘅历史里边咧，佢始终系一个外向型对住大西洋嘅一个方向嘅一个国家。咁啊，經常係同再後啲嘅新大陸啊嗰啲嘅貿易係關係。咁但係阿爾及利亞同埋特尼斯嘅得意之處咧，就係佢哋咧傾向於其實喺地中海中心。咁但係如果你睇開個地圖咧，特尼斯咧就喺嗰個嘅北非嘅北邊嘅最端端嘅端端嘅端端嗰度。咁佢對住出邊咧就係西西里島。咁再過咧就係亞平寧半島，即係意大利嘅本土。咁成日你睇翻咧，其實嗰度咧就歐洲個歐洲嘅。其實咧就真係搭架船咧，好快就到。咁
10: 飄都飄到去。
7: 如果你再睇地圖咧，就會發現咧，整個地中海咧東同埋西嘅話咧，依、這個特尼斯個噹噹嘅突出部咧，就係東地中海同埋西地中海嘅中間嘅交界。而依個範圍咧，因為亞平寧半島同埋西西里島嘅阻隔咧，就會成為整個地中海貿易中間嘅最狹窄嘅地方。咁呢個咁狹窄嘅地方咧，最適合啲咩人咧？就係、米高成日都講嘅搶嘢，係攞嘢嘅海道啦，
8: 收過路費啫。
7: 冇錯啦。咁所以你要做貿易，無論你做咩貿易都好，只要你穿過嘅話咧，就必然喺嗰個地方咧就有機會。咁第二樣咧就要略略提一提嘅，依、這個咧就可能喺地圖睇唔到，就係咩咧？特尼斯對出嘅噹噹口呢個地方咧，可能因為有啲狹窄咗或者範圍啦，咁所以咧喺秋冬嘅範圍咧係會有大量嘅強風，咁所以咧其實大量嘅船咧喺依個位置咧係會擱淺啊或者有意外嘅，呢啲擱淺同埋有意外咧就適合咧俾啲人執嘢
10: 去執嘢啦，
7: 係啦，咁所以依個地方咧長期都會成為所謂兵家必爭之地。點解我哋話依個地方有海道啦，或者係成為一個戰爭嘅戰場嘅節點啊？種種嘅原因咧，就同呢個地中海貿易嘅關鍵位置係有關係。
10: 係啊，承接阿卓然講，但係想交俾阿齊哥講一個漢尼拔之前咧，我哋首先咧又講下其實究竟呢個加泰基係點嚟？當然就關係到呢一個地中海嘅東邊啊，巴勒斯坦一帶嘅地方啦。
9: 腓尼基人啊，
10: 係啦，腓尼基人啊，即係最重要就係建立呢一個 据点啦。咁但系我哋讲紧迦太基，其实佢当然系做商贸起家嘅，关乎到呢个迦太基嘅立国就嚟自一个狄多女王啦。我觉得呢个 myth 真系好经典啊、
9: 嗯，
10: 就所谓牛皮圈地，即系我话嗱，我而家攞块牛皮嚟同你换块地，咁块牛皮有几大啫？系咪啊？最多咪几平方尺？哇，佢又聪明，将佢剪到一条条，然后薄墙去圈住块地，咪好大
7: 咯？咁
10: 系啊，系大咁，咁咪可以起个城咯？咁呢个就据说系迦太基城嘅由来啦。但系当然啦，无论我哋相唔相信呢个 myth 都好，佢个 myth 都系反映咗一个历史嘅应用嘅层面，就系咩咧？其实呢班人究竟系做乜噶？其实佢哋都系无非系执嘢啦、种嘢啦、
9: 割嘢啦、
10: 掘嘢啦，系啦，冇错。咁好啦，跟住就交俾两位拍档啦，去讲呢个迦太基历史。
8: 补充下一点啦，其实个女王嗰个来源咧，推罗，即系个传说里边讲推罗。推罗系咩咧？推罗西顿咧，呢啲咁嘅城市咧，就喺而家利凡特地区啊，以色列啊，或者黎巴嫩啊附近，叙利亚一带嘅嗰啲城市，可以话咧就系腓尼基人啦。咁或者可能喺圣经里边。就讲嗰啲腓尼士人生活嘅一啲地区，咁即系咩意思呢？就系呢班喺东地中海嘅人咧，其实向外拓殖啊，即系可能要发展一啲据点或者商业嘅据点啦，去到咧即系远到喺地中海地区咧，最少卡大基甚至更远嘅位置咧嚟去建立据点。咁而咧妹仔大过丈婆，最后发展出嚟呢个咁嘅城市咧，佢个伟大嘅程度、商业繁盛嘅程度咧，系比起东地中海嘅地区咧不遑多让，甚至更加厉害。咁而呢样嘢咧，发展商业嘅海洋民族咧，我哋见到佢除咗可能充满领土嘅野心，或者可能系商业嘅一啲想扩展佢利益之外咧，喺呢班人都系奸奸地嘅。如果唔系个牛皮圈地，你睇下，即系点会可以呃到咁大块地翻嚟？紧要嘅系咩咧？呢笪地或者呢个咁嘅迦太基城咧，自此就系可能成为咗西地中海地区咧贸易嘅重镇啦。罗马要同佢去抗衡，或者系要同佢去争夺利益咧，咁所以掀起到暴力战争啦。我哋跟住佢打三次嘅大仗去争霸。喺进入呢个话题之前咧，都想同大家再补充少少。咁就系啲迦太基人咧，佢哋其实喺而家特尼斯嘅地方咧，建立咗佢哋嘅城市之后咧，佢哋系不断咁样喺呢个地方咧发展农业。咁所以嗰度嘅小麦嘅种植咧。橄榄啊，或者葡萄嘅种植咧，系相当之发达。到到罗马帝国嘅时代咧，佢哋继续系维持住咧好重要嘅农业生产嘅力量。佢哋建立嘅庄园咧，亦都系非常之富庶。导致一个地步系点样咧？就系迦太基人唔系唔满意佢哋已有嘅领土，同埋控制到嗰啲贸易嘅力量。佢哋继续出口，其实持续地系可以好富有。咁因此咧，要同罗马争霸，其实唔系衷心。即系点解要同佢打？点解要控制晒咁多地方啫？因为罗马相对佢哋贫瘠，所以就即系有另外一啲筹算啦。咁另外我想去讲一个问题咧，就系罗马嘅军队似乎喺几次嘅暴力战争里边咧都占上风。咁啊，除咗第二次呢个暴力战争里边咧，我哋见到阿汉尼拔咧，佢有非常之厉害嘅表现啦，就系佢带住一啲杂牌军啦，咁喺西班牙嘅地区嗰度都系由呢个迦太基控制，就爬上呢个阿尔卑斯山，千辛万苦带埋大笨象。
10: 大笨象点样行？
8: 唔系呢个系真系好劲嘅。喂，睇下嗰啲阿尔卑斯山。上面有冇象骨啊？可能就会去明白多啲，但系呢个都唔系重点啦。嗱，重点系咩咧？就结果咧，呢班汉尼拔带领嘅军队咧，系出乎罗马人嘅意料咧，喺佢哋屋企后门啊，
7: 罗马城嘅北边，
8: 系啊，突然之间出现，
10: 成件事
8: 系即系天降一样啊，
10: 即系好神啊，啲天马行空嘅桥嚟。
8: 唔系佢系谂我有咩办法可以避开你嘅注意力咧，就系打你嗰个软肋啊嘛。好啦，嗱，结果咧。又唔係完全係羅馬人冇反抗之力嘅，雖然係對佢嚟講係有啲特殊個情況，可能係出乎意料，但係佢畢竟羅馬當時喺屋企門口度同人打仗，同埋嗰啲位置咧係羅馬軍團佢哋嘅家鄉嘅，咁所以好容易集結到超過八萬人嘅大部隊，當時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數目。咁啊，估計漢尼拔嘅軍隊大概三萬人左右啦，原本多啲嘅，不過經過阿爾卑斯山就有啲人凍死，
10: 應該失咗足啊，
8: 有啲人係啦，總之即係總之係有好大損失，
7: 喺城市生活，
8: 即係五萬打三萬咁上。 上下嗰、那個、那個概念係咁上下啦，同埋喺人哋家鄉打，照佢哋打唔贏，點知啊康尼拔就用種種嘅方法，用嗰個代型戰略啊咁樣嚟到去壓縮啲羅馬部隊，然後使到佢哋人多，但係逼得就係、是、啊都塞滿曬人就好難打交嘅，咁啊就係咁樣，佢哋係逐少咁樣將羅馬嘅軍團咧去打到差唔多全軍覆沒。嗱、啊，但係重要嘅咧唔係喺呢場嘅戰爭，咁但係點解我哋睇住落去咧，就係、是、羅馬嘅軍隊源源不絕，係死咗好多人，咁但係佢哋繼續可以同呢個漢尼拔打落去咧，咁究竟個中原因係咩咧？
7: 對我嚟講，呢段戰史裏邊嘅最令我深刻印象就係羅馬人嘅選擇，即係羅馬嘅選擇咧，就冇再咧同漢尼拔咧係決一生死，
10: 冇來糾纏，
7: 係冇來糾纏，
10: 冇來糾纏。
7: 即係當時羅馬共和決定咧就係、是，喂，我俾人哋入侵後門啦，咁我就不
8: 你打埋後門，我打翻後門，
10: 冇錯啦，
7: 咁所以咧佢就直接咧就冇去處理漢尼拔嘅問題，反而咧就渡海去直擊咧、即係今日嘅特尼斯範圍，位置佢嘅老巢。咁我覺得佢賠咗得好精彩，點解咧？就因為嗱，我打你嘅首都，你裏邊嘅管理系統咧就會瓦解。你係將軍嚟嘅啫嘛，你就唔係真正嘅國家嘅阿頭。咁但係對於羅馬共和嚟講，我只要成功奪取你嘅管理權咧，我就有機會同你傾各種嘅話題同埋和約。咁你漢尼拔就自己會撤退。咁我覺得呢個所謂喺戰略上面嘅智慧就壓倒咗喺戰術上嘅劣勢咧。可能我由細到大睇戰史嘅時候最大，咦係、哦、有陣時戰略優勝就可能比人哋動刀槍叻咧更加有好嘅。
8: 我哋嘅話題翻翻去特尼斯先，咁就原因係咩咧？我哋見到啊，漢尼拔雖然係有機會打贏，但係佢奪取羅馬城就不可能嘅。點解不可能咧？因為兵力唔夠啦。羅馬好多佢嘅公民係參軍，加泰基咧最多10,000人左右係加入部隊裏邊咧，大部分都用錢請翻嚟嘅僱傭兵。咁啲僱傭兵佢哋嘅向背啦，會唔會支持你到底？為咗錢打仗，畢竟都唔係會賣命嘅。咁就係咁樣，可能係軍事上邊嘅優劣。在更长远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当中呢就显示到出来。为什么这些加泰基人不肯卖命去打仗？因为家乡太好，何须去赴死，是不是？这个就是跟罗马的不同。
7: 对于这个暴力战争的故事，可能我们早期在罗马故事里面最深刻的话题，就是发生在今天我们的北非的核心的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都说这个北非的范围呢，可能跟欧洲历史的连结呢还多过在我们对今天非洲的理解。所以都是我们平时去讲开呢个古代欧洲嘅故事里边嘅一环，之后发生咩事呢？我哋下一节继续讲落去。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2: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3: 细个的时候呢，见到有市场人士真的弹开十尺，但是现在就好了很多了。 Which is 我想写这套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咯。
2: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6: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5: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7: 中国复刻与新潮。
5: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8: 中国复刻与新潮来到第二节，上一节其实讲到在早期的北非就是暴力戰爭之中，迦太基的力量就被羅馬帝國或者當時羅馬共和就打贏了。我們都視暴力戰爭為當時地中海的非洲力量和所謂歐洲力量之間一決勝負的結果，我相信都影響著現代歷史發展的走向。如果當時迦太基勝利的話，可能整個世界的發展或者整個歐洲或者非洲的發展都會有所不同。但結果事實上證明羅馬共和就遠超於只是對迦太基，亦都佔領或者控制整個地中海，所以北非亦都成為了羅馬重要的行省，並且是它的力量的來源，包括糧食、包括橄欖油、各種的農作物，上一次有講到的小麥亦都會是成為了重要的糧倉。這個情況伴隨著整個羅馬帝國都是一直維持著一個這樣的狀態，之後又有其他的發展了。
9: 幾鋒利嘅刀，成日都話都有生世會日啦，
10: 生曬手啦。
9: 即係當然羅馬帝國咧喺北非就曾經如日方中啦，而家仲有好多遺跡可以見到好多羅馬城嘅影子啊，將即係北非城市化啦。頭先講到有糧倉啦，咁亦都係貿易即係非常之繁盛，喺地中海一個非常之重要一個貿易嘅港口，喺而家嘅埃及利亞同埋特尼斯上面。咁但係去到差唔多五世紀嘅時候，你都知道其實西羅馬帝國都差唔多係走下坡嘅時候啦。咁有一班人就殺落嚟啦，呢班人咧就係全西歐當年時最驚嗰一班所謂嘅野蠻人啦，其實就係有日耳曼血統嘅一班喺嚟自北歐殺落嚟嘅人啦，唔單止殺落歐洲大陸，有一班咧叫做旺達爾人啦、，Vandal 呢個人啦，呢班人係啦，過埋海先落咗去迦太基嗰度啦，啲旺達爾人咧由北非嗰度開船咧。佔咗迦太基之後，用嗰嚟做基地，再反攻翻羅馬城。呢班咁嘅 Vandal 咧，就將羅馬城洗劫一空，就成為咗歷史上嘅羅馬大洗劫嘅事件啦。咁呢個亦都影響咗我哋今日用英文咧，好多時啲人話 Vandalism 啊，其實就講 Vandal， 即係話咧肆意周圍破壞公物嘅 Vandalism 或者 Vandalist 咧，其實就嚟自當年咧攻陷洗劫咗羅馬城嘅呢班 Vandal 嘅人。咁呢個字點樣用咧？就係即係講少少，就係原來去到成千年之後咧，喺1794年嘅法國大革命嘅時候咧，法國一個主教咧，為咗譴責當時嗰啲暴民咧破壞法國啲藝術品啊，就創造咗話你哋呢班係 vandalist 啊，就用 vandalism 咧，就係話呢班人好似汪達爾人咁樣咧去洗劫羅馬。不過即係當時咧有啲學者話，其實呢個主教係誇張咗嘅，因為當年咧汪達爾人去羅馬嘅時候咧，係有主教出嚟同佢哋傾，就話嗱。你搶錢好啦，你唔好殺人，唔好破壞。如果唔係，今日我去羅馬咧，都唔會見到咁多咧歷史遺跡啊。就因為咧，嗰班 vandalist 咧，其實冇 vandal 曬，
10: 道亦有道啦，
9: 道亦有道啦，咁樣咯。咁但係去到嗰陣時候咧，其實西羅馬帝國已經係接近即係崩潰嘅時候啦。
10: 冇錯啊，咁啊頭先啊 Michael 咧就交代咗咧呢個西羅馬帝國滅亡前後啊，嗰啲蠻族啊點樣過埋海啦，齊哥話齋啊，成個地中海咁樣過咗去，去到呢一個我哋講緊今日嘅阿爾及利亞特尼斯一帶啦，即係迦太基嘅舊地啦，洗劫啊各樣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咧好快又有另一個更加大嘅文明，更加重要嘅一個帝國興起啦，咁就係沙特半島產生嘅呢一個穆斯林。咁當然就係阿拔斯王朝啦，等等啦，佢哋係擴張啦，去到呢個北非啦。咁當然呢段歷史係非常之 繁雜嘅，而且都牽涉到大量嘅東西嘅。我哋喺咁短時間咧，好難樣樣展開嘅。咁我試下用一句説話去簡單交代下當時發生咩事。當我哋去想像呢一個穆罕默德去創建呢一個伊斯蘭教，而伊斯蘭教喺佢繼續持續擴張嘅中東一帶嘅同時，其實有部分嘅勢力進入咗呢個北非，經過埃及去到呢一個特尼斯同埋阿爾及利亞等地嘅地方，最遠當然去到摩洛哥啦，再北上埋去埋南部嘅西班牙添啦。咁呢個就係嗰啲所謂摩爾人啦，當中亦都牽涉到將大量嘅帕帕爾人咧，將佢哋歸化咗成為一個穆斯林。咁呢個當然就牽涉到北非嘅歷史。咁喺呢一段咁樣咁長遠嘅歷史入邊咧，大量嘅王朝出現啦。我想特別去highlight 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同阿卓然有好多其他嘅節目都有提到，譬如我哋講緊旅行家好，或者係我哋講緊馬木留克好，又或者我哋講伊斯蘭教喺北非嘅發展好，我哋都會發現好多嘅唔同嘅 schools， 即係嗰啲所謂學派，佢點樣去傳釋伊斯蘭嘅教義。咁譬如話喺北非好流行嘅馬勒克派，其實喺呢個特尼斯同阿爾及利亞都非常流行，嘗試將可蘭經入面非常之着重宗教嘅教義去融入去同一個民生我哋嘅 daily life 入面，去點樣解讀同埋點樣協助個法律嘅推展。呢一樣嘢係北非係相當之重要，喺成個十世紀左右啦，尤其譬如話所謂法蒂瑪王朝啦，又或者後來喺呢一個摩洛哥同埋摩洛哥以東興起嘅阿爾摩拉維德王朝啦，再落去到以摩洛哥為中心嘅馬林王朝啦，我哋講緊呢度有成400年嘅歷史，當然包括埋阿爾及利亞同埋特尼斯等地呢一啲咁樣嘅帕帕爾人歸化咗做穆斯林嘅帕帕爾人。咁當然除咗呢樣嘢之外，仲有蘇菲，即係我哋講緊點樣透過冥想啦、修為啦，去接近真主阿拉嘅教導。咁所以呢一啲其實亦都係牽涉到我哋點樣去理解當時嘅北非嘅歷史。咁另外更加重要嘅就係透過興建好多好壯觀嘅清真寺，去宣示唔同嘅歸化穆斯林嘅王朝或者帝國。除咗聖城麥加、麥地拿以外，其實佢哋係喺度傳釋緊我哋所在嘅歷史，尤其阿爾及利亞嘅嗰啲都城，其實都係一個回教文化嘅基地同埋中心。
8: 係啊，當我哋話阿拉伯擴張前嘅波斯，即係薩珊王朝或者薩珊帝國嘅時候啦，其實仲係東羅馬都相當之強盛嘅六世紀中期啊，六世紀啱啱上下嘅時候咧，其實當時咧都係唐初啊，仲係天黑漢啊、唐太宗咁嘅時期。但係當我哋討論到去整個嘅穆斯林世界擴張去到極盛嘅時候咧，大抵已經去到宋仁啊、宋真宗啊，甚至乎去到神宗咁上下幾個時候，其實講緊咧都已經有400年亞灣咁嘅歷史。咁我哋成日咧討論啲史觀，其中一個重要係唐宋變革啦，即係唐朝同宋朝之間，可能喺中國嘅發展係比較巨大嘅各種嘅面貌嘅變化。歐洲或者歐亞又何嘗唔係咧？我哋話其實穆斯林化嘅呢一段時間咧，正正同唐宋變革嘅時候咧有個複合期。我哋話整個嘅北非正話都有講啦，所以由一個羅馬嘅世界變成一個穆斯林嘅世界咧，就正正係小穆隆加齊複合嘅呢一段 moment 所講述嘅一個時候。咁我哋話呢個北非嘅穆斯林化咧，亦都伴隨住去到我哋之前有講嘅西非嘅故事。我哋發覺啲西非好多地方咧，亦都通過呢個撒哈拉貿易網絡咧，信仰咗穆斯林。咁所以北边嘅非洲呢，其实亦都系好强咁样穆斯林化。除咗东非某啲嘅阿拉伯国家之外，大抵呢都系穆斯林世界嘅故事。导致到呢，其实喺成吉思汗征服对于穆斯林世界有巨大打击嘅时候呢，其实北非呢系成为咗穆斯林世界嘅最后嘅领地嘅。咁所以我哋会想象北非会发觉啊，都好似同罗马冇关系。对唔住，其实系同穆斯林同埋罗马都好大
11: 好大关系。好核心嘅地区嚟。
8: 系
11: 啊。想补充一点啦，就头先我哋讲到咧，喺北非嘅地方咧出现嗰啲穆斯林嘅王朝啊，即系其中就系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啦，即系相对嚟讲系好有重要性嘅，都应该好深远嘅。咁就喺呢啲王朝嘅发展嘅过程当中咧，穆斯林世界咧喺北非嘅地区咧出现咗一位好伟大嘅历史学家。咁呢位史学家嘅名咧就叫做伊本克勒敦，佢就系大概喺14至15世纪初咧出现嘅一位人物，生于特尼斯。佢写咗一本著作叫《历史碎论》，里边有一个理论，咁就系讲到咧王朝嘅更替系点样。当然佢系就住北非嗰个情况嚟去讲啦，佢就话到咧沙漠边缘嗰啲部落咧，因为嗰啲环境好差，所以咧，佢哋會戰鬥力強啦，並且係有好強嘅凝聚力。於是乎咧，嗰啲邊緣嘅民族就可以征服到腐朽嗰啲城市嘅王朝。 但系征服者咧定居咗城市之后咧，就俾好舒服嘅环境、好好嘅物质生活咧磨蚀咗，唔够三代咧就正式衰落，于是新嘅部落咧又进入嚟去取代，可以话系佢对于整个北非嘅地方，或者甚至乎可能对于农耕文明同埋周边嘅游牧文明之间咧，佢哋嘅冲突。或者係佢哋嗰個互相嘅替代咧，一個非常之有系統嘅分析。我相信相關嘅經驗咧，都值得我哋可能理解中國歷史啊，或者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有牧民族同埋定居民族之間嗰個關係咧，去參考。
10: 齊哥都講到咧，一個重要嘅歷史學家啦，一個時代講緊已經十五世紀啦，即係喺度特尼斯同埋阿爾及利亞。咁當然啦，去到十六世紀就更精彩啦。
8: 我哋終於可以講下就我哋海盜啦，
10: 講咗係嗰啲巴巴羅薩兄弟啦，同埋我哋好中意講嘅蘇萊曼大帝嘅啫，奧斯曼又嚟啦。
9: 講下巴巴羅薩啦，
10: 梗係好啦，
9: 最中意講海盜嘅。首先點解叫巴巴羅薩？其實巴巴羅薩嗰個本地話其實即係紅色鬍鬚咁解啦。咁所以巴巴羅薩兄弟咧喺十六世紀啦，去到去十九世紀。即係呢一班由呢兩兄弟組成嘅一個海盜嘅兵團又好，共和國又好，呢班嘅團伙又好咧，其實基本上實際管治咗阿爾及利亞同埋非洲嘅北岸啦。咁其實呢班人咧，其實唔係嚟自非洲嘅，即係佢原本兩兄弟咧係嚟自希臘半島等等嘅地方咧，佢係。過海嚟到北非咧，可能我唔知佢咪睇到即之前嗰啲 Vandal 人咧，覺得
10: 個個都嚟
9: 駐扎北非搶歐洲，其實係一個好好嘅 business model。
11: 呢對阿魯丁同埋海賢，阿魯吉同海賢
10: 丁啊，
11: 係呢兩位人物咧，佢就係嚟自愛琴海嘅萊斯博斯島啊。
9: 係啦，即係希臘嗰
10: 邊，希臘嗰邊
11: 嗰啲人係信誒希臘人教。
10: 佢哋好有 business mindset 啊！
8: 第一開始都有講，嗰個位真係好適合，
10: 好適合做海盜。
9: 佢哋唔係單止係淨係一盜賊，佢嗰個商業頭腦都唔硬。簡單嘅，佢會先就佔領咗埃及利亞啦。咁當然啦，當時其實有個歷史大背景就係西班牙佢有復國運動啦。咁其實另外奧斯曼帝國又諗住去西進啦。咁等等令到即係北非係有少少權力嘅真空嘅情況底下咧，半有人邀請半自己想。咁呢兩兄弟咧就去咗北非嗰度佔領啦。佔領咗之後咧，佢係好聰明，佢嘅生意頭腦就將北非咧我唔管啦，我就叫做名義上咧俾你奧斯曼帝國成為你嘅一部分，我係俾個領土你，但你係保護翻我。咁仲封我做啲海上嘅大将军，唔使俾咩权我，你咩都唔管得噶，就是、由我喺呢个北非嗰度咧抢劫行过地中海嗰啲，包括欧洲甚至后来包括美洲嘅一啲船啊、商船或者系军事上嘅用船。財物又好點都好，我哋叫即英文叫 privateer，即係話咧搶到嘅就係你嘅，你又分少少俾國家，咁就 OK。咁所以變咗咧，呢個係一個叫公私合營嘅海盜共和國咧，呢個 model 我相信咧歷史上係從來冇出現過。更有趣就係咩咧？好多學者研究都證明咧，其實呢一班人咧造就咗美國海軍嘅成形，因為咧佢好中意做一樣嘢，就係佢唔止劫商船，佢如果遇到軍船咧就唔會，因為冇乜錢嘅軍船，佢會先夾咗你嗰個主帥，跟住就發一個信去到你嘅政府話：我而家夾咗你主帥啦，唔該你帶啲錢嚟，咁我就放人。咁呢件事咧令到美國好煩惱，咁所以美國都俾咗唔少錢呢班人嘅。
8: 哦，小毛喺呢個《古今風雲人物》有講蘇羅曼大帝啦，蘇羅曼大帝都係阿小毛本身好中意嘅人物。
10: 我中意佢頭巾。
8: 係啊，要講係咩咧？當時咧，大家知道咧，奧斯曼帝國咧係一個跨海、跨陸地嘅帝國，佢喺非洲、歐洲、亞洲，由紅海、波斯灣到到地中海，其實都係佢嘅勢力範圍。其實導致啲咩咧？整個嘅歐亞大陸之間嘅中間貿易咧係中斷，咁所以咧基本上每一個力量咧都想同奧斯曼帝國對抗，而蘇萊曼大帝咧象徵住嘅係奧斯曼帝國嘅最大嘅一個明君，之後就急速衰落嘅。
10: 佢一死就已經急速衰落，
8: 係啊。咁但係衰落好漫長啦，咁但係嗰位就係極盛嘅明珠，咁而海洋嘅權力即係同整個歐洲爭逐嘅主要力量咧，佢就借巴巴羅薩嘅手。去喺地中海去做，所以點解最初愛琴海起家咧？就因為佢搞緊係蘇羅曼大帝自己嘅領域。咁蘇羅曼大帝話：喂，你可唔可以唔好再搞我個愛琴海？個愛琴海我噶嘛，
11: 大家穆斯林兄弟啊嘛。
8: 係啊，咁你不如去地中海搞啦。咁所以佢就令佢推咗向西邊，導致到咩咧？借住一個國家力量進行思略，成為咗一個選項。咁所以咧，亦都有歐洲嘅力量咧。做同樣嘅事，其實之前我哋某啲嘅集數咧，阿 Michael 都有講過，所謂私掠許可證或者政府批准某啲嘅海盜去做一啲對敵國嘅打擊咧，就喺依個時候咧，所謂高峰嚟。
9: 大家有睇過加勒比海盜嗰個卡通片啦，咁其實嗰個主角咧叫 Jack Sparrow， 嗯、Jack Sparrow 有兩件事，第一件事你見到好多海盜係斷咗隻手，
10: 斷手
9: 係換咗個金屬。咁、其實斷咗手換咗金屬咧，其實就係巴巴羅薩兄弟嗰個
8: 勾船長，
9: 佢唔係用勾嘅，因為佢佔領埃及利亞嘅時候咧係斷咗隻手，咁、換咗個金屬，當時就唔係勾，咁勾啊可能後尾啲人作落去啊，咁但係咧用金屬勾做海盜嘅標記咧，呢、這個都係來自巴巴羅薩。另一樣嘢頭先啊卓然話，其實呢件事係反映翻歐洲就係咧點解加勒比海嗰個海盜嗰個卡通片嘅主角叫 Jack Sparrow 咧，就是、因為咧英國係真有其人叫。Jack Watt， 咁呢个 Jack Watt 咧原本系皇家海军英国人嚟嘅，佢就脱离咗皇家海军，嗰度揾食咧就跟巴巴罗萨就落咗非洲，去咗北欧巴巴罗萨嗰个地方就转埋穆斯林，咁转做海盗。
10: 哇！呢啲系识玩啊！
9: 咁跟住翻转头变翻卡通片咧，就变成 Jack Sparrow。咁所以成件事喺文化史上边啊，喺成个即系欧洲史
10: 咧，佢真系知道点样做 business 啦。
8: 我哋继续推文化史啊，嗱，所以话呢一个地方咧一直都系战场嚟嘅，所以后来喺二世界大战里边咧，就隆美尔，我哋话一个德国重要嘅将领喺北非啦，同美军嘅大战咧，亦都喺同样嘅范围里边战场里边相当争逐。
11: 嗱，我想讲一啲有关巴巴罗萨佢哋嘅组织啊，究竟点样同国家合作咧？简单讲咧，就系呢个海盗嘅团伙咧，就同唔同地方嘅统治者咧达成协议，喺佢哋附近咧，如果系掳掠到奴隶翻嚟，即系抢钱就一件事啦。最紧要都系捉埋人啦，佢唔系杀晒啲人嘅，系捉嗰啲人嘅。咁捉嗰啲人咧，其中咧八分之一咧就系公有，即系俾统治者做奴隶。其余嗰啲咧就系嗰个海盗私有噶啦，咁就私有佢哋可能系再贩卖人口啦，或者系嗰啲人咧会帮佢哋做一啲辛苦嘅劳役，主要系咩咧？就撑船啊！我知道喺地中海里边咧，嗰啲船唔系净系风帆嘅，好多时候都系要嗰啲叫 galley 啊，即系要人哋撑船，要非常之辛苦。喺欧洲甚至乎咧，大概12至17世纪之间啦，即系好长时间咧，有唔少嘅城邦咧，佢哋嘅法律咧系咩咧？如果犯咗死罪咧，唔使死嘅，你可以选择咧，或者系可能国家就安排你去撑船。你可以知呢件事同死刑係有得揮嘅。咁呢度講到呢就係嗰啲私有公有奴隸啦，咁但係究竟對歐洲世界或者整個地中海有啲咩影響呢？就係由16到18世紀呢，有唔少嘅歷史學家估計呢，啲白奴啊，嗰啲歐洲人俾人捉咗做奴隸呢，可能係有100万至120几万，因此我哋可以見到影響整個歐洲咧好深遠。
8: 咁正話你都要講翻咧，第一節開始咧，小毛提到嘅萬隆會議啦，當時嘅總理周恩來咧，佢明確支持咧，但佢好温和嘅，即係佢用一個所謂求同存異嘅路線，喂，不如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同特尼斯俾佢哋獨立啦，咁樣，不如傾下，喂，即係美蘇兩個已經咁大個大國啦，係嘛？你北非咧，不如可以俾佢哋有機會獨立啦，有機會有自己過日子啦，咁樣。呢、這個時候慢慢咧開始已進入到50年代中到60年代中後，所以法國其實自己推動嘅整個非洲嘅相對自
10: 然和氣
8: 嘅獨立嘅運動，亦都係代表住法國嘗試上歐洲力量去對抗冷戰時嘅格局嘅美蘇兩大力量嗰個結果。
9: 其實特尼斯係相對和平嘅，其實埃及利亞獨立嗰個過程咧，其實打一個仗
10: 革命啊，
9: 係死咗100几万人，即係呢個唔係咁順利嘅。咁嘅法國亦都係中間有好多軍事上嘅堅持，後來先放棄。
8: 遲啲有機會咧，再同大家講。咁今日咧就講兩個北非嘅國家，咁啊到呢度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再講其他話題。再見，
9: 拜拜，
11: 拜拜，
10: 拜拜。
12: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然、范永聰。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電台聯合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是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五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半个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城市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个几星期之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攞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说，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时比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美军表示，星期六在亚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令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说，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机用精确制导的武器击中商船的船尾，破坏它的推进系统。在7月美军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船隻的封锁行动以来，已经令4艘的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被勒令折返。另外美军又摧毁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 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稍后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风六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呢，首先跟进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喺荃青交汇处嘅意外清理好㗎啦。咁但係呢，现时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一带呢，仍然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係较早前呢，荃青交汇处对开嘅意外呢已经清理好。不过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一带仍然都系车多。隧道方面，洪水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而家只是近管道入口一段是车多。九龙入口那边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路海城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九巴黎之角车厂。跟住提返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香港仔呢，直到下昼嘅五点半，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一段，以及系由石排湾道落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嘅支路呢，需要封闭㗎。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狮隧入口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秋天是代表金的，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饮翻啲温润嘅嘢，譬如杏汁猪肺汤咧就可以温润止燥啦。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0: 进入咧我哋非常人物生活杂志星期日嘅下昼一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已经差唔多一点踏二啦。有楼面大哥同埋张伟基咧喺呢一度同大家咧度过一个小时嘅。楼面大哥你好，
1: 你好啊，基哥。
0: 哇，今日又遇翻咯。
1: 系啊，我哋又见面啦，一个礼拜冇见你，挂住你啦。
0: 但系我觉得即系今日咧系比起琴日，即系早两日咧比较凉噶嘛。今日咧话下昼，头先我行翻上嘅时候咧已经唔好话行啊。都已经觉得自己咧要出汗啊，各样那样啊，总之热啦。
1: 确实系，确实系，今日系热翻少少。
0: 会唔会抽老虎嘅感觉咧？
1: 抽老虎，
0: 知唔知咩叫抽老虎先？
1: 系咯，我都想问咩系抽老虎、啊？
0: 即系喺秋天咧凉咗一排之后啦，咁跟住突然间咧有几日咧会热得好犀利嘅，就
1: 系
0: 嗰种叫抽老虎啦。系、
1: 哦、
0: 啦，好啦，咁我哋今日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里边咧，就有一位嘉宾嚟咗。呢位嘉宾朋友就真系好好啊，我觉得好嘅原因系咩咧？因为咧我自己好中意食 tea 嘅 tea 食 tea 先系啦，
1: 有曲奇啊，
0: 系啦，有曲奇食，有 tea 饮咁样嘅，
1: 系啦。
0: 咁但系曲奇最重要嘅，
1: 我哋今日的曲奇系特别啲嘅，
0: 特别啲嘅系啦，一种好特别嘅曲奇咧，就要问一问阿 Vicky 啦。Vicky 咧就系嚟自香港盲人辅导会盲人工厂嘅经理。Vicky 你好，
2: 你好啊。
0: 咁啊嗱。睇下大家先，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噶吓，咁啊，究竟啲曲奇有咩咁特别咧？楼面吓，
1: 系啊，咁我哋不如问下阿 Vicky 先啦。喺万人工厂咧，其实除咗做啲布艺产品之外咧，喂，依家仲推出咗好多手工食品啊。嗱，好似你哋有只叫 Pop 嘅手工杏仁饼咁啦，即系嗰只曲奇饼啊。咁你可唔可以简单咁？不如介绍下呢个生产嘅初衷啦。
2: 好啊，大家好啊，我系 Vicky 啦，嚟自盲人工厂嘅经理啦。咁啊，不如介绍下啊 ，Puff 嘅工厂制造地方嘅源头嚟喺边度？好
0: 啊，好啊，好啊。
2: 其实咧，盲人工厂咧，1963年已经成立啦、成立咗咧已经63年啦。其实嗰时咧就目标为视障人士咧去寻找工作，俾一个就业机会佢哋，令到佢哋可以自力更生噶。咁当时60年代嘅香港都系制造业为主啦，工厂产品咧都有生产唔同嘅产品噶、例如咧学校嘅粉刷啦、粉笔啦、制服啦吓，啲机构嘅制服啦、医院嘅洗衫袋啦、邮政局嘅邮袋啦。工业工厂用嘅纸箱啦，都系我哋有份做噶。
0: 咁到粉刷都有啊？
2: 系啊，
1: 我净系我净谂起1963年，仲大过你啊，基哥。
0: 系啊，
2: 我都未出世啊。
0: 但我识粉，我识粉刷噶。
2: 系而家用电子八百噶啦嘛，系嘛？系啊，嗰时啊，都好多制造业嘅产品咧，都其实万人工厂有份做噶。不过香港就随着即系经济转型啦。由製造業咧就都開始式微啦，咁啊服務業而家為主啦，咁所以其實盲人工廠咧都隨著市場嘅轉型咧，就添加多啲有關餐飲啦、零售啦、物流服務性嘅行業工作訓練，令到咧更多唔同嘅殘疾人士咧可以能夠接受呢個職業復康嘅訓練機會嘅。咁而工廠咧點解會出呢個 Puff 自家品牌嘅產品咧，同埋一啲其他嘅布藝？品咧，其实就系藉着你食紧呢一块曲奇，都可以推广万人工厂嘅理念啦，向公众人士咧尽显咧我哋学员嘅工作能力嘅好桥梁嚟噶。
0: 嗱，头先Vicky 咧就讲开啦，话即系呢一个嘅即系手工嘅杏仁饼啦，其实杏仁曲奇饼啦叫做吓，咁咧就系同盲人嘅一啲嘅生活习惯有关嘅，应该我听到就应该系啦。咁其实个灵感系嚟自边一度嘅咧？
2: 是啦 ,path 嘛 ,path 即是什么即是路一条路咁样是啦。其实我相信呢大家行街呢都踩过一啲凹凸不平嘅黄色胶砖嘅系咪其实嗰啲就叫人路径啦。是啦。咁视障人士呢就透过呢啲触感呢知道条路点样行同嗰个方向系点嘅。大家有冇留意有唔同嘅形状㗎
1: 有我识。我舉手，
0: 好，
1: 因為咧佢有啲直嘅，有啲圓形波波嘛。
2: 係啊，你知點解㗎？
1: 直啊，照下

0: 一撞到圓形波波咧，就叫你轉彎。
1: 哎呀，好醒啊！好勁啊！總共有幾多種先？
0: 嚇、啊，有幾多種啊？
1: 係啊，
0: 我淨係識兩種啫。
1: 好叻喎！
2: 你好叻噶啦，
1: 都俾你留意到。你覺得喺邊度最多啊？
2: 我覺得過馬路嘅地方
1: 咧。係啦，過馬路最危險啊嘛，係咪啊？除咗嗰啲膠磚之外，仲有啲交通燈嘅滴滴滴滴聲啊！
2: 啊，係
1: 係啊，其實呢啲都係幫視障人士可以咧喺生活嗰度。咧、即系方便啲啦，知道有危险啦，或者应该个方向点样行啦。咁、其实呢啲引路径咧，我哋就用咗呢啲图案咧，啊，就制作一啲叫做 path 嘅手工曲奇饼啦。咁、长条形有三个形状嘅，华山啊，你要听先嚟啦。长条形啱啦，继续直行系啦、安全直行系啦。大圆点咧就代表警告信号，例如停止。危险，咁通常就系马路边嗰个位啦，系咪啊？跟住仲有啲小圆点噶，
2: 系咩？
1: 系啊，系啊，
0: 大圆点、小圆点，
1: 系啦，大家可以得闲咧睇多次啦，系啦，留意多少少。小圆点咧，其实咧就系、个意思就系改变转向嗰个意思啊，即、系要转弯啦，咁样咁就会有个小圆点。
0: 咁但系我有个问题，佢哋嗰支白杖。一落到去，佢可以咁快就分得出嗰系大圆点、小圆点嚟噶啦，
1: 系只脚踩啊，
0: 只脚踩噶，
2: 即系用脚足感，
1: 系啦，用脚嘅足感。
0: 哦、因为我成日都系迎住佢揸住支白杖喺前面帮佢带路引径啊嘛，咁去到嗰度一撞，跟住佢就揾只脚踩落去，咁啊睇佢大圆点、小圆点咁。
1: 都啱嘅，其实白杖都系有助佢哋咧，去知道有冇嘢，有得闲有个垃圾桶啊，系嘛？有时有一啲阻碍物咧，其实系早少少话俾佢听。但系咧嗰条路径咧，其实如果佢沿住，譬如地铁啊咁样沿住行咧，其实佢哋都好安全嘅，因为冇理由无端端摆个垃圾桶喺个人路径中间咁样噶嘛。系啦，咁其实。所以白杖啦，同埋呢啲引路径咧，都系帮佢哋咧可以方便佢哋行，知道条路点样个方向同埋危险感咁样咯。咁我哋就系想运用呢一个大家都成日见到嘅少少点滴吓，咁啊做呢个 path 嘅曲奇饼嘅形状啦，令到咧加添一份亲切感，令到你今次都食得留意翻啦，系嘛？
2: 大圆点同小圆点，我知道想知道嗰个大细嘅分别有几多噶？
1: 大少少啦，同埋咧大圆点咧系整整齐齐，即系直排嘅。系啦，咁但小圆点咧系斜交集嘅排列、
2: 因为斜交集咧系令到佢知道应该转左定转右。
1: 唔系，而系即系个感觉有啲唔同。系啦，因为其实佢哋个触感会强啲嘅，所以其实佢哋好易分得出。
0: 咁呢啲即系我真系要留意一下先，因为平时我不嬲都冇留意大圆点、小圆点咁啦。
1: 系啊，
0: 系啦，咁视障嘅学员咧，其实制作啲烘焙食品咧，佢同一般嘅饼房相比咧。生产上面其实会遇到咩挑战呢？
1: 其实系噶，视障人士坦白讲咧，喺餐饮业工作咧系难嘅，因为厨房又热啦，危险又多多啦，其实我哋都要好配对嗰个岗位工作嗰、那个之处嘅吓，睇翻佢个长处同短处。咁其实我哋喺工场嘅厨房咧，就会避免用金属嘅刀啦，避免一啲煎炒煮炸咁危险多嘅工具啦。反而咧蒸啊、烘焙嘅炉具咧，系比较适合佢哋啲嘅，因为佢远远都知道 feel 到热啦嘛，吓咁冇咁危险。至于咧食物包装方面咧，其实都好适合佢哋嘅，例如干果嘅包装啊、曲奇嘅包装啊，吓咁。重複性又高啦 ，practice make perfect 嘛，大家都聽過啦，係咪啊？尤其咧對於其他殘疾人士，例如智障人士咧，熟練咧就能夠令個產能提升啦。
2: 其實我都覺得咧，喺廚房裏面做嘢咧，作為一個視障人士啦，其實有啲真係完全睇唔到啦，有啲會見到少少咯，但其實係非常非常危險。
0: 係廚房係啊，
1: 難啲嘅係㗎，冇錯。
0: 但係我啱啱諗起，佢喺廚房唔用金屬嘅刀，即係其實佢哋如果做烘焙嘅嘢就 OK 啦。但如果你去切肉啊、切咩，唔用金屬個刀，咁就其實係都好難搞。
1: 係啊，事實上係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埋工廠又唔係淨係服務視障人士嘅，其實唔同嘅殘疾人士我哋都會服務嘅、例如智障人士啦、精神病康復者啦等等。咁其實只係各個工作崗位嘅配對嚇、會比較適切翻佢哋嘅能力，咁就得噶啦。系啦，咁尤其咧，其实喺餐饮方面咧，我就睇到咧视障人士有一个技能好劲噶，就系品测嘅工作啦。但系佢咧嘅味觉啊、嗅觉咧特别灵敏噶，系啊。咁咧、譬如可以喺出边餐饮业咧，可以做下呢啲品质嘅或者品味员咧，其实呢啲工作，譬如测试下呢啲批次同呢、這个第二个批次嘅味道有冇唔同啦，其实一般嘅餐饮嘅制作真係有㗎、例如可以品下咖啡啊，品下茶啊、品酒大家都听过啦、品芝士啊，品月饼啊，其实真係有得做㗎。
0: 哇唔係喎，即係我通常听啲视障人士係即係耳鸣啫，原來啲舌頭啊、味覺都咁犀利啊！
1: 係啊，
0: 咁喂，咁以後
1: 識食
0: 㗎，以後米芝蓮咁聘請佢哋啦。
1: 真㗎，係㗎，可以㗎，
2: 都可以有咁嘅機會啊！咁我想知道，譬如嗱，一班嘅即係視障人士啦，佢喺烘焙工作，你喺個工廠面做嘢啦。嗱，每一次咁我哋喺廚房做嘢都知道，哇，做到一頭煙啊，啲嘢亂曬嘅。咁當然係咪團隊亦都會咧幫佢哋去整齊翻所有工具，等佢再入嚟工廠裏面做嘢嘅時候啦，都可以一切順利咧。
1: 當然啦、其實一個 professional 嘅廚房咧，永遠開工同收工都一模一樣嘅。係啊，真噶，真係出面嘅工就算廚房、餐廳都係嘅，啲嘢咧應該要擺翻原位啊咁樣。所以其實而且我哋都係有食環署嘅持牌工場嘅工廠嘅牌照嚟噶，咁所以咧係真係達到某一定嘅專業水準噶。
0: 哇！不過都真係好犀利啊！即係你其實你幻想係為一班盲人喺個廚房入面大家睇唔到，咁你仲要做到大家好有流程、好協調，咁其實都一件好難嘅事情啊！
1: 當然嘅，當然嘅。不過當然有其他唔同嘅導師啦，同埋工作人員啦、其他學員去幫手嘅。
0: 好啊 ，Vicky 啊，咁咧其實之前盲人工廠咧，其實參加過一個慈善市集同埋其他嘅慈善攤位活動啦。咁依家學員唔單止做生產喎，仲要落場做銷售喎。咁你訓練學員做銷售嘅時候，有冇一啲難忘嘅經歷或者改變喺發生學員嘅身上嘅嘢呢？
1: 係啊，其實呢除咗食物餐飲呢個訓練之外呢，零售訓練都係一個新嘅職業訓練項目嚟嘅、其實我哋呢就係、想透過社區啦，多謝唔同嘅商場啦、機構嘅員工大樓啊、唔同嘅醫院呢，俾呢啲機會我哋呢可以每個月呢都可以定期去佢哋嗰度做展銷。咁學員呢其實係從而呢可以訓練面對唔同客人啦、提升佢嘅自信心啦、溝通能力啦、應變能力啦等等，咁亦都可以讓公眾人士呢去認識到學員嘅工作能力，達至呢一個共融嘅社會嘅。咁頭先你問我有冇啲難忘經歷，其實真係有嘅、近排呢我哋有一位學員喎，佢咧本身個性咧好鬼焦慮嘅，少少特別嘢咧就好緊張，緊張到手震嘅喎。系啊，不过呢亦都呢就俾佢试下做展销呢个训练呢，咁啊跟我哋出队就去做下呢啲展销啦，咁呢就睇到呢佢呢自信心啊、溝通技巧啊就慢慢咁样提升咯。直至到呢近大约六月开始啦，我哋就同一间社企合作啦，叫光咖啡，咁佢哋就愿意呢同我哋盲人工厂合作呢提供一个实习机会啊、每个星期呢定时呢都会去佢哋嘅店铺嗰度实习一个礼拜都三日噶，咁就短短三个月里面呢呢位同学呢进步神速，無論咧主動性啊、自信心啊、銷售技巧咧都大大提升嘅，咁我哋真係從而咧都體會到咧學員嘅潛力，其實只係需要俾一個發揮嘅機會佢哋咧就得㗎啦。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咧更加多同其他企業啊、機構合作，俾多啲實習嘅機會咧就可以發展所長啦。
2: 咁啊嗱，喺 工廠裏面呢就生產咗好多唔同嘅食品啦，又去過一啲嘅即係慈善攤位市集啊。咁我想知道一般嘅大眾市民呢對於佢哋嘅產品嘅反應係點嘅？
1: 其實咧，講真一句，近期你都睇到好多商場都有好多手工市集喎，
2: 係
1: 啊，其實即係話咧，商場啊、市場上咧，其實真係仲需要咧，同中意一啲支持獨特性嘅產品嘅、哦。
2: 嗯。
1: 咁而啲工作人士去到你個展台上邊咧，就欣賞你嘅製作產品啦、啊，同、
2: 嗯、
1: 你交流一番啦、啊，建立咗一個好好嘅愛嘅關係啦，買你一件。產品咧，其實係表達一個支持啦，同欣賞你做嘅嘢嚟嘅。咁而我最深刻咧，就係帶一位視像人士去做展銷啦。咁雖然佢咧就講真，視像人士確實真係好難去介紹產品啊、銷售咁樣做嘅工作嘅、嗯。不過咧，佢好多嘴嘅，係啊，好搞笑嘅。而咧，佢咧就企喺個檔嗰度咧，咁啊又隻耳仔靈敏啊嘛，頭先都講到啦，係咪啊？佢好快咧就知道咧客人附近有冇客啦，聽到佢嚟。咁、
2: 哦、
1: 佢就會好主動嘅，早晨，支持下萬人工廠啊，睇、嗯、下隨便睇好平好靚啊，咁樣係啦。咁佢嘅説話咧，就令到好多客人啊更留意呢個攤位，好好奇嘅嚟走過嚟，又想支持下我哋，又欣賞下佢呢個學員嘅能力、啊。咁類似事件咧，其實真係證明到咧，萬人工廠需要多啲突出呢個社區，讓公眾人士咧更明白我哋學員啦，同埋我哋嘅服務嘅。
2: 咁即係講真啊，即係如果做一個 sales 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候要睇。个客人嘅反应先可以再对答下一句噶嘛？作为一个市场人士，我又唔知道你嘅反应系点，唯有就好似不断咁推销，令到希望你喜欢呢个产品。
1: 系啊，同埋佢都要有同佢互动交流嘅，即
2: 系
1: 譬如话吓、啊、有咩咁好啊？哎呀，呢啲$10好抵啊！咁样出边都买唔到啊！即系佢哋个对答互动其实都系帮到嘅。
0: 所以咧，佢头先咪有个叫做。訓練學員銷售，
2: 冇錯，
1: 係訓練嚟嘅，都要培養佢唔怕醜嘅，唔係一嚟就咁主動嘅。
2: 咁、相信咧喺外界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朋友啊、社會人士啊，對於咧即係經過呢啲攤檔之後咧，佢對你哋嘅認知啦，又或者嘅觀感都有所改變，係咪？
1: 係啊，好支持噶，尤其我哋去醫院咧，啲姑娘真係成日問下次幾時嚟啊，下次幾時嚟 mark 定㗎。
0: 我又有啲。問題想問一下啦，你揾萬人學員去銷售，咁其實咁嗰啲人就知道係萬人去整㗎啦。咁如果你唔揾啲萬人去銷售嗰陣時，咁你啲 pop 曲奇餅出嚟嘅時間，咁佢哋會有咩渠道係知道啊？呢啲曲奇餅其實係原來係萬人製造出嚟㗎咁樣。
1: 都係嗰句啦，其實我哋都喺攤位都會展示我哋係萬人工廠嚟㗎啦。咁、其實同埋我哋都循教導唔同學員。即係其實其他殘疾人士都會嚟係做呢個零售訓練嘅，唔係淨係視障人士。咁、所以其實都係俾一個機會佢哋去講解到啦。咁同埋都學頭先阿 Tommy 講啦，就係話會問㗎喎，嚇啲客人都會問嘅。咁我哋咪又解釋一下，或者導師又幫手解釋一下咁樣咯。
2: 好啦，咁呢個時候差唔多咧，我哋要聽一聽咧，就係1:30嘅新聞報道啦。翻轉頭咧，繼續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啊，有柳面有張偉基，亦都咧有 Vicky 咧，同我哋咧繼續咧食一啲杏仁嘅曲奇餅嘅。
3: 好嘢嚟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出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仪式，他说为新口岸顺利落成感到高兴，并期待新口岸为两地人员往来带来更多便利。局方的社交专业表示，陈美宝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一同视察皇岗口岸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准备情况。陈美宝说，大型口岸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很多部门和机构的配合。早前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和现场指示等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陈美宝今日亦到新田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运输署已经安排三条日间巴士路线、三条日间专线小巴路线、一条通宵巴士和一条专线小巴服务接载乘客往返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和新皇岗口岸。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六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说，贝安德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今个星期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又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日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他较早时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是投资战争，对此表示失望，又说感觉被背叛。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一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咧都系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过去理工湾位。跟住咧提翻你一啲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葵青区直到下昼嘅五点，永贤街、永孝街介乎环宇海湾出入口至到永顺街之间嘅一段永德街南行，以及介乎永德街至到葵禧街之间嘅一段永顺街咧都系会暂时封闭。咁另外咧介乎葵禧街至到永建路之间嘅一段永基路咧系会改为单程南行，车辆禁止由葵禧街驶入去永基路。 咁另外咧，九巴亦都提供特别巴士服务38S 来往港铁葵芳站同埋坟场噶。咁就系直到下昼嘅5点，葵青区嘅永贤街、永孝街，介乎环宇海湾出入口至到永顺街之间嘅一段永德街南行，以及介乎永德街至葵起街之间一段永顺街咧，都系会暂时封闭。另外，介乎葵起街至到永建路之间嘅一段永基路系会改为单程南行，禁止咧由葵起街驶入去永基路。九巴亦都提供特别巴士服务38S 来往港铁葵芳站至到粉场，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头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9: 我哋一齐出去。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3: 柳年张伟基主持。
9: 我哋一齐出去。

0: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的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依然都是生效的，出面气温31度，楼面大江，我哋食饱曲奇未啊？
1: 食饱曲奇未？
0: 未啦，
1: 我唔系，我头先啱啱真系喺出边食咗两块曲奇，曲奇嘅系啦。咁我哋不如再继续问下 Vicky 啊。
0: 好啊。
1: 系啦，你除咗呢个杏仁曲奇之外咧，工厂仲有啲点滴咖啡产品噶。嗱、
2: 嗯，
1: 依家嘅产品嘅销售渠道咧，主要系边度咧？咁其实我哋普罗大众啊，又可以透过咩途径可以买到学员嘅产品啊？
2: 是啊，其实我哋产品嘅销售渠道呢始终都系主要靠展销啦、店铺嘅寄卖啦。咁、嗯、其实企业嘅支持都系好重要㗎，例如呢啲员工送礼啊，就嚟圣诞节啦，都会同我哋 order 下，又或者周年纪念礼物啊咁样。咁其实亦都可以透过我哋唔同嘅订单啦，可以食到我哋嘅曲奇嘅。咁亦都其实我哋除咗曲奇之外，我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共融工作坊㗎。係。係啦，咁例如一啲亲子班啦，每个星期六呢、嗯、其实佢哋都一个40人啦，一 group 啦。係呀，同爸爸妈妈啦，小朋友一起嚟到工厂参观啦。咁透过呢啲体验呢，可以明白到制作嘅过程啊、难处啊，欣赏到武士国下之下嘅唔同啊、
0: 嗯。
2: 例如近期大家都鍾意飲咖啡喎。
0: 嗯嗯，
2: 系咪啊？其实咧，我哋而家开始咧都做一个咖啡嘅工作坊啊。咁、
0: 嗯、
2: 就利用味觉啦、嗅觉啦、触觉去欣赏咖啡。咁啊，同一啲企业啊、一啲学校咁样去合作。咁希望都受欢迎啦，希望多啲公众人士可以参观同参与，学下整咖啡、品咖啡，同埋参观一下工厂啦。
0: 系，
1: 你味觉、嗅觉去品咖啡有你触。觉品咖啡是怎样触觉品咖啡啊？
2: 其实当未冲之际咧，
1: 嗰啲咖啡豆
2: 温度啦，系嘛，温度好紧要噶，80度水乘100度水嘅感觉。
0: 系，因为佢哋睇唔到嗰个太阳真系几多度噶嘛，咁你咪要用只手去。
2: 系啦，饮杯热辣辣嘅咖啡，净系啊即刻入到口嘅咖啡个味道都唔同噶。
1: 嗱，所以呢问题咧，我哋真系睇得到嘢嘅，就真系。要有疑問啦，
0: 係啊，
1: 真係要解釋啊，係喎，點解要去感覺啲咖啡啊？
0: 係
2: 啊，冇錯。
0: 咁對於即係譬如整個譬如學習滴漏咖啡嘅過程咧，你覺得員工最大嘅挑戰或者佢遇上啲咩困難咧？其實
2: 咖啡真係好深嘅，
0: 係啊，
2: 我都覺得，我都搞唔掂。
0: 因為人手咁摸咖啡豆，佢真係未必知道。嗰、那個咖啡豆出產啊，或者甚至乎嘅一啲特性喺邊噶嘛，係、嘛？
2: 所以我哋都請一啲專業嘅咖啡師咧，真係去引導佢哋去去開始去感受個咖啡啊，同埋講解其實係酸啲啊，有生果味啲啊、香草味啊，淨係啲咩感覺？其實即係都要要導師去導向去啟發佢哋去明白咖啡嘅味道嘅。
0: 係
1: 咁複雜㗎咖啡，
0: 梗係啦。
1: 不過你飲唔飲㗎？
0: 我間唔中啦。
1: 我就唔飲㗎，我好少好少飲咖啡㗎。
0: 間唔中先至飲㗎，我都好少，我通常飲茶多咯。
2: 都係
1: 我都係中意飲茶多。
2: 其實茶都係㗎，其實嘅茶如果品唔品咖啡咪品茶咯，茶葉都係一種香㗎嘛。
1: 茶類好多種，
2: 茶都有多種㗎，係啊。
1: 係啊，咁啊 ，Vicky， 咁嗱，對學員嚟講啦，咁製作同埋銷售呢個手工食品，嗱唔止係學手藝喎，佢亦都係一個職業訓練啦。咁做食品呢一類嘅訓練咧，可以幫助到呢個視障人員咁提升佢嘅能力啦，對佢哋建立自信。咁又有咩幫助呢？
2: 確實呢，製作產品真係除咗一門手藝呢，都係真係一個職業技術訓練長期㗎。係呀，即係不停都會有進步，又會自己考究下究竟點樣可以再生產能力好啲呀，有效率啲呀咁樣。咁同埋另外就係向外表達介紹，向其他人去銷售 呢啲產品都係另一種技巧嚟嘅，需要有自信心啦，又明白產品個內容啦，要識 sell 噶嘛，係咪？咁啊，好嘅溝通能力啊，社交能力啊 ，sell 到自己啲產品咧，其實真係一種不停嘅學習同實習嚟嘅。咁啊，訓練到自己又唔怕醜啦，係咪？可能對男仔客又好啲，對女仔客又死啦死啦，唔知點算噶嘛。咁其實要大膽下嘅，係咪啊？大膽介紹啦，增強自信心。所以咧，佢哋 sell 到嗰一刻咧，好開心嘅，即刻抹低咧呢嚿嘢我 sell 嘅，同埋咧每一次咧好緊張，佢個展銷咧個銷售額同展銷嗰個銷售量，我賣到十個袋啊，我賣咗十盒曲奇啊，佢哋真係會翻嚟匯報嘅喎。
0: 係，
1: 喂，基哥，如果唔係即係睇唔到嘢去銷嘢，會唔會冇咁怕醜嘅咧？系咪啊？你咁我睇唔到你，我都又唔知你做咩表情，做咩咁啊？只有我讲咁。
0: 咁都系嘅，都可以咁样讲嘅。
2: 但系咧，喂，唔系靓女咁点？咁点知喺前面嘅话婆咁样尴尬嘅、啊？
1: 嗱，所以就系咯，你唔知啊嘛，你前面系靓女定阿婆都乜都唔知，我只系讲就得噶啦。咁我就冇咁怕丑，冇咁尴尬啊嘛，应该。
0: 咁同埋佢哋会感受到对方即系嗰个客人咧嘅反应嘅，
2: 同埋系啦个应变能力，其实系一种训练嚟嘅。
0: 系啦，
2: 冇错。
0: 咁啊，讲开啦，譬如即系销售啊，曲奇啦，對於一啲嘅即係盲學員嚟講咧，係一種手藝，同埋對於佢嚟講係一種增加佢哋一啲嘅即係工作嘅機會啦。咁啊，但係即係唔怕貨比貨啊，始終打入呢一個嘅商業市場咧，梗係會有同類一啲嘅唔同嘅產品咧，同佢哋即係顧客方面會比較下喂，咁到底你哋嗰個定義會放喺啲邊一度咧？
2: 係嘅，確實咧，其實客人啊購買你一啲手工產品咧，真係對你一份支持同埋欣賞嘅啫。嚇、確實你真係冇法可以比起市場一般產品咁樣相比嘅，即係人哋酒店嘅曲奇好食過你啦，點解要幫襯你啊？係咪先？所以其實盲工廠咧都係只係堅持做少量嘅自家品牌嘅產品，目的咧就係只係做推廣啦，同埋讓工作人士認識佢哋嘅工作能力啦。咁而我哋咧其實多啲咧，因為工廠啊嘛，其實同外界嘅企業合作係多啲嘅，幫佢哋做一啲 OEM 啊。代工製作嘅產品單係啦，咁啊接呢啲多啲嘅，咁啊令到咧其實從而咧其實又有錢賺啦，又有工作技能訓練啦，因為 OEM 通常製作都比較多嘛，個產量係定期嘅嚇，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方法去支持到其實嗰、那個產品只不過唔係我個品牌啫，但其實都係我哋做嘅咁、樣咯。
1: 呢個我有個問題啦。嗱，萬人會唔其實真係唔得知你，唔單止你一間，咁會唔會有同行競爭咧？
2: 又真係少喎、其實咧真係好少 NGO 做工廠㗎喎。我哋六十幾年歷史咧企得住咧，即係可能都係因為製造業呢、這個嘅獨特性喎。係啊，即係同埋我哋可以做到個量。是仲要定時、我哋真係接單真係做生意咁樣，所以其實都唔錯㗎。
0: 咁我相信呢即係譬如工作坊啊或者餐廳呢真係會比較多一啲。但係如果真係工廠個規模性呢、真係好少㗎。
2: 喂
1: 我又想問啦，咁你哋工廠大約係有幾多個員工到呢？
2: 我哋呢其實最多呢係可以收210位嘅職學員嘅，
1: 係啦，做
2: 職業訓練可以嘅，
1: 係啊，哇，好大喎、
2: 啊，冇錯，係啊，即係其實唔細㗎嚇，我哋規模以前咧，我哋有184位，係啦，咁我哋仲可以收多嘅。
0: 咁我想知道就係相對嚟講啦，有咁多嘅學員喺度工作緊啦，團隊方面。你哋係咪又要增加好多嘅人手去配合呢？
2: 係㗎，其實除咗導師啦，我哋有工場導師啦，咁、我哋有業務部㗎喎，接單傾單，同啲客講幾時落貨，幾時嚟料，真係要有業務部㗎喎，又有司機啦，有貨倉倉主啦、所以其實都係好多唔同分工合作㗎。
1: 咁你呢嗱，你啲導師呢其實會唔會就係聘請返你本身就係失明嘅喺度做咗好耐嘅，就佢做返導師囉，即係自助互助一路傳承落去呢？
2: 坦白講有少啲嘅，不過佢哋會做組長。 系啦，系啦，好似 team leader 咁，系啦，有啲视像人士系会会做组长，咁佢可能同埋亦都会教下其他学员佢哋嘅方法啊，可以点样做到，尤其车衣班。系啊，有位学啊，有位工友咧，其实佢都教唔少师妹噶。
1: 嗯，车衣啊，
0: 系啊，
1: 只手咪好
2: 劲噶，
0: 定嘅，定嘅，我有见过噶，佢哋有方法，佢知道咁样样去噶，有引导性嘅
2: 感觉。
1: 我谂起好惊，俾支针笃一笃就，哎呀！
2: 当然都会有呢个历程嘅，
0: 系我哋人总要跌过，受伤过，起先起翻起身嘅，
2: 系啊，先个叫成功啊嘛。
0: 系啦，咁啊，团队啦，同埋一啲嘅盲人嘅员工啦，喺你哋嘅工厂里边就系共融啦，亦都系而家社会讲求嘅共融嘅一个社会啦，咁透过食物啦，又去讲下视障人士嘅社群里边一啲嘅故事啦。咁你觉得咧喺食物呢一个嘅媒介方面咧，有咩独特嘅优势可以俾到佢哋咧，去推广呢一种共融嘅社会嘅？
2: 香港人咧，始终真系中意饮饮食食，系用食物啊，用产品、饮品、咖啡啊呢啲做主题，做一个互动嘅切入点咧，事实真系比较兴奋同比较容易嘅。咁所以亦都食飲又唔係太貴，咁其實都係都會容易接觸啲啦。咁過程之中咧，佢哋稍後先去發掘當中嘅內容嘅社會效益嘅價值咧，其實令到佢咧更加願意覺得呢件事呢、這個食物呢本飲品係值得嘅，同埋會繼續支持我哋呢啲社會服務咯。
0: 嗯，
1: 不過依家香港都係啦，你飲咖啡。其实都唔平嘅，真系
0: 唔平唔平。
1: 系啦，佢成日卅几蚊、四十蚊一杯咖啡咁，仲有好多品牌啊，
0: 系
1: 个市场都
0: 几
1: 大，
0: 都好大下吓。透过呢啲咁嘅食品啦，或者啲产品啦吓，咁你想向大家宣扬一个咩嘅信息咧？
2: 其实我哋未来咧都想推广多啲用工作坊嘅方式去同。一班公众人士一齐去感受吓成个咖啡啊个制作啊个感觉嘅透过一个饮一杯咖啡嚟去相处更加多互动性咧去明白视障人士一啲生活点滴啦。
0: 嗯、
2: 另外其实我哋都想发展多啲其他行业嘅例如物流行业啦呢排香港真係好旺盛啦吓、而且咧香港嗰个电脑科技嘅帮助咧係可以帮到唔同残疾人士咧去进入呢啲行业嘅。而家嘟一个 QR曲啊，巴曲啊，已經知道件貨係咩位啦，咁樣係咪啊？其實佢哋都做到嘅，咁所以其實唔同嘅殘疾人士，例如精神病康復者，都可以做呢啲存倉啊、分類嘅工作啦。而視障人士其實都可以透過呢啲利用電腦科技咧，譬如口述嗰個畫面嘅影像咧，去落單啊，係嘛接單啊，嚇印製一啲文書工作啊，其實佢哋都可以喺呢個行業做得到嘅。
1: 咁咧，你哋我啱啱都聽你講有好多或者精神啊、視障，咁你哋其實你哋嗰邊有冇用到我哋肢體傷殘啊、輪椅呢啲咁嘅學員到咧？
2: 有嘅，但係唔會太嚴重，同埋佢哋有一定嘅工作能力嘅。其實少肢體傷殘我哋都有嘅。
1: 咁啊死啦！我唔去得啦，嚴重得。
2: 有咩唔係你咁醒係啦？唉，淨係你聽電話都有排我做 customer service 咯。
0: 把聲咁靚，
2: 係啦，
1: 係咪㗎？
2: 做播客做 KOL 咯。
0: 好啦，我哋讲下将来啦，好唔好啊？
1: 好啊，咁嗱，我哋展望将来嘅话咧，咁万人工厂嘅手工食品，咁其实你仲有咩新计划咧？你又期望社会大众点样再进一步认识同埋支持你哋万人工厂嘅工作咧？
2: 我哋都系新计划想做多头先讲嘅物流嘅训练啦，系啦，呢个都难噶，系啦，即系我哋要有啲设施啦，有呢啲电脑系统啦，同埋我哋都会去参加唔同嘅电子科技嘅展览啦，去真系科技真系日新月异，系啊，所以想利用多啲工具咧，睇下可以 配對啲唔同嘅崗位俾佢哋可以有多啲實習嘅機會咯。咁、
0: 嗯、
2: 當然呢啲嘢都係要慢慢 build up 嘅，
0: 係
2: 啦，慢慢建立。咁我哋都與時俱進啦，都希望又可以同企業咧合作啦，甚至乎借佢個 system 嚇喺我哋工廠嗰度作為訓練，咁咪容易更加接洽翻去對出去用翻個 system 嚇、啊，用嗰啲系統啊、科技啊咁樣，咁會更容易咯。
0: 嗯，個銜接好重要。
2: 係啊，冇錯。
0: 對於社會嚟講咧，大眾人士咧，如果要去真係聘請一個嘅盲人的話，或者視障人士咧，佢哋必須要有即係咁上下經驗同埋技術咯。
1: 不過其實喺我哋傷殘人士嘅市場咧就職咧，其實傷殘人士嗰、失明人士嗰個就職率係都高嘅。
0: 嗯，
1: 係。我琴日咧咁啱去體驗咧，就一間失明人嘅機構咧，咁入去咧有個叫咩黑黑掹掹
0: 嘅，
1: 咁入邊做一個演唱會喎，佢哋係啦，咁啊入去去體驗，入到去咧真係，哦原來伸手不見五指，得個聽咧。嗰個感受係
0: 好得意係嘛？黑暗中啊嘛，你講緊
1: 係啊係啊係啊，嗰、啊、個黑暗中一個演唱會啊入到去，咁幾好體驗，都係即係體驗下原來哇，失明人士係喺乜嘢嘅情況都睇唔到之下，其實都。好痛苦，我覺得
0: 係幾㗎，同埋因為我哋即係冇咁嘅經驗啦，透過其實嗰個機構啦，其實都有一啲嘅即係活動俾大家啦，譬如入到一個漆黑一片裏面，跟住你會聽到車聲啊、整路聲啊，即係你咪就變咗一個盲人，究竟你點樣去行你前面條路咧？你咪感受到佢哋嘅感受咯。
2: 冇錯啊，所以我哋都會想搞多啲呢啲共融嘅工作坊，
0: 係
2: 啊，可能戴住個眼罩去品杯咖啡啊，
0: 去感受温度
2: 咖啡啊，咁、其實啊，個難度喺邊度？咁我哋就會經過呢啲體驗咧，我哋就會多啲體諒啊，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一啲視障人士咁我哋點可以點樣幫佢啊？可以用啲乜嘢工具可以幫佢哋達成嗰件事啦，係啦，尤其企業啦，如果我哋添置少少電腦嘅設備，可以幫到佢嘅，咁都唔錯啊，
0: 係咯。呢樣就係你哋幫一啲嘅即係視障人士或者盲人去做啦。咁大眾咧，你希望大眾點樣進一步去認識你哋？
2: 多啲嚟參觀啦，唔參觀過唔體驗過咧，其實真係唔知道。其實我哋都好開放俾其他企業咧過嚟參觀，同埋做一啲工作坊啦。咁次次咧，真係。賺到誇啦啦，覺得佢哋好犀利，即係好欣賞到佢哋嗰個能力啊！嚇，點解哇？你做噶？哇！呢嚿嘢你做噶？咁犀利嘅咁樣，即係係好多讚賞嘅。咁亦都會即刻好快咧，就會介紹邊個嗰個俾我哋啊，俾啲單我哋去做啊，更加想支持我哋咯。
1: 啊，咁依家其實俾單你哋通常係啲咩商界啊、咩機構嗰啲？
2: 其實乜嘢機構都有嘅。酒店啦、航空公司啦、餐飲業都有噶，冷泡茶啦、包乾果嗰啲提子乾咧，入翻啲細袋度，跟住再 pack 過啦、你知有啲離貨好多啊，幾斤咁樣係嘛嚇，咁啊量翻啲細包裝啦，嚟緊工展會啦，好多派 sample 啦，都揾我哋噶。
1: 哇！有冇諗過咧？其實咧就～將你哋嘅所有嘅萬人咁打個好嘅品牌，譬如咁你做曲奇餅你出名咁樣，你喂話唔係你真係揾個導師教得你，喂你調整到喂呢隻曲奇咧好出名喎、咁你就用你香港萬人輔導會幫佢整個品牌就萬人出嘅，咁喂 sell 全香港全世界都得嘅喎，其實
2: 咁其實我哋 Puff Cookie 都係做緊呢樣嘢，
0: 冇錯冇錯。
2: 不過講真，其實目標咧係取得公開就業。反而融入翻個社會，令到企業肯請佢，令到企業啊酒店升嘅廚房都願意
0: 俾個
2: 用佢嗰個 formula 嚇，俾佢調味，俾佢品嗰個價曲奇嘅味道，咁仲好啦。
0: 嗯，好啦，我哋有機會一齊去參觀下劉美龍
2: 啊，歡迎歡迎，
0: 我哋嘆下。咖啡同埋
1: 我要食曲奇，
2: 好啦，
0: 好，今日多謝曬咧，嚟自就係香港盲人輔導會嘅 Vicky， 唔該曬你，繼續努力啦，我哋，好，下星期我哋再見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好高兴到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见证这个港深两地居民都热切期待的口岸开通，衷心感谢中央对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的重视和支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分别在今年6月和7月作出授权决定和批复，授权香港特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他感謝廣東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對皇崗口岸重建所做的工作和支持，特別是深圳市政府承擔重建項目的設計和建造費用，體現港深兩地緊密合作、互利共贏的精神。李家超說，口岸開通有三個重要意義，包括體現落實國家規劃、實踐制度創新和促進跨境流動。本港正值流感季節，港大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孔凡毅說，高危群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長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於短時間內急劇惡化，重新接種流感疫苗可減低長者重症和死亡風險，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環。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蘇若華指出，本港使用的三價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滅活疫苗、噴鼻式減活疫苗和注射式重組疫苗，三類疫苗安全性差不多，但噴鼻式減活疫苗不適用於長者。他說，長者接種重組疫苗後可產生較高抗體和保護力，另外這款疫苗亦適合對雞蛋有嚴重過敏人士接種。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是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维斯表示，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日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美军表示，星期六在亚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令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商船船尾，破坏它的推进系统。自7月美军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以来，已经令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被勒令折返。另外，美军又摧毁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另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三提翻你，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程小心。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有关于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喺沙田直至到傍晚六点，介乎油安街同埋富山火葬场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油安街同埋油定街系会封闭。另外，排头街去宝福山方向，近住沙田政府合署嘅路段亦都会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N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苏俊。
5: 好，欢迎大家咧翻翻嚟管理新思维嘅时间啦。喺呢个星期一咧，有我苏俊陪伴住大家。嗱，今日我哋咧就有一个主题，咁啊叫做人生无界限，非一般嘅跨界管理。其实我哋嚟到今天嘅话咧 ，slasher 呢一个字咧已经越嚟越流行啦。咁啊，今日请嚟嘅嘉宾咧，亦都系一个跨界好成功嘅一个代表人物。咁啊，好多人认识阿许莹嘅话咧，就知道佢可能系一个移民公司嘅创办人。有啲人认识佢咧，就是、因为佢系一个拍卖官。亦都有人认识佢咧，系电视嘅主持、品酒师、专栏作家。但今日我哋想了解嘅咧，系作为一个香港女性啦，系点样透过不断学习、跨界嘅发展咧，将人生经验咧成为一个品牌。今日我哋管理新思维请嚟咧，系带大家一齐去认识许莹 Eleanor。
6: 许莹，全球引力移民创办人及总裁。许小姐是中国注册拍卖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精通多国语言，兼具资深拍卖官、品酒师与专栏作家等多重身份。她率先开拓移民不宜居南海市场，屡获全港时尚专业女性、世界杰出华人青年企业家及大湾区杰出青年女企业家等殊荣。
5: 由电台主持啦，到电视主播啦。

0: 对系。咁今日亦都好开心啦，受到邀请啦，去到同大家倾下偈啦。咁亦都翻翻嚟港台呢一个好多年冇踏足嘅地方。但系嚟到嘅时候，我头先都同师兄讲，我话哇，真系咧，咁多年首先咧系冇变嘅，我都希望我系咁多年冇变啊。咁另外咧就系谂翻起以前好快乐嘅一个十六岁啊，我应该系第一次嚟嘅时候，
1: 我听闻
0: 四十五岁。
1: 我听闻你系即系十几岁已经有进入港台嚟做主持行列，系咪啊？
0: 系嗰阵时都算叫做系主持嘅。
1: 系
0: 咁我当其时咧。同港台即系结缘啦，就因为咧参加咗一个普通话嘅演讲比赛。
1: 咦？但系我知道你好似系香港出世嘅喎。
0: 系啊系啊。
1: 咁点解你普通话咁好咧？当其时。
0: 嗱，依个咧都系一个而家啊，即系或者我嘅职业生涯入边咧，帮到我好多工作嘅一个。优势嚟嘅，就是、个语言比较好少少。咁我嘅普通话咧，好多嘅朋友都觉得我唔似系香港出世嘅普通话，同埋好似有少少北方口音添嘅，甚至
1: 咁厉害。
0: 咁因为点解咧？我嗰阵时咧就提咧《还珠格格》
1: ，OK，
0: 哎呀，即刻暴露咗我嘅年纪啦，因为咧。中学时段咧就有《还珠格格》播放啦，咁就应该嚟讲系第一套咧，即系好 hit 嘅内地嘅一个电视剧啦。咁而嗰阵时咧，其实有双语噶嘛，咁当然香港我哋就会做翻个广东话啦，个配音啦。咁我就特登咧教翻佢咧个普通话个原声嘅。
1: 哦，目的就系想学好普通话。
0: 其实唔系，因为我觉得嗰套剧就系应该一北京啊嘛，讲故宫啊嘛，即系讲紧一个宫廷生活，我觉得听广东话好奇怪，咁所以我就听普通话啦。咁于是咧就咁样听一下就学翻嚟咯。
1: 哦，所以系唔觉意嘅。
0: 系啊系啊，但系都同我可能 background 有少少关系啦，因为我爹哋妈咪系上海人嚟嘅，咁但系我咧就系香港出世大。学普通话都同我爹哋妈咪冇乜完全嘅关系嘅，因为上海人嘅普通话系比较差少少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就可能系因为即系变咗有好多即系暑假又会翻内地啦，咁会探亲戚啦，咁
1: 但系就冇话真系会翻去嚟读书工作冇事。
0: 冇嘅，从来冇试过，喺我人生入边都应该未试过喺内地任何一个城市长住咁
1: 样。咁后面可以再访问一下，因为我知道你德文啊，其他语言都相当厉害，
0: 都还好啦，而家都好多都唔记得啦。
1: 讲翻下，即系头先讲十几岁嗰段经历咧，入到嚟香港电台做，即系你话系参加普通话嘅朗诵比赛，
0: 系佢系一个演讲比赛嚟嘅。咁咧后屘我记得，我唔记得咗自己拎咗第几啊，可能第三啦，季军啊，应该系。但系咧。最后十名咧，全部都系内地出世嘅朋友们嚟嘅，应该得我咧系真系香港大嘅。咁于是咧，港台嘅张桂阳先生，佢就话：哎呀，呢个小朋友都几有趣，几得意，咁不如过嚟帮手啦，咁样，咁又可以讲广东话，咁样，咁咧就揾咗我咧去参与咗一个节目，叫做我记得嗰阵时叫做燕子姐姐说故事。
1: OK。
0: 系啦，咁就讲普通话嘅。咁另外一个即系两个主持人，另外一位咧就系范玲姐姐。
1: 系
0: 范玲姐姐，我而家都系保持一个很好嘅关系嘅吓。咁都会同佢成个家庭一齐有阵时会食饭咁样。咁当其时咧，咁变咗我就一开头嘅时候就做 P A 啦。去帮佢哋手啊，影印啊，准备资料啊，
1: 做助理咁
0: 样。系啦，咁后屘咧，佢哋就安排咗一个主持角色俾我，叫做小精灵啊，好得意噶，
1: 即系喺讲故事嘅期间，一个小精灵就会出嚟。
0: 系啦，系啦，咁样作为一个年轻嘅一个小主持人啦。
1: 咁几耐会开一次咪咧？
0: 哇，都每个礼拜六噶、
1: 每星期嘅，
0: 每星期六噶。
1: 哦，
0: 所以曾经有一年咁样嘅时间啦、
1: 一整年嘅时间。
0: 我谂都起码啦，咁我系每一个礼拜六或者隔一个礼拜六咁样就会过嚟去到做电台嘅工作啦，去做主持嘅工作咯。
1: 爹哋妈咪会唔会有意见呢？
0: 哇，好开心啦，同埋我哋屋企啊不嬲都 free foody 嘅。
1: OK，
0: 系啦，咁啊，同埋呢个都系我一个好大嘅兴趣啦。每个礼拜六咧，自己即系我好记得由火车站，跟住咧就搭架小巴上嚟，咁上到嚟之后咧就可以拎嗰个嘅工作牌啦。个工作牌咧真系好骄傲嘅，令人挂住喺个。

0: 艇度。
1: 咁啊系。
0: 是一个好开心的一个记忆来的。
1: 嗯。那时候有没有想过呢，即是第时大个成为一个播音员呢？
0: 有。我这个想法是由我电台这个的经历开始。所以亦都影响了我后来大学入面揀了传理系啦，即是新闻与传播系啦，是有关的。因为我发现电台的工作啦是很有趣啦，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媒体的工作。我也都觉得自己貌似都挺适合的这样。那就所以以后就揀了这条路咯。
1: 那做电台的那段经历，你觉得即是对于你来讲呢，教显你最重要的一课会是什么呢？
0: 可能是比较早去到比起其他小朋友比较早去到叫做去面对一啲大人同埋同佢哋有工作嘅关系。咁我觉得係我好習慣嗰時呢，就每个礼拜六就带住本簿仔，咁呢就同啲哥哥姐姐们啦老师们啦，咁佢哋讲咩我都抄低嘅。因为呢我觉得我自己吸收唔到佢哋讲得太快。咁我抄低呢我就可以慢慢睇啦。喔、哦、原来佢係叫我咁样做咁样。咁同埋我就学识咗呢要问人嘅。即係唔好乜都自己。我好记得有一件事。就係、是、呢嗰陣时范玲姐姐呢就叫啊你帮我呢 print 一堆嘢啦，咁因为等阵要用啦。咁点知个墨水机坏咗，个 printer 坏咗。哦咁啊，真系我搞咗成差唔多20分钟都搞唔到，因为其实个 printer 坏咗，一个小朋友系唔识整啊，即系我而家整都好都唔识整，咁啊搞到咧就成手都系墨水咁样。
1: O K，
0: 咁啊搞唔到出嚟吓，而嗰阵时礼拜六啊人少啲，
1: 系
0: 我又好恐惧啦，又唔识得点样去到求助啦。
1: 嗯，
0: 咁但系嗰次咧，因为你就要即刻要做嘢啦，马上就要录音啦嘛，因为你 book 咗嗰个
1: 时间，手就仲系成手墨水，
0: 系啦，成手墨水啦，你又搞到啲同事们啦，因为你就冇嗰个嘅文字出嚟啦。但其实好多嘢系可以解决到噶嘛，例如去到隔篱嘅工作室，人哋都系有 printer 噶嘛，咁咪得咯。但系你从一个小朋友嘅角度，你系唔识谂嘅，你就觉得我要自己解决啦，惨啦惨啦，我俾唔到呢一个嘅纸出嚟啦。咁所以嗰次咧，我就发现，哦，其实你系应该要求救嘅。有啲嘢你自己做唔到呢，你就要话俾人听我其实冇呢个能力做，或者我而家遇到困难啦。咁呢个系我影响我好大嘅一个事情。
1: 其实好紧要啊，即系喺合适嘅时间其实如果搞唔掂呢就要及早要出声。
0: 是啊。
1: 其实今天我都系同我啲同事系咁样讲。因为我哋毕竟系一个团队嘛。咁有阵时团队嘅成员即系佢一路諗住自己搞嘅话呢，咁其实是你搞不定的时候是成千人
0: 都受累咯，最尾是会影响。
1: 仲要是喂大佬一路你都不出声，跟住到我见得到我先至嚟睇点搞的时候，可能已经太迟。咁变咗是很大的 issue 嚟
0: 㗎。
1: 咁所以我又觉得好值得庆幸喎，你十几岁就已经学识呢样嘢喎。
0: 係呀，因为我记得当其时我遇到好大问题，廿几分钟搞到隻手全部都係墨水，而佢嚟嘅时候咁简单，我 call 一个电话即係搵人嚟整嗰个机啦，咁发现咦礼拜六冇人喎，唔紧要，我去隔离台去到借个影印机，咁五分钟就解决咗啦。但是我呢就哇差啲喊添啊，我觉得哇惨啦，我完成唔到呢个工作。所以其实你唔单止搵人求助，仲要搵一啲呢叻嘅人求助。即係聪明过你嘅人求助。即係我哋叫即係要去发问，要去到请教。
1: 咦呢、這个其实係即係我觉得发问呢样嘢呢又係我觉得好重要好重要嘅一样嘢。其实就算今天呢我哋有啲同学嚟读 EMBA, 佢哋已经平均做咗嘢20年。即係都讲緊平均成40岁我包即係以上啦。其实我觉得好大程度上其实大家嚟学习返学好重要一样嘢就係学点样去问好嘅问题。而我哋邀请好多劲嘅嘉宾嚟做分享，即係上市公司 chair 啊，有啲好大嘅一个企业嘅领导人物啦。我成日会觉得咧，系同学问好嘅问题，其实深刻就系对于呢啲愿意翻嚟学校回馈嘅一啲领导人物咧，最好嘅礼物。好过我哋话即系谂咩嘢嘅纪念品啊，其实完全唔系呢回事。如果同学问得到好嘅问题，如果以呢样嘢可能系佢哋前次又冇乜点谂过，我觉得即系呢个完全咧系 即系与人回归、手有余香嘅感觉嚟嘅。
0: 系呢、這个系好重要。啊，呢一度咧，我就谂起我一个经历，
1: 嗯，
0: 可以都 share 下。咁啊，等阵亦都可能讲到我主持嘅生涯嘅时候，都会讲到咯。嗯咁我記得咧，我曾經即係畢咗業之後啊，咁我嗰陣時踏入主持嘅時候咧，我亦都去到喺外面有參加比賽嘅，參加咗好似係主持比賽、
1: 主持比賽
0: 啦，類似嚇。咁啊，嗰陣時咧，我就嗰、那個嘅評判就係鄧志峰。
1: 哦，
0: 系啦，就邓十郎，轻轻松松，邓子峰。
1: OK，OK。
0: 咁咧，我记得咧，佢最尾即系我哋比赛完啦，咁最尾都揾佢咧嚟去到同大家即系有一个大型嘅分享活动啦。咁佢后屘我记得佢就同我讲咗一句说话，
1: 嗯，
0: 哇，我成程咧，我观察到你咧，你系眼都唔眨咁样不停咁样望住啦，好认真咁样听啦。咁因为佢喺台上，佢会好留意到大家嘅反应，因为邓志峰老师的工作都很影响我的。我在他身上都学习了很多，就是你作为一个主持人，即使经验老道到这样的主持人，他都是会一个很 well prepared 的状态。他面对一班即是都是一个初入茅庐的一些和睦丫头啦叫做。但是大家一起去到 Ten Talk 的时候，他都是准备得很好，他将他自己很多的知识啦经验啦去到传达。咁你作为一个听众，你有冇 get 到呢、
1: 嗯、
0: 你有冇吸收到呢？喺一个咁叻嘅人身上面，你有冇去到努力去学习呢？咁呢一个就係我当其时嘅一个心态啦，即、就、係、是、去到吸收一个前辈嘅一个道理啦，或者一啲经验啦。而原来呢，喺前辈嘅眼中或者邓子峰嘅眼中呢，佢就 spot 到哇！你好認真喎、啊，同埋佢當其時因為作為評判咧，佢俾我好高分嘅。
1: 嗯，
0: 於是咧之後就替造咗我同佢一齊合作嘅機會啦。
1: 喂、okay. ，咁啊時間一轉就講到你喺電視台做主持嘅經歷噶咯喎。咁其實即係嗰段係點樣樣呢一個機會出到嚟咧？首先頭先我哋講電台就因為參加比賽啦。咁电视主持好似难度又唔同喎，点解可以有呢个机会嘅咧？
0: 我嗰阵时其实系读中大啊嘛，中大嘅新闻传播学系。咁、我去到咧year four嘅时候咧，咁啱哎呀又暴露年纪，不过唔算啦吓。咁咧就08嘅奥运讲埋出嚟啦，08嘅奥运即将嚟临啦。咁咧就TVB 嗰陣時咧，就同好似係奧委會啊等等咧，就一齊咧同埋同浸大，我記得咁咧、就一齊咧就有一個嘅叫做招募活動咁咧、就從坊間咧招募好多唔同嘅，即係你可能畢咗業嘅，你話學生即係冇所謂嘅，咁佢咧就招募好多唔同嘅朋友們啦，咁就一齊去到去面試啦。咁咧就最終佢就揀選咗十位咧有機會咧去到參與呢一個嘅課堂。咁呢個課堂咧好有趣嘅，佢係同 Dodo 姐啦，同李克勤啦，同阿叻哥啦，等等呢一啲嘅著名主持人咧，都一齐去学嘅。
1: 咁佢哋都要上堂嘅，
0: 佢哋都要上嘅。咁、上咩咧？就系上奥运嘅知识啊。
1: OK。
0: 咁啊，奥委会亦都派人嚟去到同你讲啦，因为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要专业噶嘛。
1: 啱啊啱。
0: 咁同埋咧，佢会每一个嘅，呢个都系每一个礼拜六，佢就会去到去开呢个咁样嘅课程，几个钟嘅，咁样成个晏昼咁样嘅。咁咧。佢嗰個課程呢，譬如可能講跳水或者係講體操，我好記得體操佢係搵咗劉璇，即係冠軍級人馬咁樣過嚟講嘅。咁所以係好有趣，即係你作為一個都未畢業嘅一個學生，你有機會去參與到。咁而最尾入咗電視台呢，係因為我喺嗰個嘅課堂入面呢拎咗最佳學員。我記得同 Dodo 姐啦，同埋同蔡康年一齊咧就拎咗最佳學員。大家可能覺得，咦，你都唔係主持人，因為兩位係前輩級啦嘛。Dodo 姐更加唔使講啦。咁拎咗最佳學員，我都好詬異。咁於是咧 ，TVB 亦都再面試我哋嘅時候，就俾咗一個 offer 我啦。
1: 十個人係得你一個真係有機會去。
0: 我記得嗰陣時挑選咗好似係兩男兩女啊，類似係咁樣嘅。
1: OK OK。
0: 咁樣有一 有两个咧就做咗一个叫做圣火令啊，跟随火令咁样。咁我咧就真系入咗TVB 嗰个体育部啦、综艺部咁样、去到跟唔同嘅体育比赛啦。
1: OK， 我知得到就是有这个机会，好像听闻都是跟你的语言天分很有关系。
0: 其实都会有少少关系的，因为是讲的奥运时代，因为我们、入 TVB 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迎接奥运嘛。真的去到做奥运的时候呢，其实大部分的人就去放了去北京的，因为北京奥运，那你要去北京就是主现场。但我呢嗰陣時咧就舉手，我話咧我想留喺香港做馬術比賽，咁但係咧覺得點解好奇怪你要做馬術比賽？其實有好多原因嘅，咁咧同埋嗰陣時咧TVB 嘅即係我哋作為主持嗰個角色啦，其實咧佢係會配導演啦、配寫稿人員啦。主持其實是負責將那個寫好了出來的故事去到表達出來，當然自己要做功課一定要，但是呢在香港那個的現場其實是沒有證的，不夠證的、即不夠證件進去的，咁我哋體育部即整個綜藝部啦，再加上新聞部啦，我哋一共得三張證嘅啫。
1: OK，
0: 咁啊，
1: 攝影師一定要一個啦。
0: Exactly， 攝影師要一個，咁啊新聞嘅主播要一個。
1: 係。剩一張證嘅咯，
0: 就剩翻一張證。咁其實好尷尬，唔知道點算嘅。當其時，咁我咧就話我冇問題啊，因為咧我就讀新聞系嘅，我可以做埋嗰個寫稿嗰個工作嘅。
1: 卷到你
0: 啊！係啦，好卷嘅。咁我就話，咁我就做呢樣嘢啦，咁樣。咁而且大家其實都好想去北京嘅嘛，因為北京好多唔同賽事，你喺香港你得馬術。咁另外一樣咧就係馬術咧，我就睇到啦，馬術嘅歷屆嘅冠亞季咧，基本上都喺。德國啊，荷蘭啊 ，which is 佢哋係好多都係德語系嘅朋友們嚟嘅選手們。
1: 咁啱你又識德文。
0: 係啦，我係中大過程入面就去咗德國留學啦，咁就識德文啦，咁所以當其時我就舉手啦。
1: 係，哇！呢一度咧其實打開咗完全另一片嘅天空。
0: 係，
1: 咁所以咧我哋嚟到第一節休息嘅時間，亦都有呢一個嘅海闊天空嚟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6:30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过关，是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之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半小时，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港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在个几星期之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到深圳方口岸区出席开通仪式之后说，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安全畅顺，为市民提供有效率良好的通关体验。他又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作出大量工作，包括曾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星期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深感震惊并强烈谴责，强调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这些攻击必须要立即停止。襲擊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過300人受傷，死者包括美國等國家的公民，暫時沒有中國公民傷亡報告，機場暫停運作。中國駐沙特使領館再次提醒在沙中資機構和中國公民牢固樹立風險防範意識，減少非必要外出。美國總統特朗普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加入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影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程小心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柴湾新下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永平街嘅路段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有关重阳节嘅封路安排，喺荃湾老围直至到傍晚6点，介乎老围牌楼同埋圆圆学院嘅老围路系会封闭。荃湾西站对面嘅大河道设有免费穿梭巴士，前往已封闭嘅老围路，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管理新思维，
5: 主持苏俊。
6: 好，欢迎大家咧嚟到第二节管理新思维啦。今日我哋个主题咧系相当有趣嘅，即系我哋点样去为自己咧创造一个跨界嘅管理。人生其实系咪需要设限嘅咧？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系许莹 Eleanor， 系全球引力移民创办人同埋总裁。头先咧，我哋讲到你细个嘅时候咧，啱啱喺读书期间咧，已经有机会去电台啦、去电视啦做主持咯。咁啊，大家有一个印象，我唔知啱唔啱咧，就系、是。在 TVB 工作都相当辛苦的
7: 是很现实的，因为呢我相信这个都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啦，你作为一个，但是它亦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啦，因为你特别是我们那时的 TVB 呢，是基本上你出一次镜你在街道呢都即刻会有人
6: 望
7: 嚟噶，系啊，即系佢嘅影响力系去到咁。
6: O、okay.
7: K， 我记得我第一次出镜嘅时候，播出之后咧，嗰一晚我出街咧，已经系有人望噶啦。即使系讲紧体育世界啫，
6: O、okay. K，
7: 已经系收视比较低嘅一啲嘅或者小众少少嘅一啲节目。咁所以其实佢影响力好大，特别系奥运时间、你又有出镜啦。咁而但系做完咗奥运啦，我咧就。撥咗去綜藝部，亦都撥咗去 artist 部。其實嚴格意義嚟講咧，我嗰陣時咧其實係作為 TVB 嘅演員嘅行列嘅。
6: 哦，即係唔係新聞部嗰邊嘅喎？
7: 係啦，我唔係新聞部嘅，因為你做大型賽事咧，其實譬如嘟嘟姐佢哋唔係新聞部噶嘛，佢哋就係演藝部、演員部咁，但係咧就撥咗去做綜藝嘅一啲嘅節目啦。咁其實對於我哋嚟講都係咁嘅，出鏡嘅人其實就係演員噶啦。咁、但係嗰陣時對於我嚟講咧都好恐懼嘅呢件事，因為我哋完全冇咁樣嘅參考嘅。人物啦，因为我中大新闻系毕业啦，咁其实大家毕业之后咧，一系就系做一啲公关啊工作啊，或者系做啲商业嘅工作啊，做新闻嘅工作啊，好少会走咗去做演员嘅。咁其实内心我好恐惧，而同我同辈，
6: 点解咧？
7: 因为真系好孤单
6: 啊！
7: 当其时，其实我好想调翻去新闻部嘅。但是香港的制度呢，就是你做了綜藝部呢，你其實是不會跨部門這樣去到工作。
6: Okay.
7: 你新聞呢，你就是真的要完全是做新聞的角色，記者的角色。所以其實你是很難回去那個新聞那個行業的。而我在綜藝的時候呢，我就做了很多不同的大型賽事啦。咁都而家諗返起都覺得係好好嘅一個機遇，咩世界女排大獎賽啊、亞運啊，呢啲都有機會去到接觸嘅。但係呢，我對體育呢相對嚟講呢嗰個喜愛度啊，冇其他嘅事物咁鍾意嘅，即係我唔係一個體育嘅愛好者嚟嘅。咁另外呢，就係當其時其實我同齡嗰啲呢全部都係港仔出身。
6: 哦，
7: 或者係咪叫做華姐啊，港姐同華姐啦，咁所以其實你好孤單，因為港姐同華姐咧，佢哋都有同屆嘅朋友啦，佢哋亦都有師姐啦，佢哋亦都會有經理人咧，望住佢啦，睇住佢啦，去到安排工作啦。咁但係作為我哋咧，係真係好少有咁樣咧入去，考咗入去。咁於是咧，
6: 係我覺得有一個唔同嘅，
7: 係
6: 你應該會問到一啲好嘅問題。
7: 好，其实呢你唔好睇香港嘅港姐华姐呢都知识水平呢都好高嘅。
6: Okay.
7: 其实佢哋好多时都系大学毕业啦，佢哋不过呢佢哋呢就有一个天然嘅优势，因为佢哋入行之前已经俾大众睇到啦。係啦。咁佢哋亦都会大家去到扶持佢啦，就是、有一个好清晰嘅路径啦。咁但係对于我哋嚟讲呢就系属于我个心呢仲要即係叫做不在漢添，我心呢就一直都想調返入去呢個新聞部添，咁變咗其實處於一個好尷尬嘅狀態。而當其時呢我覺得好大嘅困境，點解呢，就係個薪水真係好低啦。去到後即係去到奧運之後呢，咁其實一個禮拜你都要去到做好多體育嘅採訪，但係其實你嗰、那個佢係計你 show time 嘅、
6: yeah.
7: 即係每半個鐘就計你一節 show， 每一節就計你即係每半個鐘呢一節 show 啦，唔記得咗一個鐘一節 show 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你一個禮拜如果淨係做體育嘅報導呢，你最多計咗兩節 show 嘅啫。咁好慘啦，咁你可能每一個月得幾千蚊嘅啫，但係其實你可能佔據咗你成個禮拜都四日嘅工作時間，
6: 即係始終出鏡，咁又要將自己化得
7: 靚靚嘅嘛，係啊，咁所以係好大問題㗎，好困擾。
6: 咁你點樣解決呢？
7: 我嗰陣時其實係面對好大嘅難題啦，咁我甚至記得咧係出現咗好財務上面嗰個困難。咁當然啱啱畢業啦，都 OK 啦，而家睇翻起嚇，好少嘅一件事。但我記得咧同學聚會。咁啊，你畢咗業啊，大家都起碼都有萬幾兩萬啦，係咪啊？去食飯，哎呀，我真係俾唔到，即係一餐200蚊嘅飯，我都會覺得，我 support 唔到啦咁樣。咁當其時係覺得點解會自己會變到咁嘅？即係我覺得畢業嘅時候我都幾優秀嘅，應該嚟講都 OK 啦嚇。咁點解會係出現財困呢？咁呢件事又唔係話好耐，但係可能一年啦嚇。我嗰一年係點樣過嘅咧？咁樣咁，我覺得自己都好努力嘅。我亦都所以我成日都叫同我嘅年輕嘅朋友啦，我都有好多年輕嘅朋友。我同佢哋講，你哋係要努力嘅，唔怕嘅。你後生係真係唔怕捱，唔怕辛苦。咁我當其時係做咗一個動作咧，就係我就 prepare 自己嘅 CV 啦。例如頭先我嘅分享就係話，我去參加比賽，都係嗰段時間無聊嘅時間去到做嘅。咁我去參加比賽啦，亦都俾認識到鄧志峰老師啦，咁樣可以做一個 partner， 即係做佢嘅主持 partner 啦，好榮幸啦。咁啊，當其時咧，我亦都遞咗好多 CV。俾唔同嘅公關公司又好啊，演藝公司又好、啊，
6: 出面接咗嚟做主持人，
7: 系啊，可以嘅。同埋電影嗰啲即係配角啊，乜都做嘅。總之你
6: 跑龍套，
7: 係跑龍套，乜都做。我記得有一份工作好有趣嘅，咁咧就係有一個 PR 咧揾我啦，咁咧俾咗5000蚊我，好開心啊！5000蚊啊一個工作，咁咧就係夜晚咧就做主持啦，做唱歌。咁呢就唱一個 annual dinner 嚟嘅，唱一首中文歌，唱一首普通話歌，仲要唱一首呢一個廣東話歌。咁好笑嘅，因為呢可能嗰、那個公司都唔係話好多 budget 請人啦，請咗個主持之後呢唱歌全部都係你嘅。表演嘉賓啊，即係三次出嚟啊都係你。咁大家好啊，又係我啦，咁樣又係我嘅出現啦，咁好笑嘅，即係每一次出嚟都係我嚟表演，我嚟主持，咁樣好搞笑。咁俾咗5000蚊我。我覺得
6: 成晚你要搞掂曬。
7: 係成晚就係你㗎啦，你咁但係好開心。其實你而家諗返起你覺得係好搞笑，亦都係好開心。咁啊當其時就係不停咁樣有機會就接觸啦，咩觸都會接嘅。咁就慢慢去到累積這個金錢啦。咁而嗰段時間呢我都好記得呢係其實好迷茫。因為你唔知道自己點解會變成咁樣，即係會出現財困嘅問題啦。同學仔一齊聚餐你都唔敢去啦。因為佢哋可能會食一個好正常嘅200蚊嘅dinner， 你都會覺得哎呀我俾唔到啦。因為呢點解呢，去到呢一個嘅我屋企住大埔，咁但係要去啦將軍澳㗎嘛。將軍澳呢係一個好遠嘅路程嚟嘅。咁同埋呢我有一個我唯一一個呢大洗嘅地方，就係我喺個交通費上我好鍾意搭的士嘅。
6: 搵唔到錢但係又要搭的士。
7: 我有陣時因為即係為免遲到啦，即係 miss 咗佢哋嗰個大巴，咁呢我就要搭 的士入去嗰、那个工业村啊嘛，咁所以嗰一程咧就可能会使咗啲钱啦，咁有阵时就会使呢啲钱啦，咁我变咗咧就嗰段时间咧就系、是、一个储钱亦都好困难啦，咁但系经历咗好多嘢，我亦都觉得。我好感恩一样嘢系咩咧？我嘅付出，即系我都明白，有一啲人咧，可能付出咗之后好难有回报嘅，或者未必一定会有回报，或者个回报冇咁快嘅。
4: 嗯。
7: 但系我觉得咧，有阵时你抌出去嘅一啲嘅声音，或者话俾宇宙听，我有努力过咧，佢可能唔系即刻话俾你听，未必系即刻回应。但喺我嘅人生之中咧，我发现佢终有回应嘅。
4: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7: 必有回响，系呢个系一个真实嘅情况。咁我好多嘅工作，例如中国小姐，我做咗中国小姐嘅主持人，我嘅主持人咧系同陈欣健一齐做，我系好幸运嘅，即系我觉得我好努力，但系同时我好幸运。陈欣健先生咧，即系无论系邓子峰先生或者陈欣健先生，都喺香港嚟讲系属于主持界嘅。这个叫一哥啦，即或者泰斗人物啦，咁好犀利啦。咁我居然系可以同佢哋 partner 嘅。咁呢个嘅中国小姐咧，亦都系咧好有趣地咧，系我乱抌唔同嘅 CV 啦，去到好似 interview， 我都唔记得咗咩 job， 好似模特儿，即系平面模特儿定唔知点样。咁咧，佢都要你介绍自己噶嘛。咁你介绍自己，人哋话即系呢个介绍自己嘅水平就唔系一个模特儿应该通常会介绍到嘅水平。跟住咧，佢就开始问啦。咁你用普通话介绍啦。你用英文介绍啦，咁你即系咁，当然因为你作为一个模特儿，你都要识讲少嘢噶嘛，你唔可以斋有个样。
4: 哦，所以其实你系做过模特儿添噶？
7: 其实又唔可以话斋做模特儿，因为好多平面广告
4: 啊，
7: 或者可能有一啲电视广告啊，你系需要有啲嘅角色，咁嗰啲都叫 model 噶。
4: 哦 ，OK，
7: 系啦，咁、
4: okay.
7: 就咩 job 嗰阵时，总之有。嗰陣時嘅 job 我都去做㗎，即係嘗試㗎。同埋好多時你可能十個面試，你都係中兩個啊、三個，都已經好好彩。有陣時係可能中一個㗎。
4: 即係喺電視台做主持人，其實係要諗好多計嚟幫補下啲收入㗎喎。
7: 要幫補㗎，真係，因為我冇TVB 唔屬於我一個嘅主經理人嘅 contract。即系我嗰啲叫亲生仔、亲生女，咁我唔属于呢一个咁样嘅角色嘅。难听啲讲句，冇人理你。但系同时间咧，你亦都有好多嘅可能性，你就要自己揾可能性。咁我记得嗰阵时就系话，中国小姐都系因为我面试下面试下，嗰、那个团队咧就成日就记住咗有个模特而面试嘅人，有个口才都几
4: OK 嘅
7: ，OK 嘅咁样啦，语言亦都好似唔错嘅。咁后屘咧，居然咧就有一啲主持工作，佢哋就话：，喂，我就醒起咗有个咁样嘅人，就揾我啦。咁啊，后屘做下咧，就发现咧，有一个大 job 就系中国小姐都交俾我做啦。
4: 当其时都系大概二十零
7: 嘅
4: 啫，
7: 哇，真系二十零岁嘅啫，系啊。咁但系就第一届可能都觉得我做得 OK 啦。
4: 嗯。
7: 咁啊，第二届、第三届，咁啊，亦都令到咧。陈欣健先生是我应该来讲是人生的自由。
4: 嗯，
7: 是啦，就是一个这样的缘分。
4: 明白。
7: 嗯，
4: 时间来到这一度的话呢，我知得到其实因为你个很多角色，就是你个人生的不切限，就是由主持人怎么样又去得到成为了一个品酒师的呢？其实。
7: 其实品酒这件事呢是在我做主持的过程之中去学的。
4: 嗯。
7: 那是其中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做主持这个佢唔係淨係單一嘅知識面嚟嘅。你做主持要做得好，好似 Dudu 姐咁樣，佢有好多豐富嘅墨水，佢需要有人生嘅經歷。
4: 嗯。
7: 咁你點樣去到包裝自己，令到自己呢個肚入面嘅墨水豐富啲，咁你就要去學嘢啦。咁我當其時呢就揀咗一啲我有興趣嘅事情去到學習。咁呢個葡萄酒咧，就系我觉得好有趣嘅一个范畴啦。
4: 你点知道呢样嘢你系有兴趣咧？
7: 其实咧，我当其时系被刺激到嘅，因为我大学嘅时候去过德国留学啦，咁亦都系因为中大嘅原因，我作为交流生就去咗德国波恩大学嗰度做交流。咁当其时咧，就有一个嚟自法国，即系法国人，其实佢哋好 friendly 嘅，即系佢表现得好慢啦，亦都系我一个好好嘅朋友啊，后屘成为咗。因为佢话佢嚟自波多。 我播都未听过，即系嗰阵时即系孤陋寡闻啦，小朋友啦咁样。啊，嚟自播东，唔识播东，我法国我知 Paris 啦，我就知嘅。佢好睇唔起我，佢话哦，你哋冇钱饮咁靓嘅红酒啊！哇，咁样刺激到我啦。咁我就要搞清楚究竟有咩咁巴闭啊？你哋咁嗰阵时咧，就喺嗰边咧就发现，其实咧，我唔系饮好多酒，我冇乜酒量嘅人嚟嘅。咁但系我发现咧好有趣，因为佢讲起自己嘅地区嘅酒嘅时候眉飞色舞嘅，所以我发现呢一样嘢咧系一个有趣嘅事情。咁我后屘谂啦，有啲咩去学咧，我就拣咗葡萄酒。我想知道佢点解对自己嘅地方咁 proud 咧
4: ？OK，
7: 有咩原因咧？咁系因为呢个刺激咧，或者呢个嘅民族嘅感情咧，我去促使咗我去到学习呢个葡萄酒。咁我记得咧，我嗰阵时储钱好唔容易啊，去学葡萄酒咧，使咗我咧8800。咁你谂下，我一个月得嗰4000嘅啫，即系 TVB 俾我，咁我用8800都系好难储翻嚟噶，
4: 好大嘅投入喎。
7: 系啊，所以投资喺自己嗰度咧，我都舍得噶，系啊，我都舍得去学习噶。
4: 咁即系做一个专业品，嗱你个程度系直头去到专业级专业品酒师噶嘛？
7: 嗯，曾经啦，因为时间真系24小时嘅啫，一个人，你必须要有一啲嘢要舍弃。同埋要放低嘅，咁品酒系我其中一个而家系相对嚟讲放低嘅工作。
4: 我阵间要问你咧，就系成为一个专业品酒师，其实最重要嘅能力系乜嘢？咁、但系 before 即系咧，我 confirm 一下，因为我印象中咧，你系曾经被法国系咪酒庄邀请，即系佢全世界会邀请一啲嘅品酒师过嚟，嚟佢哋新开嘅酒嚟俾下评语啊。你
7: 系
4: 曾经成为呢度即系佢哋邀请全球过嚟嘅其中一位嘅品酒师噶嘛，系咪啊？
7: 我系嗰个都连续咗好多年嘅、疫情前可能系13左右定14左右之后去到疫情前，我都一直有被邀请嘅。咁大约佢每年佢哋叫做 Union du Grand Cru， 就系咧即系一个烈酒嘅品级嘅会啦。咁入边可能系有 Mouton 啊，即系有烈级酒庄，我哋叫亦都系叫做即系知名嘅酒庄啦，应该系咁样理解啦。咁佢哋有个会，咁佢哋每年咧都会邀请咧全球唔同嘅一啲嘅品酒
4: 一级庄嚟嘅，
7: 一级庄啦、二级庄、三级庄呢啲都有嘅吓。咁、我哋叫做烈级酒庄啦。咁有级别嘅酒庄，简单啲讲，我哋亦都唔叫品酒师啦。其实我哋个行业入边叫品酒人啊，冇呢个师呢个 term 嘅，叫做葡萄酒嘅媒体人，应该咁样去到形容啊。媒体人咧去到写，咁我觉得自己所以系好好彩，我有一个主持嘅 background， 咁亦都有一啲酒嘅知识。我认为喺香港地喺当年嚟讲，俾我识得酒嘅应该系大有人在嘅。
4: Okay.
7: 但系我可能结合咗有一个媒体嘅background 啦，亦都比较识得去表达呢一件事啦。咁机缘巧合啦，我亦都觉得自己好幸运啦。咦，我就有咗咁样嘅机会spot 到，咁亦都咧邀请咗我去。咁而我去到嘅时候，发现咧，哇，其他国家嘅人咧年纪都真系比较大少少嘅，即系比较资深嘅前辈们嚟嘅。咁所以都好受宠若惊，同埋比较少女性嘅。
4: 即系所以嗰个环境系少女性，咁但系即系点解人哋又会系 spotlight 到你而邀请你过去咧？
7: 其实我而家咁样谂翻咧，都有少少忘记最初个原因啦，应该系都系一啲机缘巧合啦，或者当其时可能咁啱好彩啦。咁同埋我嗰阵时做主持嘅时候咧，我去到有做过一啲嘅酒庄嘅采访工作嘅，同埋即系譬如话系做过一啲嘅酒庄嘅节目工作，咁、
4: okay.
7: 曾经譬如话去过葡萄牙啦，去咗10日啦，咁就由巴到南咁唔同嘅酒庄嘅一个采访啊、旅游节目啊咁样，咁所以可能加加埋埋有个咁样嘅 background， 你觉得都几合适咁样。
4: 因为你个经历实在太多啦，即系同埋每一样嘢咧，你又唔系蜻蜓点水，系咁以点点，即系你一去话要去品酒，就做到专业级，人哋会邀请你去法国一齐去同啲专业嘅品酒人一齐。咁你有另一样嘢，我又觉得好得意啊！做乜鬼会走咗去做拍卖官咧？
7: 系拍卖呢一个咧，系我一直喺心入边内心嘅一个愿望嚟嘅。因为当时其实细个咧，我系好热爱中国文化嘅。咁亦都源于我爸爸其实系有研究古玩嘅，即系古代嘅一啲古董啦，即系我哋俗称啦。
4: 即系古玩系玩文玩啊嘛，
7: 系啦，古玩
4: 即系文玩嘅玩啊嘛。
7: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令到我咧就对于呢一方面咧都想了解一下啦，深究一下，睇下自己有冇机会踏入呢个行头咧，咁样。咁而我当其时发现咧，原来香港系冇一个叫做拍卖师嘅执照噶。咁
4: 而家有噶啦，系嘛？
7: 而家都冇嘅。
4: 啊，而家都冇噶。
7: 而家都冇嘅，香港系唔需要嘅。但系内地就要啦，即系我哋成个中国咧，其实系有一个中国注册拍卖师嘅。
4: OK。
7: 咁所以咧，我就去咗北京咧，去考呢一个嘅中国注册拍卖师啊。
4: 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按即是古董文玩，你完全不需要去跑这个拍卖师价格。
7: 我觉得是因为我做人不嬲都是有危机感的。我是会提前想很多，哦，万一我这样东西不够成功，或者不成功，或者做不到点啊。我主持呢是一个令我很恐惧的工作来的。我既 enjoy 又恐惧。因为我认为主持呢佢需要经验，同时佢亦都系有我哋叫做好被动嘅一环。佢可能你要有观众缘啦，你亦都要咩啦，要可能我哋俗称即系好似我哋传统话，哦，要人哋去捧起你啦，或者你要有机缘巧合啦，系咪呀？咁其实系一个好自己控制唔到，即系你所有幕前嘅工作都其实系好难掌握喺自己嘅手中嘅。咁所以嗰阵时我就觉得，我有啲乜嘢工作其实系作为一个主持人嘅你越嚟越老，反而系越嚟越吃香噶啦。我谂谂下咧，拍卖师就貌似系咁样嘅工作，
4: 都系要讲嘢嘅，
7: 系都系需要讲嘢，亦都可以运用到台上边嘅一啲嘅能力。但系同时间咧，我觉得系一个年纪大嘅拍卖师咧，系更加有魅力嘅。呢一件事咧，系我喺做打杂嘅时候啊，我就系嗰阵时喺 TVB 啊嘛，我需要做各种打杂，我就曾经有一次咧，就去咗 Christie 度做打杂。
4: 哦，喂，呢一度咧应该系好有趣嘅经历。我哋不如咧留待下一节咧有多啲嘅时间咧嚟听听呢一个嘅故事。嗱，嚟到呢度嘅时候咧，我一路同你倾偈咯，我感受到咧你系好想睇下出边嘅世界。
7: 嗯，
4: 外边嘅世界好精彩，带俾大家有外面的世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晨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6点30分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点30分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约需5分钟，较旧口岸需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且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广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说，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于一个多星期后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表示，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及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表示，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日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回应记者提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新闻发言人陈希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对开嘅意外啦，仍然都系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较早前咧，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一带咧都系车多少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对开嘅意外亦都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映月台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在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正常。跟住提翻你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钻石山直到下昼嘅六点，通往钻石山火葬场嘅通路，介乎钻石山殡仪馆至到釜山变电站之间嘅道路，钻石山殡仪馆旁边通往狮身堂嘅通路，旭学里同埋部分旭华街咧都系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咧亦都有多项改道同埋禁止转向嘅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需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马恩慈，乜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繁星。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6: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那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7: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6: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是谁
7: 明白？有我海林
8: 苏轼，
9: 同埋我黄子勇，
7: 逢星期日晚
5: 十点新闻后，
6: 同大家一起 show off，
9: 一起周末斗兽场。
10: 管理新思维，
11: 主持苏俊。
12: 好，时间咧嚟到我哋管理新思维嘅第三节啦。我哋今日嘅咧系题目叫做人生无界限啦，非一般嘅跨界管理。今日头先咧讲到咧，我哋嘅嘉宾许莹啦，有做过电台主持啦、电视嘅主持人啦，亦都系去呢一个做体育节目啦，甚至乎系成为品酒师，俾法国嘅酒庄邀请嚟做一啲嘅意见啦。而啱啱我哋讲到话发展到另一个嘅即系专业嘅角色，就系拍卖师啊。今次真系师嚟噶嘛？
13: 系香港就会叫佢拍卖官啦，内地就会叫拍卖师。
12: 其实你刚才讲呢，话你有一次嘅因缘际会嘅机会是一个兼职嘅活动，就去咗一个拍卖会，系咪咁样啊？
13: 系一个好大嘅拍卖行，咁我呢就去到做一个兼职嘅公关工作啦，因为一啲文字工作啦，咁啊，毕竟以前系读新闻啦，咁样所以咧就帮手写稿啊、发新闻稿啊等等嘅。咁我嗰时见到咧，就喺众多嘅男性嘅拍卖官之中，就有一位咧，我唔知道佢系咩职嘅，

0: 人是坐在那裡還是站在那裡、
1: 大部分人都是坐在那裡。
0: 坐在
1: 那裡的。當然有一些工作人員他可能會在站在那裡，但他都是台下的嘛。只有你是在台上，而台上唯一一個站在那裡的就是你了。
0: 每個人出口界是要舉牌。
1: 是舉牌的。是啦、舉牌的。
0: 喂，咁講下你當其時即係嘩好型啊。
1: 係呀係呀。就開即係再加上我父輩啦、再加上我一個嘅有危機感嘅一個主持嘅工作啦。咁於是呢我就去到研究喺邊一度可以考呢個拍賣嘅牌照，我就發現北京可以做呢件事。
0: 要考呢一個牌嘅話要準備幾耐時間
1: 㗎？嘩，其實正常嚟講要準備好耐嘅。咁我哋嗰陣時呢仲需要有一個嘅做咗呢個行業嘅兩年啦，咁所以呢就係一個內地嘅拍賣行呢，即係你作為一個從業人員，你要成為一個從業人員兩年啦，咁考咗個從業人員牌之後，你先至有資格去考拍賣師呢個牌照嘅。咁、呢個拍賣師牌照呢係喺我哋國家呢，即係中國嘅商務部去頒發俾你。咁所以呢你要統一參加佢嘅考試。咁喺內地呢亦都呢有一個嘅拍賣法，香港冇嘅，即係冇一個拍賣嘅法律嘅。咁、但係內地呢係有專門嘅拍賣法去到管控，即係拍賣呢個嘅行業啦。例如你拍賣嘅工作必須要由註冊嘅拍賣師去到主取啦。你唔可以無啦啦一個工作人員去拍嘅。
0: 哦，唔得嘅。
1: 但係其實香港可以嘅。只不過作為一個拍賣行，佢係唔會被一個無啦啦嘅工作人員去拍，因為所有嘢都係講緊交易嚟嘅，而且係好大額嘅交易啦，咁好好重要啦。咁於是呢我就喺內地去到考啦。咁原則上嚟講呢，我哋呢一個嘅考試呢最多可以 last 四年嘅。咁我比較努力，亦都好好彩，我用咗一年完成咗。
0: 即係人哋用四年。
1: 最多 maximum 你如果用咗五年你就唔得㗎喇，你就要從頭嚟過㗎喇。
0: 咁、
1: 樣。係啦，咁樣。咁其實因為呢筆試呢係有三個定唔知四個科目啦，
0: 係
1: 你要考經濟，要考呢我哋叫做。
0: 咦，我仲要寫中文喎、
1: 係呀係呀，最難嗰個係法律。
0: 係。
1: 因為佢有好多 case study 呢，你要研究埋合同法啦、婚姻法啦，咪好奇怪，點解要研究婚姻法？因為呢佢就話你作為一家拍賣行，你無啦啦拎咗一個咁樣嘅，即係譬如嗰支一個水樽水即係個花瓶，咁但係呢一個嘅所屬權係咪佢嗰度呢？你要透過婚姻法去研究啦，可能佢係離婚狀態呀，定係呢一個其實呢仲係應該係個夫家嘅兄弟，即係等等啦。即係所以其實你要研究好多嘢去到判斷呢一個當出現糾紛嘅時候，究竟你去到怎樣去到判斷啦。所以好得意，嗰時有好多 case study 嘅，譬如話會做一啲模擬啦，佢突然間有啲人衝出嚟啦，話我哋呢一個其實係我嘅。
0: 許文強。
1: 係啦，許文強呢個嘅 rejection 咁樣，即係好 objection 咁樣，好好笑。咁就有三科咁樣嘅考試，咁你最多要用兩年，你可以 fail。但你最多呢係兩年你都要 pass 啊。你 pass 完之後呢你先至有機會呢去考口試。口試嘩就真係好難啦。因為呢你正常嘅報價呢唔會報到零位數字㗎嘛。你唔會有一啲嘢係一百億、一千萬、一百萬、一十一蚊嘅一毫一分㗎嘛。你唔會有啲咁樣嘅嘢。但係喺考試嘅時候你係要叻到轉數快到係所有嘅小數點後嘅數字你都要即刻講到，仲要用普通話喎，所以其實好難嘅。咁當其時因為呢我哋拍賣行業呢係有啲階梯嘅，咩意思呢？譬如話當呢件嘢係一萬蚊啦，我下一口價你就要，譬如可能十萬，我下一口價係十一萬、十二萬、十三萬，去到十二萬嘅時候呢我就可以嗌十二萬、十五萬、十八萬，呢一種叫二五百階梯。咁去到呢五十萬嘅時候呢，可能我就唔係用二進制或者二五百喎、
0: okay.
1: 我就係五五咁進制喎。咁所以你就要學啦。
0: 我完全感受到你嘅 passion 嘅。
1: 好想解釋俾大家聽。
0: 同時間呢我諗聽眾反而最有興趣嘅係你當其時係即係同一時間兼住係主持人。
1: 喔、好辛苦。
0: 兼住係品酒師。
1: 係。
0: 兼住係拍賣嘅呢一個咁樣嘅工作。
1: 係呀、啊。
0: 係咪有去大行嗰度做拍賣官呀、
1: 嗱嗰陣時其實我係因為學習啦。係。咁我就成日都飛北京。因為一定要喺北京去學嘅。咁去考試。而好好

0: 讲我真系考到呢、這个。牌照啊，
1: 系咪都好难嘅？其实，
0: 其实系好难嘅，因为每年嘅考试嘅过到嘅人大约系10几%嘅啫，咁样。咁同埋我集中喺一年之内完成啦，咁所以系比较
1: 都差唔多系创造纪录咁滞喎。
0: 有少少噶，系啊，咁啊，同埋我系第一位港澳台籍嘅国家注册拍卖师，喺我之前咧系冇一个境外嘅人士考到呢个牌照嘅。咁所以我当其时去考嘅时候咧，老师们全部都同我讲，其实你唔好 expect 自己考到啦。
1: OK，
0: 因为
1: 俾定心理准备你，
0: 俾定心理准备，但系好欣赏你，好好，你去到学习对你系百利而无一害嘅，
1: 都
0: 系 learning 嘅一个过程啊嘛。咁但系我嗰阵时就觉得，首先咧，我觉得哇，做第一个呢件事系好精彩嘅。咁即系代表拍卖史上就永远有我嘅出现噶咯。咁我觉得哇，如果我可以做到第一个就真系好啦。第二件事就系我觉得人生。好多嘢都系有可能嘅，
1: 系
0: 我唔相信冇可能嘅。我系我相信如果你透过努力咧，你系有机会将一啲好似不可能嘅嘢变成可能。我不嬲都有呢个嘅信念嘅。
1: 嗯，
0: 咁所以我嗰阵时虽然大家都同我讲，基本上你唔好咁辛苦啦，何必咧咁样？但系我觉得我一定要去努力去百分百努力去投入。所以嗰段时间我平衡咧，坦白讲系好痛苦嘅。瞓好少觉。每一日我諗可能真係3个钟咁樣，一起身就讀拍賣，跟住又咁你都要做主持㗎嘛，你主持要賺錢㗎嘛，做主持嘅工作咁樣，咁但係你可能 wine 你又涉及到好多 trip 嘅嘢，即係你要出差咁樣，咁你咪出差囉，出差嘅路程入面你有咪書咁樣囉，所以係好勤力嘅一段時間，大快樂嘅。
1: 做咩要搞到自己咁辛苦啊？
0: 系啦，好多人都咁样讲嘅，同埋
1: 我呢个系问题嚟嘅，
0: 嫁咗佢先啦。
1: 我唔系一个判断嚟，我呢个系个问题嚟嘅。
0: 我知道，亦都有阵时会问自己，点解要搞到咁辛苦？但系我觉得喺过程之中，学习嘅过程之中，或者最终你真系得到一啲嘅嘢嘅时候，你嗰种满足感系好大，同埋你会发现原来我系做到嘅一件事，但系我咧喺即系好多嘅朋友都会觉得，哦，你系咪因为有呢个目标，你一定要成为第一个，你一定要做到拍卖师，或者你一定要喺某一个行业入边有咁嘅成就，你先至去咁努力？我答案唔系嘅。
1: 咁嗰阵时，其实你有冇谂住，即系考到嘅时候咧，可能会转行，真系走去做拍卖官咁？
0: 绝对有，绝对有，因为我觉得拍卖官系一个
1: 好型，
0: 系我好中意嘅工作。佢結合咗我好多嘅範疇，佢結合咗我嘅愛好啦，喺台上嘅愛好啦，佢結合咗我一啲語言嘅本身嘅一啲嘅叫做能力啦，可能係，亦都結合咗我喺主持界獲得嘅一啲經驗，佢全部都應用到，再加上酒咧，
1: 要求高，
0: 係啦，咁再加上葡萄酒，我學咗喺拍賣會都冇嘥噶，點解咧？我做咗好多場拍賣葡萄酒嘅工作。
1: 是的，而找你做拍卖师是很对的，如果那件事是酒的话。
0: 是都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你亦都是那个范畴的，都叫做是一个专业啦。所以你去到讲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不是单止我讲 lot number one 的，而是你可以，你知道个价，你知道个价值，或者你会看到个產品佢背後可能大家唔會懷疑到嘅嘢，因為酒類嘅拍賣品咧喺嗰個書上面咧係好簡單嘅，淨係一句嘅啫，咩年份咩酒，咁有好多人睇到一個可能佢愛好葡萄酒，但係佢未必研究到咁深噶嘛，你就可以喺個會嗰度講俾人聽啦。
1: 我想問好多嘅，不過時間所限，我淨係問一個啊。
0: 嗯，
1: 即係你做拍賣嘅經驗入面，可唔可以分享一個你自己最難忘嘅一個故事啊？
0: 哇，好多好難忘啊，好難
1: 一個咁多，
0: 好難講，好貪心，我好想講好多，但我突然間諗起一個故仔有趣嘅，就係、是、我除咗做商業拍賣，我仲有做過好多場慈善拍賣嘅。咁我慈善拍賣嘅時候咧，我記得有一次咧做一個亞洲高爾夫球慈善明星賽，咁就有唔同地方啦，有內地啦、香港啦、台灣啦，仲有韓國啦咁樣嘅譬如看香港代表就係曾志偉咁樣，即係咁樣作為一個明星高爾夫球賽。咁咧唔知點解咧，去到嗰個 dinner 咧，突然間咧大叫，即係現場出現騷亂。
1: 哦，
0: 咁我其实到而家我醒唔起发生咩事，咁就连保安人员，当地嘅保安人员咧，就可能有一个人咧就出现咗骚乱啦，就可能唔知点解啦，饮醉咗酒啦，各、
1: okay.
0: 方面啦，咁咧个保安人员都揿唔住啦，两个打交啊，咁咧但系个现场我嗰个拍卖要继续噶嘛？
1: 哦，你拍卖紧嘅，
0: 我拍卖紧嘅，咁其实
1: 就有人打交，
0: 系啦，就中断咗个拍卖啦，等于有少。咁我点样将呢件事咧，掹翻翻嚟咧？我就话咧，即系呢一个嘅，因为系慈善嚟噶嘛，即系我话大家嘅慈善嘅心咧，太红红火火，即系为咗呢拍卖品咧，即系一个高价咧，就激动到咁样啦。咁但系 OK， 咁我哋而家就目光就再聚焦翻过嚟。咁大家其实咧就啊，即系觉得即系当其时，当然个语言系比而家更加有趣咁样啦。咁为我就话为咗。下一件嘅拍品要打出手咁样打交，其实都系为咗慈善，都系一个善心嚟嘅咁样。咁大家啊，即系咁样好 soft 咁样过渡啦。
1: 其实拍卖官系好睇嗰个人个临场反应能力。
0: 都要有噶，同埋我自己嘅风格咧系相对嚟讲系希望轻松啲。
1: 嗯，
0: 同埋都可能结合一种女性嘅一个形象啦，同埋我系欢乐少少嘅，我希望即系唔系话一种纯粹好严肃，因为以前男性拍卖官咧倾向比较沉稳啦，严肃啲，咁我系中意有趣啲嘅。
1: O、okay, K，、我咁样问一个问题啦，即系点解一次又一次咁样去涉足呢啲你唔熟悉嘅陌生领域咧？
0: 嗯，我觉得人生系好有趣啊。人生好精彩，我觉得可以活得更精彩。我是不甘于平凡的一个人来的，我由细就已经是这样。我觉得世界好像刚才那首歌，外面的世界这么精彩，那就应该去外面看看了。
1: 嗯，
0: 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面。当然你在自己小小世界都可以很快乐，但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机会，你就应该尽一切努力去望一望外面是发生什么事。那你可能不喜欢的，不喜欢你都会更加开心于现在的生活。如果你喜欢呢，就代表你有更加多的可能性，你去找到自己更有价值的东
1: 西。有些人说呢，即是做人应该要专注一点，即是做一件事的时候呢，就专注在那件事情上高。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当然是啦，专注是一个必须的，同埋由细到大都教你嘛，即是一定要专心致志嘛，是吗？但我觉得呢，即是好多呢一样嘢都有好多之前有年轻人啦，或者是有问过我呢一个问题。我觉得跨界或者你做唔同嘅行业未必是代表你唔专注嘅。专注是讲緊你做呢一件事嘅深度。咁其实而家外面有一种讲法，就是 T 型嘅人才。T 型呢就係讲緊你既要有阔度又要有深度。
1: Okay, okay.
0: 就係个 T 字㗎嘛。即係佢有个环度，亦都呢要有一个深度。咁其实专注就係讲緊你每一个范畴嘅深度。我係非常之同意嘅。如果你唔做深一件事呢，其实你永远皮毛呢半桶水呢，其实你係亦都可能係一无所获。你好似咩都掂啲，蜻蜓点水式，其实你系可能好难有一个好深嘅体会。所以我好同意要专注嘅。
1: 即系我哋点样先判断，即系嗰样嘢值唔值得投入去学习，即系呢一个新嘅技能咧？你有冇啲咩经验可以分享啊？
0: 有啊，我觉得兴趣系好重要。
1: 兴趣，
0: 兴趣，你中唔中意呢件事？我曾经都可以好专注去做体育记者或者主持，但我非常清楚我冇兴趣。所以当最尾有世界杯嚟临啦，我唔做啦。我觉得呢个体育嘅范畴唔系我会令到我肾上腺指数飙升嘅一个范畴。呢个就算我做得好专业，都唔代表我好感兴趣好快乐。所以呢一样嘢唔会深层次令到我想继续百分百投入去做。咁拍卖系我有兴趣嘅嘢。On stage 嘅主持系有兴趣嘅嘢。而葡萄酒亦都系有主持嘅嘢。做生意亦都系我鍾意嘅。所以当你系呢一啲有兴趣嘅时候，你先至会肯 devote 时间落去。你先至会肯百分百专注落去。如果你唔鍾意做呢样嘢，其实你做唔深嘅，冇可能做得深嘅。
1: 所以其实到今天你差唔多头先提及嘅每一个角色， 包括你跟住分享嘅创业，全部都仲继续做紧嘅。
0: 系，每样都继续。
1: 呢个真系好厉害，因为我哋平时见啲朋友可能系一样嘢，跟住跳去另一样嘢。
0: 系，
1: 但系你仲 keep 住呢样嘢，真系厉害，真系厉害。
0: 我系会希望我以前嘅嘢都唔好浪费嘅。
1: 嗯。
0: 咁品酒呢样嘢系少咗。
1: 嗯。
0: 我唯一系品酒呢样嘢，的确我系相对嚟讲脱离多咗呢个行业，即系专业嘅范畴。我自己唔认为自己而家已经系一个品酒一个好高层次嘅专家。
1: 嗯嗯。
0: 但系喺其他范畴入边，我都系依然系有心根嘅。
1: 嗯，我做了少少 research 啦，你2011年的时间就创立现在这一间公司，就做一些移民相关的事。
0: 是，我那时候很荣幸地认识了一个中南美洲的总理。
1: 哦。
0: 那而那位的总理的就叫 Dominica。咁、嗰位嘅总理呢个国家呢就正正係有呢一个嘅移民嘅政策。
1: 嗯。
0: 所以呢真係机缘巧合。我人生亦都好幸运，於是我就发现咗原来世界上有一啲移民不移居嘅产品㗎喎。我移民不嬲都係觉得我要移居㗎嘛。但原来我可以拎一啲嘅身份，但係我唔使住㗎喎。咁我觉得呢个市场上好似冇人做喎。不如试下啦。係咁样喎。
1: 咁但係其实你係点样见得到呢一个市场机遇呢？
0: 其实嗰陣时真係太年轻啦。11年嘅时候我都系黄毛丫头，啱啱毕业冇几耐，但系既然有呢个机遇，我就去到尝试。
1: 但系你一日就瞓得个三个钟啊嘛，咁所以你经验比平常人丰富啊。
0: 即系一倍嘅时间去做嘢啦，咁样咁啊，嗰阵时我自己系唔知道个市场嘅，因为毕竟呢个系生意，生意真系要越有经验嘅人做系越好嘅，我都同意嘅。
1: 我觉得你太勇啦，即系。你去做酒叫做有啲兴趣啦，
0: 一腔热诚咁
1: 咯。你去做拍卖官叫做系同你主持人有啲相关啦，即系去外国 exchange 嘅时候，语言方面又叫做都有啲天分啦。但系你今天走去自己创业嘅时候，攞自己即系你话自己搵钱都唔容易啊嘛，喺初段时间，即系呢个好勇啊。
0: 嗯，
1: 所以咧，我哋就将杨千嬅嘅勇送俾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深圳方口岸区出席开通仪式后表示，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安全畅顺，为市民提供有效率良好的通关体验。他又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作出大量工作，包括曾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昨日是已故歌手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转载署名梅艳芳家人的启示，表示歌迷今年7月18号到大屿山宝莲寺海会塔拜祭时，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未见骨灰中，家人随即报警，但至今未找回骨灰。歌迷会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7月18日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一间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领馆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行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说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喺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对开嘅意外，以及系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对开嘅意外都系清理好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跟住提翻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道嘅快线咧系暂时封闭。咁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道嘅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啦，同样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嘅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嘅快线系暂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啲咩服务啦？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5: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嘅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嘅一半。洗衣房我哋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嘅衣物。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 演员 ready， 导演
7: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8: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9: 管理新思维，主持苏俊。
10: 话咁快已经嚟到我哋最后一节嘅时间啦。今日我哋系请咗许莹许小姐啦，讲下呢一个人生无界限非一半嘅跨界管理。咁我哋头先一路倾偈啦，其实见得到许莹系做咗好多嘢。咁去到今天嘅话咧，应该系大部分时间摆咗喺你而家创立嘅公司上高系嘛？
11: 系。
10: 头先我哋讲话
11: 七八成时间。
10: OK， 头先我哋讲咗少少咧，就系点解会睇准呢一个嘅市场？有市場啦 ，and then 有機遇啦，即係你又咁啱認識咗一個國家嘅總理係嘛？
11: 嗯嗯嗯。
10: 頭先你話好好彩，你已經從應該講咗4次啦。
11: 嗯，
10: 我有數住。
11: 係，多謝。我覺得關於好好彩呢件事，我覺得我感恩嘅。
10: 嗯。
11: 我感恩係因為我覺得我真係覺得人生好幸運。
10: 嗯。
11: 我嘅幸運係出世喺香港，我覺得已經好幸運。如果可能係出世喺一啲女性地位冇咁高嘅地方啦，其實你係好難展現到，或者好難有機會去突破。
10: 嗯，
11: 你可能連讀書機會都冇。咁同埋，我覺得我嘅好彩係我承認自己勤力同付出嘅。但係我覺得我付出同埋勤力，我覺得個宇宙係有回應我咯。
10: 嗯，
11: 可能唔即係我成日話唔係即刻嘅。但是由我主持嗰、那个就是我做好多嘅散 job， 呢啲嘅 job 居然喺往后嘅日子原来係会带俾我好多好美好嘅嘢，例如回馈咗我一啲更加重要嘅工作啦，或者係一啲嘅人物啦，我亦透过一个比赛亦都可以认识个前辈啦，即係我觉得嘅幸运係嚟自呢一度囉。
10: 嗯，
11: 咁我做生意都係嘅，我做生意我觉得我有付出嘅。我付出更加多是因为我哋是服务性行业。移民其实专业好重要。
10: 是。
11: 但是其实你怎样用心对待客户，其实我觉得是更加重要。
10: 其实你的客主要是香港人移民出去啊，定是哪地方的人
11: 都有。其实因为我哋针对嘅最终嘅移民地呢係有20几个国家地区。咁、所以其实係全球性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嘅即係以前嘅工作最主要係去海外啦。咁就唔分香港人或者内地人或者马来西亚人，我哋因为东南亚都有做唔少嘅市场。咁但係呢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呢，我哋亦都有公司有一个好大板块係全世界唔同嘅人就移民嚟香港。
10: 嗯，
11: 所以就是人才引入同埋资本引入嚟香港，咁我哋做好多呢一个嘅范畴嘅。嗯
10: ，OK， 我哋头先倾咗3节啦，
11: 系
10: 你呢一节系特别认真，
11: 系因为工作摸出咗嚟啦。我自己觉得系我觉得头先话嗰个幸运嗰样嘢，
10: 嗯，
11: 我觉得系亦都有好多人做生意，生意系。是比我觉得所有的行业里面更加 九死一生嘅。
0: 嗯，
11: 因为有数据噶，你一百间公司可能一间都未必生存到噶嘛。
0: 系，
11: 咁所以其实你生存到，咁我哋而家都十五年啦，点可能唔系感恩呢？一嚟我觉得个时代啦，那而家又遇着香港有咁多嘅政策欢迎人哋过嚟。
0: 咁啊系。
11: 咁世界而家系一种流动性，要做世界公民，所以大家就觉得，诶，其实我可以拎多一个身份，系嘛？即系有好多呢个大环境，而我觉得系，对于我嚟讲，我客人亦都对我好好，我啲客人对我好好啊，会记住我哋啦，介绍客户俾我哋啦，所以我哋其实唔系属于打广告嘅公司，我唔做广告，我亦都好少做街客嘅，即系我唔系做 cold call 嘅客嘅。我哋系好多老客人介绍。
10: 诶，呢一个我好有兴趣。
11: 系系。
10: 因为我哋都系，我哋同学主要好多系都系口耳相传，即系、就是、啊，你哋课程做得唔错，跟住佢介绍个朋友过嚟。但系呢样嘢唔容易嘅。
11: 嗯。
10: 呢样嘢相当唔容易。嗯、即系你点样做得到客户系会系咁样口耳相传、
11: 嗯，
10: 会介绍你哋嘅公司？
11: 嗯。
10: 我或者我咁样问先，你。第一日开始嘅时候，即系十五年前、
11: 嗯，
10: 你一开始系一个人噶啦。
11: 嗯，
10: 你系几时先开始请第一个员工？
11: 咁我谂我哋好快就开始有员工噶啦。
10: 嗯，
11: 因为发现系真系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系搞唔掂嘅，
10: 而且个市场嘅需求亦都好大。
11: 系，但系一开头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冇话好 aggressive 咁样一个公司嘅理念点样做，我有下需要就做，因为其实嗰阵时我都系一个靓妹嚟嘅啫。其实一个靓妹系理解唔到移民呢个咁深层次嘅话题嘅。我讲真一句，
10: 咁你又走去做？
11: 因为机缘巧合，有咁样嘅机会，有咁样嘅产品。我发现原来有咁嘅市场，咁、
10: 嗯、
11: 就做。但系我理解唔到客人真正嘅需要，
10: 嗯、
11: 真正嘅痛点。但系我就会觉得，我既然帮得你啦，我就尽我能力去到做。我亦都要照顾你啦，我要提供服务啦，我要提供情绪价值啦，我要提供各样啦。我觉得服务行业就系你要去话俾佢听，我喺度噶。你有困难嘅时候，因为移民过程你会遇到好多问题噶，我喺度嘅。我会点都会用我自己嘅努力啦，去拆解呢啲问题嘅。咁你拆解一下，拆解一下，你个人都会自己成长啦，你年纪都会大啦。去到而家，我就会明白啦，点解佢需要呢？或者其实佢可能自己都唔知道自己需要，我要话俾佢听。你就可能调翻转个角色，系我要教育呢个市场，又或者唔好用教育呢个字，我觉得唔好，系我要去到同系啦，同个客去沟通，了解一下佢。其实有冇一啲系佢知识面入边未必知道嘅、
10: 嗯嗯，
11: 而我发现，咦，其实可能有啲咁样嘅地方更加啱你。例如香港就系啦，你有咁多五种方法，究竟边一种系最啱你咧？边一种系最悭钱咧？或者有啲甚至悭钱未必系好事嚟嘅，咁你咪要帮佢分析咯。
10: 因为我喺度谂紧，其实自己唔熟悉嗰样嘢，但系又要做呢样嗱。虽然你好有经验啊，即系你唔熟悉红酒，但系走咗去即系考到咁高啦。唔食熟悉拍卖，但系又去即系做咗第一个港澳台嘅拍卖师。咁而我喺度想象紧就系你自己走去创业嘅时候，你有冇谂过去人哋嘅移民公司嚟做一轮，学下人哋点做？有冇谂过咧？其实
11: 冇，从来都冇。第一咧，我唔系好适合打工嘅。
10: 嗯
11: 嗯。第二咧，我都唔知点解，但系即系我冇乜。太打過工啦，那個 TV 嘅工作都唔算係好傳統嘅打工工作啦。咁二嚟咧，我自己成日覺得係自己好多嘢係需要自己去摸索翻嚟嘅。咁但係當然其實我而家先知道，哇！原來係喺人哋嗰度打工咧，咁樣咧你會快好多啦。當其實係唔識得有呢一個嘅思維，都冇諗過。
10: 同埋有好多嘢其實係唔識處理，因為你根本就唔喺呢個行業㗎嘛。係
11: 啊，唔識處理㗎。
10: 咁點做啊？
11: 我覺得對我嚟講更加多唔識處理係個管理咯。
10: 嗯。
11: 嗯，因為我你睇到我嘅工作，其實都係屬於一個人精彩嗰種精彩，獨自快樂嗰種精彩啦。即係你可能做主持，當然你需要 partner 啦。咁但係你完咗工作就係屬於完咗噶啦嘛，你交付咗就完噶啦嘛。但係管理咧係一個我覺得好複雜，對於我嚟講亦都好難嘅一個事情，因為我唔單止係 on stage 自己美麗，我移民嘅公司，我呢個公司嘅架構，我需要。满足到我嘅 partner 啦，我有拍档嘅，
10: 哦，
11: 我亦都需要符合到我嘅同事嘅满足到佢哋啦，亦都佢哋要有工作嘅快乐啦，亦都交付到啦，我点样将我自己服务嘅理念要令到佢哋都要达标啦。我觉得是一个很难的事，但是我需要这样去做。
0: 这个真的难，因为我跟你聊天，我感受到你其实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来的。
11: OK 了。
0: 怎样同事达标啊？
11: 首先就要放低少少要求先。我觉得是放过自己也放过人来的人只要。相信可能那个我自己有少少啦，以前有少少完美主义嘅倾向嘅，但系而家好咗好多。我亦都有一啲嘅位置，我都觉得系应该要放低。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啲嘅核心嘅理念系唔可以错嘅。我亦都要话俾佢听，呢个系我嘅标准。我希望你哋用呢个标准，譬如话服务客人，或者我有好多嘢，我系要为呢个客人着想，呢一个嘅理念唔好错嘅。
10: 我要问一个实质啲嘅问题，因为你讲到服务嘅话咧，有一啲人佢哋嗰个谂法就系我做咗呢样嘢，咁但系咧，其实我估计啊，我相信我应该冇估错，喺呢个度睇嘅时候就系你冇做好呢一样嘢，即系当我哋睇得到就系一件事其实系做咗，同埋一件事做好嗰个分别嘅话，你点样将呢一个嘅要求能够系讲得到沟通俾啲同事听？而佢又 buy in 去做啊？
11: 其实呢一个我都一路系学习嘅过程。
10: 有冇一两个例子系你谂得起可以分享啊？
11: 其实可能啱啱呢段时间都发生咗一件事嘅。咁哇，但系好复杂啦，即系简单嚟讲咧，就系我哋同事其实我觉得我请同事都要有技巧嘅。
10: 系
11: 我请嘅同事咧，系首先我系好多同事我猎头请嘅。亦都佢喺行业入面好多经验嘅人我先请、即係我未必会揀小白。
10: 死啦，咁我冇机会啦。
11: 唔係即係我未必会喺行业入面揀小白嘅。因为我唔想太多嘅错。我容错率比较低啲嘅、我事实上。
10: 但你自己都系由白纸开始啫。
11: 係但係我唔希望我嘅客户去到有好多嘅错误会发生。一个成熟嘅有经验嘅人佢一定犯错嘅几率系会细啲嘅。我事实上。咁但係呢有阵时呢我哋嘅同事系属于嗰啲呢唔算嗰啲好狼性嘅同事。但佢好负责任嘅同事我鍾意呢啲嘅。咁其实我同佢嘅沟通成本已经低咗。
10: 咁
11: 因为负责任嘅同事代表佢自我要求高。一个自我要求高的人呢他错极有个谱的。我只要跟他 align 回我的想法啦，或者我看到有一些问题我指出啦。那我最近呢就刚刚发生的。就是呢他跟客人的沟通上面是有些问题。而其实他背后做了很多事。但是他没有让客人知道。那我呢就要告诉他听就不是。你话俾我听，其实你背后做咗好多嘢。
10: 哦，呢个都系艺术嚟噶。
11: 你讲俾我听，你做咗啲乜嘢先？你一项一项列出。我话唔紧要，而家你既要照顾到客人个心情，唔可以话俾个客人听，其实你个判断系有问题嘅。你要认同，其实佢都有佢提出佢嘅意见，一定系你睇唔到盲点。
10: 啱啊。
11: 因为有啲嘢唔系非黑即白噶嘛。咁你要认可，但系同时你要提出点解你基于你嘅唔单止你经验。因为譬如他有一些问题他发了去领馆问他得到一些 official 的答案但是你有没有去到完整地告诉客人听而最后你可以同意客人的意见兼且告诉他听我会继续帮你找一个更加多的答案最终去令你出行的时候你更加没有顾虑。那初期他跟客人是有一点拗即不是拗叫客人会觉得、你都不够专业你不告诉我听。
10: 其实客人可能会觉得你不够了解我。
11: 是。但是他当他表达晒呢样嘢我话俾佢听你要咁表达。其实他开头都有少少觉得点解啫我点解要邀功啫我唔需要邀功啊。我去到教他讲晒咗之后客人好开心。赞佢啦亦都觉得好安全啊。觉得哦原来你系有为我諗㗎你背后做咗好多嘢我可以信任你俾我嘅答案啦。我唔需要再喺外面又问 DeepSeek, 又问旅行社又问朋友嘅经验原来你帮我諗晒啦。
10: 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
11: 我觉得很重要。
10: 但是个问题是就算做了有时候就算我想表达我可能不懂怎样去表达。
11: 是
10: 即是有没有一两句是 hints 唔使传授你啲秘技，又可以俾我哋嘅普罗大众透过大气电波，诶、有一两招 get 到啊嗱。
11: 我经常咧，即系会觉得初心系好重要嘅，
10: 嗯，
11: 即系好似好好冠冕堂皇嘅说话，但系我真心觉得好重要。你如果个初心系谂住吃，做少啲就唔帮个客处理。定系其实，嗱，好似我嗰个同事好用心，其实佢喺背后做咗好多嘢，我都唔知道。又问领馆，又问律师，又问之前嘅客人系点样，又问，即系佢问晒啦。
10: 嗯。
11: 而你个初心系好嘅时候，其实你系会最终传达到，只不过佢个语言艺术冇咁好啫嘛。佢冇令到，佢冇从个客人嘅角度谂，点解客人会 challenge 咧？咁、你咪要解除佢嘅疑虑，其实个客人唔系针对你。佢針對呢件事啫嘛，所以我覺得個溝通係需要去學習，但係其實我覺得個初心都好重要，所以我呢件事係完全冇責備到個同事，我鼓勵佢，你話俾個客聽，咁佢好唔習慣，覺得嚇、我可以咁樣好似邀功咁嘅咩咁樣，咁但係結果出嚟個效果好好啊，個客人好開心啊。
10: 但係其實你嗰套功夫咧，係要透過即係近身接觸，去睇你點做。同時先 get 得到，咁但係你而家講緊有幾十個人嘅一個規模啦、你點樣將呢一套嘅理念、呢一套嘅方法能夠傳遞到俾每一個同事呢？
11: 係難嘅，咁但係同時係會知道上司嘅要求，
10: 條
11: 線喺邊嘅，
10: 係係，
11: 有問題嘅時候，我亦都會見到係會惡嘅，會出聲，會批評。咁我会噶，我会噶，因为我觉得点解会要咁样去到，即系我会睇你个初心咯。如果你系因为觉得 hea 咗又冇人知个方面，其实最尾恶果你都系会承担噶咁样。咁而另外我觉得就系、我哋同基本上我觉得请同事好重要，即系我大部分好绝大部分嘅同事，我觉得都系非常之有责任感。
10: 嗯，
11: 所以其实佢本身已经系一个好优秀嘅人。
10: 嗯，
11: 只不过佢点样同你再同心啲，去从你个角度去谂，其实你示范几次，其实佢都会知道个 standard 喺边度，佢亦都会觉得有所成长。即系我觉得系。咁咯，好自然而然嘅一种管理嚟嘅。
10: 请人其实都系一个好唔容易嘅一件事。有机会我私底下再请教你。
11: 我都要请教你，其实喺管理上面我真系要请教你。
10: 我有一个问题，我真系忍唔住要问嘅，即系呢个都系我 mark 低咧今日其中一个必问问题。
11: 系，
10: 喂，咁多个身份，咁多个唔同嘅工作，仲要跨界得咁紧要、啊，点样做时间管理啊？唔好同我讲话你今天都仲系 keep 住每日瞓三个钟啊！我唔信噶。
11: 系时间管理，我真系唔够叻嘅。但系我时间管理我真系觉得自己可以真系做好少少。但系我系好需要一啲个人嘅休息时间啦，我依然都会做嘅。咁以前我喺车上面咧都会不停咁工作。咁我而家喺车上面嘅路程上面咧，我就会做一啲轻松啲嘅嘢，例如冥想啦。令到我下一段嘅工作就可以专心啦。
10: OK。
11: 咁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咧，我好即系会。我哋叫做即系睇小红书啊、片啊，咁啊去到令到你个，其实令到你个脑咧好混乱。咁而家我尝试会冥想啊，或者喺车度化妆啊，做一啲听音乐啊，即系做一啲轻松嘅工作，令到你下一段嘅工作嘅时候，你系可以好专心。
10: 嗯，
11: 呢个系其中一啲嘅技巧啦。二就系我觉得你头先有问个问题，师兄就系话专心呢样嘢。
10: 嗯，
11: 专心真系好重要，同埋另外一样嘢系投入。我做每一样嘢，我自己觉得，所以虽然我真系觉得自己有好多嘢依然要改善，依然可以有好多进步空间，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我系做每一个工作嘅时候，我都系 100% 投入。我觉得当你 100% 投入嘅时候咧，你自然一个钟就可以变两个钟咁样用。
10: 嗯，
11: 系，你系呢个叫做事半功倍啊嘛。嗯，系咁样。
10: 我感受到嘅，
11: 系嘛？
10: 即系当你去分享你嘅工作，你做紧嘅嘢，嗰、那个嘅投入程度，对方系感受到嘅。
11: 我有一个热爱喺度，
10: 系啊系啊，呢个系有啲人就话呢个就系个 passion，
11: 系
10: 呢个系感受到嘅，
11: 系
10: 吓咁即系呢个比较抽象， 未必能够咁容易透过大可以电波去 feel 到，但系系咯，让大家去 feel 下。喂，我有一个问题又系一定要问嘅，即系做咗咁多嘢啦，去到今天有啲咩遗憾啊？
11: 我冇谂到一啲好具体嘅遗憾，我事实上。
10: 喂，如果咧咁啱，即系而家啲剧迷好兴，即系翻翻去以前啊，穿越啊嗰啲咁嘅。喂，如果有机会俾你翻翻去同自己，即系同20岁嘅自己，讲一句说话，你会讲啲咩
11: 啊？呢个好好嘅问题、啊，可能连带翻头先嗰个遗憾呢件事咧，咁我谂到啦。其实我觉得同样嘅事情。我的心态不一样，我的快乐都不一样。但我的过程入面呢，我成日都是有忧虑感的。我成日都是不安感的。其实亦都可能是因为不安感忧虑感刺激我向前行。但同时间如果我回到20岁，我会跟自己说，你可以更加快乐。你可以更加之无惧去到向前行。你获得同样的东西，但你的过程的心态不一样的时候，你嗰种嘅 enjoy 同埋快乐系唔一样嘅，我希望自己更加快乐。我觉得个可能少少个遗憾系咁，我觉得自己个不安感系占据好大嘅。
10: 咁喺过去呢一段嘅时间，你系点样样帮助自己？因为你讲话放低啲，放低啲呢三个字好容易，而实际点样样能够让自己可以降低个不安呢？
11: 降低不安都系要透过努力嘅。当你努力达到一啲嘅成嗰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唔好惊咗先，你做咗先啦。用惊嘅时间你去做，宇宙一定会回应你。我好相信呢样嘢噶，
10: 我都相信系嘅。
11: 系，所以就唔需要咁恐惧，因为你去到最尾，你都系会得到呢个嘅结果。咁仲有一句金句咧，叫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0: 所以我又好中意，
11: 相信下呢样嘢，相信的力量。
10: Everything happens with a positive intent。
11: 真系咁样噶。其实有阵时，
10: 凡事都有佢美好嘅安排。
11: 凡事都有美好，你可能有阵时觉得系一啲唔好嘅事情，但系结果或者你回过头嚟，你会发现啊，依个系一个好小嘅事，甚至呢样嘢都系会刺激到你以后变得更加好嘅自己。
10: 莫以事小而不为，
11: 真系
10: 莫以恶大而为之。咁最后咧，我哋有一首歌带俾许莹，同埋亦都系送俾各位。精彩嘅人生咧。有阵时未必一定要好早嘅安排，精彩嘅人生有阵时亦都未必需要好好嘅计划，咁好多时可能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由心出发就已经可以有值得喝彩或者系值得被喝彩嘅人生。送俾大家有陈百强嘅喝彩，今日好多谢许莹，
11: 多谢师兄，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就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6点30分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出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仪式，他表示为新口岸顺利落成感到高兴，并期待新口岸为两地人员往来带来更多便利。局方的社交专业表示，陈美宝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一同视察皇岗口岸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准备情况。陈美宝表示，大型口岸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好多部门和机构的配合。早前运输署连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及现场指示等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学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滅活疫苗、噴鼻式減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組疫苗，三類疫苗安全性相若，但噴鼻式減活疫苗不適用於長者。他說長者接種重組疫苗後可產生較高抗體及保護力，另外這款疫苗亦都適合對雞蛋有嚴重過敏人士接種。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聲明，對胡塞武裝星期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發動的致命襲擊深感震驚，並且強烈譴責，強調對平民和民用基礎設施的襲擊違反國際法，這些攻擊必須立即停止。襲擊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過300人受傷，死者包括美國等國家的公民，暫時未有中國公民傷亡報告，機場暫停運作。中國駐沙特使領館再次提醒在沙中資機構和中國公民牢固樹立風險防範意識，減少非必要外出。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正評估美國是否加入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乾燥及炎熱，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竹一段车多，龙尾断断续续去到黄竹坑道，近住寿山村道。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西区皇后大道西游工程，近住尼斯花园嘅右线系封闭。另外，有关于 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在长沙环直至到夜晚七点，永明街和连接永明街，永明街和连接永明街和圣纳法厄尔天主教坟场之间的道路会暂时封闭，而在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直至到傍晚六点，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都会暂时封闭。九巴十四 S 号线会提供特别巴士服务来往油塘和坟场。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喝回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回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了，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5: 所闻

0: 泰国嘅大街小巷，深呼吸喺七彩缤纷嘅香料之中，感受地道风味嘅小故事。今集胡慧聪已经准备好，比冬阴功更加刺激味蕾嘅大城小事。
1: 萨瓦迪卡，长发乃敢飞，跳跃焕然一新的大城小事。今日又轮到胡慧聪同大家分享泰国嘅大小事情啊，唔系，今次全部系讲大事，唔系小事啊。相信大家过去呢个礼拜咧，都总会见到有关于泰国水浸嘅新闻噶。啊，今次真系凌厉啦！虽然咧就没有2011年嗰一年嘅咁犀利，但系咧有好多地方都真系浸晒，啲车又浸啦，啲人咧又要间水啊，甚至乎有啲地方浸到咧啲水深到去嗰个腰位啊！咁你可想而知有几厉害咧？咁但系咪代表成个曼谷浸晒咧？咁又唔系。其实呢游客区商业区呢是一啲影响都冇嘅。不过有好多朋友呢都唔太清楚，以为成个曼谷浸晒，包括我妈妈，佢都打电话俾我话，喂阿聪啊，系咪浸得好紧要啊，好危险啊。我话唔系啊，我嗰度完全冇事喎、啊。咁咦，好似话啲便利店抢粮喎、啊。都唔系啊，咁佢适当地买嘢买多咗咁解啫。其实一两日之后补返货就冇事㗎啦。咁究竟整件事系点呢？咁嗱，话说呢有啲人呢就讲话八年难得一见，但係呢就唔係八年嘅。基本上呢头先讲过啦，2011年呢都曾经发生过类似情况。嗰陣时就係天雨啦，再加上呢超伯爺河水涨啦，於是乎发生河水倒灌啦，夹埋就令到好多地方呢都出现水浸嘅情况。咁嗰陣时我好记得大皇宫附近也有啦，咁跟住唐人街附近都有。咁但係今次呢唐人街啊、大皇宫嗰地方就完全冇事啦。咁不过咧，从电视嘅画面我哋见到咧，确实咧有啲地方系惨烈嘅，有好多人咧都真系浸晒啲屋企啊，咁甚至乎又冇嘢食啊，咁啲车又去唔到啊，咁确实有呢个现象。之但系咧，对于游客嚟讲又唔需要太担心。畢竟呢遊客區呢都係安全冇問題嘅。咦，好似為咗鱷魚走出嚟喎。嗱，我講少咁講，我通常呢都會同啲網友講話，如果你真係行下商場見到有條鱷魚嘅話，你唔好走喎，你要影低佢喎。係呀，即係要影低佢得。呢、這個即係唔單止係八年難得一見，係1000年都難得一見。你諗下，好地地個商場有隻鱷魚走入嚟喎，呢、這個係冇可能嘅事嚟㗎嘛。我成日講話 Amazing Talent

一個遊客，佢然之後針你，咁我諗應該冇乜可能嘅。咁咁唔好話你啊，即係我自己長住喺呢度，我自己都唔擔心。所以如果你嚟四日三日嘅話咧，都唔需要太擔心。咦？咁覺得好似話有某間航空公司就好混亂喎。咁確實係嘅，喺某幾天真係混亂到不得了。我有啲嘅朋友咧搭夜機翻到嚟曼谷咧，結果咧要等通宵先至攞到啲行李啊，唔係啊。等通宵都攞唔到，要第二日再嚟过先攞到。咁之后咧就惊动到泰国好多个部门啦。咁跟住然之后问责之后咧，嗰、那个航空公司嘅 CEO 都被炒啦咁样。而今次事件之中咧，泰国好多部门都走过嚟帮手，包括军部咧都揾啲军人嚟帮手清理啲行李啊咁。咁虽然咧有关航空公司咧为咗令到件事可以早啲解決，又 delay 啲飛機啊，又 cancel 啲飛機啊，令到佢哋可以早日咧就處理咗目前滯留咗喺度嘅行李先，當呢啲行李清理咗先回復翻正常啦。其實到今時今日你聽嘅節目出街嘅時候咧，嗰啲嘅航班啊、行李咧都已經回復正常啦。咁有人話唔係，我聽有啲嘅新聞講咧，就係話呢個當換機場啊浸曬，啲河水倒灌，然之後啲飛機幾乎飛唔到咁。其實呢個係網上嘅傳言啫，我都自己去睇過，當換機場咧，即係嗰個所謂嘅浪漫機場咧，根本係冇問題嘅。咁嗰啲片究竟係幾時嘅？會唔會係2011年嘅片，抑或係你知啦，成個機場咁大，可能係某一忽都唔出奇啊！據聞可能有機會係泰國空軍機場嗰邊嘅一個情況咁，但係鐵一般事實。我去嗰個當換機場巡視過，影過係冇水浸情況，而且咧一切航班咧都係正常。其實大家最擔心嘅就係話啲水會唔會真係散唔去咧？咁同埋嚟嗰陣會唔會有事咧？嗱，其實喺我而家錄音嘅時候咧，泰國曼谷有好多地方咧都已經回復正常，嗰啲嘅水咧已經退咗嘅，因為咧都叫畢竟一段日子啦，咁累積嘅水咧就慢慢慢慢散去。雖然咧之後咧，在呢個6號、7號、8號咧，泰國政府嗰個氣象局曾經出咗呢個嘅警告，話會有另一輪嘅大雨，可能咧又會引起一啲嘅災難性嘅水災啊，又或者會驚一啲水喺個北部流落嚟啊，各樣啊咁。但幸好，幸好就冇發生到，幸好咧嗰幾日咧都陽光普照啦。雖然有局部地區性嘅驟雨，但就不至於好似之前嗰一排咁樣。之前嗰一排咧，佢確實係連續48小時落雨冇停過。喺泰國生活咗咁耐咧，好少會話哇48小時不斷落嘅。以往就算更大雨都好啦，都係傍晚時分可能落一個鐘左右就會停啦。咁你而家講緊嘅係48小時不斷落，人都癲啦，邊個地方都好啦。若然之後咁嘅天災連續落48小時嘅大雨嘅話咧，任何地方都可能會有出現一啲嘅水浸嘅情況啊。咁你知啦，泰國曼谷啊 ，N 年前嗰陣佢個城市規劃可能未必做到咁好，真係有啲低洼地帶嘅喎。低洼地帶咁唔知啦，咁我即係知有樓就起啦，有屋就起啦，個個喺度起曬屋起曬樓，點知原來低洼得嚟咧係有機會水浸嘅。咁當然落大雨水浸經常講啦，一陣間啲水就會散咧，但係原來幾樣嘢夾埋，啲水係散唔切嘅。48小時落雨，啲水散唔切，會變成水浸，變成水災啦。咁呢樣嘢咧，都係大家慢慢料不到嘅。當然喺新聞報道裏面咧，可能會見到一啲好慘烈嘅情況啊，啲人嗌曬救命啊，喊曬咁。咁但係經常講泰國人就好樂觀嘅，喺呢啲喊嘅背後咧，其實咧都有開心嘅一面，唔係啊嘛？水災水浸啲災民都會開心，冇嘅啲即係許冠文話齋笑住嚟喊咯，係啦，笑住嚟喊啊，因為點都好啦，大家都要積極面對、樂觀面對嘅。咁我都去過某啲地方採訪，咁見到有啲人咧真係當冇事喎。浸就浸啦，浸住咁出街啦，咁跟住然之後有啲人就啊，當係一個泳池喺度游水也有，甚至乎咧有啲人咧就拖住一啲水泡同啲小朋友喺度玩都有啊。咁更加有趣出現咗一個水上市場啦，冇錯係真真正正嘅水上市場啊。話說咧嗰日去咧，我都要轉地鐵再轉架空鐵路咁樣先至去到嘅。咁嗰度係一個低洼地區，個名咧叫曼格別。在辦入面那裡有幾個的商場，幾個商場外面的水都浸得很厲害，部分災民

咧就要间水间几深水啊，去到腰嘅，咁去攞啲嘅救援物资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嘅义工咧，就整啲艇咧去载啲居民去攞嘢，或者攞啲嘅救援物资翻嚟等啲人去攞啊咁样。因为真系绝对要俾个 like 佢哋啊。咁而我眼见部分人咧都喺度影相打卡啊，咁都好无奈，唔发生咗，咁只能够开心面对啦，系咪先？你喊都冇用噶咁。甚至乎咧，刚才讲过咧，嗰个嘅水上市场啊，水上市场系咩？唔系大家游客区嗰个水上市场，系讲紧一个商场嘅外面咧。咁因为水浸啊嘛，咁后边本来有啲嘅菜贩啊，卖肉嘅小贩啊，咁唯有就走翻出去前边嗰度摆档啦。前边嗰个摆档其实咧都亦都系一啲嘅水浸嘅位啊。咁于是乎咧就喺水浸嘅位置水上边卖嘢，就为之水上市场啦。咁眼见佢哋咧都好似冇嘢咁嘅。个个喺度倾偈啊，讲笑啊，甚至乎咧适当时仲唱歌啊，打拍子啊，咁呢啲就系叫做苦中作乐啦。咁有人话哇，泰国人面对呢啲灾难咧，都真系好睇得开。咁我话一啲啲人啦，咁正如我问过一啲嘅小贩，佢都话唔发生，发生咗啦。咁你忧心唔开心都冇用嘅，咁唯有尽量即系开心啲，宽容地面对啦。咁所谓嘅笑看风云啊嘛。

首是秋官的笑看风云，歌词呢都挺有意思的，但愿大家日后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都能够一笑置之，笑看风云便。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胡慧聪。
1: 咁其實咧，呢個期間咧，我都有出去採訪，都有影其他嘅嘢。咁有啲網民都可能質疑話：嚇，呢個時候你仲影呢啲？嚇，呢個時候你仲咁樣？你冷血㗎？點解你即係唔關心下啲災民啊？咁其實唔係唔關心啊。咁我都做咗一啲嘅事情啊。咁但係眼見泰國人有部分都係如常生活嘅噃，出街食饭啊、睇戏啊，各方面，甚至乎有啲活动咧都如常地举行啊。咁当然，亦都有啲嘅银行啊，甚至乎商场咧，搞一啲嘅义卖啊，或者免费捐赠嘅活动啊。咁等大家喂，如果有啲嘅衣物啊，或者啲食物啊，可以捐俾佢哋，佢哋可以派俾啲灾民咁话咁。啱啱之前最严峻嗰几日咧，都有个大 show， 呢个 show 咧就唔系唱歌表演咁简单嘅，咁系一个欢迎的仪式。记不记得上一集呢，我曾经讲过呢，就是说布吉岛有个街头表演者因缘际会呢，就入咗去美国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呢，结果是攞咗冠军。冇错，一个泰国的女歌手，一个小妹妹竟然攞咗冠军，哇，是不是好 amazing 啊？之后呢，佢返到嚟呢，本地人就当佢是英雄咁样，因为佢确实是为泰国嚟争光㗎嘛，是不是？而喺啱啱过咗星期日呢，咁喺市荫区呢，有大型商场直头安排咗一部两层巴士呢，就等佢绕场一周。咁跟住呢，佢就喺车上面呢，就同啲粉丝挥手啊，去致谢啊，多谢大家对嘅支持啊，咁样。咁你都可以话吓，而家咁样嘅情况水灾、啊、你仲出嚟做 show？ 咁但係正如刚才所讲，生活都要繼續的，木馬也要繼續轉圈，大家都要生活如常的。他確實是有這個活動需要舉行嘛。而除了他之外，泰國人都很瘦，沿路都很多人向他歡呼、啊、打招呼、啊、還有影相、啊、各方面、啊、證明泰國人都覺得沒問題、啊、是啊，我們都同情災民的，但是呢我們都盡量去幫他，而且政府呢都出錢出力去幫這些災民，兼且也都去捐了一些物资俾佢哋啦，咁希望佢哋即系能够尽快好翻啦。其实我相信对于香港游客嚟讲咧，最关心嘅就系话呢个期间我应唔应该嚟泰国啊？我需唔需要改机票啊？有人问我，我十一月底嚟得唔得啊？咁啊吓，十一月底冇事啦，系嘛？咁除非突然之间有其他。touch wood 嗰句有其他嘅事情啊，天災人禍嘅啫。咁同埋理論上咧，十一月咧個雨季都過咗，已經係泰國所謂嘅冬季。咁所以咧呢個嘅水災嘅問題咧，就基本已經係唔會存在嘅。咁反而就係話嚟緊呢一兩個禮拜，仲係呢一個嘅雨季嘅尾啦，仲會唔會有好慘烈嘅大雨咧？咁樣咁同埋。據聞就係話真係有啲水喺北部流落嚟啊嘛，咁會唔會令到曼谷泛濫呢？咁同埋超伯耶河啲河水又會唔會倒灌呢？其實根據現時嘅資料顯示呢，對曼谷呢就冇乜大影響嘅，咁而超伯耶河呢暫時可見呢亦都不至於有大規模嘅河水倒灌喎，希望嚟緊呢就真係雨過天青，唔好再呢啲災難呀，同埋希望有啲地方呢啲水仲浸緊嘅時候呢，啲水就可以盡快散曬，咁跟住就回復正常啦。其實呢啲水浸呢，我個拍檔呢啱啱今次都經歷過，咁喺中秋節嘅晚上佢同我喺唐人街食飯啦，食完返車我返去我屋企喇，我屋企都係喺市中心，幸好就冇事啦。然之後呢佢就同佢男朋友就返去佢嗰個屋企啦，咁但係佢行嗰條路呢可能係行錯咗，跟住呢結果呢咦咁塞車嘅，塞咩車？原來前面水浸，水浸唔係普通水浸，唔係架車可以淺嗰啲水咁樣去繼續行，而係講緊真係浸到差唔多半架車咁啊，前面啲車行唔到啦，唔可以再去啦。咁但係你後面有車，前無去路，後有追兵，轉左又不能夠，轉右又唔得 ，U-turn 更加唔得。結果咧，成晚佢困住喺架車裏邊。乜都做唔到，直至到第二朝早 有啲車開始褪後，褪後開始有路走嘅時候咧，佢哋就去咗附近一間意大利跑車嘅車行嗰度就停一停，結果俾人趕。趕完之後咧，咁又去咗某間醫院嗰個停車場，跟住就喺度等啦，等得兩等，唯有搭其他交通工具就翻屋企啦。第二日佢男朋友先去醫院攞翻架車，你話可想而知，從呢個嘅新聞片亦都見到，確實有啲地方咧。電單車也好啊，房車也好咧，都係浸曬嘅。呢個咧都情況惡劣嘅，但係幸好泰國政府咧都有賠償俾翻一啲嘅災民咧。雖然就唔係好多，好似萬零匹到啦，咁但係總好過冇啦嚇，幫輕下都好啊。點都好啦，咁希望今次水災可以盡快成為過去，大家都可以繼續如常生活啦。節目臨完結，送上一首好有意思嘅歌俾大家，就係當年亞洲電視劇集《再見豔陽天》嘅主題歌嘅，陳秀文主唱，歌名就叫《豔陽》，留意歌詞都幾有意思嘅。大城小事，下個月胡慧聰繼續同大家空中結緣，請啊！
2: 節目仲未完噶，下一次翻嚟會有譚慧清分享摩洛哥嘅《大城小事》，記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昨日是已故歌手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转载署名梅艳芳家人的启示，表示歌迷今年7月18号到大屿山宝莲寺海会塔拜祭时，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未见骨灰钟，家人随即报警，但至今未找回骨灰。歌迷会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7月18号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一间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布并于本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则，为该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表示，随着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在本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均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寻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受到较早前管道入面嘅坏车影响，现时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筑一段车多，龙尾过咗香港高尔夫球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有关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喺屯门曾咀直至到夜晚七点，介乎涌浪路同埋曾咀灵灰安置所通路之间嘅一段黏湾路系会暂时封闭。市民可以乘搭港铁巴士 K52A 号线同埋九巴52S 同埋56S 号线前往曾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4: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对于摩洛哥，除了来自经典电影的印象，现实世界之中这个北非国度的社会面貌、风土人情又是怎样的呢？今集就由谭慧卿声音导航，一幕又一幕，来自摩洛哥的大城小事。
1: 山里米的歌，今朝唔知点解好早就醒咗啦，差唔多三点零钟，咁干脆我就煮咗一杯茶，坐低喺度做今集嘅大城小事嘅录音。感觉上今日应该都几潮湿嘅，见到呢个天色，我就谂起 Casablanca。我希望今日上边嗰度会系天气好啲啦，因为我嘅清洁姐姐嘅差咧，佢寻日就带住大女 Visa 同埋细女阿 Yasmin 咧，三母女就坐巴士，坐咗大概系七个零钟头到啦，就去到离开我哋几百公里外边嘅 Casablanca。佢哋要住一晚，今日嘅中午咧系佢哋一个好大嘅日子嚟嘅，因为大女 Visa 咧佢要出门啊，要去读书。我记得喺两个月之前到啦。突然间有一日咧，清洁姐姐阿莎就同我喺度倾偈，就问 Benny 啊，中国嗰度系咪冇面包食嘅咧？我话中国点解冇面包啊？好多面包喎、啊！啱啱冇几耐之前先至喺网上睇到西饼店啊，面包糕饼咧做得鬼死咁靓。姐姐跟住就问啦，咁佢哋有冇橄榄油？有冇沙甸鱼咧？我话中国有好新型嘅超级市场，橄榄油啊，一定有啊，但系我谂会贵啦。佢哋主要应该同我哋香港一样，系用花生油，咁又有啲豆油啊、菜籽油啊咁。沙甸鱼咧，好似我哋索维拉咁新鲜，咁我谂就冇噶啦。但系大部分地方我谂都会买到沙甸鱼罐头噶、啊。我望住佢，有啲好奇。哇，做咩你会问呢啲嘅？佢咧跟住咧就你谂都谂唔到，佢忽然间喊起嚟，佢同我讲话，因为我个女要去读书，要去中国读书啊，九月底就去啦，得翻好少日子啫。佢一路抹眼泪，一路就喺度叹气，唉，做咩要去咁远呢？去法国咪好咯，点解要去中国呢？然后就话个女喺网上边咧，同一啲去过中国嘅学生就讲俾佢听咧，去到中国咧就发觉冇嘢啱食嘅，因为佢哋系回教徒，咁佢哋惯咗朝早起身咧一定要食面包啊、橄榄油啊，或者食啲 nuts 噶嘛，咁中国嘅早餐唔系呢啲嚟噶嘛，咁所以啲学生咧就话系好难啊，虽然系有清真饭店，有清真汉堡包添噶。又有啲即係回教徒聚居嘅地方呢，就比较容易揾到佢哋想食嘅嘢，但係喺學校區附近即係唔係咁方便啦、啊。所以姐姐話佢嗰幾日呢已经买咗好多嘅罐头沙甸鱼啊、吞拿鱼啊，仲喺度諗，佢話 Benny 我係咪要买啲面粉俾佢带去呢？带去自己就可以做面包啦。我梗係马上制止佢啦，我話唔使啊，呢啲嘢呢中国全部都有得賣嘅，同埋有雞啦、有牛肉啦、有魚啦、有蔬菜啦，女女唔會冇嘢食嘅，唔使擔心啊！我話佢去到佢就會慢慢適應嘅啦。咁但係我話點解突然間佢會去中國讀書嘅？之前我完全都冇聽你提起過。佢就喺度嘆氣，同埋一路咁樣擰下擰下個頭，話我唔明啊，我一啲都唔明白，唔知點解要咁樣樣。想讀大學去 Marrakesh 咪得囉，去 Rabat 即係首都嗰度咪得囉，我哋呢度摩洛哥都有好多大學㗎，點解要去第二度呢？唉，佢個樣呢真係擔心到不得了。我叫清潔姐姐坐低，咁就等佢即係唔喊啦，我就同佢傾偈，即係問多少少啦，點解18歲嘅女女會失驚無神去中國讀書，咁又去邊個城市呢？佢話我唔知道啊，我唔識嗰啲城市名，不過你等等，就問咗個女啦。咁啊 ，Visa 就 send 咗一個名過嚟，我一睇啊，沈陽、遼寧啊，真係，我心諗 好冻喎，冬天吓。咁我点解拣咗呢度啊？姐姐话，因为呢度最平啊，女女嘅学费同埋系机票咧，都系姨丈姨妈帮佢嘅。咁姨丈姨妈咧，咁多年嚟咧，特别锡呢个儿生女啊，因为佢有眼大大啦，由细到大都好靓女啦，又勤力读书啦吓。姨妈咧就话，如果你揾到一个学校，我哋又负担得到嘅咧，我哋供你。咁於是咧，女女咧就同佢一個死黨嚇，同埋年紀、同埋班嘅同學叫做 Ginza 呢個女仔，兩個咧就喺度周圍揾啦，上網睇睇睇，睇完好多學校之後咧，就會講俾阿姨丈姨媽聽，咁啊 Ginza 又講俾佢爸爸媽媽聽，咁啊一齊去揀。如果去法國嗰啲學校咧，佢哋睇過咧，要俾幾萬蚊，即係摩幣幾千歐元嘅一個保證金之類啦嚇。咁另外先至再加學費啊各樣，咁中國呢一間語言學院咧就唔使啊，你只要俾3000歐元，即係30000摩幣到啦，可以上一年課啦，咁同埋有一間房俾佢哋兩個女仔住啊，咁所以佢哋一揀就揀咗呢間啦。佢話如果北京啊、上海其他咧都會貴好多，同埋咧近年咧其實喺摩洛哥有好多韓國嘅電視劇啊，中國嘅電視劇喺度播映噶嘛，咁啊當然配曬阿拉伯話啦，好受歡迎噶。呢度啲後生仔女都幾向往亞洲嘅。我身邊好多導遊朋友咧，佢哋放假，譬如係過年咧，呢度比較靜啲噶嘛，佢哋去旅行咧，個個都去東南亞嘅，泰國啊、印尼啊咁樣，有啲係因為唔使簽證嘅問題咧。亦都係因為佢哋好向往一個唔同嘅一個世界啊。Ginza 嘅爸爸咧係喺酒店嗰度做嘢嘅。我聽阿姐姐講，這個家庭唔係話真係好有錢，咁但係小康之家啦，負擔個女去讀書係冇問題嘅。咁由於爸爸接觸好多遊客噶嘛，幾年前咧其實喺摩洛哥多到不得了嘅中國遊客，譬如我帶隊嘅時候咧，你去到邊咧？都見到佢哋。最近有一個我相熟嘅司機咧，佢就話 ：Benny 啊，我有啲客人嚟啊，佢哋需要一個中文嘅導遊，你可唔可以幫我啊？我話對唔住啊，我淨係做自己嘅嘢啫，我唔可以幫到你啊咁樣。我知道喺沙漠啊，或者係菲斯啊，有啲唔同嘅城市咧，都有講中文嘅摩洛哥導遊噶。我試過喺沙漠邊緣。聽到人哋講好流利嘅國語，擰轉頭一睇，係一個30多歲嘅本地人嚟嘅。咁所以或者係咁 ，Ginza 嘅爸爸咧都好贊成個女去中國嗰度讀書嘅，因為學好中文咧，的確喺未來揾嘢做咧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嚟嘅。我同阿姐姐講，阿女女想去中國，呢度有一個講中文嘅人。點解佢唔過嚟叫我教佢少少呢？你學得10句8句都好啲嘛，一啲基本要用嘅嘢。姐姐話：唉，我唔知佢呀，我全部嘢都唔知道咁。女大女世界下，但係點都好，我都叫佢，你搵一日你要帶個女女過嚟，或者叫佢自己過嚟，我都想同佢傾下偈。終於就嚟咗啦，咁啱喎，我哋嘅義工啊 Sakaria 呢又喺度，呢個貓貓義工正好做我哋嘅翻譯。傾咗一陣間，我發現佢除咗你好、謝謝，其他嘅中文一句都唔識嘅。佢覺得佢需要知道嘅嘢，佢都知道噶啦。咁你哋都唔使擔心佢。我笑下，係咪真係咁簡單呢？因為咁巧，就係個零禮拜之前咧，喺網上邊我睇到一張係舊相啊。嗰年係殺羊節，我喺佢屋企嗰度過節。當時咧，這個女女。是細路女一個，她媽媽和 Benny 我呢當年都後生很多的，現在她雖然大過女了，但是兩個女仔要去那麼遠一個語言完全不通的地方，英文她們都不行嘛。我有個好朋友 Anna， 這個捷克朋友呢，她說過給我聽，她以前去倫敦，她自己去打天下，又是20多歲，全身加上有大概是50磅左右，不懂英文的都是，咁佢就膽粗粗，因為佢想去英國學英文，咁佢就揾咗一份咧幫人哋湊細蚊仔就換取住宿嘅工啊，約好咗 去到車站咧，就應該個家庭會嚟接佢嘅。點知對方啊搞錯咗日子，並冇喺到時到後喺車站等佢。好彩聯絡得到，咁嗰個家庭咧就嗱嗱聲嚟接佢走。安娜話：佢當日諗過嘅，如果冇人嚟揾我，我身上仲有啲錢咧，我係可以坐翻車過去捷克嗰度嘅，可以翻屋企，我都係安全嘅。嚇，不過就係當日唔諗後果，呢個咁勇咧，先至有後來嘅我啦嚇，係嘛？後生嘅時候咩都唔怕咧，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唔怕同毫無準備係兩樣嘢嚟嘅。如果你哋好似我一樣咁問問下，發現原來佢哋唔知道摩洛哥子離開咗摩洛哥之後係唔用得嘅。轉機去到中國係啊，好多地方都有WiFi 嘅。不過你嗰張電話卡，如果你唔做一個 roaming， 你出到去又點樣可以用人哋個 WiFi 呢？點解摩洛哥後生仔嗰個常識，佢哋嘅教育咁脫節咧，同個世界？所以你話我點會唔擔心咧？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谭慧卿。
1: 在一个月之前呢，我就给了300欧元谢谢的了。我说这些呢就等女去到中国之后，在学校即是安顿了，快点去银行开户口换钱，去寻日走啦，去出发啦。咁我前晚呢就再俾咗一啲细嘅欧元同埋一啲美元啲散纸啦，吓又有啲 coins 啦。我话嗱，呢啲咧就俾佢路上同埋阿 Ginsa 咧，如果佢哋可能需要，我当你带咗好多嘢食啊，有三文治带晒，好少要饮水噶嘛。咁水咧都要用现钱买啦，吓佢哋冇信用卡噶嘛。咁我话呢啲咧可以俾佢哋路上用。咁但系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咧，就系。他們夜晚上去到機場 book 了酒店要坐的士，他們需要一些錢去坐的士。 Ginsa 的爸爸都已經預備一些 cash 給他，讓他們兩個去坐車。在沈陽落機的時候都要在機場換定一些人民幣，我其實沒有這個人民幣概念，都是好彩我家 姐提起。我家 姐來的時候就說，哎呀，如果我早知道你這個姐姐的女女要去中國，我就帶一些人民幣來給她啦。咁我係喎，因為我喺呢度用慣歐元嘛，所以一心已經諗咗俾歐元去到換咪得囉。如果我早啲醒起呢，我鎮上有兩個香港朋友㗎嘛，有一個呢佢經常都可能會有一啲人民幣喺度，佢會旅行㗎，之前先去過西藏，咁如果我就會早知就問下佢啦，但係而家佢都出咗門啦。咁希望我俾佢嘅嗰啲歐元美元加埋都有成500-600元㗎，咁希望佢都夠坐的士啦，這個真的是他們自己的運氣，這些是我們這麼遠沒辦法去教得這麼多，是不是？不要嚇得他太害怕，提了就算了。我就叫他，我說你既然有些群組，最好就問一下你那些前輩啦、同學啦，由機場去到你們那個酒店，或者由那個酒店明天天光可以去學校報到的時候，究竟需要多少錢坐的士的，你要有個概念才好啊。阿姐姐就有問我，佢話 Benny 啊，如果我個女去到即係學費嗰啲就俾曬啦，但係我家姐佢哋唔會再負責其他錢噶啦嘛，咁佢哋食用啊就要我負責嘅，一個月1000摩幣夠唔夠咧？咁大概係100歐元到啦。我話我就真係唔知道，我又唔知道嗰啲伙食係點。基本上我覺得買嘢翻去煮食咧，兩個女仔夾埋咧係可以好慳下嘅嚇，唔使太多錢嘅。但是他們可能要坐車啊，要各樣啊，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有一些很好的香港朋友，其中 Phyllis 啊，我跟大家都提過，他很幫這裡一個男仔嘛，這個男仔就17歲，出年呢就跟 Visa 一樣的了，跟女女一樣可以去報大學了。如果讀得好呢，Phyllis 就說我會支持他讀大學的。那他聽見我講起女女的事呢，因為我們都會聊天的，他就說你叫他加了我的 WeChat， 你 給我的 account 去，他就立刻傳了過來給我。他說因為如果他有什麼事突然間需要求助，我們在這裡呢怎麼都比你在摩洛哥是容易的，香港什麼都快一點又直接一點。我當然多謝了他啦，那女女已經跟他 contact 了，那我也有個小孩在上海的，我都會跟他打個招呼，萬一真的有一天這個女女他兩個需要幫忙的時候，或者是問一些事情的時候呢，看我小孩是不是可以都幫到他們咯。雖然姐姐呢有些時候令到我很生氣，我給足人工去啦，我來過這裡玩的團友呢又一路有支持去過小姑女啦，現在是第三個女啦，由奶粉尿片到現在，那她的女4歲，今年9月開課，我一早預咗㗎啦，會幫手給學費，結果又有註冊費添，所以貢獻咗500大元。所以你話係咪呀，即係大家以心比心，我對佢咁好，佢都成日偷懶，佢淨係覺得民宿有客人嗰時呢就要特別落力啲，民宿冇客人嗰時呢佢就懶懶下。結果呢我帶團出門10多日，我啲朋友嚟過啦，有時嚟探貓貓啊咁樣，就話睇得出呢冇嚟清潔嘅，個露台呢鬼咁多塵啦、啊，但是如果我明天回来，那他們又來的話就會見到他們兩夫妻在合力飛飛飛飛飛飛在做大掃除，那就不對的嘛。但是你生氣又好，鬧又好，說炒了去換人也好， 正如我啲外国朋友讲，冇用嘅，讲极都系一样嘅，周围我哋听到嘅都系咁样样嘅。然后我一谂到全家几个细路都系靠佢去支撑，老公冇咩钱攞翻嚟嘅，咁我就会心软。好啦，讲咗好长啦，我哋下个月再倾偈啊 ，Bislam 啊。
2: 泰国嘅胡慧聪同埋摩洛哥嘅谭伟清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会有葡萄牙嘅叶婉仪以及澳洲嘅潘超强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唔好错过啊！提一提你，大城小事嘅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下午4:00，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深圳方口岸区出席开幕仪式后表示，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安全畅顺，为市民提供有效率良好的通关体验。他又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作出大量工作，包括曾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到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左右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直至下午2点半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到好深刻，亦都有年长的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了目标。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灭活疫苗、喷鼻式减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相若，但是喷鼻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之后可以产生较高抗体及保护力，另外这款疫苗亦都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人士接种。韩国大邱市一个多层商场昨日有天花板坍塌，造成38人受伤。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昨日指控总统李在明事发时正在打高尔夫球，要求青瓦台解释李在明点如何指挥应对，当时同乜嘢人打波，以及打波嘅经费来源。青瓦台发言人今日澄清，李在明当时同家人身处高尔夫球场，但他有听取事故汇报，随后同警察部门负责人通电话了解情况并作出指示。发言人强调，总统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无论身处乜嘢地方，亦都能够应对关乎国民安全的突发状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暂时都系交通正常。跟住提返呢各封路安排，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呢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呢系仍然需要封闭㗎，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收到运输署通知咧，现时西九文化区内所有停车场已经泊满车，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嘅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咁就系现时咧，西九文化区入面所有停车场咧都系泊满咗噶啦。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嘅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2，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嘅6:1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嗱，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喝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很好的。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5: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6: 探测世界，
5: 定系破坏世界，
6: 解决问题，
5: 定系制造问题。
7: 5、4、3、2、1。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星期日下午5点新闻之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了。为你主持节目的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和虚拟主持 Sky。
10: 大家好。
11: Hello, 大家好。
9: 大家都知道水资源好宝贵啊，我哋喺日常生活中固然要珍惜食水啦，但系科学家咧亦都好着力咁谂下唔同嘅方法去解决淡水短缺嘅问题。
10: 系啊 ，Mandy， 其中一个方向就系海水化淡啦。
11: 我知近年落成嘅将军澳海水化淡厂就系采用逆渗透技术嚟化淡海水噶啦。
9: 我仲记得咧，读书嗰阵学过。蒸馏法咧都系化淡海水嘅一个方式嚟嘅，而今日节目请嚟嘅嘉宾就会同我哋分享一个更加崭新嘅海水化淡技术，就系萃取式淡化法啦。
11: 冇错啊，嘉宾分别有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吕玉如博士，同埋佢嘅学生浸大化学系博士生黄炳强阿 Sam 嘅。
10: 系啦。咁其實而家全球淡水短缺嘅問題有幾嚴重呢？不如我哋聽下呂博士嘅講解啦。
12: 其實呢，全世界呢都面臨唔同程度嘅淡水短缺嘅問題嘅。主要原因係因為人口增加啦，工業同埋農業嘅用水嘅需求上升。咁而且咧，近年咧加上呢個氣候變化咧，令到好多地方都出現乾旱。咁樣咧，同埋咧，我哋好多水資源咧都可能受到污染，所以咧令到可用嘅淡水咧都已經少咗噶啦。咁其實咧，無論係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咧，都有機會面對呢個淡水供應不足嘅情況。
9: 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而家全球，即系譬如唔同地方都有一啲淡水缺乏嘅问题啦，一啲海水化淡嘅方式，譬如逆渗透啦，嗰个原理系点样样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一下一啲最主流嘅方式，个科学原理系点啊？
13: 咁其實依家主流嘅淡化技術啦，即係逆滲透啦，咁其實佢原理就好簡單嘅。咁佢有一種磨法嘅技術啦，咁其實就係利用到一啲高嘅壓力，咁去將一啲鹹水去推過一塊特別嘅薄膜啦。咁呢一塊薄膜就淨係俾呢一啲嘅水分子通過。咁至於鹽啊，又或者其他嘅雜質咧，就會留喺膜嘅外面，咁就可以做到一個化淡嘅效果。咁但係呢逆滲透嘅技術其實都會有一啲嘅限制啦，又或者係問題嘅。咁首先啦，就係佢需要用到一啲好大嘅能源嘅。咁就因為我哋需要產生一啲高嘅壓力先可以將啲水推過嗰塊薄膜。咁變相呢，我哋就需要額外嘅成本同埋能源嘅消耗。咁其次啦，就係薄膜嘅壽命係有限嘅。咁因為呢塊膜其實好容易會被污染啦，又或者係被堵塞。咁所以要定期嘅維修或者係更換，先至可以繼續呢一個海水化淡嘅 過程。咁至於第三啦，就係過程中其實會產生大量高濃度嘅鹽水，咁要處理呢一啲嘅鹽水，其實都係一個另外一個嘅環境問題啦。咁除此之外啦，咁其實逆滲透系統對海水嘅水質本身都要有要求嘅。咁就譬如我剛才所講啦，因為塊薄膜好容易被污染或者堵塞，咁所以進入到去呢個逆滲透裝置嘅鹹水呢，其實如果太過污糟或者係有一啲重金屬啊或者化學物喺入面呢，都會影響到呢一塊薄膜嘅壽命，繼而影響到呢個化氮嘅效果。

0: 將佢哋打破，咁樣咧先至可以去將啲液體變成氣體。跟住我哋又要將啲氣體變翻做液體，咁相對嚟講嗰個能源嘅消耗比較大嘅。不過咧，蒸馏嘅方法咧有佢嘅優點嘅，就係佢就冇頭先啱啱講水污染嘅問題。咁所以啲水就算污糟啲都好咧，用蒸馏嘅方法咧都可以做到啲乾淨嘅水嘅。
1: 嗯，咁你哋今次咧就提出咗一個萃取式淡化法嘅概念啊。咁啊，同即係之前你哋提過嘅可能液滲透啊，或者蒸馏法啊，咁係咪即係都可以解決到佢哋嘅一啲嘅相關嘅困難啊，一啲限制？同埋呢一個嘅萃取式淡化法，其實佢個運作係點樣？點樣可以令到海水化淡咧？
2: 咁其實呢一個製造淡水嘅方法呢係屬於熱化技術嘅一種嘅，咁即係同頭先我哋講嘅蒸馏係類似啦，都要牽涉到加熱嘅。咁佢嘅原理其實就係透過用一個提取劑啦，咁去選擇性咁樣去吸收呢一啲嘅水分子，咁同一時間亦都去排斥海水入面嘅鹽分。咁呢一種提取劑呢其實係啲似油嘅，咁即係其實喺溫室下呢佢唔會同水去混合啦，會同海水分開兩層唔同嘅分層啦，係啦。咁當我哋一加熱呢兩個嘅混合物嘅時候咧，咁呢啲提取劑咧就會選擇性咁樣去吸收海水入邊嘅水分子，係啦，咁同一時間亦都唔會吸收到海水入邊嘅鹽嘅離子嘅，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去選擇性咁樣去攞到啲淡水出嚟啦。咁當呢啲提取劑一吸完水啦，咁我哋就可以將佢冷卻，咁就令到啲水可以釋放翻出嚟，咁就達至到呢一個化淡嘅效果。咁呢一個方法最大嘅特色咧，就係我哋可以利用到日常生活又或者係工業產生嘅低温熱力出嚟，咁就唔需要用到一啲嘅液滲透咁樣咁高壓啊，又或者要用到呢一啲嘅半透膜咁樣，咁所以都喺能源消耗同埋維護成本上啦，都比液滲透呢個方法比較低嘅。咁所以技術上就會有一定嘅優勢。
3: 其實呢個技術呢係幾新近嘅技術，而家世界各地有冇用緊呢個方式嚟到淡化海水或者鹽水㗎啦？
0: 其實呢個方法呢喺好多年前係有人提出過，不過呢喺學術界就冇乜人理嘅。咁近年呢就多咗兩三個研究組去做類似咁嘅研究啦。不過呢佢哋相關嘅研究呢就用其他嘅溶劑。咁呢啲嘅溶劑呢都有佢嘅缺點嘅。咁之前呢譬如有人用過脂肪酸啦，咁顧名思義呢就係由啲天然脂肪提煉出嚟嘅。咁樣呢啲咁嘅脂肪酸呢佢個毒性呢就低，所以同對環境呀嘅影響都會少啲。不過呢佢個吸水效率就冇咁高啦，所以呢就唔係幾有效率嘅。咁之後呢就有啲人呢就用咗類似呢個離子液體同埋胺類作為呢個提取劑嘅。咁樣呢雖然呢啲嘅溶劑呢個效率都高嘅，但係呢佢哋提取大量水之餘呢佢哋都有機會流入水源。咁樣呢呢啲咁嘅化學物呢個毒性係比較高嘅，所以當佢哋流出去水源流入水源嘅時候呢就可能對環境生態就造成影響啦。
3: 既然剛才提過啦，譬如一啲離子液體或者胺類嘅物質有呢啲嘅問題，有毒性嘅問題，咁有乜嘢其他較為天然嘅選項咧？
0: 喺我哋嘅研究咧，我哋就設計咗一種叫天然低共用溶劑嘅溶劑去做呢個海水化淡嘅。咁呢個溶劑有咩特別呢？佢嘅毒性咧就低好多，因為咧佢哋用一啲天然嘅成分去組成嘅溶劑嚟嘅。咁佢例如我哋會諗到嘅就係譬如可能喺植物裏面可以提取嘅天然成分呢，我哋呢就可以加入啲溶劑嗰度去做成一個新型嘅溶劑。咁樣呢呢啲溶劑嘅特別之處呢就係我哋可以用特別嘅比例去混合，令到佢哋互相影響，令到嗰啲混合物嘅熔點大大降低。咁所以呢雖然呢啲咁嘅天然嘅成分呢佢哋本身係固體嚟嘅，佢哋混合埋一齊呢變成液體，咁可以做一個有效嘅溶劑。
3: 咁例如乜嘢植物可以做到啊？
0: 咁我哋發現呢喺將薄荷葉提出嘅薄荷醇呢將佢做成一個溶劑嘅話呢可以有效咁樣打破水分子

0: 中間嗰啲興建。咁因為水呢就好像黐埋一齊嘅喺個液體嗰度，咁如果要好有效咁提取佢哋呢，我哋就真係要需要打破呢啲咁嘅興建啦。咁我哋發覺呢個薄荷醇就係好有效咁打破水分子呢啲咁嘅好強嘅作用，咁令到個溶劑呢更加容易吸收個水分，去達到呢個化痰嘅效果嘅。
1: 我知道薄荷係乜嘢，但係薄荷醇又係咩嚟嘅呢？
2: 咁我哋再聽一聽香港浸會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呂玉如博士嘅介紹啊。
0: 薄荷醇就是真的在薄荷葉那裡提取出來的，一直都有人去提取薄荷醇的，因為在我們很多的在譬如在食品工業裏面，我們會用這個薄荷醇去做一個調味劑這樣，所以薄荷醇是一個挺常見的一個化學物來的。
3: 嗯，那你們的溶劑的配方，即除了有薄荷醇，還要需要其他什麼的成分呢？
0: 其實其他成分就包括是可能都是一些脂肪酸啦。
4: 我們都有試過去用不同，即是除了薄荷醇之外會有其他不同的天然的成分的。那我們都試過譬如是一些百里芬啊，即這些都是我們常見的一些調味劑的一些原材料。那其實我們試過很多不同的組合的，即是他們不同的比例啊，又或者不同的配方，那都發現其實原來薄荷醇這一種的溶劑呢，不論是在這個即整出來這個淡水的量，又或者是它淡水的鹽度呢，都是比較理想，所以我們才會覺得它是有這個的潛質去繼續去研究下去。所以我們就做更加多跟薄荷醇有關的天然低共用溶劑啦，希望可以找到一個最好的比例和最好的化痰的
0: 效率的條件。
3: 其實要比較你們這些較新式的方法和傳統的譬如蒸馏啊、液滲透的方法，那個化痰的效率有多高，是計算那個水化痰後鹽的濃度的分別是不是？
0: 我們會量度兩樣東西，主要分別就是我們吸的水的量和裡面的鹽分是多少，因為如果要是飲用水的話，我們要達到一個標準，就是鹽分不可以高過某個濃度。那其實我們本身飲的水多多少少都有鹽分的，只不過是遠低於個標準，所以我們就可以飲用，而且你都不覺得有什麼鹹味的，其實多多少少都有鹽分。
3: 那你們這個天然溶劑測試那個化痰的效益是怎樣呢？比較這些傳統的方式。
0: 咁我哋就發現就係、比起之前用過溶劑，我哋嘅量，我哋吸到個水嘅量，雖然未必係比起其他高，但係個鹽分就相比起其他溶劑就嚟得低囉，我哋吸出嚟嘅水。咁就我哋係少數係可以達到世衛組織嘅飲用水嘅標準喺鹽分方面。
3: 哦，咁即係化痰後嗰啲水呢係可以直接飲用，係唔需要另外加工去淨化㗎喇。
0: 我哋覺得我哋啲水係可以直接飲用嘅，雖然我哋未試過。
5: 係喇，不過同埋你哋呢一個嘅方法呢，亦都係需要低溫嘅熱度就已經可以做到啦。相對嚟講，咁即係其實能源方面都可以節省好多喎。喺呢一方面係咪即係在實際應用的時候，這個層面上面都可以幫到很多的第三世界國家，或者幫到很多地方這樣呢？
4: 是啊，正如剛才我們都有介紹到，譬如液滲透啊，又或者是蒸馏的這些方法，都要用到大量的能源的。譬如我們要用到高壓啊，或者是高溫啊，去製造淡水。那以我們現在這個萃取法呢，其實我們研究過呢，只要將水和溶劑呢加熱去到40度或以上呢，其實都已經可以有這個化痰的效果。亦都不需要用到額外的電能啊，或者燃料的。因為其實40度這些 低温咧，咁其實只需要用到一啲工業嘅廢葉啊，又或者係一啲太陽能咧，咁其實都已經可以去到呢一個嘅温度噶啦。咁我哋就可以利用呢一啲嘅廢葉啦，咁就令到呢一個海水化淡嘅過程更加環保同埋節能嘅。
3: 嗱，比起傳統嘅方式就比較慳電啦、節能啦，咁但係成個成本嚟計，即係都要睇下佢個設備係點樣噶。設備係咪比傳統嘅方式係簡單一啲咧？
0: 簡單講嘅係嘅，咁其實我哋淨係有一啲我哋話係器皿，係可以加熱嘅器皿，跟住加我哋溶劑同埋嗰啲海水啊，即係或者其他鹹嘅水，將佢哋溝埋加熱，分咗跟住分咗嗰兩層嘅液體，跟住就冷卻我哋嘅提取劑，咁就可以令到啲水流出嚟㗎喇。咁所以成個過程係相對係簡單嘅，所以個設備上呢嘅要求都唔會好多。
3: 係，咁但係若果真係要化淡海水，咁水量會好大㗎嘛。咁而家呢個研究就喺實驗室嘅層面啦，咁展望下一個階段應該點樣發展喺應用嘅層面呢？
0: 咁如啱啱 Manny 所講啦，咁其實真係嘅，我哋而家嘅仲係做緊啲實驗室規模的研究，但是已经证明到个理论是可行的了。那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计划去做一些小型的示范，那期望未来可以推广到去工业或者实际应用的层面的。
6: 真是慢，真是慢，真是慢，真是慢，真是慢 AI。
3: 好啊，星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今日我哋问 AI 一个乜嘢嘅问题啊？
5: 就系海水化淡有啲乜嘢嘅方法
3: 呢？ AI 嘅回答咧系咁样嘅。
7: 海水淡化的技术主要可分为热法与沫法两大类。热法系利用加热与冷凝原理，将海水中的水分与盐分分离。常见的蒸馏法是将海水加热至沸点，使水分变为水蒸气，再经冷凝成为淡水，技术简单但能耗较高。沫法是利用半透膜分离水分与溶解盐分，能效较佳，现代应用广泛。液渗透技术透高压使海水通过半透膜，水分子被分离为淡水，而盐分留在另一侧，是目前世界上最普遍的海水淡化方法。此外，电透式、耐米过滤、正向渗透及膜蒸馏等技术亦属膜法范畴，多用于特定水质或仍处于发展阶段。在实际供水系统中，海水淡化往往需要配合前处理去除悬浮物与微生物，及后处理调整矿物质含量与消毒，方可达到饮用水标准。
3: 好，咁 AI 嘅回答系咁样啦。咁两位对于 AI 嘅答复，其实正唔正确咧？有冇啲乜嘢需要补充咧？海水化淡方法主要都系呢啲啦，现时嚟讲。
0: 其实我觉得嘅 AI 嘅答案咧，基本上系正确嘅。咁可以补充啦，我哋啱啱提过嘅萃取法啦，就属于个热化嘅技术啦。因为我哋系需要热力去推动呢个海水化淡嘅。咁啱啱都提過啦，其實呢蒸馏呢個方法呢，其實以前呢係比較常用嘅。咁呢個原理就好簡單啦，基本上就加熱去到佢個
3: boiling point，
0: 係啦，跟住呢就變成水蒸氣，跟住再冷卻啦。我哋成日喺街上面成日聽到蒸馏水，蒸馏水應該就係用同一個方法去做啦。咁佢個缺点就是它需要用到的能源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近年呢就偏是用这个比较那个 trend 呢，就是用这个液渗透技术，因为相对的能源的消耗是比较低的。
3: 是刚才在个 AI 的答复里面讲到呢，即若果在实际的供水系统里面，那海水化淡呢要有一些叫前处理和后处理的步骤，那么去除了微生物才去再做一些化淡的技术，然后呢事后亦都要消毒和调整矿物质的含量。譬如在你们新研发的技术里面，是不是都需要这些前处理和后处理的步骤？
0: 冇錯，因為始終我哋應該咁講，我哋其實係研發緊，其實我哋可能可以有機會可以 skip 到呢啲咁嘅步驟嘅。不過呢個係我哋研究緊嘅嘢嚟嘅。
3: 係，
0: 因為我哋嘅提取劑有機會係同時可以將一啲污染物係將佢 都提取埋嘅，咁可能令到个水质更加好。
3: 嗯，
0: 不过呢个系我哋研究紧嘅嘢，暂时。
3: 再一次多谢两位嘉宾嚟到嘅，包括有浸会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吕玉如教授啦，咁亦都有咧化学系嘅博士生黄炳强阿 Sam 嘅。
8: 下一节太阳底下新鲜事，再同大家讲下其他话题，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嘅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0,000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佢拘捕。警方话，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呢批新注册嘅电话卡号码同近日假冒客服嘅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佢哋购买嘅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警方上个礼拜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厅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嘅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嘅屋苑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嘅餐厅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呢批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嘅两名男负责人以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日本群马县一个猪场爆发猪瘟疫情，群马县政府表示，涉事农场过去嘅星期五通报有幼猪出现腹泻等疑似猪瘟症状，当局随后派员到农场检查，检测结果证实农场饲养嘅猪感染猪瘟。农林水产省话，将采取屠宰、焚烧及腌埋等防疫措施，彻底消毒农场，防止野生动物进入，并派流行病学调查小组实地调查传播途径。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到对开嘅快线咧系暂时封闭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到对开嘅快线咧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同样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嘅快线仍然都系封闭，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嘅快线系仍然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5: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7: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6: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10: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1: 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2: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11: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5点半新闻之后，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呢度有我 Mandy 张景莹，
14: 有我欧海星，
15: 仲有我 Sky。
13: 早前我们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就已经在伊利沙伯体育馆圆满结束了。今天我们请来冠军队伍和我们分享参赛的经验。
14: 没错，他们就是来自香港大学的队伍格物，而今天当中三位成员就来到接受我们的访问，包括有许康 Henry、 黄子墨 Chloe 和黄雪雅 Jasmine。
16: 我知道今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就以武林至尊为主题啊，咁今年比赛嘅赛程系点样嘅呢？同埋呢个主题同以往有啲咩分别呢？
14: 好，咁我哋一齐听下同学点讲先。
17: 今年咧就系有分三关嘅，就系同往年唔一样，往年就通常第一。关嘅啫，咁今年第一关咧就系、是要组装一个武器啦，咁两部机械，一个就攞武器身，一个攞武器头，咁就要合成个武器。咁第二关咧就系、是、呢个梅花林啦，两部机械都要喺个梅花林嗰度攞叫做武林秘笈嘅一啲盒啦。咁其中一部咧就要喺个梅花林里边嗰度攞，就要行一啲梯级嘅。咁另一步就喺佢外圍嗰度攞啦，咁之後最後一關咧就係、是、呢個過三關啦，咁就係用攞咗嗰啲武林秘笈擺上去個過三關個架嗰度，咁就同對方鬥快去過三關。
13: 咁呢個武林至尊嘅主題聽落去已經好精彩啊！即感覺到咧係糅合咗一啲現代科技啦，亦都有中國傳統功夫嘅特色啦。咁不如講下啦，咁啊依個咁樣嘅賽程，你哋咧自己個隊就有兩部機械人要自己研發出嚟噶嘛？頭先講咗要做咁多嘅任務啦，不如介紹下你哋兩部機械人個設計係點樣樣，係幾大部嘅咧？嗱，形容下個外貌係點樣樣啊？
18: 咁我哋有兩部機械人啊，一部係手動機械人，一部係自動機械人啊。咁手動機械人 R1 咧就係一部大概米二左右高嘅一部機械人啦，而 R2 咧就係自動機械人，就係大概係一米二內左右嘅機械人啦。咁兩部機械人咧就有唔同嘅任務啦，當中包括就係去執依個武器，執依個武器頭啦。R1 就會去執依個武器，去對接 R1 同 R2 去對接依個武器啦。而 R2 咧就會去依個梅花林咧，就去夾依啲武林秘笈啦，就係一啲紙箱物體，大概300mm 左右嘅紙箱物體啦，就去夾去放入去自己嘅機械人裡面。然後咧，佢哋上到去依個擂台上高咧，就會由依個 R1 咧就會有一個扣啦，就去同呢個 R2 呢個自動機械人咧連接埋一齊去升起，去放去最高嗰行嗰度嘅。
13: 咁但係對於呢個機械人咧，譬如用啲乜嘢物料，有冇咩限制嘅咧？你哋呢個機械人頭先形容咗咩大細啦？其實佢用咗啲咩物料去組裝而成嘅咧？
18: 咁佢我哋呢部機械人最主要就係用鋁為主啦，即係鋁咧，因為佢夠實淨啦，加上咧佢對於成個機械人嘅 structure 上高係一個好好嘅物料嚟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我哋都用咗碳纖維依個物料嚟，因為我哋依部機械人有依個50kg， 即係兩部機械人包括在內咧，就要有50kg 嘅限制之內啦。所以我哋為咗避免超重咧，我哋有啲部分咧就會用咗碳纖維去做一個連接，去令到依部機械人又穩陣啦，同埋實淨嘅。
19: 咁同埋因為你哋都有成30多人嘅團隊去設計呢兩部機械人啦，頭先都有講啦，分咗唔同嘅部門嘅，其實有邊幾個部門各自係負責啲咩嘅工種咁樣咧？
17: 咁就我咧 ，Jasmine 就係呢個 software 部門啦，咁就係負責編程嘅。咁基本上就係個機械人嘅大腦啦，咁就係控制到佢唔同嘅部件嘅喐動，譬如一啲摩打轉得幾快，轉到去邊個位。咁呢啲全部都係喺編程嗰個部分嗰度去控制嘅，咁同埋佢車底嘅喐動都係由我哋去調整，去調整得快同埋去夠順滑咁樣。
20: 咁我係 electronics team 啦，咁我哋就主要負責 PCB 板嘅研發啦。咁因為即係我哋喺郊外買啲板，一定係想會符合到我哋所有嘅 function 嘅 requirement 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自己去 design 一啲可能powerboard 即係供電用途嘅，跟住仲有啲motor control 啲幫手去控制啲摩打嘅，咁同埋有啲即係可能 input output 嘅一啲 connection 喺上面。咁所以PCB 人生產同埋研發，我哋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任務啦。跟住另一個就係wiring， 即係去橋線，即係譬如話啲摩打需要供電啊嘛，咁所以我哋所有嘢都係由電池去供電俾個機械人嘅唔同部件啦，咁所以我哋需要即係啲電線啊去翹埋一齊，同埋每一塊電路板佢哋需要有啲 communication， 即係佢哋 program 啊，佢哋寫完 program 之後咧，咁需要去 control 去控制每一個部件嘅時候，都需要有啲communication 嘅一啲線喺部 PCB 上面，咁去令到佢哋每一個之間可以互相溝通，係咁呢個就我哋主要共作用咯。
13: 好啦 ，Henry 咧，
18: 咁我係 Henry 啊，咁我就係喺機械工程組嗰方面嘅，咁我係最主要就係由零開始去設計成部機械人啦，就去組裝零件啦。首先我哋就要去畫一啲 3D 模型出嚟啦，就首先去喺虛擬上高去睇到成部機嘅樣出嚟，跟住就開始慢慢組裝去自己去 manufacture 去出件啦，去砌成部機出嚟，跟住就交俾電子同埋去編程組咧就去控制呢部機嘅。
13: 咁啊，喺呢个赛事开始嘅时候咧，有一个一分钟准备嘅时间嘅，可唔可以先讲下呢一分钟系爱嚟做乜嘢嘅咧？
17: 呢一分钟就系、首先就我哋会 check 翻我哋自己部机械系咪运作正常啦，咁就每一个掣都揿一下，睇下喐得正唔正常。咁第二样嘢就系摆嗰啲武林秘笈喺对方个赛场上面， 就會因應對手嘅優勢同埋劣勢就去決定擺邊個位。
1: 嗯，我知道呢啲武林秘笈咧，就係擺喺一個梅花林入邊。點解叫梅花林？就是、有啲梅花桩啦，有啲高高低低嘅梯級啦。咁佢考慮將一啲武林秘笈呢啲得分物擺喺邊啲位置，令到對方難啲攞，當中有咩策略噶？
17: 通常就會擺側邊啲啦，就唔會擺中間嗰條路，因為如果擺中間嘅話咧，咁 out to 上去行一直線咧就可以攞到曬啦。咁所以我哋通常就會分布喺兩邊嗰個通道嗰度，咁就令到佢要兜一個彎先至完成到個梅花林嘅動作啦。咁就壓少少時間嘅。
1: 咁啊，依個係一分鐘嘅準備時間啦，然後比賽正式開始啦。咁啊，成個比賽咧都係三分鐘嘅啫。咁不如又拆解一下啦。依三分鐘裏面咧，頭先講到第一關咧，要喺武館裏面組裝武器。
20: 咁因為我哋需要機手佢嘅肉眼去觀察嗰個武林武器係咪真係對接到上去。咁所以呢度係反而係嘥咗少少時間喺上面，係、嗯
1: 咁但係可以拎幾多武器去到機械人嘅身上㗎？
20: 咁我哋部機喺本地賽嘅時候就可以拎一個啦。咁為咗更加多元化嘅策略，咁我哋就喺國際賽嘅時候就加多咗個夾去做到兩個武器，係啦嘅組裝咯。
1: 嗯，因為更多武器喺身上咧，得分就會越高嘅。
19: 咁而去到第二個階段啊，咁第二關啊，就係呢、這個。梅花林探秘啊嘛，咁啊系啦，系点样玩法咧？可唔可以都再解释多一次咧？
18: 咁梅花林探秘即系一个地方啊，就系其实去执一啲纸箱啊。首先R1咧就要喺
1: 呢啲纸箱，即系头先我哋一路讲个武林秘笈啊，其实系一啲四方盒嚟嘅。
18: 系啊，嗰啲纸箱就系武林秘笈啦。咁R1咧就会放喺侧边嘅，即系成个梅花林嘅侧边啦，令到佢可以攞到啦。而R2即系自动机械啦，就一定要爬上个梅花林上高嘅，咁一定要行上去先可以攞到嗰堆武林秘笈啦。咁呢两个机械人咧就要去自己去攞自己嘅武林秘笈啦，就一定要分辨出佢哋自己适合。即係自己嘅武林秘笈，因為佢哋武林秘笈上高係會有分 R1、R2 同埋一個假嘅 KFS 嘅，咁佢哋就要分辨好自己攞自己嘅武林秘笈，跟住就唔好兩部機抄埋一齊。
1: 嗱，即係唔係所有武林秘笈咧都可以令你得分嘅、嗯？有啲武林秘笈係真嘅，有啲係假嘅，有啲係另一位機械人負責咧，你就唔可以攞咗人哋嗰本武林秘笈嘅。咁其實唔同呢啲秘笈喺表面睇嚟有啲乜嘢分別嘅咧？咁、那個機械人又點？怎样懂得去分辨哪本的秘笈自己拿了才会得分呢？
20: 那个武林秘笈上面会有黐上，即是它不同面都会黐上一些贴纸。那譬如说 R1 的武林秘笈就黐紧的是 Robocon 的 logo， 跟住 R2 真的呢是甲骨文，跟住同埋佢哋每一面，即係真嘅咧，就每一面嘅圖案係一樣嘅；假嗰個咧，就每一面嘅圖案都係唔一樣。跟住我哋點樣分？就因為今年嘅賽規係允許，即係我哋喺我哋輸入翻佢個路徑俾個自動機器人知。咁就其實就係參賽嘅人士，佢哋即係落場嘅嗰幾位，其實佢哋喺開場前，即係三分鐘開始之前咧，就入好曬佢哋啲武林秘笈係擺咗入邊，跟住俾個自動機械人知道佢可以點樣行。咁佢條路徑就係佢自己計算出嚟
1: 嘅
20: 咯。
1: 但係呢個規劃嘅時間咧，係咪好急促嘅咧？因為係敵方將啲武林秘笈擺喺你哋個陣上面，咁你哋大概有幾多嘅時間去規劃個機械人行走個路線係攞得最多秘笈嘅？
20: 咁因為佢係即係 program 佢自己去計啦，咁所以我哋只需要做到喺一分鐘完成之內，即係一分鐘計時之內去輸入到敵方擺嘅個陣容係點樣就得咯。但係因為其實可能好多隊伍可能會將個時間拖到可能最尾兩三秒，咁就會考個即係可能機手嘅反應速度咯。
1: 嗯，咁啊，同埋聽落去要喺一啲階梯上面令到機械人可以行走啦。咁喺個設計上面，呢個有冇咩巧思嘅咧？要佢上上落落，又可以拎到啲武林秘笈去唔會跌走。
18: 咁今年其實我係 係真係第一年去玩呢個升降嘅系統啦。咁我哋就設計咗有四隻腳啦，而嗰四隻腳仲有下低有兩有四個轆喺裏面，可以360度無死角咁喺度轉啦。咁呢個系統咧，其實我哋係差唔多係四月尾先開始研發呢個系統啦，就發覺呢個系統好快，速度好快，所以我哋就沿用到去國際賽啦。咁呢個系統升降啦，首先升降係快啦，而加上佢向前去執呢個武林秘笈嘅速度都快，加上我哋有個機械臂啦，咁令到佢可以執呢個武林秘笈之外，仲可以store 入去我哋自己嘅機械裏面。
1: 咁啊，頭先講到都好精彩，呢個梅花林嘅第二關啦，嚟到最後一關咯。依關咧，我覺得都即係唔容易啊。
19: 巨型過三關啊！
1: 係啦，巨型過三關。咁不如又形容一下啦，你哋要玩一個巨型過三關，即係要將你哋攞嗰啲武林秘笈呢啲正方形嘅盒子咧，冧喺一個九宮格嘅櫃度。呢個九宮格其實係一個幾巨型嘅設置嚟嘅啦。你哋啲機械人要爬到幾高先可以將佢冧到最高個格嘅咧？
17: 是高過一個人的，即最頂的格是高過一個人的、
1: 嗯、
17: 所以如果那部機械人要放到在最頂的格的話，那是要有一步要抬起另一步才放到的。
1: 哦，即是疊羅漢這樣的了。那麼機械人怎麼抱起另一個機械人放在自己身上、
17: 啊、那就首先被抬起那步呢就會不動啦， stay 在原位啦。那然後另一步呢就會嘗試用它的勾去跟嗰部機械去對接啦，去對好位啦，咁然之後個勾咧就會升起，咁就抬起到個機械噶。
0: 我覺得呢關係特別刺激嘅，因為喺呢一關有一個策略，就係、是、團隊可以用武器篤走對方嘅武林秘笈啊！呢、這個究竟係點樣操作嘅咧嚇？
19: 係咯，不如請香港大學機械人團隊格物嘅成員許康同我哋講下。
18: 第三關裏面咧，就有一個推可以推走人哋嘅無人秘笈啦。咁呢一個即係我哋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策略諗過啦。咁當中包括咧，我哋可以攞一支或者兩支嘅武器去完成呢個過三關啦。因為如果我哋有兩支武器咧，去鬥呢啲快嘅隊伍啦，例如中國隊同埋日本隊啦，咁當中如果佢哋好快咁放完中間嗰行啦，但係未放到最高嗰行嘅時候，但係我哋有兩支武器可以有兩次機會去篤走人哋嘅無人秘笈啦。咁我哋首先可以篤走人哋中間嗰行嘅無人秘笈，令到佢唔可以即刻去過三關啦。而加上可能可以博取到佢哋可能會違反呢個比賽規則啦，要從 retry 啊，咁加令到佢哋嘅時間拖慢咗，而家用呢堆嘅時間啦，我哋就可以追翻我哋慢咗嘅自動機械人啦，令到佢上到擂台，跟住就可以好快咁放翻呢啲紙箱上去呢個過三關裏面，然後勝出呢個比賽。
19: 而我知道你哋真係喺比賽嘅當中，真係都。同在決賽的時候對戰中文大學的隊伍的時候其實都很緊張的嘛，因為他們在第三關這個巨型過三關的時候，他們採取一個防守策略都擊落你們一個的秘笈、啊、這樣的，可不可以都講一下當時的情況、啊、或者是你們其實這麼有限的時間其實可以做到什麼去還擊而最後贏出的呢？
17: 當時就是我們 out to 呢，就是自動那架是快過對方嗰個 out two 嘅，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率先擺到中間嗰層個無人秘笈啦。咁而我哋其實已經好快準備到擺喺最高嗰層，咁就嚟可以勝出㗎啦。咁其實呢個時候中大都係無可選擇，一定要篤走我哋中間層喎，要唔係就我哋會贏啦。咁但係好可惜地，佢哋都係唔夠快啦。咁喺篤走咗之後，我哋能夠即刻就擺翻低我哋嘅 out two， 然之後 out two 就可以擺翻喺中間格，咁就勝出咗啦。
19: 嗯，呢、這個即係嗰個自動機械人嘅運算，令到佢做得咁快，定還是人手嗰個機手快，所以可以幫佢可以咁快砌翻第二層咧？
17: 係機手會俾指令俾個自動嘅機械人嘅，咁、哦、所以係即係佢個思考嘅速度好快。
0: 同學準備咗呢個比賽咁耐，喺過程入面。有冇啲最难忘嘅经验，或者最困难系边方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不如我哋听下同学点讲啊！
18: 咁最困难嗰方面就系我哋用咗成年嘅时间去研发呢部机械，跟住就赢到冠军啦。咁因为我哋前年啦，就系去咗乌兰巴托啦，嗰阵时其实系国际赛之后攞到亚军嘅。咁我哋其实好唔甘心啦，嗰阵时就输咗俾日本啦，但系我哋都好想赢翻呢个国际冠军啦。而加上今年系香港主办，香港做呢个国际赛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喺主场出击，跟住就我哋所以就花咗好多嘅时间，当中包括其实喺临比赛前一日啦，啱啱提到啦，临比赛前一日，其实我哋喺医馆嗰度 test 完所有嘅机械人啦，但我哋都翻去我哋香港大学嗰度继续夜晚喺度测试部机械人，同机手继续练习啦，令到我哋可以进行一啲策略嘅训练啦，跟住喺国际赛上高去运用得到。
20: 咁頭先講到最困難嘅地方啦，咁因為我哋今年係玩升降腳，同埋好多嘅嘢全部都需要即係有升降啊，有伸出啊，咁對於我哋電子團體嚟講就係好困難位就係啲線，咁因為佢需要伸出嘅時候，我哋就需要將啲線預長啲，咁佢先可以伸到出去啊嘛。同埋有供到電俾佢，咁所以咧今年就會面對好多，即係譬如話啲線太長，咁中間有啲磨損咩，就會引致部機唔喐。咁所以咧，同埋講到我哋需要溝通啲板之間，咁如果啲線太長，可能會影響到佢哋之間嘅 communication， 即係有信號干擾嗰啲問題。咁所以就對於我哋嚟講，今年就即係會比較困難咯。我哋要點樣去將啲線即係唔好？佢伸嚟伸去嗰先，唔好撞到啲線，整到條線，跟住又可以好固，即係又可以夠長，又可以俾佢運行到嘅情況咯。
17: 我嘅兩位隊員就講得好認真啦，咁但係我就想講咧，我哋嗰、那個testing 嘅嗰個場地嗰個 lab 咧，喺夜晚嘅時候咧，十點之後係冇冷氣嘅。咁你可以想象喺五六七月啲咁熱嘅天氣底下冇冷氣咧，仲要係。冇窗啦，就算開到窗都係好細啦，咁係真係好焗，係你留十分鐘就流曬汗嘅。咁但係雖然係咁，但我哋嘅隊員都係留到通宵先至走嘅，咁係大家都係好辛苦嘅。
19: 嗯，啊，好青春，好熱血啦！
17: 我哋下年咧就會去印尼啦。咁個主題英文就叫 The Pursuit of Mustika Nusantara。
1: 係點解呀？
17: 咁係啦，咁 Mustika 意思就係珠寶啦 ，Nusantara 我就唔記得咗啦。咁但係基本上咧個主嗰、那個比賽就係要砌一啲廟啦，咁就係一啲塔嚟嘅，都係用紙箱嘅。咁然之後砌咗幾個廟之後咧，你就可以搶個珠寶。咁然之後將個珠寶擺喺個能量塔上面，咁就去勝出呢個比賽。
1: 咁啊，聽得出每屆比賽嘅主題都好有趣啦。咁當然亦都考驗好多大家唔同方面嘅策略啦、功夫嘅。咁啊，今日再次咧多謝香港大學機械人嘅團隊嚟到啦，包括咗許康 Henry 啦、黃子墨 Chloe 同埋黃璇亞 Jasmine 嘅。咁啊，太陽底下新鮮事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見，拜拜，
17: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APEC 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陈晓君报道。
2: 热烈祝贺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3: 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本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官员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口岸开通具有三个重要意义，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大幅提升效率，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
4: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3: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预计口岸开通初期客流介乎10万到20万人次，将会同港方一同做好高峰客流准备。
5: 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皇岗口岸打卡参观，包括通关体验。我们以更好的服务保障来做好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前期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分流管控的相关措施，同时呢，对现场的通关的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确保大家在通关的过程中有更好的体验。
3: 薛华明又话，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的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联同多名司局长去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林汉山报道。
6: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包括离境大堂、联合一站式车道流程等的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
7: 我哋做咗超过呢100次大大小小嘅测试，包括一啲嘅压力测试啦、系统测试啦，同埋一啲嘅流程测试。咁我哋咧系好有信心，系喺听日咧，我哋6:30开关嘅时间咧，能够系缔造一个系安全、一个系畅顺、有效率同埋市民体验良好一个嘅过关体验。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口岸嘅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佢喺局方嘅社交专页话：大型口岸区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好多部门同机构嘅配合。运输署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咗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同现场指示等嘅细节不断检视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嚟双向奔赴嘅全新体验。佢亦都到新田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话运输署已经安排多条巴士、小巴路线接载乘客往返新田同皇岗口岸。听日口岸开通，局方会以严谨嘅态度密切监察现场情况，随时做好协调同应变准备，务求令通关流程保持畅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过去两个几月，特区政府各部门进行咗超过100次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同流程测试，以及不同嘅演练。当中有多场动员公务员参与，包括2次分别有10,000同20,000名公务员参与嘅压力测试。过程中，公务员以用家嘅身份俾咗唔少意见同建议，肩负住双重角色，以民为先，行多一步。卫生署就喺旅检大堂设置集体式红外线热像仪体温侦测系统，为大量旅客进行无感体温检测。署长林文健话：已经调派充足人手，确保皇岗口岸开通时卫生检疫工作运作畅顺有序，保障市民健康，为国家守好南大门，进行无感体温检测。署长林文健话：已经调派充足人手，确保皇岗口岸开通时卫生检疫工作运作畅顺有序，保障市民健康，为国家守好南大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5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说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过多一个几星期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财长会的重点都是香港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李俊杰报道。
8: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新口岸的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大约69万平方米，是全球单体建筑最大的陆路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旅客整体出入境手续由原先的30分钟大幅减少至大约5分钟，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说，这个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而除了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陈茂波提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再过多一个多星期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财长会聚焦4项重点，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4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陈茂波又说， APEC 财长会是全球瞩目的国际会议，亦都是香港国际级大型活动之一。参会的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亦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40冲线。 根据医管局数字，截至下午两点半，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和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都有年长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是达到目标。崔慧欣报道。
9: 香港单车节56公里组清晨5点15分起步，大批参加者清晨4点左右陆续到达西九文化区起点，到朝早大约6点40分首批参加者陆续冲线。有深圳来港参加的旅客认为赛道景色好靓，
10: 因为我们是可以看到日出的嘛，过了那个隧道折返的时候看到那个应该是有个跨海大桥，那个桥的话让我印象最深刻，我看到了日出，然后香港的一个景象完全映入我的眼帘当中。
9: 有较年长的市民首次参加单车节，好开心完成目标。
11: 是啊，第一次咋，我想着中途会上车的，怎知道踩得晒，踩晒已经是我的目标，我想着踩不晒，因为它有那些分段的关闸时间，如果你不是有一定的速度过不到的，不够时间过的。
9: 今年的路线加入中九龙绕道，参加者体验在五隧三桥路线上竞逐，起点和终点就移师西九文化区。赞助活动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有份落场，他期望活动推动本港体育和旅游发展。
10: 大家其实知道今年我们回归到西九，为什么呢？因为西九真的很独特，因为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加体育很独特元素的一个香港的新的地标，亦都希望带给我们今天

0: 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以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只是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男子在大埔乌蛟藤行山的时候晕倒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接报，两名男子早上去到大埔行山，下午到达乌蛟藤下苗田的时候，其中一人晕倒，由直升机送院抢救。国际方面，印度连日出现反对政府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反对派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警方昨日大规模驱散，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暂时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市内维持高度戒备状态。张子欣报道，
1: 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由青年领导的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以及另外两名领袖星期日在律师陪同下离开新德里的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三个人是在昨日从孟买乘坐飞机前往新德里，准备参与反政府示威时被扣留。组织的代表律师说，当局释放他们的条件是一年之内不得扰乱社会治安。蟑螂党等多个反对派组织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当局昨日严阵以待，关闭几十个地铁站，被指是要阻止民众前往市中心。警员其后采取大规模驱散行动，据报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暂时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警方维持高度戒备，市内多处放置铁马，大批穿着防暴装备的执法人员巡逻，市内的地铁站重开，出入口有保安人员看守。印度人民院即是国会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就扬言，他所属的国民大会党听日会再次带领青年上街抗议。印度今次示威是源于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影响印度明年举行的地方选举，因此号召民众上街抗议，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早前已经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选民名册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说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袭击机场和海港等设施。许敬轩报道。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3号客运大楼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

0: 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共和党集会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同日报道，组织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人失踪。尼泊尔军方表示，霍尔克县由山坡发生山泥倾泻，泥石一度堵塞布迪金达基河，之后河道缺堤引发洪水，沿岸几十栋民房损毁。军方出动直升机撤离几十个居民，正在搜查失踪者。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5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管道入口车多，龙尾喺理工湾位。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喺屯门直至到夜晚7点，清新径同埋通往青松观同埋青松仙苑嘅通路会暂时封闭，介乎青麟路同埋新福路之间嘅一段青松观路会改为单线不行。而介乎良信街和青松冠路之间的一段新福路会改为单程西行。有关于晚间的封路，铜锣湾麦地臣街有渠务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听朝6点，时代广场出面的麦地臣街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0: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查，
4: 一次探查。

0: 以音乐导航。
1: 万千宠爱叶蕴仪，
2: 我哋

时间嚟到啦，黄昏嘅6:24啦，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系颇高。卒之咧喺中秋过后咧，感受到一啲嘅即系秋意啦，但系未至于渐浓啊吓，只系啊朝头早啦，又或者系夜啲嘅时候咧，发觉哦，真系冇咗嗰种咧地面升上嚟好热好热嗰种嘅感觉啦，开始有少少嘅凉意。唔知道今年咧几多月先至会见到个位数字嘅气温咧吓？跟住阿星儿咧，即刻望住我哋嗰个天气电视，而家28，阿允儿，你想佢跌到去个位数字，仲有19度嘅差距啊！我哋要慢慢谂下谂下，呢件事咧就会成真噶啦嘛，系咪先？上年系咪都要12月啊？12月系咪有冇个位数字？有嘅，不过可能系咪一日半日咧？要 check 翻天文台嘅记录先。不过咧，我相信咧，大家咧可能呢排见到一啲嘅新闻啊，令到咧个心里边个温度咧，唉，都好似忽然骤降咁啊。尤其是啦，对于乐坛里边嘅关注度，我谂妹姐喺大家嘅心目中，唔单止咧系我哋即系心目中有好多好歌留低嘅一个好好嘅舞台表演者啦，佢更加咧即系带俾我哋好多一啲特别回忆，从电影里边啦，又或者一啲嘅即系片段里边啦，佢嘅讲笑话分享啊，舞台表演啊，大家咧除咗睇得如痴如醉之外啦，更加感受到咧，即佢其实好锡佢啲歌迷，好锡香港人，其实佢对自己屋企人都好好。但系估唔到咧，就真系喺呢个时候咧，听到呢个消息啦。咁明明咧，琴日咧就系妹姐63岁冥寿嘅时间，咁估唔到咧，就系听到呢一个咁震撼嘅消息啦。咁咧，国际歌迷会嗰边咧就话啊，原来咧。7月嘅时候咧，已经知道听到有歌迷去拜祭嘅时候咧，因为妹姐嗰、那个骨灰龛位咧，佢本身上面嗰个碑咧，就唔系我哋可能一般其他譬如食环署啊，又或者我哋叫做华人永远坟场咧，嗰啲即系龛位咁样嘅，用啲玻璃胶封实，佢系咧螺丝咁样去扭嘅。我记得我应该几年前啦，都去过，因为工作关系啦，就去过嗰个地方啦，亦都真系有机会同妹姐打个招呼。咁样，咁啊望到咧，嗰个地方其实系好舒服、好宁静嘅。咁但系估唔到咧，竟然发生咗咧呢个盗走骨灰嘅事件啦。真系啦，听到系真系好想讲好多好多个唔出得街嘅事，真系好嬲啊！嗰下有冇搞错呢啲嘢？你都做得出嘅咁。咁我好希望咧，即系警方咧，而家有咁多啲闭路电视啊，各样嘢或者歌迷会咧，都作出咗紧急呼吁啦，希望喺某段时间里边啦，真系咧有揸车前往去地点，即系海会塔拜祭嘅朋友啦，又或者系途经嗰度附近嘅人咧，都睇下会唔会咧有得嗰、那个即系片段可以留低，即系车 cam 啊里边嗰啲啦，又或者有相关嘅资料可以提供到啦，咁跟住就会慢慢可唔可以将啲资料整合？或者係警方嗰邊咧，可以再多啲嘅即係資訊方面咧，去即係睇下點樣可以揾得翻個骨灰啊！即係嗰下真係嬲到爆炸，即係個心咧就好似嗰首歌啊，欣妮姐姐嗰首歌嘅歌詞咁樣，7級半地震。究竟你攞咗啲骨灰嚟做咩事先？係咪啊？喂，呢一啲係亡者留低嘅一個即係遺物嚟嘅。我哋講有啲人話啊，你可能即係走咗之後留低嘅係咩咧？咁其實就係俾我哋後人去拜祭啦，佢愛嘅人咧係一個即係去紀念嘅地方啦。咁你做乜要做啲咁樣嘅嘢？我真係諗唔明。希望即系各方面啦，快啲即系尽最大嘅努力啦，可以寻回妹姐嘅骨灰。
若果咧，即系大家都有相关嘅消息或者资料可以提供嘅话咧，咁啊快啲咧系联络翻咧大屿山警区重案组，佢哋亦都有呢个电话啦，就系、是、重案组嘅电话就系36611938，或者咧系 WhatsApp 专线嘅就系852-4740-1308嘅，真系恳请大家帮忙咧，希望咧妹仔早日咧回家。

0: 有妹姐嘅装饰的眼泪同埋情归何处。哇，今日呢我哋呢万千宠爱继续开放俾大家啦，打个电话呢嚟到点唱登记空中留言信箱㗎。电话号码 1872311,1872311, 当然啦星儿都会继续呢留守喺度听大家嘅电话㗎。咁大家都会透过呢唔同嘅平台啦，包括我哋香港电台呢个 Facebook 嘅专业啊，第一台搵返咁见到呢即係万千宠爱呢，有个相片喺度㗎喎，可以叫大家呢留言俾我㗎。咁我哋都可以呢透过最后半个钟嘅安排里面呢读出你哋呢喺呢一个即係唔同平台啦专业嗰度嘅点唱嘅。
1: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2: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嘅笔墨传统。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晚清皇族后裔蒲心月是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2: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我施志荣请嚟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蒲心月的书画艺术。
4: 星期日黄昏六点三至八点，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林嘉欣。

好快咧，嚟紧呢个礼拜咧，亦都会有一台做更新剧场啦，咁同埋咧更新资讯轻松倾出现噶。咁大家想听呢一个一台做更新剧场啦，咁当然咧都可以留意咧星期四啦，系啦，港式生活馆嘅节目啦，咁下昼三点到四点咧就会听到呢个剧噶啦。听剧之余咧，咪了解咗呢一个即系吓究竟个故事当中嘅主角吓发生咗啲咩事咧？又或者有啲咩服务啊人物系出现过吓喺呢件事嘅周边喺度帮紧手嘅咧？除咗礼拜日啦，留意住万千宠爱之外咧，当然都系继续留意万千宠爱噶，咁咧就可以上翻香港电台嘅网站啦，重温嘅。其实咧，我都话做呢一个即系更新资讯轻松倾啊，又或者系呢一个一台做更新剧场嘅时候啦，你会见到咧，因为惩教署啦，同埋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啦，佢哋就合力咧就拣咗好多唔同类型嘅个案啦，想同我哋分享翻，就系讲翻啊，在囚人士其实每一个人啊，或者男女啦，唔同年龄嘅阶层啦，都会遇到一啲嘅问题噶。当然有啲系人生里边啊发生好大件事。之前都听过我哋唔少嘅剧场同埋分享啦，系咪？在囚人士喺呢一个我哋叫做围墙之内啦，咁当然亦都要因为吓自己犯过嘅错而负上刑责，但系另外一方面，我哋有冇啲嘢可以做多啲，或者佢自己可以谂多啲嘢出嚟？就系、是、咦，我系咪可以装备好自己，跟住落嚟嘅路要点样行咧？而喺咧踏出咧啊呢一个监狱之后啊嘅第一步系好重要噶。我经常咧都会收到咧惩教署俾我嘅爱群惩教署月刊啦，咁里边亦都讲到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包括咧系俾更新人士嘅啦，在囚人士尤其是吓咁啊一啲嘅资讯啦，另外咧里边亦都讲咗好多，譬如立德学院毕业礼啊，咁啊究竟有啲学员啊表现咗啲乜嘢，或者攞到啲咩成绩啊，同埋讲翻咧就系惩教署里边啊喺唔同嘅院所可能有啲特别嘅活动啊计划啊俾一啲嘅在囚人士参与啦，甚至乎亦都会。介绍翻咧，咦，其实系俾职员啦，又或者职员家属咧去参与嘅一啲嘅活动，我觉得系哇相当之丰富。所以咧，好多年前咧，我睇咗呢一个月刊之后，我就话，可唔可以咧每一期都寄一寄俾我，等我可以了解多啲资讯。里边咧，佢有一个嘅即系少少嘅环节咧，分享啦，就系叫言之有理，研究个言啊。啊，咁我觉得呢一个咧都想同你哋倾下嘅，就系好多时就系讲紧当更新人士啦。系啦，翻出嚟社会上边嘅时候，自己觉得好难行，点样可以即系揾到帮手咧？又或者我哋应该点帮手咁样咧？咁个标题就系写住咧，别让支援落入错的时间啦。讲到咧就话要协助更新人士成功咁样重投社会咧，除咗讲求个人嘅决心啦，同埋外部资源嘅支援之外咯，仲有啲乜嘢关键嘅因素咧？剑桥大学咧原来近期做咗一项咧犯罪学研究啊，咁里边讲到咧就系支援嘅时机同埋咧呢一个顺序系相当之重要噶，往往都系成败嘅核心。咁啊研究讲到咧就系更新人士出狱之后初期咧。需要申请唔同嘅资源啦，喺处理繁复申请手续同埋期限嘅过程里边，面对好多嘅压力。若果资源啦，例如就系住宿同埋工作啦，出现咗时间错配或者系次序不当嘅话咧，可以打个比喻。例如在未有固定居所或者是情绪未平复的时候急于求职反而会适得其反的。而这个研究也提醒大家更新其实真是一段比较耐的时间慢慢循序渐进兼且过程比较脆弱是啦又不是一定的但相对真的会意志啦又可能薄弱啲。咁跟住呢心理質素呢未去到最健康嘅状态咁夹埋就变咗脆弱㗎啦。咁除咗呢关注客观嘅合规指标之外啦更加需要呢理解同埋呢更新人士呢自己嗰、那个即信心呢系点样去建立呢就系、是
俾大家去赞下、欣赏下。喂 ，OK，你今日真系比琴日进步，好似我哋对小朋友一样啫嘛，系咪？就唔好讲话佢平时80分，今次攞到81分，你就话吓，点解你唔系85分啊？到85分嘅时候就话，点解你唔系90分嘅？到95，你又问佢点解唔系100？点解你唔可以赞下佢？话啊，好啊，你真系有进步、啊。就算佢自己打沉自己话，唉，都系得一分进步啫嘛。上次80，今次81，咁你都要赞佢，因为呢一分，我相信你系用咗好多努力，系啦，你嘅付出嚟到换取嘅，咁所以都要吓赞下自己噶。所以欣赏同埋赞美嘅说话咧，当然唔可以少啦，唔系乱咁赞，亦都唔好求其赞，亦都唔系 hea 赞，唔系佢冇进步你都赞，而系你要俾多啲正向嘅动力佢，咁佢先至可以做得更好，同埋对自己更有信心啊嘛。其实咧，譬如惩教署嘅工作啦，尤其是更生事务组啦，咁配合好多唔同社会上边嘅一啲非政府机构啊，又或者咧唔同嘅持份者咧，咁希望咧就向在囚人士咧同埋更生人士咧提供支援，咁啊更加希望咧精准掌握咧介入嘅时机同埋咧嗰个步伐啊，协助佢哋咧按部就班咁样咧可以顺利融入社会，咁先至可以共建一个咧安稳嘅社区啊嘛。咁呢一个边个做得到呢？就系、是、其实大家都有份参与，大家都可以做到噶。想知道更多，梗系要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啦，黄昏6点新闻后嘅万千宠爱节目啦。最近咧，我听到呢首歌啦，我觉得好有画面感啊！嗰、那个画面系好正向嘅啊，无论即系落雨又好啦，乌云又好啦，狂风暴雨啦，点样都好，天气几坏，一日、两日、三日过去，总会见到阳光普照出现嘅时候啊！为你带嚟容祖儿嘅新歌《阳光普照》。

上个星期咧，大家都听过啦，就系、是、我哋更新资讯轻松倾里边咧，就请嚟咧，即系明仔嘅家姐阿卡文姐姐啦，同埋咧就系阿华 Sir 啦，讲翻啊，当时咧真系知道咧，在场人士阿明仔嘅妈妈啦，即系患咗重病啦，咁都已经去到末期嘅阶段啦，咁点样可以令到即系留给最爱的说话呢件事咧可以成真？等明仔都可以见到妈妈咧，咁就拍咗条片，系啦。同事特登去医院，咁啊拍咗条片俾明仔睇，咁啊虽然妈妈就离开咗人世啦，咁但系都留低呢一番嘅说话，让明仔咧，喺嘅心里边记住妈妈呢番说话，每一次觉得好唔开心啊、伤心或者系乏力嘅时候咧，就可以帮一帮佢先，又或者拎出嚟再听翻一次先，咁喺内心里边，我谂嗰段说话咧系长存喺度噶啦，有需要就拎翻出嚟听啦，咁当然啊，大家可能都好想知道啦，因为明仔而家。仲继续身在呢一个即系监狱里边噶嘛？佢有啲乜嘢想同大家讲，话俾大家听咧？咁我哋咧就揾嚟咧就明仔咧，用笔咧系啊写低咗我哋所提出嘅所有问题啦，想同佢倾嘅嘢啦，咁样佢就用呢一个文字嚟回答翻。咁我哋就请咗啦，就系谭伟权啦 ，Gary 哥哥咧就会声演翻明仔。咁啊，允儿就好似同明仔倾偈咁样啦，就讲翻下啊，当时即系知道有呢一个嘅安排，会唔会觉得真系？起码都可以俾妈妈同自己讲啲嘢啦，又或者佢知道妈妈身体出现咗一个咁严重嘅状况嘅时候，佢喺监狱里边，我谂个无助感会好强。佢点样透过文字将佢嘅内心世界写出嚟咧？咁我哋咧就下个礼拜咧啊，将呢、這个即系系啦声演嘅部分咧呈现喺万千宠爱俾你听啦。咁當然唔少都係介紹下我哋呢一個即係一台再更新劇場啦。咁嚟緊嗰一集都會講返下呢，就係可能年輕人呢主角就係榮仔，佢喺在囚嘅時間呢就投稿啦。因為呢監獄裏面呢都有唔同嘅報章㗎，佢哋呢就可以投稿啦，咁跟住呢就可以寫下自己嘅心聲啦。咁我哋呢就會隔個禮拜呢都係揀選一啲呢在囚人士寫嘅文章，咁啊將佢改編咗之後呢就再同大家分享㗎。咁而榮仔呢就係嗰種以前媽媽每日都為你預備早餐，佢就鹽啲鹽露鹽三鹽四又會唔食咁样啦，咁到啦，真系去到监狱里边先发觉，原来自己其实以前系咁幸福噶。咁但系爸爸妈妈咧，虽然犯咗错啦，我自己咁佢哋冇放弃过嚟探自己嘅时候咧，都会讲翻啊，你放心啦，出翻嚟你想食啲乜嘢咧？我都会叫妈妈预备好噶。咁个父母嘅爱系唔会因为你嘅犯错，只要你肯改过嘅时候咧，佢哋会继续喺度咧。泵嗰啲好强嘅爱俾你嘅，咁啊亦都可以咧透过呢一个短剧啦，一台再更新剧场啦，听翻下啊到底咧阿荣仔啦，就系啦，下次系明仔加荣仔啊，系啊，咁啊大家就可以听翻佢哋自己嘅心路历程同埋分享啦。爱要及时，虽然好似觉得自己迟咗发现，但系都未迟噶。只要你而家发现，即刻去改，咁啊可以表达翻你嘅爱意啦。记得同佢讲声，我爱你，系真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安保，确保开通初期安全顺畅。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会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以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只是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拟派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与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电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昨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是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同埋润肺的食物。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收音 ready，
7: 镜头 ready，
8: 演员 ready，
9: 导演
10: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1: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星期日什么入嚟监夹八点。好奇特特得佢文青抢爱夜
13: 玩意
12: 玩意
13: 耶、yeah!

头先啦，听广东广西个宣传声带咪讲嘅，因为个天气变咗啦嘛，我哋就应该啦少食辛辣嘅嘢，就食多啲酸酸地，例如柠檬嗰啲咁样啦。我真系发觉啦，唔知系个身体会有呢一个即系信号俾自己，喂你唔好食呢啲哦，你食嗰啲咯。突然间啦，呢十日八日咧，我以前好中意饮奶茶噶嘛，即系冇饮嘅话咧，你嗰日咧做嘢硬系都觉得咧周身唔聚财咁样噶嘛，饮咗咧就觉得正啦，哇充满力量啦。但系咧发觉呢十日八日咧，唔知点解咧有几日直情系唔想饮啦，跟住就算咧呢两日系照嗌咗嚟饮啦，我都系饮咗一半啫，半杯，跟住觉得唔系以前个感觉啦，已经我好似同佢冇咗感情咁。反而咧，我同咧好耐啦，十几至廿零岁有段时间咧，我系极度中意饮柠檬茶。应该话呢个节目开初嘅时候啊，我咪话我自己中意饮冻柠茶，你哋仲成日画冻柠茶俾我嘅。跟住我就改咗啦，变咗啦，系啦，变咗无啦啦又中意咗呢个奶茶咁样饮一饮啊，饮咗十几年咁啊，而家咧又变翻中意饮冻柠茶，好想咧饮嗰种嘅酸酸地嗰种味咧，同埋柠檬茶个感觉系清啲啊嘛，清过奶茶咖啡啊嘛，咁会觉得哇，好似个人清新咗咁样咯，唉，唔知系咪荷尔蒙变咗咧，去到更年期啊，乖啦，嗱，真系时节唔同咗啦，大家要好好保重身体啦。同埋咧，中医师成日教我哋咧话，如果起身嘅时候咧，尤其是女士啦，攞个风筒咧吹下嗰啲肚墩仔嗰啲位啊，即系嗰啲胃嗰啲位咧，会令到自己成个人咧个暖和感都会强啲嘅。风筒你哋实有啦，吹多两下，即系个头之后再吹两下个肚，都唔系争好多时间啫，俾三十秒自己吹埋个胃同埋个肚墩仔。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啦，呢个真系无价噶嘛。好啦，读信嘅时候又到啦，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好，我真系我要讲咗七个添，原来六个，好，系真系六个。好，日靓声甜嘅叶大美人你好啊，我系 day 七嘅维维啊，我想点俾老公 Michael 啊，想同佢讲咧，由相识到而家啦，都已经差唔多一年啦，好多谢你呢一年咧对我不离不弃啦，不停咁样撑住我，我哋希望咧可以咧直到最后啦，我希望同你讲声我爱你啊，我仲想点埋俾咧一班嘅小伙伴嘅排名不分先后啦，有雪姿啦 ，Quina 啦。Karina 啦，巨 B 炮菜小葵阿山 ，Cindy Cherry 啦，阿银啦，仓鼠败家仔，邵嘉怡啦，神神，嘉颖，阿 PG 啊，好细嗰粒字唔知 P 咩啦吓，天雪鸭鸭啦，同埋正同蜘蛛女一，同埋 B 女三妹，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不常见常在，心唔该晒叶大大帮我读出呢一封长气嘅信啊，祝你收听率爆灯，我系 D 七嘅维维。

好啦，今次咧就系我哋联盟啊，三兄弟联盟，健仔、恒仔、谦仔，耶、yeah!！应该大声啲啦，三个一齐嗌系咪啊？允儿姐姐你好啊，联名点唱啊，想祝我哋嘅歌小夫啦，十月八号咧就系生日快乐嘅，报祝佢吓，祝佢攞张靓靓嘅成绩表咁啊！多谢佢咧呢两三年咧咁啊带我哋去到啊呢一个顶端啦吓。知道最近咧嫂嫂同你有啲唔开心嘅事发生啦，但唔使怕嘅，兄弟嚟噶嘛，一直都在啊。未来嘅日子咧，我哋仲要靠你噶嘛，你呢啲人生胜利组使乜怕咧？所有嘢都可以搞。都系点嘅，唉，乜都唔好谂啦，开开心心咁样过生日啦。整点首黑玻璃红加号俾佢听啊，希望可以抽得中啦。祝万千宠爱所有嘅工作人员啊，无论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嘅，都系节目收听率爆灯，麻烦晒。题外话我企、okay, 多谢佢嘅，佢话介绍咧旺角有间鸡蛋仔啊，佢话知我中意食开心果味，佢话讲明先，唔知好。

0: 是神妾点唱俾你啊，是我毕业之前呢、希望可以帮你打返自强心针。今日一于呢透过大气电波喺咁多听众同允儿姐姐嘅见证底下呢，我答应你嚟緊呢段路呢，无论结果系几耐都好啦，我都唔会放弃㗎，会一直陪住你㗎，我都会坚持等到可以呢揽住你一起过日子嘅嗰一刻啦。好啦，多谢你，唔该晒允儿小天使。哇，尹儿小天使，我是第一次写信上来的，希望可以抽中啦。我是边个？我是大榄的认证啊。
1: 多谢各位的兄弟教识我咁多嘢同埋照顾我啊。嗱，你哋嚟緊呢个个都上庭㗎啦，希望你哋可以攞到份好嘅成绩表。虽然我月尾呢就转身份㗎啦，但係我会 keep 住写信俾你哋，记得到时回信俾我啦。另外呢都预祝10月21号生日嘅喊包震波生日快乐啦，唔好成日唔开心啦，知唔知啊，有啲咩可以同我哋讲嘅 ,We are always here。最后呢再次多谢各位啊，兄弟包括大榄嘅富仔、朗仔、肥仔俊，头先讲嘅喊包啦，轩仔、Andy 叔、金奇、阿 B、华生、辉仔、荔枝角嘅细轩、阿勇、东头嘅阿细、唐福嘅阿饼，仲有赤柱嘅老萧、佳仔、阿鸡、龙仔，人数众多不能进录啊，排名不分先后啦，亦都多谢允儿小天使话我哋读出呢个点唱，亦都祝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同埋祝万千宠爱收听爆灯。最紧要咩啊？长做长有。

运儿小天使，听咗你嘅节目咧，差唔多有成两年几噶啦。多谢你咧，为我哋在囚人士一直以嚟咧读出咁多嘅点唱，辛苦你同埋咁多位嘅工作人员啦。我系东头嘅希仔啊，今次我想点俾大家。姐唔系我家大小姐，就系、是、女欣啊，女欣 B B， 好耐冇收过你信啦，系咪发生咗啲咩事啊？依家小男孩咧好担心你啊，仲有今个月咧系我哋五个半月嘅纪念日，记住我讲过，无论发生咩事都好，我一直都在，唔会离开你噶。可能因为咧少咗写信俾你啦，你系咪觉得咁样冇安全感啊？你都可以同我讲噶，因为咧我都好想同你讲，我只爱雷小姐你一个。听完嘅话唔该速速回信啦。唔该你啊，唔好谂咁大啦，谂大咗啲嘢又错咗，系咪啊？好啦 ，Miss you and love you， 最后咧想点埋晚安莉莉呢首歌啊，系啦，晚安莉莉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咧送俾咧就是、我家大小姐马凡西搵二小天使帮我读出。最近天气都热啊，啱啱先话凉咗少少，话记得你要多休息啦，保重啊，知唔知啊？咁啊，希望你嘅节目收听率咧都系大爆灯啦，我系希仔啊，东头嘅希仔，其实头先声儿好好啊，我真系讲紧咧话啊，唔知道咧即系十二月咧会唔会去到个位数字嘅倒数啦。但由于呢度咧网络收得比较差啦，刚刚先至开到啦，星儿系 send 咗两张图片俾我噶，不过一直喺度转啊转啊都开唔到。咁根据香港天文台嘅记录啦，咁啊2025年咧录得全年最低气温咧系 10.6 度，咁喺几时录得嘅咧？就系、是、1月27号、啊，咦？即系都冇个位数字、啊。咁但係去返2024年啦，咁全年最低气温呢係 6.3 度，喺几时呢？係1月23号录得㗎。哇，咁係喎，睇返呢全年寒冷天气日数呢一共11日，呢个係2024嘅。咁但係呢2025年呢全年寒冷天气日数呢就係6日嘅啫。嗰啲啦，即系冇咁冻，我相信喺嗰啲咩石壁啊，即系比较偏远郊外地方嘅朋友仔咧，就会觉得哇，以前真系寒风刺骨噶嘛，冻起上嚟咧，大屿山啊，某啲地方啊，咁都特别冻噶嘛。咁但系咧，而家咧即系热得嚟咧，就热到咧，你哋嗌救命，唉，我都知道系辛苦噶啦。咪就系要好好咁样过渡咗监房呢个时期，咁啊快啲翻出嚟嘅时候咧，就安排好自己嘅人生生活。咁当然啦，而家成日话唉个世代唔同咗啦，出边即系可能各行各业经营都未必有咁理想。咁但系始终咧有危就有机啊嘛。咁我哋总会咧可以揾到咧一条路出嚟噶，就唔使杀出嘅，行出一条路就得噶啦，亦都唔使系血路。

亲爱嘅允儿小天使，咁啊，今次咧系临别依依嘅点唱啊，我系小微微啊，点解咧？我11月20日咧就要去攞成绩表啦，我怕迟咗答谢啊，所以咧提早向大家道别。我要多谢啦身边一班嘅小伙伴一直以嚟嘅关心、撑我、支持我。我离开咧，佢哋都会好唔舍得噶，但系我祝福佢哋个个都喜乐常在，快啲翻屋企，快啲到终点。点唱名单排名不分先后，有阿妹阿秋、宝善、公仔、卓林、小云、Winnie、秋贤、乐仔、B 女、小 B、晏子、郭泳贤啦、婷婷、阿 wing、猪女、YY、阿桃啦，同埋 Apple、娇娇。施雅雅细，另外咧多谢18A顺丰，其实所有兄弟们照顾小何啦，我希望小何啦12月可以翻到荔枝角之后啦，都开开心心咁样生活落去啦，唔好灰心，唔好放弃。仲有啲埋俾西翼 B B 期嘅所有朋友，话俾佢哋知咧，好快就会见到我噶啦，多谢指教啦。多谢多谢，仲要点埋俾南监嘅肥文啦、暴力熊啦、大炮 B、靓哥同埋菠萝包、西华圣蛋仔、荔枝英俊，由于人名太多不能尽录啦。总之识得小微嘅人咧，都努力地迎向呢一个新嘅人生，跑去终点啦。我想点下一站天后啊！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你的 fans 系小微微，祝节目所有工作人员都喂呢、這个电话呢句小人写嘅，四季平安。咁啊系，一年四季，四季都平安，咁就已经掂晒啦。Hello， 叶允儿小姐你好啊！我咧10月25日咧就生日嘅，咁啊想为自己同埋朋友点唱，希望可以点得中啦。点唱内容系咁嘅，咁啊咩啊？赤柱嘅 K 师今日好一，想点俾自己同埋本人认识嘅朋友仔，认识小弟嘅朋友仔系啦，都有份收歌啦。感恩咧喺我有生之年咧可以做一个如此特别嘅打点唱，因为喺特别嘅地方度过，咁啊梗系一个特别嘅生日点唱啦。呢、這个体验都可以话系相当之难得啊吓，亦都感恩咧诸位兄弟吓咁多位真系相识同埋对我嘅照顾，感谢感谢。另外亦都想点埋俾咧罗湖嘅 Anna 啦。麻烦身边嘅姊妹帮手咧，塞条猫湿佢只耳仔啦。喂，罗湖嘅 Anna， 喂，搞唔掂，你嗰啲咩突系缺系嗰啲诗咧读唔掂啊，唔好乱咁嚟，唔系就大件事。好啦，咁总之咧就上月过月啊，啱啱咧呢一个中秋节嘅晚地咧，我哋千里共婵娟，咁啊如今咧百日既成大气电波啦，咁啊他朝咧就希望可以十步内咧相见啊，一齐咧就系省略号佢话。即系原本赵家人嗰啲 friend 啦，系咪啊？即系大家一齐咧，就喺大树下嗰度咧，就系切月饼啦。下年就跟住就望住个明月，就唉抬头望明月，低头就思故乡咁样。喂 ，hello 啊，允儿小天使，我系高佬婷婷啊，咁啊，高佬婷婷都几特别啊。想点俾一班支持我、了解我嘅朋友啊！感恩一路上有你，喺我唔开心嘅时候陪伴我啦。咁我以后咧都同你哋吓一齐做朋友噶啦。我都咩可以做你哋嘅小天使，守护翻你哋噶。咁所以你都可以同我讲啦，有啲开心唔开心，希望我都可以能够尽量带欢乐俾你哋啦。我决定咧日后都赖死喺你哋身边噶啦，卖唔甩我呢、這个。开心果噶啦，好抵死啊！嘅开心果嗰三个字咧，系用红笔写，即系你谂住我一睇到开心果三个字咧，就嗱一声会拎封信系嘛，只眼珠要跌埋出嚟嗰只啊！祝愿咧我啲朋友就永远都幸福快乐，早日回家。包括咧就系林正跳啦、蔡开心啦、肥 wing Winnie、秋贤、安妮、公仔阿秋、宝善、小云、阿妹、冬天啦、子莹、卓林、思雅、QQ、猪女、KK、小薇、米雪、乐仔、B 女、大家仔、江嘉敏、陈先津、叶兴、丁丁、提子、婷 B、敏敏、Eva、星仔、蚊仔、炮仔、靓哥、菠萝包、肥猪、灰熊、小白、朱古力、细 Q、雅婷、乐仔、冬菇、龙仔，我哋一齐。加油，爱你们，猪猪。好啦，唔该晒播容祖儿嘅歌啊。虽然我未播小天使，但系播咗头先阳光普照嘛，佢嘅新歌嘛，人哋一月开演唱会噶啦。不过
我都幾鍾意之前嗰首快歌嘅噔噔噔噔。啊，唔知係咪今次呢全部都四個字嘅系列呢，我期待下一首派台歌曲，唔知係咪都係四個字。哈哈，允儀，我是立德学院的乐仔啊！之前你话用立德的信纸写信上嚟咧，你就会优先读出。我而家验证下，睇下你有冇讲大话先。唔经唔觉啦，已经咧喺度三年啦，今年咧准备第四年啦，啱啱完成咗副学士，依家开始读紧咧学士课程。咁啊读埋呢一年，我就差唔多放学噶啦，终于都入到直路啦。其实我五年前咧啱啱入嚟嗰阵咧都写过信上嚟噶，但系我记得咧好似写咗四次先抽得中。今次有立德学院呢一个光环，唔知可唔可以一击即中咧？回望翻时间啦，都算过得快嘅。呢几年咧，我都有 keep 住听你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噶，好多谢你一直为我哋在场事付出，真系衷心同你讲声多谢。咁今次咧写信上嚟咧，系想帮班兄弟打打气啦。首先系罗湖嘅大小姐嘉嘉、石壁嘅包龙星啊、添寿司达仔、唐福家豪和仔、港生秀辉、大榄厨房世奇、赤柱嘅定风肥威、大只威哥、张君宝，同埋咧就系碧屋立德学院嘅阿南啦、阿 B、阿鸡、何文田、十八师嘅君乐、Billy、家俊，大家精神啊，好快就放学噶啦，期待日后出面见啦。之后就系寻人启事啦，东头嘅阿七、荔枝个七 B 嘅细乐，麻烦咧佢地下隔篱左右嘅朋友仔帮手嗌嗌佢啦。喂，乐仔揾佢哋啊，做咩咁耐唔落回信啊？知你哋等紧张成绩表，但系点样都好啦。咁每个人咧都会期待住咧有好嘅嘢降临自己身上嘅。不如咁，我哋咧就将呢个念力咧就系一齐吓，即系储埋佢啦。咁唔好嗰啲负能量啊吓放到咁大啊，知唔知啊？好啦，点讲都好啦，回信再倾啦。另外，立德学院嘅周仔咧想点埋俾11月10日生日嘅罗湖文文，我叫佢下次咧唔好再搭档点唱啊。佢话会试下自己写一封嚟。最后再次感谢允儀姐姐帮我哋读出呢一个点唱信啦。下次咧我再写信上嚟嘅时候咧就系我放学前一个月噶啦。贪心啲，唔知立德学院嘅光环够唔够我点埋阿 Jam 嘅歌咧？我系乐仔啊！好啦，事不宜迟啦，由佢出场。佢嘅声音一样系震慑人心，好独特嘅一个唱腔啦，好独特嘅声音，一听就会认得系佢噶啦。亦都系成为大家唱 K 里边必点嘅歌曲，但系好难唱嘅佢啲歌，都相当之高音，兼且好难捉到咧嗰种嘅神髓。但只要你用心去唱，你一定都会唱出味道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者癌症等的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和死亡风险，亦都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灭活疫苗、喷鼻式减活疫苗以及注射式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差不多，但是喷鼻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之后可以产生较高抗体和保护力，这款疫苗亦都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的人士接种。一名男子在大埔乌蛟腾行山的时候晕倒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接报，两名男子早上到大埔行山，下午到达乌蛟腾下苗田的时候，其中一人晕倒，由直升机送院抢救。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人失踪。尼泊尔军方表示，霍尔克县由山坡发生山泥倾泻，泥石一度堵塞布迪金达基河，之后河道缺堤引发洪水，沿岸几十座民房损毁。军方出动直升机撤离几十个居民，正在搜查失踪者。韩国大邱市一个多层商场昨日有天花板坍塌，造成38人受伤。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昨日指控总统李在明事发时正在打高尔夫球，要求青瓦台解释李在明怎样指挥应对，当时和什么人打波，以及打波经费的来源。青瓦台发言人今日澄清，李在明当时和家人身处高尔夫球场，但他有听取事故汇报，随后与警察部门负责人通电话，了解情况并作出指示。发言人强调，总统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无论身处什么地方，亦都能够应对关乎国民安全的突发状况。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4: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我 Phil 林日康，支持更生，你我同心。

剛才呢我在來信當中呢就見到呢有一個嘅字眼呢就叫做溫兒我是飛機豬嚟嘅咁。跟住我就拗頭啦，即係咩意思呢？咁我就問下我哋呢個粉絲團裏面嘅朋友仔啦，因為好多都係一啲嘅更新人士嚟㗎嘛。咁呢佢哋好快係呀 ,9 秒 9, 真係好快咁樣就答覆咗我。原來佢話呢佢形容自己係飛機豬，咁跟住就坐咗監呢，係呢一啲坐飛機販運毒品嘅人肉速遞呀，即係話呢大家有時見到啦，警方成日提醒大家千祈唔好諗住話咩哇免費去旅行呀，咁就仲有報酬俾你，有一萬幾千呀，免費去旅行仲有一萬幾千喎，咁咁跟住呢就大件事㗎啦，佢手法好直接嘅，多數就係將啲毒品呢就直接呢就放咗入你個行李箱嗰度啦。咁所以呢警方就俗稱呢一啲啦就叫做飛機豬，咁係啦，朋友仔就咁樣解說俾我嘅，就係、是、因為呢唉點解會咁樣形容呢，我估係咁解，係因為其實已經呢過咗幾十年啦大佬啊，因為呢一啲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真係唔好諗住話咩免費旅行仲可以幫手帶啲唔知咩啦，佢可能同你講啲咩新研發嘅樣板，又或者嘩俾一個手袋你拎啊，係喎，因為呢一個呢係名牌之中嘅名牌，得限量版一個嘛，所以要用人肉速遞咁樣運過去，咁所以呢就你不但只係免費旅行之餘呢仲可以呢有呢一個下報酬添啊，唔好信啊，成日呢就諗住搵快錢嘅話呢就真係大件事，因為贩运危险药物啊，系啦，一经定罪咧，系可以判罚好高嘅钱。我见到话咧就系500万同埋终身监禁啊。咁啊，而且咧由外地运毒入境咧，会被法庭咧视为加刑嘅因素添啊。千祈唔好信，若果有人同你讲咩包机票、酒店住宿啊，带少少嘢咧，系由外地带翻嚟又好啦，或者由香港带过去都好啦，咁啊，千祈唔好信啦。是啊，我覺得呢問佢哋係最好㗎。因為呢佢哋實識好多，我嗰時呢咪同大家玩個遊戲嘅，叫大家呢就係、是打電話嚟啦，我話唔準更新人士打電話嚟玩，因為佢哋實識嘅，我話呢就俾一般嘅聽眾當係一個小知識冷知識咁樣認知下啦，就佢哋幫手呢就出咗好多一啲嘅監防術語啊，到底呢啲術語係等於乜嘢呢，咁我覺得係時候應該要再玩下，你問我我都唔記得咗啦。唯一成日記得呢就係貓仔就收音機囉，貓叔呢就係收音機嗰隻耳筒囉，咁樣其他就唔記得咗囉，我覺得係時候要再同大家玩下。咁就要靠咧嗰啲系啦，更新人士嘅朋友仔啊，大家咧提供呢一个来源啊，究竟呢个即系等于咩咧？哇，真估唔到有好多啊，真系未听过添啊，好多都。好啦，事不宜迟啦，我都要咧 call 翻嗰啲即系啦，点唱出嚟先，唔好讲咁多啊。首先咧，洛希就想点俾 YY 听啦。咁佢话妈妈咧，我会乖乖咁样听话翻学噶啦。你要快啲翻嚟陪我哋一齐过每一日，有你嘅日子咧，我哋先系最开心嘅。咁啊，我哋咧等你翻嚟，爱你啊！

啊，同埋咧提一提大家啦，无论你空中留言又好啦，亲自录音又或者系打文字嚟咧，记住我哋系唔可以出嗰啲唔出得街嗰啲嘢嘅，所以咧大家唔好乱咁嚟啊吓，嗰啲咩术语啊、暗语啊嗰啲全部系唔讲得噶。

哇，大家都好勤力咁样咧，系咁写信嚟咧，就系点唱啊？写嘅话就系写去系啦，社交平台嗰度啦。咁大家就吓可以交俾我哋嘅同事，亦都可以睇到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呢一个Facebook 专页咧就有万千宠爱呢个可以留言嘅空间俾大家。想点唱俾逼屋嘅泽泽啊？公公婆婆咧仲未见到你啊，佢哋好挂住你啊！记住。全屋企人嘅心都同你一齐同在噶，我哋每个人咧都好挂住你，期待你翻嚟一齐食饭啊！嗱，乖啊，喺入边要保重身体，唔好乱谂嘢，知唔知？我哋大人咧会帮手处理其他嘢噶啦，谂下出嚟想食啲乜，再话俾姨姨听啦，好冇 ？Love you。

你好啊，允儿，海林想留言俾唐福嘅老公阿泰啊，希望可以抽中我啦。咁就虽然中秋节咧未能够亲自同你讲声快乐，咁我都而家喺度同你讲声乜嘢节都快乐啦。对上六年咧都有你陪我过中秋节啊，今年系第一次咧你唔喺我嘅身边，我真系超级挂住你啊。中秋节咧我去咗咧大埔海滨啊。不过呢我哋可以咁讲啦，都系喺同一个天空下望住同一个月亮，就好似呢你喺我身边咁样囉。你喺我个心嗰度无时无刻呢都会出现㗎，都系我经常想念嘅人，等你出嚟同我哋早日团聚啦，好冇。我同啲仔女一直都等緊你㗎，我爱你呀老公，永远嗰隻呀。我最爱嘅白衫湾啲仔，依家咧天气凉咗啊，要着多件衫，千祈唔好凉亲。又可以喺大气电波同你交流，好开心啊！读书点啊 ？OK 嘛？难读都要俾心机读噶。我哋星期六10月10号啊过咗嚟吓，咁啊探你系咪好开心先？同你倾下偈，好快又可以再见噶啦。我哋最近咧都冇乜嘢，唔使担心。好多谢叶大大，好多谢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呢个节目俾我哋咧，可以喺空气之中交流。咁啊，祝你哋嘅节目咧收听率蒸蒸日上啦！我系妹妹。Hello， 你好嘛，玩语小天使，我系点唱俾十八师汉堡神偷听嘅。喂，收到信之后啊，9秒9回咗你信啦，唔知道你收到未咧？今个月轮到细佬探你啦，虽然佢都未 confirm 边一日嚟，至于我咧就再睇下先啦，嘻嘻。妈咪嗰方面咧，我都会去联络噶啦，系啦，放心啦，死火山未轮到你有份做啊，死火山我知道，死火山即系冇人嚟探访嗰啲就叫做死火山啊。今次想点咧 ，Vince 嘅新歌《存活》啊，《存活》亦是艺术，未完也要倔强。就算他始终抽象，撑住啊，汉堡神偷，愿你一切安好，多谢大家。

0: Hello， 允儿你好啊，我是嘉莹啊，我想点唱俾陈皮啊，想同佢讲咧，虽然平时咧探你唔会讲好多肉麻说话，但系真系好多谢你带咗好多幸福嘅瞬间俾我。我爱你啊，老公，听日见啦，点首交换余生俾你，好中意入面嗰句，因为我们手心紧握。记忆也能紧扣，希望咧允儿可以喺礼拜日播出啦。咁呢一首就系林俊杰嘅《交换余生》啦，唔该晒。陈皮啊，陈皮可以化为气，亦都系好好，即系有我嚟冲水饮啊！呢啲季节咁样，即系加啲咩落去好咧？加啲酸酸地嘅嘢，但系陈皮身酸嘢会唔会怪啊？唔理啦，觉得对身体有益或者好嗰啲嘢，咪可以加埋晒一齐咯，唔冲撞就得噶啦，系咪先？自己讲好啦，允儿姐姐，我想点首咧问令送俾猪鼻仔嘅老公。这个星期咧 ，B B 已经开始咧冇着片片翻学啦，老师都话赞佢叻叻，冇湿过裤裤。而家咧佢每一晚咧冲凉都自己洗自己嘅底裤仔啊，但系有时都曳曳嘅。寻日见到台面有杯冻柠茶啦，咁样。唉，殺晒哦，發晒爛渣，話要飲凍檸茶，又大嗌呀，又抌嘢咁樣啊！唉，但係去到夜晚瞓覺又同我講 I love you， 唉，之後咧仲嚇俾佢氹鬼死我先。唉，小朋友就係咁樣噶啦，不過啦，點都要教，點可以掉嘢嚇咁樣嚟要？你越做呢啲嘢咧 ，sorry 就越冇啦，凍檸茶就收起，係啦。乖乖地，咁下次咧有要求嘅时候咧，试下用说话话俾妈妈听，你想要啲乜嘢？如果 B B 咳咳嘅话咧，就唔可以饮冻冻，全部嗰啲 B B 话出嚟。我又谂翻起，我有时会同我个仔咧，大佬佢廿几岁，我同佢讲 B B 话，阿仔食唔食饭翻？跟住佢话够啦，妈，唔好再讲两个字嘅嘢啦。OK 啦，星儿系咪我哋读嗰两个字冇问题噶嘛？系咪你妈妈同你讲两个字，你会唔会叫？唔得啦，哎呀，大件事啊！原来年青人真系唔得噶。好啦，我唔再同星儿讲嘢住啦。好，就咁话啦。Hello， 万千宠爱嘅团队，叶小姐你哋好啊！大家好，白沙湾嘅细佬，你话写信叫我哋买嘅嘢咧，我查过晒啦啲信啊，你系冇写到叫我哋买嘢噶，你系咪忘记咗谂住写？但系系没有写在信上咧，唔紧要啦，你上次讲嗰啲嘢咧，我哋网上买咗噶啦，好快会到，我哋一家人咧都好好嘅，勿挂念。咁28号咧团聚再讲啦，屋企人想。是啊，大家会不会忘记了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都介绍过，其实呢他们又可以网上买东西的服务的。家人可以透过指定惩教署的网站订购一些呢认可的物品，亦都会 check 到呢在尝试现在那个可以即收的数量有多少。家人如果见到可以按的话，就可以安排买给他的了，这样咯。哇，眨下眼咦49分㗎喇。好啦，唔讲咁多啦，而家即刻为大家送上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啦。发哥建议，当我要问阿仔攞家用嘅时候啦，就讲 BB 话系咪呀，阿仔俾家用妈妈洗洗啦。我怕阿仔仲夹嗌救命添啊！哇，救命啊！阿妈，你唔好再咁样啦。好啦，我哋等下听嗰啲好温暖度高嘅留言先。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阿哥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咧就想呢个留言咧就留俾荔枝角嘅伟晴。阿龙啊，迟来嘅生日快乐，终于打通啦。咁啊，祝你身体健康，所有愿望都成真。所有困难都消失，我哋一家人都等紧你翻嚟啊！心心都挂住你，但系唔使担心，我有 keep 住同佢联络嘅。而家咧最紧要咧就乐观面对。咁咧我都知道你想听到我唱歌啦，咁啊就唱到两句啦。咁啊唱呢个《当年情》啊，用唔尽你当初温馨再拥你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 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总之就一切在心中啦，我哋10月29号见。
2: 你好，我是志豪啊，我想送俾荔枝个 6B 嘅朋友兄弟梁仔啦，唔使讲嘢啦，你知我讲咩，系咪你个女朋友送啲曲奇俾我，我食咗啦。啊，另外阿江仔啦，希望你攞到好嘅成绩表啦。另外阿傻 B 啦，都系攞个好成绩表啦。啊，我啊出咗去啦，但系冇就系咁咯吓。跟住达摩都系早啲出去啦，出面见啦。啊，跟住啊大暴龙啦，跟住细佬啦。你哋个女朋友都打俾我，想回个信息，我话我出咗去啦，担保咗啦，咁样咯，啊，跟住阿肥亨啦，唔好食咁多嘢啊，你真系变肥亨噶啦。另外吓，阿富啊，最紧要精神啦，你知道我讲咩啊？日日都要精神啊。另外仲有阿信啦，啊，其实我拨之拨之，我真系唔知点讲噶。听你个猫仔，你快啲攞啲猫骚俾佢哋听下啦。仲有阿于南城啦，啊，我俾阿波同你讲两句。Hello， 于南城你讲。
3: 咩事啊？
2: 啊，
3: 系，子睿，
2: 你讲，啊，早啲出嚟。
3: 嗯，子睿，单空边啊
2: ？OK 啦
3: ，OK、啊、OK。
4: 女女，你近来点啊？好啲吗？放松心情啊！啊，我呢个月就暂时过唔到嚟睇你，你总要放松心情，开开心心保护自己。今日佢哋三妇女有冇嚟探你啊？啊，你食多啲嘢啊，唔好谂咁多啦，就快毕业啦，我等你回家，个个屋企人都等你，开开心心。最紧要保护自己健健康康，好啦，保重身体啊，天后开始凉啦，保重自己，爱护自己，你唔使担心阿妈同阿爸 ，OK？
5: Hello， 我系小宝啊，想点播俾荔枝角收阿所六 A 嘅肥气，麻烦听到嘅朋友帮我拍一拍佢，好紧张啊！Hello， 老公 BBG， 好挂住你啊，唔知你而家系咪写紧信俾我呢？我应承你每一日都会嚟探你，真系一直都有做到噶，因为好珍惜系见到你嘅每一分每一秒。每日收工最奇怪就系讲翻屋企睇下有冇你嘅信，跟住再满心欢喜咁样拆开回信俾你。希望你每日收到我咁多字嘅信，都可以支撑到你啦。亦都好想藉住今次呢个机会话俾你听，无论咩事，我都会一直陪住你，我爱你，我仲等你出嚟之后兑现承诺。我愿意呢三个字可以等你出嚟嘅时候取爱，大大声咁同你讲。我而家直帮你打点出边嘅一切 ，take care 你嘅屋企人啦。跟住我婆婆仲话好想快啲睇到我出嫁嗰日啦，所以唔使担心，我哋全部人都好支持你。等你平安翻嚟我身边，我哋继续过平淡而又幸福嘅日子。提早讲定先，做透老公我爱你，拜最爱你嘅老婆 B 猪蛋。跟住想同老豆白必图讲，老豆你都要加油啊！听唔到我呢个响闹装置把声系咪好唔惯呢？你而家正喺度谂紧我嘻嘻哈哈哔哩吧啦十个喇叭嘅样，哈哈！仲有都系喺荔枝角嘅四眼仔朱古力同埋柏力，你哋都要加油啊！要平安无事咁样出翻嚟，跟住隔空揽下你哋啦。最后想祝你哋身体健康，事事顺利，我挂住你哋啊！好啦，系咁多，下次再讲啦，拜拜。
6: 老公。老婆啊，对唔住啊，老公要你担心我。我呢个礼拜三呢我出咗院啦，但系呢想去探你嘅时候我又好攰。我头嗰几日而家好啲啦，好多啦。我呢一两日会嚟探你噶啦，你唔使担心我啊。Sorry 啊，老公，我都唔知点讲好。总之而家就冇事啦。你记得要乖乖食多啲嘢，知唔知啊？我哋好快就可以见面噶啦，同埋想点唱俾啲 A 嘅太仔、黑仔，同埋识我老公个朋友收听。 老公，我好挂住你啊，我哋好快就可以见面啦，老公等我，我爱你，永远爱你嘅老婆冬菇上。
7: 你好啊，我想留言俾大榄女嘅女监嘅苏秀婷。苏秀婷，我系张展超啊，想大声同你讲，我都好爱你，好挂住你，我会应承你，我会乖乖咁喺出边等你出嚟噶啦。过几日我哋就见面啦，唔使咁挂住我。仲有，我想为唐屋班兄弟打打气，特别为神叔，精神啊神叔。我跟住想点唱嘅歌就系晚安你哋嘅，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唔该。
0: 好啦，咁啊，差不多完结我哋今晚嘅节目啦，送上咧我哋今日咧最后一首嘅歌曲，一言为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黎明嘅歌名都系一言为定。

左右手啦，即系唔協調嘅時候咧，就會撳錯咗另外一邊嘅掣啦。原本啦，右手係一言為定嘅，但係左手咧就去咗如果我們不再相愛啦。唔緊要噶，下個禮拜咪繼續一言為定，再見咯，下個禮拜再播翻。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连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0,000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说，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这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与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险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300,000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寻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港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而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 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3: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位期间为当时的经济、文化等等作出贡献，同时亦因为重用酷吏等缺失而惹来不少批评。上个星期我们知道武则天怎样透过赋税参与以及歌谣帮助自己营造登基的时机，亦了解她的用人方针和作出过的改革。今集大学堂，我黄淑仪会继续同大家重温今年六月由香港公共图书馆以及学海书楼合办的公开讲座《武则天的统治、信仰及古光忠臣思想》。讲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萧锦华博士，除了继续分析武则天统治之外，亦会谈及她的儒释道三教信仰以及忠臣思想。武则天为人诟病的其中一点，就是为了消除异己、巩固政权而重用酷吏，其中一点是开设告密制度，任何人都可以告发谋反，由酷吏专案审理。这班酷吏手法狠辣，发明残酷刑具，残害无辜的官员和百姓。武则天施政上另一个弊病是纵容贪官污吏，为了招揽人心，武则天要向大臣比着数放权，令贪官败坏朝政，加害于百姓身上。
4: 咁喺中央地方啦，上至贵戚宰臣，下至小官之间咧，好多啲徇私贪污嘅即系官员，特别咧出名嘅有许敬宗啦、李义府啦、李回寿、苏味道、钟秦客、钟楚客、钟俊卿呢啲啦，出名嘅贪臣吓，贪污嘅外戚咧有武三思、杨廷玉啊呢啲啦吓，贪宠即系嗰啲小白脸啦。即係今日嗰啲小鮮肉啦，去氹咧武則天好歡喜嗰啲咧，張易之、張昌宗啊、張昌儀啊呢啲啦，即係嗰個搞到好似個女人面貌咁樣啦，即係塗脂抹粉啊咁樣咧，就係喺武則天身邊咧出出咁轉啊咁樣去討佢歡喜。咁咧佢哋呢啲嘅係即係義將嘅勢力好犀利嘅，嗰啲百官文武咧，包括宰相咧，都要行埋佢身邊幫佢擦鞋嘅。因為佢係即係武則天身邊嘅紅人，咁啲貪官有啲咧就去即係婚姻方面咧就去多收啲禮金啊咁樣啦，又受賄啦，去受官啊咁樣，好多中飽私囊、敗壞朝政嘅情況嚇。咁唔少咧呢啲中央嘅官吏咧都係好貪污，地方都係官吏都跟住咧係佢貪污啊，咁咧係好多無辜地方嘅百姓咧都係受害嚇。咁就喺武周朝嘅官界咧，特別喺高層咧都係瀰漫住咧好嚴重嘅貪污嘅呢種嘅風氣。
3: 武周期間，武則天提倡民史發展， 令呢段时期出现大量诗歌。不过诗歌的内容都是围绕武则天顺应天意而登基，以及歌颂她的功德，因而兴起颂美型诗歌时代。
4: 这些所谓的颂美型的诗歌呢，是去歌颂武则天的那个统治。譬如陈子昂呢，就写了这首《奉和皇帝上礼俯视述怀》这首诗，就去歌颂武则天，提到大君王自我，应运居子神，辑扬其名辟，讴歌且信人。这些都是歌功颂德的诗歌，是大量的，很感念女王呢，去提拔他们那个恩惠，而写了很多这些的是即是颂美类的这些歌功颂德的诗歌。所以后世呢，那些的是即是颂美型的诗歌呢，在唐诗最好那些呢，全部都是大多数在则天时代产生的，就是则天时代的政治是需要呢，是他这类的颂美型的诗歌。咁亦都係呢種嘅即係政治嘅需要啦。另外呢，劉知基啦，史書都一樣啦，武則天都好重視寫歷史，特別就係啱佢嘅嗰個嘅政治立場，意識形態嘅史書。咁所以就揾咗好多啲文人學士啲史臣去編史書啦，文史嘅典籍，三教諸英啦、聖史錄啦，呢啲文史名著啦。劉知基呢個時候就係施展咗史通啦，睇到個史學呢喺武則時代都係好興盛，但係當中係好多呢係因應武則天嘅意志呢係佢編寫。剛才提到就係佢篡改咗舊唐書，佢根據呢國史啊、實錄呢啲呢啲嘅原始嘅史料呢，都係佢揾人呢揾史官呢幫佢改過。
3: 接住落嚟，蕭錦華博士就介紹武則天嘅信仰。最初武则天信佛，上一集曾经提过他利用佛教经典《大云经》塑造自己是金轮圣神皇帝，藉此为女性称帝以及代唐立周取得神权和民心支持。事实上武则天的信仰展现佛、道、儒三教兼蓄的特点，当中在酝酿代唐立

0: 啲君臣父子忠孝嘅思想咧，啊，仿求道德孝友如是去做官啦，咁样去敦礼如风啦。多次咧，佢去建立明堂之后，亲享明堂咧，咁咧明堂嗰度啲嘅呢个享祭咧，其实系佢表明佢就系一个真命嘅天子啦。改正朔咧，就改咗唐朝咧嗰个嘅系即系夏政咧，改为周政吓。表明咗咧，系佢自己武周嘅帝统咧，系同冀州咧系一脉相承。又举行呢个嘅封禅啦，系显示天武周天下太平啦。佢要答谢天帝地子啦，好似咧系即系唐太宗嘅时候咧，好想去举行封禅，都系希望能够向全国臣民咧，甚至咧系海国外嘅外族咧，系佢表明宣示咧，就系即系贞观盛世啊，即系唐太宗系有德嘅君王去。遮掩佢過去咧，係喺呢個係即係武德九年啦，佢發動咗咧係好殘忍嘅一個係殺咗哥哥同弟弟嘅呢個元武門之變，咁所以就係佢想洗底啊，所以洗底咧成日都想去搞封禅告天，就覺得係即係我係天命所歸嘅，佢喺晚年係後悔嘅，即係發動咗呢個係即係元武門之變，喺晚年後悔悔改，所以信佛。就即係臨急抱佛腳嚇，好親信呢個玄奘。咁你睇到咧，就係佢對呢個事件一直耿耿於懷。咁所以就搞封禅。嗰搞封禅咧，係即係希望搞封禅，但係就後屘搞唔到啦。咁就變咗個仔高宗幫佢搞咗封禅。武則天見到咧，封禅好緊要嘅，因為喺嗰個政權嘅合法性嗰度好緊要。咁所以武則天又搞封禅。就希望就係佢將佢嗰個係武周政權去披上呢個神聖嘅外衣，去增強佢嗰個政權嘅合法性。咁就另一方面就好多嗰啲嘅編啲禮經啦，咁就亦都係特別咧，就係去佢自己去立咗立翻自己仔啦，做儲君啦，就唔俾佢啲侄做啦，因為都係佢都係巴儒家思想嘅，嗰個係配享太廟嗰度配食太廟。血食嗰個問題，個侄做咗皇帝就唔會，你就唔使入廟噶啦。個姑姐冇得入廟，都係自己仔子孫咧做翻皇帝咧，咁自己嫲嫲就可以入廟啦。係佢永世有個血食咯。咁始終佢都係傳統嘅婦女嚟嘅，佢都係守住儒家嗰套咯。咁所以最尾個政權都係俾翻兩個仔啦咁樣。
1: 后来武则天的其中一位宠幸的曾女薛怀义烧毁天堂佛舍以及明堂，越来越骄恣，令武则天对佛教信仰失望，于是她开始轻视释教，取消佛号，改为信道教，追求长生。
0: 咁譬如咧，系即系佢咧，系改咗呢个天策万岁、万岁通天啦，呢啲年号咧，好明显系受道教思想影响啦。又食嗰啲道教啦，吓服以道丹啦，追求长生啦。因为佢谂住咧，就系晚年啦，始终个政权都系俾翻即系李唐子孙噶啦。咁李唐子孙佢个教就道教，咁佢都系即系最尾都系后尾一方面系追求长生。另一方面都是迎合翻一個宗教的轉變，所以咧佢係推崇翻咧呢個道教，就專呢個嘅胡洞真咧呢個道士做天師啦，係將道法咧開始咧就放翻喺佛教之上。佢自己就拜業呢個升仙嘅太子廟啦，重修道觀啦，佢讚呢個道教碑啦，佢攀附神仙咧係佢哋武士咧嘅王祖，就改咗個寢殿咧係稱做長生啦，長生院、迎仙院都係呢一啲嘅係佢信道教嘅嗰啲嘅表現啦嚇。
1: 从酝酿称帝嘅过程，到之后对各种礼节嘅重视程度，都反映武则天相当迷信。
0: 又沉迷道术啦，染性之术啦，好宫廷里面信呢啲嘢啦，搞到宫廷里面咧，其实都好乱下，好多乱象啦，又食呢个系长生嘅仙药啊，咁样，咁啊迷信好多嘅符碎啊，清朝啊、谶语嗰啲啦，帮佢去建立去巩固政权啦，但佢其实好多都信嘅，有啲咧嗰啲嘅死囚咧就即系去诈骗武则天咧，就知佢迷信咧，就整啲大脚板啦，就话有巨人啦，有巨人嚟到啊，清朝啊。你冤狱嚟㗎，你赦罪啦咁样。咁结果呢这个武则

0: 先又傻傻地咧又大射。咁其實就係嗰啲罪囚啊，整咗個大腳板咧，就要話巨人啲精長啊咁樣啦。咁有啲嘅精兆就話佢要落台啦咁樣嚇，因為佢養一隻鸚鵡同佢貓啊。咁咧唔知點解有一日咧貓就食咗只鸚鵡啊。咁所以啲人話俾佢知咧，你大件事啊，不祥嘅徵兆啦，你要落台啦，還翻政權咧，係佢俾咧呢個嘅李唐皇室。有好多尖夢忌諱咧，呢啲咧佢都深信不疑啦。咁咧，所以好多呢啲嘅江湖術士咧，係佢瞞騙到武則天啊，又中意改字啦。咁啊，改字咧，譬如個方格裡面開頭咧改啲新字啦，嗰方格裡面佢又加咗個武字落去咁樣啊。咁啊，諗住用武去鎮住國家。咁點知咧，嗰啲江湖術士又話唔係，個方格係個囚獄嚟嘅。咁你擺武字落去，即係你放你落去踎監嘅啫，你坐監喎咁樣。咁啊，嗱嗱聲又改啦，咁啊改咗八方啦，改咗八方又放落個方格裡面就即係希望冇事啦。咁啊，最尾真係咧，就啲人就話應驗咗啦。最尾佢咧就係俾張間之宰相咧逼佢下位，咁咧就係佢軟禁咗佢啦。冇幾耐咧就駕崩。咁嗱，呢啲都係佢做新字搞出嚟好多呢啲嘅係即係啲謠言啊咁樣啦，又寵信啲邪真啊咁樣啦。咁所以《資治通鑑》啊，好唔客氣嘅，成日咧就即係使臣又唔可以直接鬧佢皇帝啊，好失德嘛。咁佢鬧佢身邊嗰啲小白臉啊、義將啊，鬧下佢啲寵真啊咁樣啦。咁啊鬧啲寵真咧，佢又好間接嗰啲使臣就話佢揚道甚偉咁樣，佢鬧個寵真。咁其實又武則天啊，咁你明我咩意思啊？係咪？即係話佢咧好，武則天好淫亂，咁但係佢唔可以喺史書咁寫。咁但係佢寫佢鬧佢身邊嗰啲嘅小白臉啊。嗰啲嘅即係佢寵信嗰啲嘅假真女呀咁樣。所以好多唐人呢當時係好唔鍾意武則天呀，佢女主稱帝呀。
1: 擴闊知識領域，網羅文化通識。
2: 我係馮天樂。天氣越嚟越乾燥，用中醫五行嘅理論嚟講呢，秋天係代表金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飲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呢就飲返啲溫潤嘅嘢，譬如杏汁豬肺湯呢就可以溫潤止燥啦。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點半，逢星期日早上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樣廣東廣西。
3: 大學堂主持黃淑儀。
4: 讲座《武则天的统治、信仰及古今忠臣思想》，讲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萧锦华博士。武则天为政治权力可以不择手段，不单止杀害逆佢意的大臣，就连自己的骨肉都可以杀害、迫害、淡薄亲情。不过他都懂得知人善任，收揽人心，睇不过不少人才，不论对方的出身，只求眼前的人才对自己忠诚。
0: 他都是用人很清楚，即是很 consistent， 都是顺者用，逆者除，这个是持续的，即是去到晚年都是这样的。咁就不论你係士族啊、庶族啦，总之听话呢就用，就唔听话嗰啲呢你係几有才干都好呢，佢都会铲除你，当仇人咁样去铲除你。信用亦除系佢用人呢嗰个嘅标准，同埋佢识收揽人心啦，好多呢嗰啲嘅用好多种种嘅措施啦，喺吏部嘅全选方面啦，喺科举方面，宫廷里面啲宫女呢全部都系佢啲耳目嚟㗎，唔系淨系服侍佢嘅。其实是帮他看住呢是宫廷里面那些事情的。有些什么呢就向他举报。是帮他去探听呢是这个宫廷内外的是那些的是情况呢官员那些动静啊这样去帮他树立势力。所以他对宫女很好的是相当之好。比起之前呢之后那些唐朝的皇帝呢好好多。因为这些成为了他的心腹来的。是可以说即是用今日的俗语就是他是特工。就佢唔好似唔好信宦官，佢好信啲宫女吓。宦官行埋一边嘅，咁样咧就系带佢嗰啲女官咧，啲侍女咧就系着晒男服嘅。啊，当时好兴咧着男服咁样啦，咁样去提升佢嗰个系女王嘅权威。
4: 武则天认为女主身份清帝容易受到以男性主导的官僚集团轻视，必须加强文武官员的政治教育和管理控制，所以在临朝清制之时写好《神鬼》这一本书，用来教导和规范大臣，亦是当时科举考试的指定教科书，里面提出十种忠臣价值观和原则。
0: 第一个就是同体观，就是君臣关系就好像是大脑和耳目四肢一定要一心同体，休戚与共，这样才有效管治到国家。另外就是至忠，就要那些大臣要忠诚，好正直咁样服伯君主咧，咁样去巩固大一统皇权嘅统治。咁特别咧就系要忠言直谏嘅，唔好话咧要睇皇帝嘅面色啦，特别要为国家嘅利益、为百姓利益咧着想，咁样去尽忠。咁第三方面就是守道啦，呢个多少受道家思想影响，要持守唔止系儒家嘅伦理道德，亦都要持守天道嘅规律啊，作为君臣治国嘅一个嘅原则。咁多少講無話而治啦，咁特別呢第四個價值觀呢，大臣要持守呢就要公正啦，公平正直咁樣去理政，唔好偏私利己啦，特別要呢係佢踐行正義之道，唔好去即係因為私事私利去害公啦，去呢係佢喺公事裏面去謀利啦。咁所以特別公正方面佢提倡呢要做六類嘅臣，臣子聖臣，即係聖賢之臣，担负重任之臣，忠诚事君之臣，智谋之臣，同埋你系贞节不二之臣，直言间真之臣，咁就唔好做六类嘅邪臣，包括巨臣呢、這个嘅阿谀之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唔可以做，同埋要咧系正直咁样去看谏咧君主啦，唔好俾君主有过失啦、误觉啦，同埋要对君主咧诚信，君臣之间都要诚信啦、互爱咧，咁样去。可以咧，系佢同心去管好国家啦，同埋咧，大臣做事要慎密咧，唔可以咧同君主沟通，唔可以泄漏啦，禁中嘅系即系嗰啲嘅同君主嘅密语啦，咁就系呢个系好重要，守到秘密啦。另外要廉洁啦，即系呢个都系即系唔好贪赃枉法啦，同埋将士咧要系忠于君主，同埋要爱护咧呢个嘅兵卒啦。同兵卒咧同心同德咁样去打仗先至胜利。咁另外就系利人，最紧要咧就系佢做任何事情都要顾及百姓嘅利益，所谓嘅利民。咁点解利人呢？因为李世民个民字要避讳啊，唔可以用民，所以咧呢一篇叫做利人。唐人要避皇帝名讳。
4: 武则天晚年重病期间遇上神龙政变，佢已经无力反抗。只能够将帝位交返俾唐中宗，唐朝得以复兴，武则天就改为太上皇，迁居上阳宫。佢临终前下遗诏去帝号，回归高宗皇后嘅身份。武则天离世之后，后人亦按照佢嘅遗愿留墓自碑，一年两个星期。萧锦华博士透过文献介绍武则天的统治方针和信仰，亦从《神鬼》这本著作剖析武则天眼中忠臣的价值观以及原则。今集大学堂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下星期日晚八点钟，我黄淑仪约定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约需5分钟，较旧口岸需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到港，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亦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于1个多星期后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警方上星期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饮集团涉嫌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呢批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以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教宗梁十四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时透露，他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没有扩散迹象。梁十四世说，虽然结节发热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之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需要大约1星期时间休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2: 时事知识台，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1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6: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8: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中国书画鉴定专家龚敏博士。龚博士多年来都是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书画研究的工作，他的研究范围涵盖明清文学、古典小说和中国传统文化，还出版很多部学术著作，长年都是致力于书画艺术的研究和推广。咁今晚就请龚敏博士同我哋一齐带大家认识书画名家普心如嘅生平，同埋细美呢一位救皇孙嘅独特不物风采。龚敏博士你好啊，嗱你而家咧就喺一间好知名嘅拍卖行工作。主要的任务可以说是把关，即是负责守龙门，为收回来的书画做鉴定，是不是？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工作。
9: 我们主要是做书画的
8: 鉴定。鉴定。
9: 确定哪一幅作品是好，首先是真伪，有真伪之后我们才可以从事一个估价的行为。估完价之后我们才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得出这幅作品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的估价，它的拍卖预期会是几多少。所以一件好的作品我们是需要很多时间去做。咁中国书画五大入门，第一个就是笔墨，看一幅作品它迎面而来的就是线条、笔墨、书法。中国书画讲究是这样，以前老一辈譬如谢志柳先生他们讲中国书画的鉴定是望气，很玄妙，怎样望气，
8: 中医的望闻问切，
9: 真的其实可以跟中医 有相关。因为中国讲气，无论是文学性的讲气，书法茶，我哋飲茶有時朋友同我講，飲完之後你感唔感覺到一股氣喺身體入面流動？我諗一下，好味，但係我感覺唔到。
8: 即係味得精髓啦。
9: 係。所以書畫都係講氣嘅。咁點樣睇氣呢？就係、是、氣色。嗰、那個氣色係我哋講中國文學係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嘅文學，書畫都係佢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嘅筆墨。傳統，因為古人的居住的地理環境的影響，所以我們會今天會說有吳門畫派，有宋江畫派，即是明代啦，有南京的畫派，有西北的京津或者是陝西的畫派，或者是我們香港的嶺南畫派都很出名。那怎樣去區分這件事呢？除了它的大致上的構圖、題材、繪畫方式，它的书法技巧不同，所以会形成古今这么复杂的一个状况。回到源头怎样望气呢？望气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老师他会有自己的仔女会继承，有些会是徒弟，所以一望就知道是那一派的。在那一派里面有细分，譬如文征明，他自己是属于吴门画派一个元老级的重要的人物，沈周开创了之后就到他去继承衣钵。他的仔两个仔都是写字画画鉴定都很厉害，他们都能够写得一手文征明的书法。鉴定的时候怎么算？你会从那个书法的线条笔力来看，咁佢嘅弟子都會幫佢畫畫，呢個係公開嘅秘密嚟嘅。所以我哋點樣去睇呢？要睇佢嘅繪畫嘅線條同埋筆墨嘅使用方式，因為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嘅習慣，呢個習慣係好難改嘅，即係好似我哋行路咁，我哋一啲姿勢係改唔到嘅。
8: 其實呢個氣好抽象嘅，譬如徐悲鴻嘅一匹馬。咁嗰個可能你見到隻駿馬嘅形態呢，那個可能就係氣啦。係
9: 啊，其實有啲人係畫到徐悲鴻嘅馬，咁但係佢出唔到個神采出嚟。點樣佢出到個神采？譬如佢嘅線條，一般嚟講徐悲鴻嘅馬嘅鼻哥嘅鼻梁嗰個位呢，佢係一個線條比較直。咁好多人呢有啲線條呢佢拉唔到咁直，同埋佢係斷斷續續。同埋佢有啲馬蹄同埋關節位呢佢係構造得同一般人做唔到。有啲人可以畫得好似，咁但係我哋成日話睇畫嘅時候話齋口氣。 嗰口氣就係神韻所在。廣東人話爭少少火候，炒餸
10: 係爭啲鑊氣，
9: 爭鑊氣係啦。
10: 其實即係換之，我哋要去鑑賞咧，即係要經驗去累積噶啦。
9: 係鑑賞係一個經驗嘅工作，我哋一年睇好多真真假假，我諗2000-3000係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要周圍睇呢啲作品啦。前人話觀千劍而後識器。咁呢個係啱嘅，因為你睇得多，你先知道邊有好，邊有唔好。但係一定要從好嘅作品開始睇。
10: 你從事鑑賞咁多年咧，即係有冇交過罰單啊？
9: 梗係交過啦！我哋成日話人喺河邊走，怎能不濕腳咧？每一個人主要喺呢行，佢肯定會買錯嘢。
10: 可唔可以有啲實例啊？即係譬如你係因為睇漏咗邊一樣嘢，即係呢啲有冇得形象化？
9: 有啲人咧嗱，譬如我哋講望氣。文徵明嚟講咧，佢嘅仔仿佢嘅嘢，或者佢嘅學生仿嘅嘢，咁我哋今時今日去睇咧，就會覺得啊，真係好多人都會做。加上後邊有啲人有啲注錄，譬如明中晚期，有啲人將文徵明嘅寫咗去佢嘅注錄入邊，或者係清朝一啲收藏家。咁如果你係一個以注錄為主要購買嘅人，你就好容易中招啦，因為有啲人會
10: 模仿，
9: 咁模仿有分古代模仿同近現代或者當代模仿。古代人模仿有出於幾種諗法嘅，咁有可能諗住得貪得意啦，呢個係買王得羊一個古仔都係咁，即係講古代王獻之個故事都係咁。咁但係另外一種就係出於利益考量，我去仿老師嘅或者係屋企長輩嘅人嘅作品係為咗獲利。咁呢個喺古代人嚟講，佢係有時心胸廣闊嘅，就爭一隻眼俾一隻眼。咁譬如好似沈周咁，知道人哋仿咗我，冇緊要攞過嚟，我同你提字，提咗字變咗真嘅。因為簽署咗認可咗，即係譬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或者係胡林翼呢啲，佢哋做一方大員嘅時候，佢哋底下都有啲幕府嘅幕員。咁啲幕員有時佢哋可以幫佢去寫功效，或者係寫信札，或者係寫書法，認唔認可咧？佢簽名認可就係認可，皇帝嘅詔書都唔係皇帝寫嘅啦，係嘛？咁皇帝詔書都係由呢個翰林幫手起稿噶嘛？你睇康熙帝國都係咁嘅，康熙喺度講，咁下邊人喺度寫完，佢望一望吸引，咁就認可咗啦。所以一個係認可同唔認可嘅問題。咁如果沈周認可咗，咁就變咗係下進職一等，咁佢認可嘛？咁到流傳到今日，佢認可嘅作品咁有時會出現一種錯亂，哇！睇個簽名好好喎，點解畫嘅畫就爭緊少少咧？因為除咗造假之外咧，古人仲有一個畫家自己有個工作坊，咁佢就係批量生產嘅，訂單太多咁點算？一個人十日一水五日一石咁畫唔曬咁點算？畫唔曬咪揾槍手咯。所以佢哋有咁嘅作坊之後，畫出嚟嘅嘢佢再落個簽名，咁啊變咗係真嘅啦。
1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0: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请嚟嘅系一位书画鉴赏专家，佢就系公敏。公敏老师从事书画鉴赏数十年啦，你今日都带嚟你一本著作，咁都系一位救皇孙嘅研究。嗱，呢位救皇孙咧系一位书画专家，不过佢自己中意介绍自己系学者，即系经史学嘅专家。不如介绍下呢位皇孙啦。
9: 好啊。咁點解會做呢個普心寓年譜呢？咁係有個因緣嘅，因為我細個我屋企都掛好多畫嘅，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就係我有一次去北京故宮參加佢哋嘅研討會，就開完會之後去朋友嘅畫廊去飲茶，坐喺度傾偈。咁個朋友就話：喂，我收咗啲普心寓，咁望一望，真係好好喎。咁佢話：不如你幫我寫篇文啦。咁我當時喺香港大學。咁啊，做從事研究教學，咁我 OK 啊，咁幫你寫咁，應承咗之後翻嚟就開始揾資料， 哇哇，我同佢讲话，诶，宝心如冇脸谱喎，不如我哋写个脸谱。佢话好啊，咁就一讲好，从12年冬天一路做咗4年先做完，因为期间我有工作嘅变动。咁从山上就落咗山，落咗山之后咧，
10: 你呢个山上系学术界，山下就呢个商界，
9: 系烟火气比较重嘅。咁啊，落咗山之后咧，就因为工作嘅转换，咁个人需要时间调整。咁我嘅学术嘅研究就放少咗时间，所以呢本书其实我喺后几日入边有讲。就是其實好多時係8-9點鐘夜晚瞓覺，瞓到2-3點鐘起身寫，一個禮拜3-4晚啊，咁啊寫3-4個鐘，斷斷續續就寫咗4年。咁普心如係一個簡單講，佢係普兒嘅堂哥，所以佢係一個皇族嘅偏房，佢媽媽係偏房，但係佢係有皇族嘅血統，所以佢係外甥過落氏。咁當年佢出世嘅時候。到3歲嘅時候，佢見慈禧嘅時候，慈禧對佢嘅評價係本朝靈氣忠於此同，所以對於佢嘅評價好高。其實好辛苦嘅做佢哋，因為凌晨雞啼起身咯。咁我哋而家啲小朋友
10: 仲瞓覺，
9: 6:30起身已經覺得好辛苦啦。但係佢哋從4歲、5歲開始開筆，跟住一路喺讀波波齋係開始。咁波波齋之外，佢仲要學其他嘅。古典嘅嘢，所以佢嘅古典嘅文學、歷史、經學係好好，所以佢成日話：如果你話我係一個畫家，你不如話我係個書法家；話我係書法家，不如話我係一個詩人。如果我係詩人咧，你就應該稱呼我為學者。咁佢真係有啲學術嘅編著嘅。咁但係佢始終我哋喺呢個行當入邊始終認為佢嘅書法同佢畫好有特色。咁佢學書畫係從屋企嘅收藏開始。當年佢係17歲之後隱居喺北京嘅西山戒潭寺。戒潭寺係佢屋企嘅一個家廟嚟嘅，當年佢阿爺起嘅。咁所以佢屋企落難嘅時候，佢哋就同佢媽媽去隱居喺嗰度。咁開始寫字畫畫啦，學畫畫，學佢屋企收藏。咁佢屋企收藏啲乜嘢呢？美國有一個博物館收藏嘅趙夜白宋代，都係佢屋企收藏。陸基嘅平伏帖係佢屋企收藏嘅。咁當年佢有錢嘅時候，張伯驅話：哎呀，我賣俾我啦。咁佢話20萬大洋。張伯驅屋企開銀行嘅，佢都覺得好貴，20萬大洋真係俾唔起。咁點算咧？咁啊，等啦，一路等啦，等到
10: 佢沒落。
9: 唔係佢唔係沒落，佢係冇錢。因为佢妈妈过身，咁变咗系佢需要使钱去帮佢妈妈做呢个丧事。咁佢系一个非常孝顺嘅人，点样孝顺呢？从丧事我哋睇唔到噶，咁但系佢当年即系佢妈妈过身之后，佢每年赐血用血嚟写呢个心经，回向福报佢嘅母亲。所以呢个系一个非常孝顺嘅一个行为嚟嘅，一路好多年。咁后屘啲医生同佢讲，去咗台湾之后，医生同佢讲：喂，你唔可以咁样，好容易感染咁。因为你系咁吉手指支啲血，咁你睇到佢对
10: 佢妈妈嘅孝顺
9: 系啦。
10: 我反而想岔开话题，佢刺血写嘅呢个心经咧，有冇流传到落嚟啊？
9: 今日见到佢有写抄嘅系朱砂嘅心经。咁但係係咪溝咗佢嘅？應該冇溝到嘅。咁一般嚟講，呢啲係回向嘅嘢，就係抄完之後焚化咗，祭祀嘅時候就焚化嘅。咁講翻佢個平伏帖啦。咁當年佢係仲喺王羲之之前嘅，所以喺全世入邊佢係屬於我哋魏晉南北朝時期係好重要嘅一個書法嘅文獻。當年啟功先生都話呢個係一個對晉代人嘅一個。书法嘅认知同了解啦，咁另外就系对于当时候嘅历史文化有个真实嘅一个保存，所以呢件嘢当佢妈妈过身佢需要钱嘅时候，张伯佢就用好平嘅价40,000大洋就买咗。
10: 其实讲到普心如呢，佢话晒都系皇孙啊，曾经享受过无尽嘅富贵荣华噶。
9: 普心如系一个锦衣玉食嘅一个皇孙，咁自细佢系有人帮佢着衫，起身会敷粉，会化妆嘅。以前佢50年代嚟香港，佢好中意食大闸蟹嘅。传闻佢系搣开大闸蟹，咬咗左边嘅网，再咬右边嘅网，啲蟹钳、蟹壳全部都唔要嘅，
10: 因为嫌麻烦。
9: 系啦，呢、這个皇孙食嘢，因为佢哋当年就系咁食，所以佢哋唔仲要拆蟹肉，咁咁麻烦嘢，边有人会做咧？所以佢系你可以想象，佢出门系唔带钱嘅，即系我哋冇办法，佢系用一个世俗嘅生活观念去谂。一个皇孙隔咗百几年啦，你谂唔到佢哋当年系点样生活，佢哋屋企唔休食唔休住嘅，所以佢哋一心圣贤之学，或者系管理国家嘅一啲学问。
10: 呢啲皇孙即系喺艺术成就上嚟讲，就自然系功绩大，
9: 火气
10: 系啦。
9: 所以点解佢话你冇话我系一个画家，你话我系一个书法家？呢个系一个层级递升嘅一个结果，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学者系最高。跟住系诗人，跟住系书法家，最后先系画家。佢觉得自己卖画系好冇面嘅事情，但系因为不奉正朔，即系连国民党推翻咗清朝，即系孙中山推翻清朝，咁要后屘到袁世凯到国民党，跟住到一路过嚟，但系佢都不奉正朔，即系你哋改朝换代系你哋嘅事，同我冇关系。佢系以为民自居嘅，所以。佢嘅作品入边，佢系
10: 即系唔会写民国几多年嗰啲，
9: 唔会，千祈唔。如果有民国几多年嗰啲，
10: 一定系假嘅，
9: 99%都系啦。咁佢一般都系写天干地支。咁另外咧，佢自己就从宋画开始入手啦，所以佢好多作品咧，佢系一个集锦式嘅一个大嘅艺术家。咁佢点解学宋画咧？因为当时候四王嘅画风系影响咗成个。书画界，咁佢从北派，即系我哋所谓嘅北派，就系董其昌讲嘅南北派分啦。从北派嘅绘画入手，所以佢好多系小斧劈顺嘅一个技巧喺入边画石嘅时候。
10: 唔好意思，這个小斧劈顺要讲解一下，
9: 即系佢执锋个支笔咁样削落嚟，好似一把小斧头咁劈劈劈，一种毛笔不墨个技巧，比较多系画石头嘅时候使用呢啲咁嘅技巧啦。咁佢勾树嘅时候，全部都系中锋勾树枝啊呢啲，你可以睇到佢系中锋、侧锋、偏锋兼用嘅一个画家。咁佢好多时候画系比较空灵，空灵嘅画系有时候画啲山水，咁啊啲人系企喺一个好危险嘅一个地方。有张画其实佢系一个好大嘅石头，下边有间屋，有个人喺度。对于我嚟讲，我心理压力我好紧张，即系一个你嘅背后有个好大嘅岩石喺度。咁你住喺度，你唔觉得好
10: 危险？
9: 系好危险嘅，即系我哋住惯呢个平原嘅人，你会谂唔到佢哋即系喺一个咁嘅情景底下，但係佢当年佢住喺西山嘅时候，咁你可以见到佢北方嘅山水。咁佢学北宗，第一个佢不忘自己係北方嘅个宗族，第二个佢係打破咗南宗嘅称霸咗画坛400年嘅一个局面。所以佢係将成个绘画係重新攞到一个新嘅地方。咁但係佢嘅创新处不多。虽然佢嘅山水人物花鸟都非常好，但系好多时系仿前人嘅多。
10: 高敏博士简单介绍咗普心如嘅绘画特色，咁书同画同出一源啊，所以下个星期继续请嚟高敏博士讲下名家书法。
1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13: 今晚大地书香节目嘉宾龚敏博士提到一个成语叫做买王得羊，故事和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有关。王献之是书圣王羲之的仔，书法成就极高。王献之有个外甥叫做杨欣， 自幼就跟随佢学习书法，深得佢嘅真传，作品风格同王献之非常接近。当时好多人都希望收藏王献之嘅墨宝，可惜真迹难求，于是就有买王德阳不失所望嘅说法。意思就是本来想买王献之的字，最后买到杨恩的字，虽然未必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是同样是高水平之作，都算不枉此行。这个成语有趣之处，似乎都反映出中国文化重视传承。艺术不是简单复制，而是在继承之中不断发展。千年之后，被誉为南疆北圃的普心如，同样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他深入研究历代名家笔墨，由晋唐到宋元，最终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书画的重要代表。中国书画可以流传千年，正因为有一代又一代的笔墨传统，亦都有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代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明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灭活疫苗、喷鼻式减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症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相若，但喷鼻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后可产生较高抗体及保护力，另外这款疫苗亦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人士接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直至下午2点半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有年长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目标。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5个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霍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几十堂民房及两座桥梁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三男二女失踪，另外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他的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5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晴朗、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6: 我哋系港台。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嘅港台，港台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Mini 同埋 Didi 喺度啊 ，Hello Didi，
7: 你好啊 ，Mini。
6: Didi 啊，你有冇玩过一啲咧好好玩嘅工作坊啊？
7: 有啊，嗱，我咧就觉得咧系好有意思嘅，因为咧我睇咗套电影《Oh My Love》，系人鬼情嘅陶瓷
6: 啊，整陶瓷，后面有个人揽住，
7: 咁又冇揽住我嘅，因为佢始终都工作坊咧，公众地方咧，好似唔系咁好意思咯。我记得嗰次我去旅行咧，就特登參加呢個陶瓷工作坊啦，
6: 係咪即係一對二咁，即係得一個老師對住你同你老公咁樣？
7: 係啊，好好玩㗎！咁樣咧，嗰陣時我依稀啊，依稀記得咧，佢前邊咧有部圓形嘅機，即係會喐嘅。咁樣咧，嗰隻手咧，我對手咧，跟住濕曬啊，有啲泥啊咁樣揸住成嚿嘢啦，跟住咧就跟住個轉盤喺度轉啊，
6: 喺
7: 度
6: 轉咧就係見到佢轉嘅時候咧，
7: 我隻手要 hold 住嗰個泥咯，
6: 形狀出嚟㗎啦嘛，
7: 好難啊！
6: 你係咪要轉到幾次？你才可以掌握到那個技巧啊！
7: 轉幾次都轉不到，好多次都掌握不到，好難好難搞到功能，但係玩過，我覺得好得意一種感覺。
6: 因為有老公幫手啊嘛。
7: 最後都不是老公幫手，因為要個專業的師傅，因為我整個型出嚟不靚啊，我是要個杯的咁、啊、但係整嚟整去都整得不夠靚，到最後咧，那個師傅就同我整咗就係比較靚啲。咁到最後我就點樣呢就畫咗一個。整一個好完整嘅杯出嚟啦，佢幫我，咁啊油咗啲顏色上去啊，刻埋個名啊，同埋寫埋啲特別嘅日子咯。咁之後咧，佢就會攞去燒，燒咗第二日咧就叫我哋去攞咁樣咯。
6: 哦，然之後就俾翻你，然之後你而家仲有冇用啊？
7: 梗係有啦，擺喺度依啲幾好，可以永久咁樣保存咯。
6: 嗯，我以前都整過一啲唔同嘅手工藝啦。我覺得整手工藝嘅時候，尤其是同另一半啊，係一個好好嘅回憶。即係成日我哋都會話啦，有好多拍拖嘅記憶就係、是、啲金色嘅記憶球，即係嗰套卡通。片咁你就會好記得啦。即係如果你問我咧，好深刻嘅一啲活動或者工作坊咧，即係我反而唔係諗起一啲整手工，
7: 嗯、
6: 我諗起有一次咧去玩 roller 喎、
7: 哦。嗰時係 我最愛㗎。係
6: 啊，我嗰時係我生日啦、哦，然之後啊 book 咗個 roller 去玩咁樣，即係唔係好識㗎嘛，即係我唔係即係由細玩到大，哦、即係以前嗰個年代咪好興放假大家成班 friend， 然之後去踩 roller
7: 我個年代咯。
6: 跟住但係嗰時我唔係㗎嘛，然之後就啊去試下啦。哇！我見到在場好多男男女女喺度拍拖，然之後大家都唔係好識玩啦。而家我老公好好啊，佢咧 book 咗一個教練。教我哋半個鐘左右，然之後你學識咗啦，然之後我就喺嗰個 roller 場上面咧，就可以好自如咁樣喺度玩啦。哇！如果佢冇幫我 book 到個教練咧，我可能真係唔識玩啊。
7: 哇！你老公咁細心嘅，唔該奪到你嘅芳心啦、
6: 啊。我當時就會覺得啊，你真係好細心啊！即係如果我一上到場啦，然之後就係咁跌啦，然之後又左撞右撞，我應該唔想玩，然之後就會想發脾氣咯。就是、你帶我嚟做乜嘢啊？我唔想嚟咯。
7: 哇！你老公真係好嘢喎，咁嘅橋都諗到喎。
6: 所以氹。女仔開心咧真係好難嘅，所以我哋定期咧都可以去下玩啲唔同嘅活動、唔同嘅工作坊，學下一啲新嘅嘢咧，都係啲新嘅記憶嚟噶嘛。咁稍後時間咧就會同大家介紹香港電台第五台嘅節目《長進課程》啊，睇下呢一季咧究竟大家可以學到啲乜嘢啦。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8: 公關主任手記。
6: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mille 喺度。Hello， 你好。
9: 你好啊 ，Mini。
6: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走进东盟》第三辑，内容又系啲乜嘢呢？
9: 是啊，這個是新的英文節目啦，咁啊會喺港台電視32播，咁啊嚟到第三輯嘅啦，依然係會有香港大學哲學系嘅助理教授黃宇信咧嚟到擔任主持嘅，咁大家可能都會對東盟依一個字眼好陌生啦，其實咧一啲都唔陌生嘅，對你係好近嘅，例如我數一數啊，馬來西亞啦、新加坡啦、泰國啦、越南，呢啲係咪好似大家咧去旅行嘅目的地？咁佢哋咧就係其實都係東盟，即係話東南亞國家聯盟嘅成員國嚟嘅。咁呢個東盟咧，其實有11個國家。咁喺全球嚟講咧，即係如果佢哋依啲聯盟咧，佢哋聯手，咁其實係可以對全球嘅經濟啊，或者係佢哋嘅影響力咧，係數一數二咁勁嘅。節目就話俾大家聽，東盟係有好多人口，好多好後生嘅勞動力，又有資源優勢，政策上又點樣嘅咧？咁可能對一啲專業人士啊，或者想後生嘅年輕人想向外國去發展啊，可能。 睇呢個節目都對大家有幫助嘅。咁啊，入邊啲嘉賓咧都好有來頭嘅，例如係東大文嘅民主共和國嘅副總理啦、泰國嘅副總理啦、馬來西亞嘅政府嘅部長啊咁樣。咁所以大家要留意，逢星期三晚嘅九點半喺港台電視32播出嘅《走進東盟三》啦。
6: 嗯，咁如果大家咧对一啲社会啦、民生啦同埋经济议题有兴趣嘅话咧，就留意住呢个节目啦。而今晚除咗同大家介绍《走进东盟》第三辑之外咧，亦都会同大家讲讲《医生与你》嚟紧集数嘅一啲内容。
9: 是啊，我想啊，对呢个节目嘅长期拥趸咧，应该都唔陌生啦。系一个直播节目嚟嘅，每一个礼拜咧都会邀请专家咧去讲解一啲医疗话题。咁下个礼拜咧就会介绍肠易激综合症啦。咁之后十月其余嘅话题咧就更加有乳癌啊、烧伤处理咁样。咁可能如果你啊或者你身边识得嘅人咧都有遇上呢啲健康问题一啲疑问啊，都可以咧欢迎每集直播节目嘅时候咧，就去打电话上嚟问专家啦。电话系25567281或者 WhatsApp 55121286。咁呢个节目就会喺逢星期三晚嘅九点半喺港台电视31播出。
6: 嗯，咁大家就继续留意住《医生与你》啦。今晚唔该晒 Camille，thank you。
9: 好，拜拜。
10: 公关主任手记。
6: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11: Hello， Mimi， 大家好。
6: 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文教组的新节目《非遗寻踪》，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香港的本土文化的。
11: 是啊，如果大家对香港本土文化有兴趣呢，就要留意文教组的新节目《非遗寻踪》啦。咁主持叶德平博士呢会同黄淑仪带大家重新认识唔同嘅非遗项目背后嘅一啲文化意义同埋历史价值噶。
6: 嗯，咁节目当中呢又会同我哋聚焦边一项嘅非遗呢？
11: 嗯，咁其实香港而家呢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总共有507项，并且分为五大嘅类别。咁非遗寻踪呢就会聚焦口头传统和表演形式。咁呢类非遗呢一共有21项，内容非常之丰富。除咗有唔同嘅方言啦，仲包括一啲口述传说、谜语等等多种表演形式。咁当中呢其实保存住好多地方嘅智慧、生活嘅记忆。咁節目呢仲會邀請一啲致力推廣同傳承呢類非遺項目嘅人士啦，同埋團體同大家分享一啲非遺嘅歷史緣由、表達方式同埋演變㗎。
6: 嗯，所以如果大家呢對於香港本土文化好有興趣嘅話，記得留意住呢個香港電台文教組嘅節目《非遺尋蹤》啦。播出時間係逢星期日晚上八點半，就可以打開香港電台第一台就可以收聽到㗎啦。今晚唔該曬你啊 ，Catherine，thank you。
11: 唔該曬，
6: 拜拜。

0: 拓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1: 我是明洁华。秋天的飲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飲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Didi
5: Mini
4: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我哋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长进课程啊。咁而家呢一季咧就有考古有古啦，同埋约到健康两个节目嘅，咁就揾嚟主持黄好庭玫瑰同埋洪艺轩圈圈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两位好
6: ，Hello 大家好，
5: 两位好。
4: 咁今季嘅主题啱啱就介绍过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呢两个主题，其实个内容系讲啲乜嘢嘅咧？
6: 系咁，等我讲先啦。大家好，我是玫瑰啊。今季的课程呢，我就会主持这个考古有古啦。讲起考古，其实我相信大家呢都没什么特别的认识。
4: 好像呢，好像去看啲化石啦。
6: 是啊，
4: 找啲古迹咁样的。
6: 是，又或者你会不会有看过一些电影呢，是关于寻宝那些的。是啊，
4: 很有啊，
5: 很吸引的。
6: 是啊，很多人呢都会即是对于考古啦都认为是找宝物。但其实呢真正的考古呢并不是找宝物啊。是找一些歷史的遺跡又或者是碎片，然後我們就可以跟遠古對話啦。在今季的這個課程呢，我就會跟兩位拍檔一起為大家拆解到底考古的真正面貌是怎樣，考古的目的和一些很有趣的考古的經歷都會一一提到的。
7: 嗯，咁到我啦，嚟到約到健康啦，八點半嘅呢一個節目咧，就有我圈圈同藝圈主持啊，仲有另外嘅兩位嘅註冊藥劑師啦。咁我講下約到健康係一個乜嘢嘅節目先。約到健康咁成日都話約到病除，約到病除咁啦。咁好多藥咧都係幫我哋治病噶啦，但係原來啊，我哋對於藥物咧都有好多嘅迷思噶，例如係啊年紀大咗好多長期。病又更新啦，咁咁多种药又要依时食啦，呢种药咧又话要食半粒，嗰种药咧又话要食两粒，呢种药咧又话要空肚食啊，嗰种
4: 好复杂啊，
7: 系啊，好夸张噶。

0: 有時老友記咧一個唔覺意咧都會啊漏食咗一粒喎，點算咧？好擔心噶嘛？又或者，咦？我剛才係咪已經食咗呢隻藥？
1: 好貼心啊！呢一啲問題
0: 係啊，好多時咧都會有呢一啲嘅迷思啦。長者們咧都會因為啊會唔會食咁多藥咧，好傷個腎啊，好傷個肝㗎咁樣咧？呢啲種種嘅疑問咧，我哋都可以透過呢一個節目咧。問到我哋嘅藥劑師嘉賓主持啦，令到我哋可以破解坊間嘅一啲不實嘅藥物資訊啊，咁就可以藥到健康，迷思清光啦噃。
2: 嗯，咁啊，大約知道主題係咁啦。我就想問翻玫瑰啦，其實考古有古啊，咁啊聽個名咧就覺得好有故事性啊。但對於我哋呢啲啊，又唔係對歷史啊同埋考古唔係咁叻嘅普通聽眾嚟講啊，節目會點樣用有趣或者係唔悶嘅方式帶俾大家穿越時空咁樣
3: 咧？嗱，因為咧，我覺得啦，講到考古，你哋就會覺得啊，好似好虛無縹緲，唔知點樣入手。嗱，好簡單，我哋會每一集咧都會穿插一啲真實嘅考古嘅故事啦，又或者。到底香港有啲乜嘢嘅历史遗址系可以去做考古嘅咧？咁之后嘅集数亦都会慢慢提到噶。同埋唔知你哋咧有冇发现啦，又或者睇过啲新闻啦，好多考古现场佢都会咧有一啲好似啊豆腐砖咁嘅方块去啊即系砌成咁样啦。
1: 咩嚟噶？
3: 系啊，嗰啲咧其实咧叫做探方啊，系因为考古学家咧想好好咁去分类，即系咧将每一个位置分门别类咁样咧去好好咁做一个考古嘅记录。同埋其實咧，考古冇你哋諗到係咁簡單嘅。事前咧係要經過好多嘅調查啦，然後要做勘探，再去發掘。發掘完之後，你仲要翻去實驗室，又或者係佢哋嘅辦公室裏面咧寫報告，同埋做好多記錄噶。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呢樣嘢係好得意噶。
1: 我成日都有諗啦，去考古嘅時候，即係如果我明知啊喺泥土下面係有好多文物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啊好驚喎。如果我一個挖掘唔小心整爛咗，又要點算呢？或者如果我以為佢係有好多啦，咁我挖掘完發現，咦得個少少，咁我咪好唔開心咯？會唔會有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嘅咧？
2: 嗱 ，Mini 你講呢個問題咧，之前我睇過，原來咧西貢咧早前咧發現咗成6000多件啦，依個石器時代嘅工具添啊，同埋咧嗱，其實馬灣啊、南丫島同埋大嶼山咧都發現到一啲嘅出土文物噶。
3: 冇錯，頭先 Didi 你講嘅一啲地方啦，喺稍後嘅集數咧都會帶大家去遊歷一下，同埋講下咧，其實我哋而家行喺腳底下面嘅塵土底下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層噶，呢啲文化層咧可以係好多層。咁你諗下，原來 Mini 你而家腳底有機會係有古人嘅前人嘅一啲生活嘅面貌遺跡，你唔覺得好得意嘅咩？係啦，
2: 係啊，我都覺得好得意。
1: 我覺得你好勁啊，玫瑰！即係我以為咧可能你係作為一個主持去訪問個嘉賓嘅時候你都係問問題比較多啦。但我發覺玫瑰對於考古呢一回事，你已經好熟悉噶啦。咁另外一位。主持又是哪一位呢？你会不会跟他们多些互动，然后他是不是都是一个考古的背景来的？
3: 是，其实呢今季呢我有两位拍档的，他们分别是香港考古学会的主席蒋伯朗和他们的副主席张宇玲。其实两位呢都在这个考古界深耕多年的，尤其是伯朗呢，他其实是参与很多中国内地的考古工程，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告诉你听。另外张宇玲呢，其实他就在香港从事一啲考古嘅推广教育工作嘅，咁所以咧之后好多关于香港嘅遗迹嘅故事咧，都会由佢嚟讲解嘅。
2: 我知道而家香港咧，好多人咧对考古咧都有兴趣，所以咧业余兴趣嘅进修课程又有啦。香港嘅大学咧都有读呢啲考古嘅课程噶。
3: 系啊系啊，所以我哋喺课程都有提到，到底真系要从事考古要读啲乜嘢咧？有好多朋友都会翻去内地特登去读呢个考古学，因为考古你唔好以为净系掘嘢咁简单，
2: 系啊冇错，
3: 可能系田园考古啦，好多唔同嘅考古嘅嘢都要学嘅。
1: 咁除咗考古之外啦，咁我哋学完呢一方面嘅知识，咁都可以学下。一啲同自己贴身一啲啦，就系药到健康呢一个课程啦，交俾圈圈同我哋讲多少少啦。咁一听个节目名咧，就觉得啊好实用，平时又会点样同大家咧去解决一啲健康或者生活上嘅迷思嘅咧？
0: 其实譬如咧，我哋第一集咧就会讲到高血压嘅呢一个疾病啦。原来咧治疗高血压嘅药咧都有好几款噶，款款咧都有各有功能嘅。咁啊，例如咧有啲药啦可以帮我哋减慢个心跳啦，从而降低个血压啦。咁有啲咧。就可以帮我哋个血管啊 放鬆下嘅，有啲咧就會阻止我哋嘅血管收縮啊咁啦。咁令我明白到咧，原來醫生開咁多隻藥俾我哋咧，係有佢背後嘅道理噶。所以咧，知得更加多咧，嗰啲藥嘅功用咧，我哋就可以更加配合醫生嘅處方啦。
2: 嗯，除咗知藥嘅功用咧，反而我好想知道咧，到時咧有啲迷思幫我解一下，係咪真係食中藥可以有病治病，冇病強身咧？咁就聽翻你嘅節目啦，係咪咧？
0: 係啦，
2: 咁同埋嗱，其實咧，圈圈啊，嗱，除咗你之外咧，仲有兩位主持人嘅喎，都可以介紹一下佢哋嘅背景啊。
0: 係啊，有兩位嘅嘉賓主持啦，佢哋分別咧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啊蘇耀華蘇會長啊，而另一位咧就係註冊藥劑師陳詠林嘅，佢哋兩位咧都十分專業，亦都好有經驗。我記得咧，蘇會長曾经分享过咧，佢曾经去到做义工，就问过一啲长者们咧平时食药嘅习惯，咁佢就发现咧，原来有啲老人家咧，佢哋觉得医生开五只药俾佢啦，但系竟然咧佢哋只系食得三款药嘅啫，点解会咁咧？问到嗰啲长者咧，佢就话啊，而家就要食咁多款药啦，到。嗰、那個疾病好嚴重嘅時候，咪冇藥醫咯，佢哋會有咁嘅迷思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要聽藥到健康，等會長同我哋講解一下藥物背後嘅道理啊。
1: 嗯，因為始終好多人咧，可能佢哋成長嘅背景未必係接受到咁多嘅醫療知識啦、可能到而家先可以聽住呢個節目，去慢慢了解到究竟啲藥物究竟要點樣食啊，或者聽多啲一啲唔同嘅醫護人員同佢哋講個指引係應該要點樣做啊。咁圈圈嗱，你自己主持完呢個節目，會唔會？都對你日常生活都有一個大嘅轉變，即係可能你自己都有一啲迷思，係一班主持幫你拆解咗咁樣嘅咧。
0: 哇！嗱，有講到呢度咧，有一樣嘢咧，我就覺得我即刻要翻屋企做啊，同蘇會長錄完音、做完訪問之後，我就即刻翻屋企睇下我爸爸嗰部血壓計啊。原來咧，蘇會長就話。我哋平時屋企用嗰啲蒲咒式嘅血壓計去量我哋血壓咧，
1: 即係箍住手臂嗰一款啦。
0: 係啦，嗰一款咧就有時限嘅，就要去到某一段時間，我哋就要更換咗佢啦。因為咧，佢部機當中咧就有啲彈弓咧係會鬆咗啊，用得耐就鬆咗，變得唔緊啦。
2: 個時限係幾耐先？
0: 大概一兩年我哋就要換㗎啦。
2: 咦，我媽咪嗰個好似三年都未換喎。
0: 係啊，
3: 要翻去睇一睇啊。係
0: 啊。
1: 系啊，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咧听住节目咧学到更加多嘢啦。最后交俾两位同我哋讲一讲奖进课程播出嘅时间同埋日期系几时咧？
3: 好，逢星期一晚八点钟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由我黄好婷、蒋白浪仲有张雨玲主持嘅奖进课程考古有古。
0: 而药到健康咧就可以喺逢星期一嘅晚上八点半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就会听到我圈圈同艺圈咧同埋药剂师学会会长咧苏。蘇耀華會長咧，同埋陳詠林咧，佢哋兩位註冊藥劑師嘅分享噶啦。
1: 所以大家咧，逢星期一晚上記得留意住香港電台第五台啦。今晚唔該曬兩位 ，thank you，
2: 唔該曬，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以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同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标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的门槛。教宗梁14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14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时透露，他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没有扩散迹象。梁14世说，虽然结节发现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14世手术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6: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8: 我哋系港台港台。
9: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的港台港台，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和 Mini 的。
10: Hello Didi，
9: 你好啊 Mini， 各位听众好啊。
10: 我成日都听 Didi 同我哋讲，甚至在节目里面都同各位听众喺度讲，哎，我系点样教我个仔仔啦，同仔仔嘅相处系点啦，无论由佢幼稚园、小学、中学，甚至而家出嚟做嘢啦，即系好多都系围绕住同你仔仔嘅相处啊嘛。你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妈妈嚟噶咧？
9: 我覺得我是一個非常之開明的爸媽，我一個很重視溝通，我不會好像我媽媽，因為我媽媽教我是怎樣打打鬧鬧的，即是我由細俾佢又打又鬧，其實我很不喜歡這種方式，
10: 所以
9: 我不會跟。
10: 要用很多愛去照顧小朋友，但有時咧小朋友好曳啦，即係未必係佢曳嘅，佢唔明白你啊，佢唔知道究竟要點樣守規矩嘅時候，又點樣去教咧？我時都會覺得，唉，為人父母真係好難。
9: 唔係㗎，我成日覺得細路仔一張白紙嚟嘅啫，你點樣教佢？你畫啲咩顏色上去就咩顏色，點樣教你咪同佢講，你做一樣嘢唔啱，咁咪叫佢唔好再做咯。我就會利誘佢嘅，通常我會話，即係佢好中意食雪糕啊，我如果你再做呢個行為咧，我就唔會再俾你食雪糕。
10: 咁到佢大個咗啦，可能
9: 大個就換唔到雪糕啦。
10: 去到青春期嘅時候，媽媽你唔好睬我啦，我鍾意同朋友出去玩啦，你冇理由仲俾杯雪糕佢嚟啦，你食雪糕啦。
9: 咁、哦、好彩喎，我仔咁大個都反叛期都唔係好犀利，可能我由細到大呢都慣得同佢溝通，點解呢？每一日呢我都會同佢講嘢，幼稚園開始到小學啦，甚至佢到小學六年級都好啦，佢都會講攞五分鐘或者十分鐘講佢學校發生嘅嘢，我就會講我喺公司發生嘅嘢，例如我其實呢已經講到冇嘢講啦，邊有咁多嘢講啊？咁我就差啲呃我仔啊，同佢講話，今日咧有作㗎，嗱不過嗰啲係善良嘅方面。我就講話，啊，今日老細話我啲字寫得唔靚，鬧我啊，咁佢都信。
10: 然之後佢可能就會覺得，嗯，咁我都希望以後咧，我出嚟做嘢唔會俾人鬧。我而家由小學開始就寫好啲字啦。
9: 冇錯啦，咁所以成日連字，所以其實我成日覺得溝通好緊要。但係我哋嗰個年代咧，我覺得爸爸媽媽冇乜同我哋溝通啊，好多內心嘅説話想同佢講咧，佢都話，誒、欸，我唔得閒啊，你唔好講住先啦咁樣。
10: 但係個平衡位就好難去拿捏，俾好多愛佢，去關懷佢，同佢溝通傾好多偈啦。佢真係當你一個朋友啦，咁咪好。好难去教育咯，即系可能有阵时佢真系唔守规矩，有啲咩做得唔好，咁你又好难去闹佢，因为佢会觉得，诶、欸，你都系我朋友啫，我冇乜必要去咁尊敬你啊，又会唔会咧？
9: 咁又唔會啊！某啲位我會覺得而家尤其是你哋而家啲年青人咧叻過我好多啦，電腦或者其他嘢。但某啲嘢我都會同佢講翻，因為我人生嘅年齡係多過佢啊嘛。我經歷過，我同翻佢講，咁佢接受。咁其實我可能覺得每個小朋友嘅性格都唔同，應該咁樣講，所以接受嘅程度咧就唔同咯。咁要俾你啦，你會點樣教小朋友啊？
10: 我驚我會好縱我個小朋友、啊。
9: 嗱，呢樣嘢就真係唔得啦。
10: 我真係會好縱，即係我自己，即係啲人話咧，你養小動物就好似湊小朋友咁啊。我對我只貓咧係無限嘅包容同愛。我是不会闹他啦，然后他做些什么我都会觉得啊你真的好可爱好好，即是我会给很多零食他，他做错事我都会觉得不紧要啦，仲细给些东西你吃下啦，我就是一个会纵坏小朋友的妈妈。
9: 嗯，那就不对了，因为我得一个小朋友啦，我都很怕纵坏了他的，所以他由细到大都好啦，不是他说要什么我就给什么他了。不過咧，每個小朋友咧都有獨特嘅性格嘅。其實做家長咧都係因材施教啦。咁我哋稍後介紹電視部呢套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二季咧，咁睇下節目度咧，又睇下邊類型嘅家長咯。咁呢個時間啦，就請社區參與廣播同事咧介紹節目啦。
10: Mini 身邊有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的同事 Penny 在這裡， Hello 你好。
11: Hello Mini，
10: 今晚第一個和大家推薦的 CIBS 節目叫做《從不孤單同創照顧新里程》，都是和大家了解更加多一些服務業界和一些照顧者的需要，可不可以和我們介紹多一點呢？
11: 沒錯，這個節目主要是因應一些照顧者的壓力漸漸嚴重，相關的議題或者一些政策的推動都備受關注，申請人和主持人盧卓康康 Sir 咧就希望透过一啲照顾者嘅自身啦、服务业界、政策等等嘅多角度咧，就访问一啲唔同嘅人士，去加深大众了解照顾者呢个需要咯。
10: 咁嚟緊呢就會去到第三集啦，主題係復康人士照顧者面對嘅情況啊。咁又邀請咗邊一位嘉賓同我哋講多啲呢？
11: 咁今集呢康 Sir 呢就邀請咗香港復康會識健中心嘅經理范月芝女士啊，就探討返同埋分析無障礙嘅概念覆蓋之下呢，近年喺城市嘅建設啦、資訊嘅網絡使用呢都有不斷優化嘅改善啊。但是一些復康人士在服務和照顧者支援方面仍然都有一些訴求和意見的反映的。
10: 同埋呢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一啲相见啦、视障、听障人士嘅角度出发，佢应该增添一啲点样嘅社会资源令到佢哋便利到生活啦。咁例如有啲乜嘢嘅资源呢係佢哋需要嘅呢？
11: 冇错啊，节目里面呢亦都讲緊一啲可能有啲引路砖啦、引路径啦，或者一啲无障碍设施等等啦。而坊间呢都有唔少机构呢为咗残疾嘅人士呢去提供一啲社会嘅资源同埋服务啊，令到佢哋呢减少一啲 壓力啦。有時咧，大家都估唔到噶，佢哋咧其實做得好出色噶。譬如視像人士可以繪畫一啲沙畫啦，聽障人士一齊做一啲無伴奏嘅合唱嘅表演等等啊。
10: 嗯，咁一啲唔同嘅活动啦，都可以令到佢哋嘅生活更加好，因为佢哋都冇諗过自己可以尝试一啲咁样嘅新事物㗎嘛，咁就可以获得更加多全面嘅支援啦。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加多嘅话呢，就留意住呢个节目叫做《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啊。咁播出时间同埋日期呢，就係喺普通话台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至九点就可以收听到㗎啦。今晚呢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呢叫做好死有四，就是一些善终服务的内容，是不是？
11: 是啦，咁另外一个全新的节目是由善灵会制作的好死有四，四是 SAY。咁咧，而呢個節目咧係邀請到嚟自唔同界別嘅嘉賓啊，分享佢哋自身最接近一啲死亡嘅深刻經歷啦，從而去探討一啲生命嘅意義啊，更加希望咧聽眾從呢個節目中獲得一啲啟發，係點樣去正面去面對一啲死亡啊？
10: 嗯，咁因为生死教育呢始终可能喺华人社会里面呢都有一啲比较难以启齿嘅话题啦。咁大家就可以透过听住电台节目啦了解更加多啦。嚟緊呢一集呢就係第三集啦。咁主题就係我们与癌的距离呀。咁就同大家分享一啲呢同癌症有关嘅一啲患者资讯喎。
11: 冇错啊，咁今集嘅嘉宾呢就係癌症资讯网嘅创办人吴伟伦先生 Alan 啊。咁 Alan 呢同 CIBS 好有缘分㗎喎。其实佢11年前呢都申请过 CIBS 呢个节目叫做我们都是同路人 Youth Fighter， 咁咧最有缘分咧系11年前我都系佢嘅 facilitator， 系冇错啦。
10: 而家又再合作啦，
11: 系啦。今集咧 Alan 咧就会分享佢点解会创办癌症资讯网啦，同埋多年嚟即咁样为大众提供一啲正确嘅癌症嘅资讯网嘅知识。咁咧系就系、是、因为生命影响生命呢句说话啦，亦都因为一个人而启发噶喎。咁系边一个人启发到佢咧？咁大家就要听下啦。
10: 嗯，咁始终对一个患病嘅病人嚟讲咧，佢都可能需要好多嘅无论心理咧、生理上边嘅一啲 support 啦。咁佢面对病患嘅时候啦，咁佢又系点样去做噶咧？佢系有点样嘅谂法嘅咧？
11: 佢咧觉得其实每个人咧都要接受自己有软弱嘅一面，因为我哋每一个人，我哋都系人嚟嘅。咁咧，佢就覺得咧，佢會從自身嘅癌症經歷啦，同埋一啲深刻嘅故事出發啦，去分享翻咁多年嚟咧點樣面對唔少癌症病人啊，或者一啲癌症康復者嘅點滴啊，或者故事，從而就令大家思考面對死亡同埋生命嘅深層體悟咯。
10: 嗯，咁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嘅话呢，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叫做好死有四呀。咁播出时间系逢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就可以打开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呢个节目㗎啦。今晚唔该晒 Penny， thank you！
11: Thank you.

0: 专业推介，我明啊。咁非专业推介呢？
1: 为乐迷锁定13个非一般音乐课题，就是非专业推介。
0: 非专业推介
2: ，mix 中间系会涉猎到 autotune 嘅 ，autotune 就系会将可能你唱嘅一句旋律，有一两粒音位，有啲音可能歪咗啦，然后佢系唔超出半度范围内嘅，咁佢就会自动帮你拉翻去佢最近嘅嗰粒音。
0: 更多专业领域嘅音乐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非专业推介》，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Mini，Didi，
7: 我哋今晚咧请嚟节目统筹阿 Moon 啦，介绍呢个节目咧欢乐家长群嘅。你好阿 Moon。
6: Hello 阿 Moon。
8: Hello，Didi，Hello Mini。
7: 嗱呢套国剧啊，欢乐家长群咧嚟到第二季咯，咁嚟咧同大家介绍下个故事内容啦。
8: 好啊，呢套国剧咧欢乐家长群第二季咧，其实今次系差唔多全部都系原班人马嘅。原本第一季嘅三个家庭咧都有参与呢个第二季嘅，包括果灵果宝一家啦、糖豆一家啦，同埋初一一家，仲加入咗一个新嘅家庭就系、是。家旭同埋家音一家，而呢今次嘅故事内容咧，系会围绕住果宝啦、糖豆、初一几个升小二嘅小朋友，同埋果灵、家旭升小六嘅小朋友，会围绕翻佢哋嘅父母啦，同佢哋会遇到嘅唔同一啲家长之间啊、学校入边啊，或者系教育上面嘅。经历同埋成长嘅，
6: 咁承接翻上一季双减政策嘅背景啦，咁呢一季嘅剧情发展都嚟到一个新嘅学期啦，有冇啲咩重点剧情可以先同观众预告一下嘅咧？
8: 有啊，喺呢个节目出街嘅时候咧，呢套剧应该已经播出咗13集啦，已经发生咗好多好有趣嘅剧情啊，例如咧一个小二嘅女仔初一啦，其实咧佢妈妈有咗啊，佢有一个新嘅弟弟啊，咁佢就会好担心啊，会唔会 B B 出世之后咧，爸爸妈妈就唔会再咁爱惜佢啊，会唔会就偏心弟弟啊？又或者咧，有一啲咧，小朋友咧会有电话成瘾问题啊，即系好似果宝咧拎咗个手提电话之后咧，佢就好似上咗瘾咁，不断喺度睇电话，不断喺度睇电话。啲爸爸妈妈想制止佢，又用啲咩方法咧？咁样佢又讲咗啦。跟住咧，亦都有咧，阿果灵咧偶然发现佢自己嘅出世纸里边，佢嘅出生日期原来系迟过佢爸爸妈妈注册嘅日期噶。就突然间谂紧啊，我会唔会唔系我爸爸妈妈亲生噶？咁其实已经发生咗啲好多好有趣嘅剧情噶啦。而之后嘅集数咧，都会有小朋友嘅金钱观念问题啊，例如咧，啲同学之间咧都好追捧一啲名贵嘅物件，咁你点样去面对呢样嘢咧？跟住又或者咧，小朋友咧有啲拖延嘅问题啊，啲家长会点样去对付咧？应付呢啲咁嘅问题咧？又或者其实？家長同小朋友可能有啲唔正確咁溝通嘅出現嘅問題都會有講嘅，咁其實咧，仲有啲家庭崗位轉換嘅問題啦，其實咧啲劇情咧都好精彩又好貼地嘅，好適合大家睇。
7: 係啊 ，Mini， 你睇金錢嘅問題啦、拖延嘅問題啦、電話成癮，而家真係啊，家長非常之頭痛啊！好彩我個年代咧就好啲，即係未咁流行啊。
6: 因為而家好多電子奶嘴咧，即係諗住啲小朋友可以乖乖地坐低食飯，你就俾一部手提電話佢，咁佢就可以。有啲影片睇住，咁佢就会乖啦。但系冇谂过自己咧会令小朋友成瘾噶嘛。
7: 嗱，如果我仔第时生小朋友，我一定同佢讲，千祈唔好喺公众场所咧挂住咧睇电话，最好就系睇书。另
8: 外，但系家长都有佢嘅难做嘅方法。有时咧，啲小朋友咧喺街嗰度咧，真系唔俾个。俾個電話佢睇咧，佢可能真係發敏疹啊，大哭大鬧啊！
7: 我自己相信我係家長啊，其實細路仔咧係張白紙嚟嘅啫，你畫啲咩顏色上咧就咩顏色。咁當然咧有啲係例外咧，但係多數咧都係你由細細個培養係咁樣，我覺得會係好啲咯。所以節目咧真係要睇多啲啊。咁另外我就想問一下啦，嗱呢一季咧就提到啦，大靜咧就放棄咗高薪職位，話翻屋企做嘢。咁而楊明標一家咧都面臨咧頭先你講啦，生小朋友啦，同埋個大仔咧又想去外國讀書升學啦。咁其實喺咁多家庭嘅矛盾里面，佢哋点样应付呢？
8: 系啊，咁其实佢哋系两个家庭嚟嘅。咁大正咧本身就系一个公司嘅高层嚟嘅。咁样，但系咧佢面对咧公司咧要求佢一系咧你就要转去外地继续做高层，一系咧你就留喺本地嘅话咧就要转去做啲行政嘅工作。咁咧其实咧大正就系真系要选择究竟系佢拣家庭定系拣事业噶。佢系一开始梗系好唔开心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好快就克服咗呢个心理嘅负担啦。跟住佢就同佢个丈夫咧刘向上商量啦。咁佢就决定。去轉調去個行政嘅工作，佢諗住咧把握佢時間咧去參與多啲小朋友嘅成長嘅，其實都 係佢哋好有商有量，其實做得好好嘅呢個位。
7: 係啊，呢、這個選擇都好啱，小朋友一定要陪住佢成長咯。我成日都覺得生咗小朋友唔用多啲時間陪佢教佢咧，其實咧都係對佢嚟講咧唔係一件好事嘅。
6: 嗯，但係喺一個家庭關係中咧，無論係夫妻啦同子女嘅關係，我哋唔係淨係得難關，唔係淨係得難題，唔係淨係得點樣去照顧小朋友嘅挑戰噶嘛。其實當中都會有好多好有愛嘅畫面，好温馨嘅時間噶嘛。劇裏邊啦，有冇啲好温馨嘅場面，你係都推薦俾一班嘅觀眾去欣賞嘅咧？
8: 其實咧，我自己咧就見到佢哋咧，佢哋咧大大細細嘅小學生裏邊咧，佢哋其實有一個聯盟嘅，佢哋叫做反家長群聯盟。咁樣咧好好笑嘅，佢哋個名有啲反叛，但其實入邊嘅嘢都係一啲可愛可可愛愛嘅小學生嘅嘢。即係佢哋遇到嘅事嘅時候咧，佢哋咧小嘅咧，佢哋就會直接喺嗰個電話嗰個家長群嗰度傾下，我哋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好啊？應該點樣做好啊？咁樣咧，跟住咧，如果有啲大嘅事情發生嘅話咧，佢哋就會約曬出嚟一齊傾啦。咁而且咧，佢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角色。就好似咧，果靈果寶咧，通常就係發起呢件事嘅人，佢哋要做一件事啦。跟住咧，糖豆呢個小朋友咧就會係一個軍師。咁咧有啲初一啊、佳音啲小朋友咧就係一啲參與者啦，佢哋就會用一啲小朋友嘅方法去安慰啲小朋友啊，或者去小朋友嘅方法去諗呢個問題啊，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其實呢啲小朋友嘅相處其實好温馨嘅。
7: 係啊，反家長聯盟啊，好有趣啊，我覺得。
6: 同埋佢好似個小大人。
7: 係啊，
6: 即係有啲咩問題就開一個會啦。就好似我哋翻工咁提出一个会咁解决当中嘅问题啊。
8: 其实睇得出咧，小朋友嘅角度谂一件事咧，同家长嘅角度系好唔同。
7: 当然啦，所以家长系成年人咧，就应该代入去小朋友谂啲咩咧，尽量就系去大家沟通沟通。
8: 但系有啲难度嘅家长咧，谂唔翻嗰个童真嘅角度，你真系唔可以去到咁童真咁。
7: 系咁又系，都系睇成
8: 嘅。所以有时睇个剧咧，都系有时温故知新一下，原来啲小朋友系会咁样谂嘅。
7: 冇错冇错。
6: 嗯，所以家长咧。都可以睇住呢套劇啦，就喺歡樂家長群第二季啊，相信都會好有共鳴啊。咁以阿 Moon 你嘅觀察啦，咁香港同內地嘅家長其實喺照顧同埋教育小朋友方面啊，係咪都好相似嘅咧？即係天下父母心啊嘛，大家對小朋友嘅態度係咪都好類似啊？
8: 咁其實都係嘅，因為始終大家其實都係。亞洲嘅父母啦，大家遇到嘅問題都好似嘅，即係大家對住啲小朋友啦，咁小朋友咧一定有好多好一致嘅，
7: 同埋好多唔同性格，
8: 係啦，例如小朋友之間可能會有比較啦、嗯，喂，我有呢對名貴嘅波鞋啊，其他同學都有，但係你有冇啊？我好想要啊，咁我點樣咧？點樣去面對呢件事咧？跟住例如我啲四大長老啦，咁你香港同埋內地都係有四。大长老噶嘛，都系好锡啲小朋友噶嘛。个长老突然间俾一笔唔少嘅零用钱，啲小朋友会唔会影响佢哋嘅金钱观念啊？佢哋会点样使呢啲钱啊？又或者系，其实啱啱都讲啦，其实大家都面对紧打机成瘾啊、手机成瘾呢个问题咧，我相信。大陸同埋香港都係面對緊完全一樣嘅問題，所以係咯，大家父母面對嘅問題都係非常之一致。
7: 係啊，頭先你講開四大長老 ，Mini 啱啱咧睇到咧，媒體有講過咧，開學日咧一個小朋友啫嘛，六個人帶佢翻學，爸爸媽媽、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幾犀利啊！
6: 係啊，即係咁，始終自己嘅小朋友當然係特別愛錫啦，但係究竟要點樣教育，同埋要點樣同再長輩嘅相處咧，其實又係第二個學問。
7: 要學咯，所以咧，生仔要考牌。系，我成日覺得啦，
6: 所以大家都可以睇住呢套劇啦。有啲乜嘢問題可能會發生嘅話，自己幻想一下，自己預演一下，自己了解一下先。咁劇中咧，無論係忙於工作嘅父母啦，定係面對升學有矛盾嘅父子啦，最終都會透過溝通啦嚟雨過天晴嘅。咁對於香港嘅家長嚟講啦，你覺得呢一部劇喺陪伴子女成長當中啦，同埋處理親子關係方面啦，有冇啲可以借鏡嘅地方咧？
8: 其實咧，我覺得呢個劇其實都有好多值得香港家長值得借鏡嘅地方嘅，因為咧，其實呢套劇咧，佢哋嘅屋企咧好多時都係有提供啲好有質量嘅親子時間，即係你亦都會好肯聆聽啲小朋友咁，其實佢哋而家諗緊啲咩啊，需要啲乜嘢啊，又亦都會咧好有智慧咁去解決嘅問題嘅。即係我講少少例子啦，例如咧啱啱講嘅小二女仔初一啦，佢對 B B 出世之後咧，爸爸媽媽會冇咁愛惜佢嘅顧慮啦，其實 佢爸爸媽媽處理得好好嘅，即係例如咧，媽媽佢就會開口講話，佢會永遠都咁愛錫佢啊，就算弟弟出世咧，都唔會分薄咗對佢嘅愛啊。跟住咧，亦都會帶佢咧去親身睇下另外一 pair 嘅兄妹咧，佢哋嘅真實嘅相處，就去解除嘅顧慮。其實原來啲兄妹都可以相處得好好嘅，即係兄妹係唔會影響做父母對你嘅愛嘅，亦都會咧喺 B B 出世之後咧，會應嗰個初一嘅要求啦，會邀請初一同學咧嚟到屋企去睇個 B B， 去間接加深翻啲子弟嘅感情咁樣。
7: 係啦，嗱 ，Mini， 呢個節目一定要睇，點解咧？我都係咧聽港台同埋睇港台嘅節目咧，所以學識點樣教小朋友。頭先咧講咗重點啊 ，Moon， 其實聆聽同埋愛咧真係好緊要。
6: 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最後講講節目播出日期同埋時間係幾時咧？
8: 好啊，歡樂家長群第二季播出時間係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1。
6: 嗯，咁大家就留意住港台電視31啦。今晚唔該曬，
7: 拜拜，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APEC 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反映香港是区内的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印度连日出现反对政府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陈晓君报道。
2: 热烈祝贺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3: 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本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官员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口岸开通具有三个重要意义，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大幅提升效率，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
4: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3: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预计口岸开通初期客流介乎10万到20万人次，将会同港方一同做好高峰客流准备。
5: 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皇岗口岸打卡参观，包括通关体验。我们以更好的服务保障来做好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前期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分流管控的相关措施，同时呢，对现场的通关的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确保大家在通关的过程中有更好的体验。
3: 薛华明又话，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的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联同多名司局长去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林汉山报道。
6: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包括离境大堂、联合一站式车道流程等的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有信心口岸明天会安全畅顺开通。
7: 我们做了超过100次大大小小的测试，包括一些压力测试、系统测试和一些流程测试，我们是很有信心是在明天我们6点半开关的时间能够是提供一个安全、一个是畅顺有效率和市民体验良好的一个过关体验。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口岸的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他在局方的社交专页说，大型口岸区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很多部门和机构的配合。运输署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和现场指示等的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他亦到新田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话运输署已经安排多条巴士、小巴路线接载乘客往返新田和黄冈口岸。听日口岸开通，局方会以严谨的态度密切监察现场情况，随时做好协调和应变准备，务求令通关流程保持畅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过去两个几月，特区政府各部门进行了超过100次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和流程测试，以及不同的演练，当中有多场动员公务员参与，包括两次分别有10,000和20,000名公务员参与的压力测试。过程中，公务员以用家的身份给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肩负着双重角色，以民为先，行多一步。卫生署就在旅检大堂设置集体式红外线热像仪体温侦测系统，为大量旅客进行无感体温检测。署长林文健话，已经调派充足人手，确保皇岗口岸开通时卫生检疫工作运作畅顺有序，保障市民健康，为国家守好南大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5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过多一个几星期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财长会的重点都是香港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李俊杰报道。
8: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新口岸的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大约69,000平方米，是全球单体建筑最大的陆路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旅客整体出入境手续由原先的30分钟大幅减少至大约5分钟，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这个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而除了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陈茂波提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再过多一个多星期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财长会聚焦4项重点，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4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陈茂波又说， APEC 财长会是全球瞩目的国际会议，亦都是香港国际级大型活动之一，参会的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亦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40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截至下午2:30，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 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和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都有年长参加者说，能够完成赛程已经是达到目标。崔慧欣报道。
9: 香港单车节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批参加者清晨4:00左右陆续到达西九文化区起点，到朝早大约6:40，首批参加者陆续冲线。有深圳来港参加的旅客认为赛道景色好靓，
10: 因为我们是可以看到日出的嘛，过了那个隧道折返的时候看到那个应该是有个跨海大桥，那个桥的话让我印象最深刻，我看到了日出，然后香港的一个景象完全映入我的眼帘当中。
9: 有较年长的市民首次参加单车节，好开心完成目标。
11: 是啊，第一次咋，我想着中途会上车的，怎知道踩得晒，踩晒已经是我的目标，我想着踩不晒的，因为它有那些分段的关闸时间，如果你不是有一定的速度过不到的，不够时间过的。
9: 今年的路线加入中九龙绕道，参加者体验在五隧三桥路线上竞逐，起点和终点就移师西九文化区。赞助活动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有份落场，他期望活动推动本港体育和旅游发展。
10: 大家其实知道今年我们回归到西九，为什么呢？因为西九真的很独特，因为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加体育很独特元素的一个香港的新的地标，亦都希望带给我们今天近1000个旅客一个全新香港西九的经验。
9: 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形容新路线很特别。
12: 之前我们就是回到去就是一个市区，现在就回到来我觉得是比较平静一点的。我想大家除了真的去故宫的话都很少会经过这里，所以我都很开心，即今次可以改路线。我希望可以越来越多不同的路线，或者多一些阔的路给这些单车手踩的。
9: 另外，国际单车联盟 1.1 级公路赛相隔五年再度在香港举办，吸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单车劲旅云集香港。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照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桥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总会表示，早上两名56公里组别的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时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在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被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照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桥。单车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国际方面，印度连日出现反对政府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反对派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警方昨日采取大规模驱散行动，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市内维持高度戒备状态。张子欣报道。
6: 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由青年领导的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以及另外两名领袖星期日在律师陪同下离开新德里的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

0: 今日暂时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警方维持高度戒备，市内多处放置铁马，大批穿着防暴装备的执法人员巡逻，市内的地铁站重开，出入口有保安人员看守。印度人民院即是国会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拉胡尔金地就扬言，他所属的国民大会党听日会再次带领青年上街抗议。印度今次示威是源于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影响印度明年举行的地方选举，因此号召民众上街抗议，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早前已经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选民名册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廓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几十座民房以及两座桥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3男2女失踪，另外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他的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5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至少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一度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说，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袭击机场和海港等设施。许敬轩报道。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晏昼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3号客运大楼星期六晏昼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共和党集会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同日报道，组织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APEC 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反映香港是区内的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印度连日出现反对政府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

0: 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毒品大麻是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8，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周末月黑风高，
5: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4: 喺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5: 黄子勇
6: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5: 宋食
7: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6: 海林
8: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兽场，
8: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9: 我系宋食，
10: 我系黄子勇。
8: 今日我哋讲呢个题目，系咪应该正气少少咧？
10: 正气，唔系，但系
9: 唔系一定正气嘅，
10: 有原因噶。
8: 四海之外皆兄弟，系咪？
10: 喂，真系有原因。点解我会话？我突然之间好想讲呢个题目咧，系因为海林 send 咗幅相俾我，
9: 系
10: 咁嗰幅相咧好得意嘅，佢就系一个劇照，我唔知系短劇定乜啦，就讲呢个刘关张即系对住一个神坛咧，就做我哋经典嘅情节桃园结义嘅。
9: 系，但系嗰个像就系关羽嗰个像，
10: 即系刘关张对住关公嗰个神像结义嘅。咁我觉得哇，真系好掂啊！我就即刻俾咗个横批佢嘅，关羽拜关文祥成为关帝咁样。跟住我谂，喂，跟住我哋讲呢个主题就好。啱，我覺得啟發咗我講呢個主題啊！我覺得
8: 我真係覺得好好笑，我諗起啊係咁，之前嗰啲人係拜邊個㗎？
10: 我真係好好笑啊！
9: 嗱嗱嗱嗱，漢朝就冇結拜嘅，所以桃園三結義呢單嘢咧就係、是。藝術創作嚟嘅，唔需要擔心啊！劉關張到底拜邊個？
8: 我唔使擔心呢個歷史事件
9: 係。佢哋最多都係拜天拜地嘅啫，
10: 係、哦、啦，就唔會有個神像俾佢拜嘅。
8: 哦，原來係咁。
10: 咁其實我哋都呼之欲出啦。其實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結拜啊。
9: 系，
8: 讲呢啲嘢，你睇我当初寄张相都寄俾阿子用咗，依
10: 但真系好笑嗰、
8: 那个。咁所以我觉得今日我哋嘅呢个贤者时间专家非你莫
10: 系，所以就交俾我，等我介绍一下咩叫结拜先。
4: 贤者时间，
10: 中外古今咧，人一踏入社会，往往系会主动揾一班完全冇血缘关系嘅人咧，同佢哋斩鸡头、烧王子，叫一声兄弟或者姊妹嘅。嗱，文學世界入面咧，男人對兄弟情似乎咧係有一種近乎神話嘅執着嘅。但係現實世界，當大家冷靜落嚟，幾多人開口埋口話為兄弟兩肋插刀，但係往往係為咗前途，為咗大家嘅利益喺兄弟背後插多兩刀咧。嗱，呢一種對義氣嘅追求或者背叛咧，從來都係冇分國界。中外文學歷史嘅例子咧，數都數唔完。嗱，《三國演義》嘅桃園結義，《水滸傳》裏面嘅梁山泊聚義。以至是清代地下组织里面的生死相托，古希腊人里面的蛮族割血为盟，甚至是西方骑士团那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浪漫， 人类呢几千年嚟都喺度重复揾紧一班可以同生共死嘅同袍。嗱，结拜嘅仪式咧就五花八门嘅。嗱，不过咧可以话越繁琐嘅结拜仪式咧，就代表咗双方越唔信任对方。奇怪迷信嘅结拜方式咧，往往系出现喺一啲有政治倾向嘅秘密组织入边嘅，附带住咧规条同埋惩罚。嗱，喺结拜嗰一刻咧，已经要讲明背叛嘅后果噶啦。嗱，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一齐倾下结拜。

0: 苦，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2: 周末月黑风高，
3: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2: 喺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3: 黄子勇
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3: 宋食
5: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2: 海林
6: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2: 周末斗兽场，文化策略之海林。
6: 這段呢，我想跟大家講一下，其實結拜呢在西方呢都是存在的。咁希臘嘅呢個歷史學家呢已經有講當時邊啲人呢會有一啲結拜嘅儀式啦。咁仲有呢，如果你有打個遊戲嘅話呢，我相信呢你對呢個刺客教條呢都可能認識嘅。其實 Assassin 呢係真係存在嘅。咁一講 Assassin 點可以唔講埋十字軍同埋聖殿騎士啦。咁仲有嘅，其實結拜仲有羅賓漢啊、三劍客啊，所以我哋慢慢講結拜。兩位啊，
7: 是
6: 你哋對西方嘅 Blood Brothers 有冇啲了解啊？
7: 我估唔到我哋一開始其實係講西方先嘅。
6: 西方都有結拜㗎嘛。
8: 你自己排嘅係咁樣。
7: 我細估唔到。
6: 你哋咁樣穿橋啊，
7: 細估唔到啫。其實認知都係由電子遊戲嚟嘅，即係你啱啱提嗰啲 game 我都有玩嘅。
6: 因為我覺得電子遊戲對呢啲比較冷門嘅題目啦，係有幫助嘅，有推廣。
7: 至少 Brotherhood 呢個字我係透過打機學返嚟啦。肯定不是在书本上学回来
5: 的。我怎样学回来呢，就是当年水浒传的第一版是英文的。
7: 是啊是啊是啊。
5: 所以就会有 Brotherhood 这个字、啊。
7: 都是看电视剧咯。
5: 不过刚才海洋讲了这么多的题目，就没有提到这个圆桌骑士。就是
6: Round Table。
5: Light of Round Tables。
6: 嗯。
5: 是啊，恩怨情仇啦，都是就是这些结拜兄弟就从来的故事都不是 Happy Together 的。
6: 因为圆桌那个我觉得比较多人会去讲，其实最早在西方有这种概念去讲说 Blood Brothers 的话，一定是来自圣殿骑士啊。同埋十字軍嘅，咁但係其實佢哋之所以有呢咁嘅概念，有呢咁嘅 Blood Brothers 咧，就係嚟自中東。咁所以就係喺 Herodotus， 即係呢個希臘嘅歷史學家咧，佢就話咧有一啲叫斯基泰人啊 ，Siskin 嘅血盟啦，同埋一啲阿拉伯人都有呢種嘅血盟嘅。咁佢哋嘅血盟咧就一定要有儀式噶嘛，係咪？
7: 冇錯。
6: 咁所以佢哋咧喺自己嘅歷史書入邊咧就講咧呢啲斯基泰人咧，呢啲 Siskin 咧就點樣樣 perform 一個呢啲咁樣
5: 血盟嘅儀式。
6: 血盟儀式啦，咁佢話咧一定要有。一个陶碗入面有一堆葡萄酒啦，咁跟住咧就当然啦，
5: 要滴啲血落去，
6: 要滴血为盟，就要用个小刀啦，双方笃笃笃笃笃笃酸自己手指，跟住就滴个血入去啦，跟住仲要咩咧？要浸入武器，要将啲弯刀啊、几支箭啊、咩战斧啊嗰啲咧，同埋一支矛。深入去呢个有血液嘅呢个酒入面，你听咗都有少少唔卫生嘅，系咪啊？咁
5: 呢个铁质好高。
6: 咁最尾咧，你就饮咗呢煲咁样嘅武器浸咗嘅酒，呢个就系即系佢哋当时点解要将武器都浸入去咧？象征住呢个战争共同承诺嘅约束啊！咁所以即系。當時呢一個 region 嘅人咧，都會有大概一啲咁樣樣嘅儀式嘅。
5: 係，
6: 咁佢亦都有講阿拉伯人嘅儀式咧，唔同嘅。佢哋咧要有個中間人嘅，咁咧中間人咧要用一個尖鋭嘅石頭咧喺雙方嘅手指嗰解開傷口，所以你唔係你自己解嘅，係要另外中間人
5: 解。人哋解你。
6: 係啦，咁跟住咧你就要抹乾淨頭先篤你手指嗰嚿石啦，要特別嘢嘅。 中间人要喺每个人身上攞一啲纤维，染咗血之后咧，就将呢个血咧就立喺唔知佢哋中间有七块石上面嘅。咁咧，而且仲要祈求神明啦、啊，即系酒神啊，或者呢个 Urian 啊见证嘅。跟住咧，仲要最后咧要介绍你呢个 Blood Brothers 俾你周围嘅朋友嗱，苏轼、子用就系我嘅兄弟啦。啊！以后我哋就要吓
5: 安达，
6: 系啦，
5: 系有安达，
6: 即系有咁样嘅做法嘅。咁当然咧，Herodotus 话咧，即系其实仲有其他人噶，有啲 Ludians 啊，同埋呢个 Assyrian 咧，佢哋都有呢个结拜嘅传统嘅。
5: 系，
6: 但系听落去咧就比较好似僵尸片咁样。点解咧？原来佢哋立盟嗰阵咧系督手臂啊，
7: 嗯，
6: 跟住另外嗰个咧要跑去洗一啖咁样嘅。即吸一啲血嘅，听落去都比较血淋淋，我就比较难想象嗰啲咁嘅仪式感到底系点样。
7: 中国咪有个词叫插血为盟嘅，啲人成日误会嘅，因为海伦头先提嗰啲咧就话要每人锯一下咁样滴血，每人饮一啖咁样噶嘛。其实中国传统嗰种血盟仪式咧就唔系用自己啲血嘅，
5: 用只牛、用只羊嘅血噶嘛，
7: 系啦，用牲口嘅血嘅啫。咁所以
5: 或者用只鸡啊，所以点解要斩鸡头？
7: 因为我哋嗰个孝道精神系真系剪头发都问嘅，
5: 身体发肤，
7: 系啊，点会割自己一下啫？唔会噶嘛，
6: 佢哋呢啲就完全好似觉得，唉，视自己啲血液而粪土咁样，我要滴一滴血，我哋先至可以结血盟噶嘛，咁样系啦。
7: 血盟呢个词都已经好恐怖，
6: 系比较暴力。
5: 唔系嘅，因为有个起源，因为男女嘅结合咧都系一种盟约嚟噶嘛，即系联姻，但系联姻都系一种血盟嚟噶，但系个血盟就喺个下一代嗰度啦。咁但系同性即系男男之间嗰种就系、是。即係類似咁嘅模式咯，但係就係交換呢個血液咁嘅形式。咁同埋希羅多德都係好出名嘅希臘嘅歷史學家，因為佢本書就真係叫歷史啊，叫 history 啊。
6: 即係 Herodotus 可能大家未必對佢好了解，但係應該最早即係佢點樣行入大眾嘅視野咧，就反而係一部電影叫做 English Patient 啊，應該係可能廿年前攞過呢個奧斯卡金像獎嘅。咁佢入邊咧嗰個男主角就日日。揸住本 Herodotus 嚟读嘅，
5: 咁就唔可以咁讲嘅，佢系西方嘅司马迁嚟噶啦，佢本书叫历史，我哋嗰本叫史记系咪？是
6: 大家嘅推断咧，就系、是、咧，其实呢种咁样嘅血盟嘅概念咧，系咪咧就系、是、由呢个中东慢慢经过咗呢个十字军，就慢慢咧带入咗欧洲，进入咗呢种圣殿骑士模式。
5: 但希罗多德系。Classical 即係公元前三四百年嘅人嚟喎，嗰啲斯基泰人其實即係喺俄羅斯嗰邊啦，即係而家嘅俄羅斯嘅各方面嘅古人，其實佢哋講緊嗰啲記錄喺匈奴西遷之前已經有㗎喇。
6: 你見喺之前喺歐洲呢係真係冇乜人會話嘩講到要滴血㗎嘛。咁而呢個十字軍呢當時呢佢哋開頭呢都係一啲即係貴族啊，因為佢要順應呢個羅馬天主教教皇去針對呢啲異教徒，即係因為
5: 即係十字軍東征啊，
6: 係啦，穆斯林佔據咗耶路撒冷，所以佢哋要去派兵，即係有啲啊變賣家產啊，各種各樣嘅方法一齊去嗰度東征啊嘛。咁呢個東征嘅時期咧，其實經歷過好多次嘅。咁佢哋每一次去到咧，可能開頭即係冇乜概念咧，其實同旅行社差唔多噶嘛。
5: 佢係兩批嘅，有一批係軍人嘅模式咁樣去東征啊，另外一批咧就係有一批信眾咧，係會跟住呢啲軍人去東征嘅。其實聖殿騎士又好啦，醫院騎士又好啦，佢哋主要其實係保護嗰班信徒，即係有一批平民係會跟住十字軍向耶路撒冷行嘅，咁更多係照顧嗰啲好遠去朝聖嘅信徒咯，即係會係嗰一種形式多啲嘅。
6: 即係佢哋開頭就可能係軍隊去啦，咁慢慢就信徒跟埋去啦，信徒跟埋去之後，慢慢就會發現去到嗰度危險啦，咁所以就會有保鏢啦，保鏢慢慢就發展成呢個十字軍隊啦，十字軍隊後來就發展咗呢啲咁嘅騎士，其實就係一啲
5: 嗰啲 light orders，
6: 某種程度上係教會嘅保鏢
5: 啊。
6: 咁佢哋自己本身，因為佢哋係有信仰噶嘛，而佢哋係終身去服務教會。即係佢哋發展咗好多業務嘛，其中一樣嘢就係
5: 放高利貸，
6: 銀行業務。
7: 你又唔係高利貸，係商業援助服務。
6: 係啦，開頭係銀行服務啫。
5: 我膚淺咗，
7: 係啦。
6: 你出門你都要沙煲鏗鏘，所有嘢帶齊嘅話，好麻煩噶嘛。聖殿騎士就可以幫你準備曬呢啲嘢嘅。
7: 係呢啲聯誼組織啊，或者後來我陣間會講嘅秘密會社，一定有財務呢個功能嘅。
5: 即係嗰啲會係咪嗰啲
7: 係啦乜乜會
5: 嗰啲師奶開嗰啲咩會咁樣
7: 係啊你冇財務
5: 點解會有個詞叫標你美會啦
7: 係啦咁結結盟啫係咪先
6: 咁佢呢個財務功能慢慢財務得多啦咁、那個功能就變咗強大咗咁後來就變咗呢、這個即係佢會幫助歐洲嘅國王促進佢哋嘅經濟咁其中有一個法國國王就叫 Philip 咁 Philip 就聽講好靚仔嘅。咁啊 ，Philip 就唔好意思，即系唔觉意啦。咁啊，用咗好多即系
5: 喺个13号嘅星期五嗰度，
6: 系财务资助。传说就系话佢用咗好多啲财务资助，即系还唔到钱，咪去源头咯，
5: 系消灭个债主。
6: 系啦，咁即系呢一个系我哋大概知道嘅，就系话其实点解一个咁强大嘅一个组织会突然间消失咗啦？所以好多人唔系好知道十字军同圣殿骑士嘅分别啊。因为十字军系好笼统咁样去讲一个运动噶嘛，咁但系即系呢个 Knight Templar 后来系一个几有组织嘅一个 cluster 嚟嘅，即系十字军咧，你就系可以随时征召啊，你今日发觉诶、哎，我都想加入，咁但系圣殿骑士咧系全职嘅，佢系一个职业军人嚟嘅，咁佢系直接效忠于教宗嘅。咁所以係喺 Knight Templars 嗰陣，你會見到佢哋就開始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兄弟嘅一個組織，同埋佢哋有好多呢啲咁嘅儀式。呢一樣嘢好多人會話佢哋喺中東嗰度，
7: 使唔使交會費㗎？
6: 啊，佢唔使交會費㗎。因为佢哋系 belongs to 个组织噶嘛，即系佢哋应该系免费为呢个组织服务嘅。
7: 哦，即系劳力免费。
5: 其实有啲骑士团咧发展到今日嘅，即系例如圣约翰救生队咧，其实就即系以前嘅医院骑士团啊嘛 ，Light Hospital 啦。
6: 咁听翻首歌先啦，听翻首 Bruce Springsteen 嘅 Blood Brothers， 翻嚟我哋继续讲 Goodbye。

0: 周末兜收场。
1: 咁其实咧，除咗呢啲十字军啦，同埋呢个圣殿骑士咧，仲有嘅就系、是、其实喺欧洲，即系除咗呢个圆桌武士之外啦，喺英国以前应该有一堆人叫做罗宾汉噶嘛。
2: 嗯，
1: 即系呢个系一个传说啦，我哋唔系好知道，即系真正历史上面嘅罗宾汉系点样样嘅。但我哋知道咧，应该咧真系有一啲咁样所谓叫劫富济贫嘅嘢。咁而劫富济贫咧，到后来几时咧，即系19世纪嘅英国嗰啲言情小说入边咧，都仲有啲叫 highwayman 嘅人嘅。但系电影就有好笑嘅，有一堆就话，即系点解罗宾汉嘅形象永远都系着住呢个丝袜嘅？即系 man in tights 嘅
2: 方便骑马啫，
1: 同劫富济贫有啲咩关系啦？咁样咁，但系我哋可以睇历史入边咧，会话咧大概应该咧有一个人叫 Roger Gorbett， 即系13世纪嘅农民，就因为佢要反抗呢个压迫啦，咁佢就变成罪犯啦。咁跟住佢逃亡嗰阵咧，有啲抢劫啊、纵火啊咁样啦。咁一系列由大概13、14世纪咧，你见到英国有几多呢啲咁样，都唔知有啲叫 Roger， 有啲叫 Robert。咁最似嗰个人叫 Robert Hood 嘅，咁佢系一啲即系贼仔咁样。咁后来佢喺约克郡受到法庭嘅审讯之后，就走咗入去树林入边。喺英国后来就可能发展成为故事嘅原型啦。有一个叫威廉1216年领导大家去对抗法国嘅入侵者，咁所以佢肯定系有一班人，
3: 即系唔系一个罗宾汉，系一班罗宾汉，
1: 系一个罗宾汉带住一班罗宾汉的人咁样喺个树林度生存。
2: 咁但係嗱，呢啲咁嘅羅賓漢，佢當然有佢當時嘅社會基礎嘅。譬如話你早期嘅可能羅賓漢傳說都有好多唔同嘅形態嘅。而家我哋見到個嘢係洗白咗嗰個形態嚟㗎啦。即係以前佢應該係比較上灰色嗰種人物嚟嘅，即係佢會可能用啲暴力去
3: 水滸轉咁樣啦。
2: 係啦，流民啦，其實簡單啲講流民。但係後來即係去到貴族化，即係有啲貴族好中意羅賓漢㗎嘛。咁佢咪將羅賓漢變成咗一個落難嘅貴族，咁唔係平民嚟㗎。
3: 首先改咗你嘅出身先，
2: 改咗你嘅出身先係啦，就變咗落難貴族，因為佢被逼嘅，逼上梁山啦，都
3: 係踩進嚟㗎。
2: 踩進冇錯啦。後來更加誇張啦，即係變咗原來一直以嚟都係一個好有抱負嘅年輕人啦，就變咗。
1: 仲要一定要講就係佢係劫富濟貧嘅
3: 血清嚟
1: 嘅，佢唔係劫俾自己嘅。
2: 冇錯，同自己個袋冇關嘅。
1: 係啊，佢有些少圓形喺度嘅。仲有另外一个都几出名嘅西方嘅故事呢，就係三剑侠。
2: 嗯。
1: 即係大仲马，即係法国呢个 Dumas， 佢寫嘅呢个三剑侠呢更加有明显嘅历史来源啦。因为个故事呢就係 D'Artagnan 呢个人係真係存在嘅。咁佢寫个本回忆录嘅。咁佢係 based on 嗰个回忆录上面呢去创作出呢个三剑侠嘅呢个故事。咁当然係加以美化啦，即係个个都英明神武，係咪先。
3: 即係例如西方嘅武侠小说。
1: 但係我相信好多人，连我妈细个同佢嗰两个 best friend， 三个女仔都叫自己做三剑侠。
2: 喂，但佢条桥好劲㗎喎。即係你諗下现代嗰啲所谓流行文化里面呢，即係抄呢条桥抄过好多次。
3: 如果係三个女性，我哋叫 Chinese Angels。
1: 系
3: 个原型其实咪就系三剑侠咯，
2: 好多都系嗱，你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记得啦，当时即系20-30年前啦，咁电视台咪有啲消防员片嘅，咁通常咪有三个好兄弟一齐，我要考入去嗰度，跟然之后我哋患难与共，喂，咪大仲马条桥咯，
1: 嗯，
2: 佢哋咪三个要考入火枪队啫嘛，就系嗰条桥嚟嘅啫嘛。
1: 佢真系有一个人叫 D'Artagnan 啊，咁跟住佢写咗呢本咁样嘅 D'Artagnan 先生回忆录，或者系皇帝陛下第一火枪队副队长达尔达尼央先生嘅回忆录，咁佢入边佢就话佢系通过唔知佢舅父定系边个介绍，咁所以咧就入咗呢个剑侠队，咁佢喺个剑侠队入边，咁点样英明神武啊？
3: 但火枪队唔用枪啊，
2: 个名嚟嘅。
1: 当然啦，阿大仲马佢嘅手法就好天马行空嘅，但系
3: 用剑系浪漫啲嘅。感觉良好啲嘅，
2: 七步之内我拳快，
3: 唔系七步之外枪快，
2: 系啦，
3: 七步之内枪又快又准，
2: 系啊，通常都识咁讲。
1: 咪但系佢嗰个即系其实唔成立噶嘛，即系 provider 你哋要用剑，仲要两边都要遵随呢个规则，但系你系讲紧生死嘅，
3: 所以电影先有我要打十个嘅。 現實係唔會。
1: 電影入面係嗰十個喺度排隊同你打嘛，
3: 所以電影先有咯。
1: 喺現實係十個一定係衝埋嚟打你一個噶嘛。
2: 我哋唔好挑戰大眾話啦，好唔好？
3: 唔係，我哋唔係挑戰嘅大眾話。
1: 可能係唔知最近嘅啫，係。
2: 你個目的係要個安娜。
1: 最近啱啱睇過一出呢個三劍俠嘅戲，就係、是、咁樣啊！啲人係企喺側邊等，嗰啲人喺度打。
3: 我哋呢個叫金融的進化。即係喺紅花會十八當家打呢個張崇照嘅時候係逐個打㗎嘛，到去後來最嚴莊嘅時候係十八個打你一個。
2: 喂，唔係咧，我其實覺得金庸先生一直以嚟都唔係好主張一對一
3: 㗎，佢淨係第一本小説主張一對一嘅啫嘛。
2: 我都覺得佢冇一對一啦。嗱，老實啦，雖然呢個係題外話，阿張昭仲都係同阿黃華陽比完武，佢走去執雞尾刀㗎咋，係咁樣㗎個故事。挑釁阿黃華陽同阿張昭仲比武先，耗咗佢體力，跟住再同佢打，呢叫車輪
3: 車輪
2: 車輪戰。
1: 其實佢個都唔係咁唔現實嘅，
2: 好現實嘅，其實
3: 好現實，即係光明頂咁樣都係逐個上嘅。
2: 要维护自己嘅尊严，又要得到胜利。
1: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 brotherhood 呢个咁样嘅概念咧，其实喺全世界都有嘅。
2: 嗯，
1: 因为你大家要一起去做一样嘢，一起要打仗，一起上战场啊。
3: 但系暴力团体比较多啲，即系用暴力嘅一个组织会讲 brotherhood 嘅情况比较多啲嘅。即系如果系纯粹讲钱嘅组织咧，就唔系冇，但系就弱啲嘅嗰个。
2: 我修正一下。應該是風險越大的東西就越講 brotherhood 的。但是正如蘇西講，那些究竟是真的 brotherhood 還是假的 brotherhood？
1: 但是我覺得以前少人講，但是現在可能真的打遊戲之後呢，這個 assassin， 即是這個 assassin 呢，這個 brotherhood 就慢慢開始多人講了。即係依種刺客，因為英文 assassin 咧，而家個字咧就係解刺客，但係原本係嚟自依、這個即係阿拉伯文入邊嘅 assassin。咁 assassin 咧，當時咧就係佢哋即係嚟自回教入邊嘅一個分支什葉派。如果有玩個遊戲咧，有一個 term 原型係一個叫山中老人嘅 old man of the mountain 啊，依個 Raid al-Dazin。咁真係有一個山中老人呢、這個波斯人咧，就因為要對抗，即係喺佢哋嘅角度係入侵嘅呢啲十字軍咧，咁佢哋就建立咗一個即係幾龐大嘅呢個組織啦。咁歷史上面咧，真正有一個呢啲咁樣嘅刺客咧，佢咧唔叫 assassin 嘅，佢咧係叫做 fiend， 就係願意犧牲自己嘅人。佢哋會去執行呢啲任務啊！咁因為佢嗰陣其實有一個伊斯馬爾派咧，係有一個好大嘅依個 empire 去支持佢哋。你當佢哋係特工啊！如果你想話到底 assassin 同你玩嗰個遊戲其實有幾大嘅分別咧？第一集咧係真係所有嘢幾乎都係有跡可尋，即係第二、第三、第四嗰啲就唔好講啦。而 assassin 咧亦都嘅意思咧喺阿拉伯文咧。是讲咧，就是有原则的人，即系会坚守原则的人，即系佢哋嘅执行力好强啊，同埋佢哋开头咧，佢哋后边嘅资源都好大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对于呢啲咁嘅组织耐咗咧，即系内部有分裂啦，外边又好怕佢哋啦，即系后尾下场唔系咁好啊。但系其实创立嘅山中老人唔系好似故事入面话佢最尾即系死于不幸俾人刺杀，唔系咁样嘅。即系总之佢哋系创立咗一个组织，但系有关呢个组织咧就有好多呢啲咁嘅讲法，就话佢哋点样训练人啊，系咪用一啲好非法嘅手段，例如用大麻啊，咁呢啲就系传说啦。但系 assassin 可能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呢啲咁嘅 brotherhood 嘅组织。
2: 咁佢哋有冇即係話流傳一啲好可怕嘅入會儀式啊、結拜儀式啊咁樣啊？
1: 有嘅，佢哋係有一啲隱蔽嘅儀式嘅。而我哋對 assassin 嘅了解其實係唔係好多嘅啫。我哋而家慢慢先，大家先開始去講呢個組織原來係邊個啊、邊個成立啊、到底佢嘅目標係乜嘢啊？即係其實佢哋會話，如果你可以為你哋嘅宗教組織犧牲嘅，咁你哋就可以去到天堂。去到天堂咧，嗰度咧就有無限嘅女仔啦，即係你有無限嘅老婆，係咪？好快樂嘅。而其中一個傳聞就話，一首先咧用一啲藥咧去迷幻其中一個即係訓練嘅年輕人啦，跟住等佢咧真係可以去同一啲女性發生關係。發生完關係之後咧，佢咧就被安排喺一間房， 用一啲手法見到咧，就見到佢個頭喺個碟上面，但係其實佢未死嘅。咁佢就同佢啲同僚去講：，哇！我頭先去過天堂啊，個天堂有幾靚啊，入邊有幾多個靚女啊。跟住咧就翻嚟嗰陣咧，就一間就殺咗佢啦。咁等佢啲同僚就會相信天堂呢個傳聞係真嘅。冇人知係咪真係歷史上有咁發生過，但係聽講呢個係佢哋嘅其中一個殘忍呃人嘅手法咯。咁啊，我講咗咁耐啦，聽翻首歌先啦。咁我今日咧揀咗嘅咧就係 Rod Stewart 同 Bryan Adams 唱嘅《All for Love》。翻嚟我哋繼續講，結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桥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表示，早上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时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于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桥。单车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警方上个礼拜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饮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这批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个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霍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几十堂民房及两座桥梁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三男二女失踪，另外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其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五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月黑风高，
6: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5: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
6: 决战一台之巅。黄子勇，
7: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6: 宋食
8: 斗就梗系斗有几 talk 得啦。
7: 海林。
8: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7: 周末兜兜场。
9: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10: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我就会同大家讲咧，第一件事系讲桃园结义啦。咁当然系，咁究竟桃园结义系真定假嘅咧？咁第二样嘢咧，就会同大家讲下明代嘅好著名嘅异帝文化到底系乜嘢嚟嘅咧？最后我想讲嘅一样嘢咧，就系清代嘅一啲秘密会社，佢哋嘅结拜仪式到底系点嘅咧？咁我就同大家分享呢啲内容啦。
8: 欢迎嚟到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11: 我系苏轼，
10: 我系黄子勇。嗱咁头先啊，海林讲咗好多即系外国啊，即系中亚嘅嘢啦。咁我都发现嘅，你会感觉到咧，其实即系中亚嘅文明咧，唔系咁中意写历史嘅。即系相对咧，其实因为我哋喺中国文化嘅熏陶底下长大，其实世界上面好多民族咧对历史唔系咁执着噶，佢哋反而对神话啦，有啲史诗系好执着噶。即系头先譬如阿苏轼讲希罗多德咁啊，佢喺西方嘅地位一直都系低嘅，一直都唔高嘅。
11: 近代就高，
10: 系啦，近代高，即系河马高佢好多系咪先？
8: 系
11: 系
10: 系啊，即系唔系嗰个档次啊嘛，即系佢觉得喂河马呢啲先系史诗啊。
8: 嗯。
10: 即系写诗系高级过写历史噶，
8: 系即系嗰个系即系喺度写人哋啲八卦咁样，系啊，
10: 即系佢觉得写历史嘅人就好似我哋写笔记小说嗰个 level 啊，
8: 嗯、
10: 即系佢觉得系要史诗嗰个体式啊，可以唱到出嚟嘅，你可以歌颂到嗰个民族嗰啲先系最高级噶嘛。咁但係所以大家明白點解嗰啲刺客嗰個歷史係咁破碎囉、
8: 嗯、
10: 即係佢唔係好用心嘅記錄。
11: 其實即係 propaganda 行先過呢個 history 囉。
10: 係啦，冇錯，你啱嘛。
8: 經常有時候佢哋會話要睇返我哋中國嘅歷史去，即係睇下入面有冇啲記載。
10: 係啊，倚天屠龍記都有山中老人㗎。係霍山㗎嘛叫做係嘛。咁但係我覺得第一件事呢，我哋既然今日講結拜啦，開頭我哋又講咗即係阿
11: 劉關張啦。
10: 係啦，即係關羽拜關公成為關帝嗰、那個。
11: 同埋張飛留返俾關羽。
10: 係啊，嗰、那個鏡咁其实桃园结义大家都知嘅，可能上网你都会知道嘅。即系桃园结义咧，就当然系三国故事嘅创造啦。嗱，我哋点解讲清楚先？点解刘关张系冇乜可能结拜嘅？嗱，第一件事咧，真实上面刘备系即系如果正音读刘备啦，咁我哋重读嘅读刘备啦，系咪？其实刘备系中山靖王之后嚟噶嘛？
11: 佢自己讲嘅。
10: 嗱，你唔好理嗱，至少佢觉得自己系名门望族嘅。咁但系你知道？关羽咧，其实系一个杀人犯嚟嘅，
11: 逃犯，
10: 逃犯嚟嘅，即系先唔好嚟啦。张飞咧，即系喺《三国演义》
11: 有钱佬啊，汤朱嘅有钱佬，
10: 系啦，佢改造咗成为话颇有田产啦。咁但系其实实际喺正史上面，你都知道其实佢唔系啦，颇有田产，佢就唔会做义军啦，啱嘛，
11: 就唔会做细佬啦，
10: 咪就系咯。嗱，你所以第一件事，基本上咧，刘备喺嗰个当时汉代咁重视门第嘅社会氛围咧，系冇可能同呢两个人结拜。
8: 佢阿媽都唔肯
11: 都唔
8: 係啦，
11: 都唔係同一個圈，
10: 唔係同一個圈嚟噶嘛。即係就算佢
8: 咩，即使佢同佢呢兩個我個好朋友，佢媽都唔會俾佢。
10: 係啊，唔會嘅。即係結拜嗱，你話結拜呢個儀式
8: 污染門第，
10: 到底漢朝有冇嗱？我哋唔清楚嘅。即係究竟佢有冇呢啲儀式嗱？但係至少喺三國時代係有義結金蘭呢樣嘢嘅，係絕對有噶啦。因為點解咧？諸葛亮自己就同一個叫張溫嘅人曾經義結金蘭嘅。咁點解咧？嗱，呢個咧，
8: 義結金蘭唔係女人先至。
10: 唔係最初就蘭係用嚟指君子噶嘛，係咪啊？即係蘭花用嚟指君子，唔係指女性。
8: 我哋而家一聽義結金蘭，應該都係啊，即係蘇麗嗰啲姐姐，係啊。
10: 即係佢當時咧，其實嗱，你要知道咧，佢唔係《三國演義》嘅故事嚟嘅，即係喺三國時代咧，咁其實有一本歷史書叫做《吳錄》嘅，即係吳國嘅史書，咁係吳國嘅歷史。咁當然啦，我哋而家見唔見到吳錄咧？好多時咧。一系就系呢个三国志嘅注里边引佢，一系咧就系喺太平御览呢啲类书咧，中古时期嘅类书引用过。咁其实吴国嘅历史系有记载咧，诸葛亮系同吴国嘅大臣张温结拜过嘅。咁当然嗱，呢、這个就好啱，阵间可能苏轼会讲嘅主题啦。嗱，佢哋系咪真心结拜？
11: 道交兄弟情
10: 系啦，因为点解咧？嗱，如果大家熟读三国历史咧。就會知道即係劉備因為關羽死咗之後就好嬲㗎嘛，就發動夷陵之戰啦，咁然之後打輸咗啦，就病死白帝城㗎嘛，咁當時係交咗當生意俾諸葛亮搞啦，就扶植呢個劉禪啦，咁佢第一個政治任務就要做咩？就要同呢個孫權講和嘛， 所以佢係派咗個大臣去同佢講和，咁對方呢亦都派咗個大臣入對四川呢，即係入對蜀國啦，同劉禪嘅集團呢就講嘅其實我哋永結同心啦咁樣嘅，咁佢就派咗張溫去。咁大家唔好誤會呀，第一件事就話其實我哋一睇三國演義就覺得諸葛亮係神嚟㗎嘛。咁張溫是哪根葱呢可以同諸葛亮結拜咁樣，喂唔同 level 唔同體格㗎喎，你一讀三國演義或者打三國遊戲嚟講就，但其實就唔係咁嘅。即係我哋話吳國有四大氏族嘅。
11: 係張係其中一個。
10: 張係其中一個。陸係其中一個。顧係其中一個。係啦。咁你諗下，其實張溫就係張氏嘅代表嚟。即係諸葛亮好想同孫權講和嘛。咁佢同呢個張氏結拜呢係用氏族嘅壓力去壓迫孫權相信佢嘅。其實係有政治諗法嘅。咁呢個結拜呢就真係可能阿蘇適講一啲塑膠兄弟情啦咁樣就係、是。咁但係我反返轉頭點解會提呢樣嘢，即係話其實喺呢個時代嗰、那個時空入面呢其實係有結拜嘅。咁但係點解我哋覺得桃園結義係冇乜可能發生呢，第一頭先我講氏族問題啦。第二呢所有歷史學家嘅考證呢關羽係大過劉備嘅。
11: 一來啦，二來就係、是、其實關張馬趙王轉五個係同一個轉㗎嘛，即係關張其實個地位唔係特別高㗎嘛，喺個五個人裏面。
10: 嗱應該咁講，佢哋兩個呢喺正史上面呢都嗱點解
11: 佢個將軍位比較高，但係即係如果五個人並排喺一齊，即係唔代表佢哋有一個政治上面特別高嘅地位。
10: 嗱應該咁講，關羽嘅政治地位係特別高嘅，即係其實同張飛都係嘅。點解呢？因為其實正史都係講呢佢哋係恩同兄弟嘅，即係佢冇嗰個結拜。
8: 點解我哋會拜呢個關羽冇人拜張飛嘅？
10: 因為佢嘅義氣係唔一樣嘅，你千里尋主
11: 投降過跟住又返返去嘛，張飛冇㗎嘛。
10: 係呀，即係千里尋主啦。咁但係大家要諗深一層嘅，即係嗱頭先蘇適講個問題就係、是、究竟關羽同張飛放喺一個蜀漢集團裏面佢地位高唔高。咁馬超表面上高，但系冇实权嘅。
11: 系马超系投降过嚟嘅君主。
10: 其实黄忠其实表面上高，但系其实佢都系冇兵嘅。但系关羽唔系喎，佢战区总司令嚟噶嘛。
11: 荆州总司令，
10: 佢战区总司令。你谂下，如果刘备同佢关系唔好，佢系冇可能变成战区总司令噶嘛。咁所以好多人咧就话，其实点解后来我哋嘅次文化会将佢哋写成结拜呢？其实嗱，有一个历史原因嘅。第一咧就系正史上面讲佢哋两个咧同埋刘备之间嘅关系非常之好，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系点解当时我哋好想佢哋有一啲结拜嘅风潮，就系、是、大家要留意啦，即系三国故事咧流行于咩时代先得噶？
11: 明朝
10: 系啦，即系其实由话本戏曲已经有结义情节噶啦。而家我哋见到咧最早嘅话本系元朝嘅，即系话本就是以前嗰啲说书人嘅底稿啦。咁嗰个元朝嘅话本里边咧，刘关张已经结拜噶啦。咁但係啦，當然啦，冇咁浪漫嘅，就唔係喺個桃花源入面結拜嘅。即係佢哋只不過係我即係好簡單做啲儀式。
11: 即係個儀式個場地都 upgrade 過嘅，即係好似大家結婚咁樣，我哋要去個高級場地。
10: 高級場地。
8: 要有儀式感。
10: 有儀式感啊，嗰、那個桃花源係張飛屋企嚟㗎嘛。
11: 係張飛突然間變咗有錢佬㗎嘛。
10: 係啦，佢要安排嗰個場地㗎嘛，佢點樣解釋呢個場地呢？就要安排張飛係一個頗有家產嘅人，屋企有個桃花源嘅，就請你哋去飲酒，兩兄弟，我哋真係好好嘅關係。
8: 如果屋企有個桃花源嘅話，你都可能會想同佢結拜㗎嘛。
10: 我唔係咁似佢嘅，不過就可以咯，即刻可以咯。咁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先，佢真係真實歷史係冇發生嘅，但係當時已經有呢啲結拜文化啦咁樣。咁但係咧，我想講嘅係咩咧？蘇適都講得好啱嘅，即係喺明清時期，特別係明代咧，結拜文化係十分流行嘅。即係點解咧？嗱，我知道啦，即係嗱，我哋成日都會喺廣東話入邊有個粗鄙嘅罵人嘅。
11: 系
10: 语啦，
11: 系乜嘢啦？
10: 系啦，系啦，咁我哋唔讲啦，呢度系广播嚟噶嘛，即系义弟咁啊，系咪？咁但系你点解义弟就
11: 闹人嘅咧？
10: 喂，其实张飞都系刘备嘅义弟啫，咁我哋唔会觉得吓，义弟咁啊，唔会闹人噶嘛？
11: 啊，义弟唔闹人，但系都弟
10: 就系咯，点解咧？咁样，其实喺明代嘅时候咧，有个好特殊嘅文化嘅，咁呢个文化系导致有呢个词变成闹人嘅词嘅，系啊，咁但系嗱，你两个。唔好估住，我哋买个关子先，听首歌翻嚟继续讲啊！咁我第一首拣嘅歌咧，其实就系刘德华同古天乐嘅《兄弟不怀疑》啊，系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嚟嘅。我哋听完翻嚟继续倾结拜。

0: 周末斗兽场。
1: 喂，两位真系睇买一个关子啦。嗱，咁嘅，我引用一个文献先。嗱，明代有个文人咧就叫沈德甫嘅，咁佢写过一本书叫《万历野获篇》啦，即系专门记载当时明代一啲风土啊、习俗啊、故事咁样嘅。咁其中佢有一段咧就讲福建喺当时有啲乜嘢嘅特殊习俗，就话福建人咧就酷爱男色。
2: 嗯，即系男宠，
1: 男宠系啦。你知道，但毕竟系儒家文化圈，佢唔可以好明目张胆咁娶一个男仔翻屋企嘅。咁所以咧，佢哋就结拜为兄弟嘅。
3: 我有好多弟弟啦。
1: 系嘅，真系咁样嘅。咁当然啦，唔系净系得沈德甫一个人咁样记录嘅，系好多人都系咁样记录嘅。就系包括李煜，甚至乎写个小说去演绎嗰啲故事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唔主张大家真系好有兴趣地去睇啦。咁但系的而且确，明代其中有一种好流行嘅小说题材就叫南风小说，就系写男子与男子之间嘅相恋嘅。咁当时咧其实好奇怪嘅，佢嗰个社会咧就系话，咁年长嗰个咪契兄咯，细嗰个咪二弟咯。咁即系当然佢唔系叫二弟啦。咁佢就话咧，其实呢个咧有一种经济上面嘅考虑嘅，即系点解？
3: 哦 ，Sugar Daddy
1: 系啦，你啱啦，即系因为嗰个二弟咧，佢第时都要成家立室噶嘛。咁佢点解会愿意去充当一个二弟，即系一个男风或者男宠嘅角色咧？就系佢第日结婚咧，都系靠佢二兄咧帮佢出资嘅。
3: 个堂堂哥哥
1: 系啦，即系个堂哥哥咁样啦，或者系二兄咁样啦，帮佢手咁样嘅。咁所以呢样嘢系好夸张啊！咁如果两个人相差年纪太远，咁会点咧？大家会觉得点样称呼大家？
3: 父子啊，
1: 系你真系，海林你真系啱啊！系啦，即系咧。契爷，
2: 可以系唐爸爸，
1: 系啦，真系咁样嘅。咁你话系咪好流行？流行到好多文学演绎咧？嗱，即系我唔想教大家去睇呢啲书嘅，即系老实讲。咁但系有啲系好夸张嘅，即系譬如李煜咧，就系其中一个最夸张嘅文人啦。

0: 佢写过好多呢类型嘅小说嘅。咁其中有一本就叫做《无声戏》，咁佢里边咧有一个故事咧，咁啊嗱，我唔能够直接喺呢度演绎噶，我都系广播条例过唔到嘅。咁但系咧就真心嘅，即系嗱，佢作为一种文学演绎嚟嘅啫，就系、是、譬如话叫南孟武教合三千，其实佢就写紧两个男子之间相恋嘅情况。
1: 你即系完全讲紧好似啲外国嗰啲同性恋小说文学嗰种，即系原来以前都行得咁前。
0: 行得好前噶，明代系非常之夸张嘅，即系好流行嘅一
2: 个社会风气，尤其是喺嗰个士绅阶层。
0: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唔系大家想象中咁保守或者咁咩嘅，佢哋系觉得好正常。
1: 嗯，
0: 但系当然佢表面嗰阵佢都仲系要维持翻嗰、那个，
2: 佢都要娶老婆要生仔嘅，即系母后为大啊嘛，
0: 系啦，冇错啦，
2: 即系其实同希腊好似嘅，即系希腊就结婚嗰个系老婆，但系相爱嗰个
0: 系
2: 情人咯，
1: 真爱，真爱嗰个系情人。
0: 嗱，但系我哋呢度唔多演绎啦，咁但系大家有兴趣就自己去研究下啦，睇下啦，咁即系睇下呢个文化嘅另外一面啦，咁样。另外一个主题咧，即系因为阵间我都要连接阿苏轼佢将会讲嘅嘢嘅，咁咧，我觉得头先大家都讲过一个好重嘅 point 嘅，即系话喂，其实。点解好似话咩？即系嗰啲
2: 暴力组织
0: 系啦，暴力组织就越多呢啲咁嘅结盟嘅仪式啊、结拜仪式啊，甚至乎啲结拜仪式都几恐怖下噶嘛。头先啊，
2: 几血腥啦，
0: 几血腥啦咁样。咁其实咧，嗱，我觉得有一件事咧，我哋同西方嘅一啲历史记录有少少唔同嘅，因为我哋好中意记录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咧喺我哋中国，特别清朝啦，因为清朝异族统治咧，佢就严禁结社嘅。你知道人类咧，就是、你越严禁佢嘅嘢咧。佢就越想去做嘅，有阵时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佢严禁你结社嘛，咁嗰班人其实佢咪想结社咯？因为结社其实有阵时某程度上系人嘅天性嚟啊嘛，因为我哋人系社会动物嚟噶嘛。嗱，点解清朝防止佢结社啫？就系、是、惊你聚埋一堆搞事啫嘛。大家明白我意思啦。咁你又的而且确喺高压嘅情况底下，有好多汉人想反抗噶嘛。咁所以大家都会听过清朝有啲反清嘅组织，即系例如天地会啦。三合会啦，呢啲咁嘅嘢，三合会我哋直情系攞咗嚟泛指一切黑社会啦，喺香港就咁，但系本身佢系一啲组织嚟嘅。嗱，咁呢啲组织咧，佢自身系有入会仪式嘅，佢哋系结拜嘅仪式嚟嘅。咁但系嗱，我想讲嘅就系、是、嗱，呢啲组织咧，佢结拜嘅时候会拜咩人？嗱，即系头先阿海林咪问咗个问题嘅，
1: 嗯，
0: 会拜咩人咧？喂，嗱，关公一定有啦，
1: 嗯，
0: 咁但系咧，其实佢哋会拜。一个好重要嘅人嘅嗱，呢啲所谓天地会同埋三合会咧，其实佢当时系泛称叫做洪门嘅。
1: 嗯
0: ，OK， 泛称叫做洪门。
1: 咁同呢个《鹿鼎记》入边嗰讲嘅
0: 差唔多嘅，《
2: 鹿鼎记》里边嗰个天地会，
0: 天地会嚟嘅，
2: 但系其实叫洪门。
0: 但系洪门系啦，就明啊，洪武啊嘛，即系佢想
2: 洪武皇帝啊嘛，即系朱元璋嘅年号。
0: 系啦，反清复明啊嘛。咁但系咧好得意嘅，其实佢哋有个传说，有个神话嘅。咁点解洪门会出现？佢就有一个传说叫西鲁传说嘅，嗱你听下，大家有冇听过一个电影叫做《火烧少林寺》啊？
1: 有。
0: 《火烧少林寺》系咩故事嚟？大家有冇印象？
1: 冇。
0: 苏轼有冇印象？
1: 我睇过啦。
2: 应该系清兵烧呢个少林寺啊嘛。
0: 南少林
2: 系少林少林，洪熙官
0: 系啦。嗱，我帮大家串埋佢。嗱，系咁嘅。当时咧，其实洪门嘅传说系咁。点解会有洪门个反清组织出现？就系、是、咧。当时咧就喺康熙年间有一个国家叫做西鲁国，突然之间入侵清朝，你一听都知道假啦，系咪先？西鲁国系咩嚟嘅？咁然之后就话，我哋号召民间有力量嘅人去抵抗呢个西鲁国。其实康熙时期清朝好强大啊，
2: 佢打紧呢个准噶尔，系咪西边嗰个咪俾佢揼嗰个咪准噶尔咯？
0: 咁当时南少林嘅僧人咧就有国家大义啊。就出嚟咧，抵抗咗呢个西鲁军队，咁然之后立咗好显赫嘅战功啦。点知咧，皇帝就反口啦，就诛杀佢哋，烧咗个少林寺。咁当时有五个僧人逃脱到嘅，咁就叫做少林五祖。大家有冇听过呢个少林五祖传说啦？
1: 嗯，
0: 火烧少林寺之少林五祖咁样噶嘛，啲戏系咁噶嘛，有李连杰嘅一定。咁其实个传说系咁嚟嘅，就话当时嗰五祖落难咧，边个去接济佢啊？陈近南。
1: 哦，
0: 咁佢哋就喺红花亭，喂，红花亭啊，
2: 红花会啊，
0: 红花亭里面结拜啊，佢哋就结拜啦。咁所以咧，往后一切喺呢啲秘密组织里边咧，红门入门都要拜红门五祖嘅。咁但系呢个故事系假噶，呢、這个故事绝对系假噶。咁但系点解要创立呢啲传说咧？就系、是、纯粹就好似桃园结义咁嘅啫，
2: 系
0: 为咗团结大家去做一啲危险嘅事啊嘛。你睇我哋嘅先祖几危险。系咪几爱国咁样？即系佢哋系用呢啲方法嘅。咁所以当时咧，你话喂洪门嘅入会仪式，我哋点解会知咧？其实喺1910几年啦，即系满清亡咗之后咧，其实有好多历史学家咧就即系疯狂去搜集呢啲资料啊。 咁包括咩人咧？平山周啦，包括大原之啦、萧一山啦，你哋喺图书馆系揾到呢啲书噶，随随便便你打呢几个人嘅人名，打秘密社会，你又揾到一大堆书。
1: 佢哋同嗰啲共濟會嗰啲似唔似啊？即係咪要背一啲詩詞啊？
0: 絕對係。
1: 係咪有啲 steps and sequence 咁？即係有啲握手啊，跟住去到邊度又要向後啊？
2: 鹿鼎記都有啦，要對切口噶嘛。即係金融嗰個就係簡化版嚟噶啦。係
0: 啦，咁啊，金融先生當然做過好多歷史考證啦。其實大家打開呢啲書咧，就完全揾到曬嗰啲詩嘅隱喻啊，點樣對啊？即係入會嘅時候有幾多儀式啊？要擺啲咩工具嚟入會啊？嗱，有啲工具咧好特別噶。你可能會覺得，咁擺啲咩香燭啊、神像嗰啲就少不免啦，係咪先？符啊嗰啲少不免啦。有一樣嘢叫算盤喎。
1: 正常喎、啊，嗱，呢個共濟會啦，即係 Freemasons
0: 都有計數機嘅。
1: 佢哋係擺尺啦。
0: 尺有啊。
1: 係啦，因為佢哋嗰個 legend 啊，即係佢哋嘅古仔係話，佢哋係嚟自當年起所羅門神殿嗰個木工噶嘛。佢哋咪度啲石球啊，嗰啲咁樣。
0: 西方啲人理智啲嘅，我哋啲人象徵性強啲。咁點解要擺把尺咧？就是、用嚟度下啲兄弟嘅距離嘅。第二樣嘢咧，就點解要擺算盤咧？佢係話要計一計竟清朝仲有幾耐要亡國嘅。
1: 哦、
0: 嗯。係啦，即係喂咁科學嘅攞個計數機出嚟計嘅，係咪先？我哋估嘅啫。即係你會見到佢係好多啲儀式嘅。咁譬如話你入會啦，咁你要發誓啊嘛。咁你甚至乎入嘅時候咧，你可能要重重關卡咁入。一步一步進入嗰個圈，每一個圈裏面就有好多會眾圍住你嘅，咁佢就會問你好多問題。
1: 係一次過啊，定係
0: 一次過？咁、哦、當然有啲好誇張啦，即係陣間阿蘇適講《水滸傳》嘅時候咧，佢嗰個聚義儀式唔係一日噶。
1: 因為共濟會嗰啲係有33級噶嘛，你慢慢考上去。
0: 佢、哦、要、啊、考上去都，同埋嗱呢啲秘密組織咧，正如我言者時間所講咧，佢結拜儀式好繁瑣嘅。咁大家有興趣，頭先我提嗰幾個學者嘅書，你揾嚟睇下你就明白我講乜㗎喇。咁但係呢，佢同時規條亦都係非常多。
1: 嗯。
0: 咁佢即係叫有36誓，即係入呢啲紅門組織呢係有36個誓言，你唔可以違背。咁但係其實呢誓言呢，佢唔知要拆成36個啦。其實我幫大家總結下啦，其實幾樣嘢嘅啫。第一件事疏財啦，就唔好孤寒啦。第二件事就唔好背叛兄弟啦。
1: 我都知道一定
0: 係呢啲啦。第三件事就係、是、總之呢，如果兄弟有危難嘅時候，屋企人要你幫，你要幫啦。第四，遠方有啲同會嘅人嚟到你呢度咧，你要招待佢食飯啦。其實呢啲嘢都好簡單啫嘛，唔知已經有36個啦，拆咗做。佢來來去去都係呢啲嘢嘅啫。
1: 任何嘢講三次先會係真噶嘛。
0: 36次喎、
1: 啊。係啊，所以36次咪好多過3次咯。
2: 咪抽齊個數靚啊嘛。
0: 係嘛，即係36好啲
2: 啊。六六無窮啊嘛。
0: 係嘛，咁佢唔單止發完誓噶嘛，佢仲要有咩21個法則啦、10條嘅法則啦，好多呢啲咁嘅內容嘅。咁當然啦，嗱，老實嘅。你話係咪即係紅門就代表曬當時清代嘅地下組織？咁梗係唔係啦？其實如果大家讀一啲晚清嘅歷史咧，就會知道其實紅門係其中一種反抗清朝嘅組織啦。其實仲有哥老會噶嘛。
2: 係。
0: 咁但係嗱，即係有興趣嘅聽眾咧，就自己去發掘呢啲書嚟睇啦。咁我哋又唔使成日都話，講到咁詳盡嘅，所有嘢都你自己去慢慢去睇，都係一種樂趣嚟噶嘛。咁樣。嗱，咁我嘅環節係差唔多啦。咁我揀嘅第二首歌咧。就係、是，其實呢個真係兄弟情嘅經典歌曲嚟嘅，就係、是、張國榮嘅《當年情》啊！大家都睇過《英雄本色》㗎啦，咁所以咧，我哋聽完首歌翻嚟繼續傾結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话，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嘅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嘅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表示，之早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嗰阵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在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的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的路线进入丁九桥。总会话，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的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网上流传片段，去年底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其中一段隧道路面怀疑有多条钢筋未扭入螺丝帽。路政署回复查询时话，根据记录，承建商以及驻工地工程人员2024年11月工程期间评估，部分位置因为现场环境狭窄，而且涉及大量钢筋安装，承建商提出修订安排，建议包括在合适的位置进行钻孔和插入额外钢筋，以及在部分隧道路面结构采用免设箍筋的设计。路政署话，呢一项替代设计获独立查核工程师核对相关数据同认可，并且系经驻工地嘅工程人员审批，强调有多层监管机制。路政署亦都有查核记录同巡查，确保工程过程系受到严谨嘅监督。波兰内政部话，警方情报显示，总理图斯克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来源没有公开。内政部发言人说，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和负责协调特种部队的部长谢莫尼亚克已经指示采取行动应对。波兰近日接连发生校园暴力事件，其中一宗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华沙一间学校有人持刀袭击，造成3人受伤。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一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7: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通识分析苏轼。
9: 今日我哋讲结拜啦，咁我讲一个我哋叫反面例子啦，咁我揀咗水浒传里面两对嘅反面例子啦，宋江同埋邵盖啦，亦都揀咗林冲同鲁智深同大家讲下，即係素交兄弟情系点样嘅呢。跟住其实啊，水浒传嘅同人作品金瓶梅里面呢，其实西门庆点样激死呢个花子虚都系即係兄弟情嘅一个经典嘅反面例子嚟嘅。咁我都会讲下金庸其实都有两个咁嘅例子嘅，其中就系连城诀里面啦，落花流水四个到底最后是怎样输给血刀老祖的呢，亦都会讲一下在雪山飞狐里面其实胡庙范田四大护卫里面的恩怨情仇，就是怎样由这个兄弟变成这个反目成仇。那我的反面例子当然要讲一下正面例子，那都会讲一下一些电影或者电视作品的，包括讲101空降师伊莲的 Band of Brothers， 亦都会讲英雄本色，就是讲阿妈哥，亦都会讲一下超级英雄电影里面都有一啲咧跟班嘅角色嘅，其中最出名嗰两个咧就系蝙蝠侠同罗宾啦，亦都有啊青蜂侠同埋阿加藤啦。咁啊加藤两个扮演嘅人咧都系我哋华人演员啊，分别系李小龙同埋呢个周杰伦。咁我同大家详细讲下呢个结拜。
10: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勇。
11: 我是海林，
9: 我是苏轼，我是两位拍档。头先啊，子勇就讲咗好多啊正面嘅结拜或者啲秘密组织嘅结拜，
10: 正中有邪咁咯。
9: 系，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最邪嘅经典咁，梗系《水浒传》。《水浒传》咧，大家好多时即系我哋成日讲就笑不睇《水浒》噶嘛。点解咧？就因为大家血气方刚，有时咧就净系睇到面嗰阵啊，就睇唔到《水浒》里边嘅阴谋诡计啦吓。其实《水浒传》里边最奸嗰个角色咧，就绝对唔系高俅嘅，
10: 一定系宋江啦，
9: 一定系宋江。即系《水浒传》里边嘅最后大 boss， 其实系宋江。咁点解咧？其实宋江有好多阴谋诡计嘅，即系先唔讲佢点样呃啲兄弟上山啊嗰啲算啦，先讲佢同阿曹盖嗰个冲突。如果大家熟《水浒奇情》之后，其实最早最早梁山嘅大佬就唔系宋江嘅。宋江已经是第三代的大佬嚟噶，咁曹盖是第二代的大佬，佢都是靠呢个阴谋上位。咁但系宋江加入咗梁山之后咧，其实佢又带咗好多伙计，即系带咗好多人手，因为宋江佢叫及时雨啊嘛，即系平时喺江湖里边识咗好多人，所以佢入伙之后咧，其实佢又带咗一大班人。咁梁山咧就分裂做呢个旧派同新派，而旧派里边咧又有艳仔嘅，即系例如阿吴用就系旧派里边嘅艳仔咧，一早就跟咗宋江啦。咁所以宋江咧就用咗一个咧。假空曹盖嘅方式，即系，大哥，我哋要去打呢个地方，你唔好打，危险啊！等我嚟，我带兵去打。咁而且佢每一次打完之后都收一啲新嘅将领入嚟梁山噶嘛，咁变咗呢个宋党就越嚟多啦，阿邵党就越嚟少啦。最后去打一个大空嘅祝家庄嘅时候咧，阿邵盖就忍唔住啦，唔得，我后边啲兄弟太少啦，我要自己落去打。咁结果阿邵盖就喺嗰场战役里边咧中箭，跟住就死咗。宋江要争做大佬里边都用咗好多计噶，即系因为对面嗰个太好打，佢哋要呃啊呢个玉麒麟上山。咁成件事你可以睇到，喂，宋江个人咧其实系由上山之前点解唔肯加入梁山？好啦，后来走投无路啦，加入梁山，但系我又要做大佬。做咗大佬之后咧，又改咗间公司章程。
10: 嗱，呢个补充一句先啊，呢一个咧原文冇写噶，不过系我同阿苏轼都系觉得系咁嘅，即系咧呢个系我哋对宋江嘅心理解读嚟嘅啫。即系嗱，书系咁写咋，表面上佢个描述咧系话邵盖觉得啲兄弟太辛苦啦，咁我成日都坐喺个梁山泊入边，好似唔系太好，所以佢就觉得我都要出翻份力，即系 free rider 得太耐啦。
11: 呢个系你嘅解读，
10: 唔系嗱，《水浒传》原文系
9: 咁
10: 写，
9: 面嗰站呢个系面嗰站，
10: 真系咁写嘅，就话邵盖觉得即系有少少对唔住啲兄弟啊，即系我。成日都坐喺度就好似坐享其成，咁今次唔得，我都要出力，咁就出咗去啦。咁但系嗱，我同苏轼嘅解读系觉得宋江系用激将法，专登激你出去嘅，
9: 明知呢个难打，祝家庄难打，
10: 系啦。咁当然啦，解读嚟嘅啫，呢个系
11: 系一个解读，
10: 系啦，即系宋江嘅阴险系解读得嚟嘅。OK， 系啦，系解读得嚟嘅。OK， 明啦。
9: 系，但系呢本书咧嘅历史好悠久噶啦，即系呢个解读就唔系我独创嘅，即系都有好多
10: 好多人都咁觉得，
9: 系好多人都咁觉得。咁啊，宋江邵盖就系比较我哋叫做侧写啦，即系暗暗地咁写啦。林冲同鲁智深呢段咧就明写嘅。啊，大家觉得林冲同鲁智深应该都系好汉，都系好 friend 啦，即系两个都系《水浒传》里边嘅主角嚟噶嘛，佢哋各自有好大嘅篇幅噶嘛。咁但系林冲呢个人咧，本身嘅性格就比较。内弱，即 即係例如高衙内要娶佢老婆，咁佢就休咗妻，咁个老婆最后俾高衙内逼死啦。咁林冲咧就一路一路咧觉得自己仲可以翻翻去呢个建制，一路咧都唔放弃呢个希望。有一幕咧就系边个救咗你，等你可以安全去到呢个充军嘅地方。咁其实嗰个鲁智深，
10: 野猪林哦，
9: 野猪林系啦，咁啊，林冲就出卖咗鲁智深咧，就系佢供出嚟，就系鲁智深救咗我。咁、那个小说里面嘅原文就讲到阿林冲都系唔觉意爆嘅啫，咁但系实际上就系咪唔觉意？大家读者就
11: 个括弧嘅呢个唔觉意。
9: 你喺个警察录口供嘅时候爆咗呢、這个，系佢帮我逃走都有唔觉意，系咪？
10: 而且话晒林冲不嬲都系喺个建制里边工作噶嘛，即系佢冇乜可能会唔知道佢咁样讲出嚟系有问题
9: 的。系啊，跟住鲁智深佢原本喺上角只有份工。安安稳稳咁样，
10: 管紧菜园噶嘛，
9: 有班僆嘅张三李四，嗱、啊、真系叫张三李四噶，就系嗰啲僆嚟嘅。咁后来
11: 张三李四系咪由呢度嚟噶？
10: 好多小说都系咁。
9: 咁、哦、最后鲁智深就冇得捞啦，结果就要去落草啦。即系鲁智深点样最后遇到阿武松，跟住就喺另一个山寨落草咧。就是因为林冲出卖了他。即是见到喂其实啊你不要觉得那班兄弟啊不会出卖你。当在这个即是警察局被人拉了的时候他们一样会
11: 拍。即是你的 theory 是兄弟就是拿来出卖的。在这个
9: 剧情里面有很多。
10: 嗱我要兜兜先我都有少少同意的但是我兜兜先。
11: 但是头盔第一个先。
10: 戴上头盔先。嗱原文的小说呢是这样的他没有写话林冲督他或者是什么的。而鲁智深亦都不觉得他被人出卖了的。嗱、
11: 嗯，
10: 佢亦都
9: 即系免嗰阵啦，
10: 系啦，即系上国子呢份工啦，我老早唔想做啦，咁嘅。
11: 啊，即系大家都好天真无邪嘅。
10: 系啦，
9: 免嗰阵，
10: 免嗰阵系嘅，大家都好开心嘅。
9: 系、嗯、啦，咁啊，即系同大家讲，其实呢本讲义气嘅书里边都有好多剧情咧，其实系讲互相出卖，就算系天光三十六都好啦，都有呢啲剧情。咁啊，如果讲言情小说，即系《水浒传》嗰本同人小说啦吓，《金瓶梅》，咁最出名就系西门庆同埋阿花子虚啦。咁花子虚边个咧？金瓶梅第二个系平啊嘛，李瓶儿个老公就系花子虚啦。咁花子虚即系点解阿西门庆娶到阿李瓶儿咧？就系、是、因为佢哋两个系。结拜兄弟嚟噶吓，好 friend 嘅。咁但系西门庆喺原著里边就切咗好多计，又呃晒嗰啲钱，跟住咧，然之后咧就话俾佢听，其实佢收埋嗰啲钱嘅咋吓。然后就话俾，诶、哎，我啲钱帮你打官司嗰时候打点使晒啦。然后又叫阿李瓶儿咧将啲钱收埋，唔好俾阿花子虚，跟住又激佢。咁最后就即系鉴生激死咗阿花子虚啦。然后李瓶儿咧就将花子虚嗰啲家产咧，即系因为佢系寡妇啊嘛，就将个老公嗰个遗产就作为嫁妆嫁咗入。呢、这个西门家，咁所以西门庆咧经过呢一役之后咧，就做咗一个合并公司上市合并，系靠害死
10: 自己结拜兄弟，
9: 结拜兄弟，跟住勾二手，然之后搞咗个合并，然之后做大自己一间公司啊！你话呢个剧情系即系
11: 当我的冷血啊！
9: 结拜兄弟里面，我觉得呢个系最经典嘅剧情嚟噶，即系边个俾人呃完，仲要帮人数钱，真系。花子虚呢一段，
10: 不过明代呢啲所谓叫言情小说或者世情小说咧，佢反而系专登写成咁嘅，即系竟然现实冇咁恐怖，我哋唔知啊。咁但系佢系专登写成咁，话俾你听咧，欲望啊，系会令到几多人倾家荡产或者系支离破碎。其实佢主要个核心主题系呢一个嘅。咁但系嗱，佢咁样写得有咁多读者群，就真系呢啲唔少见咯。
9: 即係有出現咯，咁啊，金庸咧其實就都寫好多正面角色啦，但係其實佢喺正面角色裏邊咧都寫過一啲幾有趣嘅，即係或者幾反面，即係除咗阿君子劍惡不群之外咧，仲有好多經典嘅場面，其中兩個啦，嗱《連城訣》大家可能比較少睇呢本書，但係《連城訣》裏邊咧有一段咧就係講有四個大俠，落花流水分別係四個人嚟噶，咁佢哋就同血刀老祖打。重点就是咩咧？圣水嗰位大侠咧，最后咧就系好惊，即系因为其他三个都死咗啊，然后就投降俾阿血刀老祖，等阿血刀老祖放走佢，跟住佢就翻去咧就害呢个男女主角，系成段书里边嘅剧情一个伏笔嚟嘅。即系点解阿水大侠喺决斗血刀老祖里边四个死晒，你死剩你一个嘅咧？咁佢梗系。罗生门啦，即系成个都系罗生门嚟嘅咩？佢会有一个自己嘅讲法，哎，我因为咁样所以冇事。而点解佢会害下男主角咧？最后亦都会交代，啊，其实呢个反映人性嘅一面，就系、是、一班兄弟一齐去打仗嘅时候，如果遇到好危险嘅时候，会唔会有啲人选择 背叛呢，即係故事裏面四個角色裏面，有啲人係選擇正面去衝啦，跟住死咗啦，有啲人就選擇幫啲兄弟啦，跟住又死埋啦，咁有啲人呢就即係中咗埋伏，跟住受重傷，然後又死咗咁，但係最後嗰個就決定，我唔辣，我覺得喂呢個兄弟我支持唔住啊，即係精神崩潰，我就決定走。呢、這個其實幾寫實嘅，即係人性有好多種，唔係每一個人都可以喺高壓嘅情況底下呢可以維持嗰個為兄弟保護兄弟嗰個誓言嘅，即係更加多可能係或者有一部分啦，可能係就是背棄兄弟投降俾敵人。呢、這個就係即係落花流水嗰一段啦。咁啊，另外就係《雪山飛狐》咧，就會講即係闖王四大侍衛啊嘛。如果大家記得啊，胡一刀、苗人鳳。咁佢哋係決鬥㗎嘛，跟住就中咗呢個田歸龍嘅毒計啲毒藥查出一把刀度，跟住後一刀就死咗啦。咁其實呢個仇恨呢就係講佢哋幾代前闖王有四個侍衛，咁其中姓苗嘅侍衛呢就冇出賣到闖王嘅，其實幫闖王走咗嘅，但係就俾其他三個兄弟誤解，跟住嗰三個兄弟就殺咗呢個姓苗嘅侍衛啦，跟住就佢哋四個家族呢就一路都有仇殺，就一路搞咗一百年，咁就去到胡一刀同埋苗人鳳嘅時候呢，打下打下大家覺得欸其實你都係英雄好漢啦，即係大家個關係好好嘅，咁但係最終呢就俾田歸龍害死咗，跟住就去到佢哋下一代啦。咁講到呢度呢，揀咗首歌啊，揀咗一首《水浒传》嘅电影主题曲《英雄故事》，由李克勤主唱嘅。

0: 周末兜收场。
1: 剛才讲了很多即是中国的一些作品塑胶兄弟情，咁讲返啲正面啲㗎啦。我记得好多年即是剛才我讲点解话啲暴力组织嗰个兄弟情咁，或者是军队兄弟情
2: 咁化学。
1: 唔係嘅，起码喺故事里面写就好正面嘅，例如即是当年一套 Band of Brothers， 即是讲一定一通钢丝喺诺曼第登陆之后一路打到去德国去到英朝嘅。咁、那个古仔里面其实个主角就係嗰个连长㗎嘛。即是伊莲的年长，就讲他怎样照顾兄弟咁样。其实整个古仔呢就讲好多我哋叫 leadership， 即是做指挥官那个到底要负起啲咩责任，因为打仗总是有人死㗎嘛。咁如果啲新兵或者啲散兵死咗咁点样呢，或者讲佢哋训练嘅时候点样令到佢哋过到嗰个严格嘅训练，即是呢个亦都系嗰个年长做咗好多嘢。某程度就反映返呢军队其实呢系好讲呢一种兄弟情嘅。即是大家除了上司下属的关系，亦都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他们呢其实在战后呢一路有聚会，是去到剩下两个人，即只是剩下两个仍然在生的时候都仍然是即定期有聚会。
3: 其实他们表面那阵就是即军队人员啦，其实自己是一个师友一个连友好，他本身就是一种结拜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嘛。他们有自己的，有啲系
1: 有队徽噶嘛，
3: 系啦，有队徽，甚至乎有啲系有自己嘅 slogan。
2: 我记得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系有退伍军人协会噶嘛，
1: 系，
2: 我都见到佢哋耐唔中都会有即系圣诞啊，有啲 party 啊，即系其实退伍军人协会嗰个场地唔系好大噶咋，咁几简陋啊，但系我见佢哋大家真系好开心，即系我谂大家一齐共事系呢种嘅形式咧，佢哋系有一种好深厚嘅情，
1: 即系同一个部队嘅一种情谊咯。即系有一套集结号，其实都有讲一个兄弟情啦。其实好多咁样嘅战争片系讲，因为军队里边其实如果冇呢一种兄弟情，即系点解我要追击手？其实唔系主要想射死你嘅，好多时系想射伤你嘅。点解咧？就因为我打伤一个人咧，其实对面咧就可能冇咗三个人嘅作战能力，因为两个人要扶嗰个受伤嘅士兵走嘛，而系
2: 除非你哋好冷血咁，诶、哎、算啦，
1: 系唔可以，系唔可以唔扶嗰个受伤嘅士兵走。
3: 有啲历史上面系唔扶嘅，即系越战嗰啲，
2: 算罢啦，
3: 即系算罢啦咁样。所以美国咪唔够打咯，
1: 咪输咯，
3: 所以咪输咯。
1: 系啊，咁另外头先阿子勇播一首《英雄本色》嘅主题曲《当年情》啦，即系其实大家都记得《当年情》，周润发扮 Mark 哥，咁 Mark 哥嗰个角色其实佢系喺两兄弟中间。作为一个夹心人噶嘛，张国荣是一个警察，狄龙就是
3: 江湖大哥。
1: 江湖大哥啱啱出狱，跟住同阿细佬讲：阿 Sir， 我冇出嚟行好耐，咁样嘛。跟住就讲，即系阿大佬落难啦。咁然后佢哋即系阿 Mark 哥最后就救场系嘛？喺枪林弹雨，即系大家明白嗰个导演中意做啲咩噶？庄户中意揸住两支枪，
3: 同埋有雀仔飞咯，
1: 系有百甲飞咁样。咁最后就一个打十个咁样。
3: 不过嗱，呢个系一个即系港产片非常之经典嘅故事啦，咁但其实即係我觉得 Mark 哥嗰个角色真係佢写得非常之好。
1: 係佢死咗之后续集仲要出返嚟。
3: 哇，即係以气论气啦，佢唔单止係救咗佢哋三兄弟嘅尊严㗎嘛，佢係救咗佢哋三兄弟嘅感情啊。
1: 兄弟感情。
3: 係即係你諗下，喂，本身佢哋三个都冇晒尊严㗎啦。
1: 即係 Mark 哥俾人掟饭盒。
3: 係啦，冇晒尊严㗎，洗车㗎啫嘛。冇晒尊严，喂，佢係即係雖然係啲咁嘅叫黑幫電影啦，咁但係佢咪就係寫到嗰個所謂叫 brotherhood 係乜嘢囉，唔係淨係命，唔係淨係錢，係尊
1: 嚴。擔氣
3: 尊嚴。
1: 咁啊，另外我覺得超級英雄電影裏面有一個設定係幾特別嘅，唔係每個超級英雄都有呢個設定，但係蝙蝠俠有阿羅賓啦，係咪，跟住阿青蜂俠有阿加藤，咁青蜂俠呢大家未必記得，咁但係加藤嘅演員你一定記得，李小龍做過青蜂俠嘅加藤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周杰倫亦都做過青蜂俠嘅加藤，即係嗰個呢負責幫佢整設備啊，沖咖啡啊。
3: 喂，其實由細到大都覺得呢，即係蝙蝠俠側邊嗰個羅賓同埋青蜂俠側邊個加藤都幾尷尬喎，真係。
2: 尤其是羅賓。
3: 係囉，
2: 羅賓真係冇乜嘢做，係啊。
3: 系咯，又唔系特别靓仔，跟住套衫又唔型，
1: 即系人哋着到黑色嘅，
3: 系咯，红色喎，
1: 佢着到黄黄红红咁样，
3: 好人咁，好弊喎，
1: 惊死见你唔到。其实佢嘅目的系吸引人哋嘅火力啊嘛，
2: 唔系啊，系圣诞老人小帮手啊，仲要系，系啊，
3: 阿苏星呢个讲法好黑暗啊，其实佢嘅存在吸引别人嘅火力，佢就系一个吓，
1: 点解要着
3: 稻草人？
1: 系
3: 而家你自己讲咗啲咁黑暗嘅。
2: 点解消息最近黑暗咗嘅？发生咗啲咩事啊？
3: 原来罗宾就系稻草人。
1: 系啊，即系为咗阿男主角吸引敌人嘅火力。
3: 喂，我从来冇咁谂，我只不过系觉得，喂，即系我仲系谂紧嗰啲中国传统嘅正常反衬。
2: 你太傻太天真啦！
3: 我就系嗰啲种塑胶兄弟情嘅人。
2: 系幕后大佬原来系苏轼。
3: 系真系咁。
1: 咪两个故事有啲共通点嘅，佢哋首先咧，蝙蝠侠同埋青蝠侠咧都系好有钱嘅。
2: 见到网上有个讲法，佢其实咧嗰、那个人觉得佢自己咧系一半蜘蛛侠，一半蝙蝠侠，就系冇钱同埋唔打得。
1: 好啦，
3: 系咗。
1: 佢哋两个即系蝙蝠侠嘅特殊能力就系我好有钱啊嘛。咁啊，青蝠侠其实都系嘅。咁但系罗宾同埋阿加藤有个分别嘅，加藤佢本身咧。佢係發明家嚟嘅，即係佢係阿 Q 加埋助手嚟嘅、哦。
3: 嗯，即係007個 Q。
1: 係啊，而且佢個演員嗰個搶戲嘅程度咧，起碼李小龍係啦，係搶個男主角嘅。即係總結啦，即係其實喺文學創作裏面，結拜咧就唔係一定正面嘅，兄弟情亦都唔係一定正面嘅，有時咧係我嚟側寫啊一啲陰謀詭計嘅方法嚟嘅。
3: 嗱，我就淨係覺得即係嗰句啦，最重要啦，即係越複雜嘅結拜儀式咧，就彰顯住嗰個結拜越危險嘅。
2: 越塑膠係咪啊？
3: 未必塑膠，即係譬如你諗下，你如果從軍。咁你梗係有啲好複雜嘅儀式㗎啦，因為好危險，你分分鐘一出去打仗就犧牲㗎啦嘛。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越多儀式嘅結拜呢，象徵住你結拜之後遇上困難越大。
2: 我今日開始有個懷疑，我覺得懷疑蘇適先係個黑暗嘅幕後大佬。
3: 佢就係宋江。
2: 係，志翁你要小心啲。
3: 係，佢就係宋江。
1: 咁我最後揀咗呢首歌呢，好配合我哋頭先講嗰套最後嗰套電影，張敬軒嘅羅賓，大家留意一下歌詞啊。
2: 嗯，好，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3: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做了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会安全畅顺启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了多次车流和人流测试，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警方上星期接获多宗报案，说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并且是附有不明的白色粉末。调查发现涉事餐饮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的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这一批恐吓信相信是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拉了装修公司两个男负责人和一个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全部人暂时获准保释。教宗梁十四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德禄广场主持祷告时候透露，在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没有扩散迹象。他说虽然结节发现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之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一艘载住305人的船只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小朋友，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发在当地上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那艘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组织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说，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在今明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 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6: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7: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8: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盏大家更加痛苦。
7: 翟耀辉，
9: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7: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突破就是将无法想象的人体器官移植故事以广播开启你的认知。
11: 移植新突破。
12: 首先个胰脏嗰个器官的移植就是将一个胰脏或者一部分的胰脏由一个捐赠者度攞出嚟，就摆落去接受嗰个病人嗰度。咁咧亦都有活体捐赠替过咗一部分的胰脏。咁两位都存活嘅，当然佢要承受一个手术啦。
11: 更多关于器官移植的专业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早前呢 ,10 月10号呢就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即是我們叫的 World Mental Health Day 啦。咁佢有啲主旨嘅，咁英文嘅啫，叫 Live the Experience Heart, Real Voice, Real Change。咁我哋譯呢，即是一串英文其实就好簡單，就是有我去聽你的故事。我們這一 part 呢講了 Live the Experience Heard， 即是聆聽這個位先、嗯、大家覺得日常生活中自己講嘢的時候，人家是不是聽緊聽到的呢？我都難笑啊，應該難笑啊。
1: 職業就要聽人講嘢嘛。
2: 職業呢就是要聽人講嘢，咁所以就聽人講嘢就好多啦。
0: 哦，要俾心機聽喎，即係你其實係你生財工具，你真係要聽人講嘢啊嘛。
2: 但係調翻轉頭，我嘅嘢有冇人聽咧？就另外一回事。
1: 你老婆、你只貓，同埋我哋都會聽你講嘢噶嘛。
0: 係，
2: 真係好暖心啊！
1: 係咧，其實好多時候你諗下都係同職業有關嘅喎。譬如我自己嘅職業，我都要聽人講嘢嘅喎，因為好多時候要訪問人啦。訪問人嘅時候，當然我哋有訪問大綱啦。你可以唔聽嘅，你咪嗰十條問題，人哋講完之後咪即刻問第二條問題咯。咁但係以往一啲嘅前輩教落咧，係唔得。因為很多時候以下落嚟嗰啲咧，職業導向嚟嘅係，你如果唔聽嗰個被訪者答啲咩嘢，佢可能已經一氣過答曬你想問嗰十條問題嘅其中五條。如果你唔去聆聽佢嘅話，你再重複問翻佢已經答過嗰啲咧，你會有後果嘅。我嗰陣時試過真係有一啲嘅被訪者咧，會直斥其非嘅係。
2: 我咪已經答咗咯。
1: 我咪答咗你啦，仲問咁樣，咁你就會好尷尬。個職業導向你衍生翻去現實生活當中咧，其實你真係要聽人哋講嘢，你無心裝載嘅話，對方亦都冇癮。
0: 哇！你嚟到我諗起，好想爆料啊！
1: 係爆爆。
0: 頭先你咪話咧，如果預備咗嘅題目得五條。冇聽人講嘢嘅話呢，咁你就可能要重新包裝，又問返呢五條就俾人鬧啦。
1: 係。
0: 我真係喺我嘅工作嘅範疇邊見過呢唔少嘅主持人啊吓。真係我預備俾佢嗰啲嘢呢，其實我都預備咗十條㗎啦。咁佢就一條去一條去咁呢，你一分鐘一條，你又唔追問嘅話，你十分鐘完晒，但個節目可能一個鐘㗎嘛。
2: 咁扯晒㗎喇。
0: 咁我望住佢呢，我就明咩叫冇聽人講嘢啦。人哋俾你嘅答案入面呢，佢冇再去聽一啲佢嘅內容，或者去代聽眾問一啲佢覺得好奇有趣嘅位置，就係佢個腦係冇思考，空白咗，令到我發現你一個人當你唔聽人講嘢嘅時候呢，其實冇接收到，亦都發掘唔到咁多。但係有啲人係真係唔識聽㗎，即係好似呢一類型嘅主持人咁樣，有時你都會同佢講話，我真係有講，你聽下佢嘅答案，跟住你喺入面你仲有一啲古仔你可以再問，
1: 是啊、
0: 但係佢哋。即係你話佢唔努力咩？唔係，點解會唔識聽嘅咧？
1: 要問下 Amos 啊。
2: 首先咧，我覺得咧，你頭先呢個說法咧，對唔住，我要更正你。
0: 講啦，
1: 好。
2: 原因就係咩咧？其實你嘅主持人咧，佢係好聽你講嘢嘅。你俾咗十條問題佢，佢就扯曬十條問題。
0: 好聽話咯，
2: 係啦，佢好負責任咁樣聽你講嘢，咁樣去執行曬。嗰十條問題，但係實際上咧，佢冇好好地去聆聽，其實個被訪者講緊嘅內容係啲乜嘢嘢。
0: 所以我就係唔明啦。雖然佢係聽話嘅，你講得啱，點解聽唔到？點解聆聽唔到？我一路都唔明啊！呢個
1: 同埋，我會覺得呢個係一個本能嚟噶嘛。你就算唔係本能啊，你以前讀書嘅時候，你而家都一樣啦。你小學、中學考 DSE 都係 listening 噶嘛，都係聆聽噶嘛。你聽完嗰篇文章之後，咁跟住你會再咀嚼、再回饋噶嘛。即係呢個係我哋教育制度裡面已經係有一個個訓練噶咯。但係唔知點解喺職場上，又或者喺日常生活裡面咧，總會有好多人都係唔聽。甚至乎是選擇性去聆聽咯，會。
2: 我哋咧有兩個四字成語嘅，一個叫做答非所問，另外一個叫問非所答。
1: 或者係雞同鴨講嗰啲。
2: 嗰啲狗同八唔係 friend 咯。
0: 狗唔答八。
2: 即係其實咧，你會見到我哋嘅文化入面咧，本質上有咁多四字成語已經話緊俾我哋知，其實呢一個可能都唔係一個咁罕有嘅事嚟㗎。係其實我哋一方面以為聆聽 是一个很基本很本能的东西，但是原来正正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是很本能的东西，我怎么去教你，怎么去提你做一些本能的东西啊。
1: 嗯，所以咧，我会觉得就系话，我引进翻去，譬如去呼应翻呢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嗰度啦。我哋有冇听人哋讲嘢咧？我觉得系可以分开，大致上系两个层次嘅。第一个咧就系、是。嗰樣嘢係咪你興趣所在？就好似阿拔斯所講，你可能叮囑啲主持人話你要聽人哋講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跟進唔到，撐唔到，即係個技術上，喂，你撐唔到搭半搭正，哔哔哔嗰下，你唔可以 dead air 噶嘛，我哋會俾人投訴噶嘛，係。咁我試過真係拍過啲拍檔啦，係做某啲節目啦，唔可以咁明顯講咩，雖然大家都知道我做咩節目多嘅。

0: 就係個對象嘅，有時係我會好鍾意同我先生去傾偈，因為佢俾到啲回饋俾我，佢會有來有往，即係好似我哋打乒乓波猜波嘛，啊彈俾佢，佢又彈翻俾我咁樣。但係我會唔鍾意同咩嘅對象去傾偈咧？我可以講佢未必會聽嘅呢個節目，我放心講就係我家姐，因為我家姐唔係喺香港住嘅，係咁個原因係咩咧？因為佢好長氣，佢可以同你講長途電話，可以講三四個鐘，而我又好難插嘴，佢不斷都係講佢自己嘢，啦啦啦啦啦，跟住我覺得哇！好大件事，嗰樣嘢係我淨係得接受，冇嗰個輸出，即係冇嗰個乒乓波，我淨係打過去，冇打返返嚟喎。
1: 即係佢淨係得發球。
0: 係啦，佢淨係得發球，我就接曬佢啲波，咁我連打返過去嘅機會都冇嘅時候，咁跟住我就嘩，我好怕，我一見到佢來電呢，我都衰㗎，我都係唔聽，我通常都係喺一啲嘅通訊軟件再回返文字俾人，啊你搵我啊，我啱啱有嘢做啊，唔好意思，咁跟住就避開咗嗰個對話囉。
2: 所以如果一件事係冇興趣或者對方好長氣呢，我哋願意去聆聽嗰動力就會好似
0: 低呀，
2: 低咗一啲㗎嘛。咁但係呢，當我哋係有興趣啦，甚至嗰個人喺你面前佢唔開心，係我哋嘅親朋好友想關心啦，但係呢其實都唔代表我哋一定識聆聽㗎喎。即係好多時呢係你聽佢噏一串之後呢，我發現有啲人就係唔好唔開心啦，
0: 唔好諗啦，
2: 唔好諗啦，又或者好快俾意見你咁咁咁就得㗎啦，
0: 瞓一覺就冇事㗎啦。
2: 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讓人覺得你冇聽緊佢講嘢，所以聆聽入面當中係涉及唔同嘅技巧啦。第一個呢，我特登有一次呢去好似一啲同輔導有關嘅堂呢，佢就話教大家要聆聽，咁大家同學仔就第一次開眼界啦，吓咁聽嘢都要學嘅咩咁。佢就話頭嗰五分鐘請你眼前嗰個人呢你就一路講，甚至佢冇嘢講嘅時候都唔緊要，但係另一個人呢請你不要回應，而且要全心全靈全意咁樣去聽。
0: 面部表情可唔可以有㗎？即係點頭嗰啲 OK 㗎係咪都
2: ？OK OK
1: 嘅。係咪
0: 我唔記得咗啦。
1: 要俾反應嘅，其實一個冇前設。法師頭先講得好好㗎，你話呢你有時見到有啲朋友佢唔開心，你好想去關心佢。其實呢你好想去關心佢呢一個本質呢，我哋嘗試去拆嘅話呢，你就開始會拆到呢，就係你好想去關心佢，而唔係你好想去了解佢。所以呢基本上係本意已經係唔一樣㗎啦。我想去關心你嘅時候呢，就係咩呀，我去想表達我對你嘅關心。咁所以呢我係個主體，你係個對象嚟嘅。但如果調返轉頭，就係我好想去聆聽你呢，我想聽你有啲咩想講俾我知呢，咁你係個主題嚟㗎。我係去你聽嗰、那個。所以其實你由發球嘅第一下，你究竟想點呢，已經係產生咗嗰個最重要嘅分別。究竟你係想去聽聆聽，定係你想佢聽你，佢聽你話。
2: 哦，好啦，咁我哋當係擺啱個角度先啦。首先就係
1: set 好個角度，
2: 即係我哋首先如果有人嚟到佢係唔開心嘅，要令到佢好似今日嘅主旨 lived experiences hurt， 令到佢感受到俾人聽到，我哋戴嗰個眼鏡首先就係唔係我嚟關心你，而家我係嚟了解你啦。咁你個思想工作你 set 好個場先喎，係咪
0: 深入啲呀，要
2: 係啦。咁然後呢，跟住如果實務性嘅操作係頭先我就話第一步就係一個不帶前設，即係唔 judge 佢啦，你噏乜都好，我唔 judge 你，同埋我唔急於回應。跟住之後點呢，企喺度咁樣㗎喇，好多人就。
1: 嗱，如果你去特別走去諗呢，你就會真係好企喺度嘅。即係等於似乎係乜嘢嘢呢，我要你行樓梯，跟住呢我唔係同你講嗱你行上去，我係同你講嗱你留意你行嘅每一級呢，首先將你嘅重心轉移去你右邊嗰隻腳，跟住嗱你轉移好喇喎，企穩未呀，你跟住呢就同我想慢慢提高你左邊嗰隻腳，嗱留意呢即係大髀嗰啲四頭肌呀、啊、咁屈曲呀、啊、收緊呀、啊、出力呀、啊、等等嘅呢，
0: 健身教練咁樣
1: 我擔保你即刻連行兩步你都行唔到。
2: 又係喎，我哋行路唔會諗㗎嘛。
0: 係啊，即係好似你呼吸咁呼吸囉，係。
1: 係啊，所以你發覺呢，原來你將聆聽變成拆開曬嘅一缺缺嘅時候呢，你係難喐過機器人嘅。
0: 即係話唔好將嗰樣嘢變得咁複雜，你聽就聽，就唔需要話嗱。

0: 你呢就应该点样，你坐低放松深呼吸，
1: 有时会㗎嘛，你睇戏都会㗎嘛心理学家
0: 嚟
1: 嘅事。
0: 嗱你摊喺一张梳化度，你幻想啱啱啱啱啱边度有个陀标，跟住呢深呼吸。
2: 或者陈慧琳要出嚟啦。
0: 係呀、啊、即係你唔需要諗咁多嘢㗎，係咪
3: 咁大家都系諗住陪亲人陪朋友啫，唔好搞到成件事咁辛苦啦，搞到咁辛苦啦，就大家根本你未 set 好个场，你自己先有压力，你都硬晒态啦，你又唔系想去医佢，你想陪佢咋嘛，而陪呢一家嘢基本上我哋由细到大应该有经历过嘅。你有经历过俾人陪得你好舒服嘅时候，你亦都应该有经历过呢，你陪人你觉得陪得好顺畅嘅时候，那个其实是一份感觉嚟嘅。而往往陪人或者被陪伴嘅感觉呢，好多时就係因为你坐低，你有空间等嗰个人慢慢去讲佢嘅故事。
0: 係，亦都唔需要逼嘅。有一個嘅例子咧，呢、這個同阿拔斯有關嘅。我哋對上一次我哋喺 canteen 嗰度傾偈，
2: 哦，係啊，係啊，係啊，你未嚟咧，
3: 係啊，
2: 跟住我哋話去買早餐，係
0: 啊。其實有一個我就係即刻諗起嗰個場景。有時咧，你唔需要刻意經營，即係唔使話哇特登去揾一個餐廳啊，靚靚啊，靜靜地嘅角落啊，唔會俾人騷擾嗰啲。其實你喺嗰、那個我上次就係我同阿拔斯喺 canteen。有几个客人咁，亦都唔系刻意营咗个位。咁嗰阵时我哋讲啲咩咧？就系、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喺个节目嗰个题就系话，我咪好期待紧有一个海外嘅工作嘅。
2: 系啊系啊，个
0: 海外工作就前年嗰阵时就失落咗噶嘛。咁然后咧我就谂住，哇！今年我嚟紧啊，呢个工作又再搵我实食冇黐牙啦，会再
3: 可以发围啦
0: 嘛？系啊，结果失败咗，都系唔搵我嗰下咧。其实我都安慰自己，喂，我都试过失败啦，有咩问题啫？咁但系咧，其实我发现原来我仲系耿耿于怀嘅，我同阿佛师倾偈嗰阵时，系啊，同埋咧嗰个对方通知我嗰个时间好唔好啊？因为咁啱我喺泰国嗰个做完嘢。玩緊好放鬆去緊呢一個陪我老公去緊呢個高達嗰個基地嘅時候即收到呢個話 sorry 又搵咗第二個，跟住我講吓點解會咁樣㗎，嗰樣嘢原來收收埋埋喺個心底裏面好耐，咁原來我同阿拔斯傾傾下嘅時候就傾到呢樣嘢，跟住我又忍唔住喊囉嗰下，咁但係我發覺我喊完之後又好似舒服咗好多，咁所以嗰種嘅聆聽其實拔斯嗰陣時只係好簡單咁問咗一句就話啊你有冇好失望啊，或者你自己期待咁樣，跟住我話有啊咁啊喊，咁喊完之後咦冇嘢咯喎，咁所以嗰種聆聽咧其實有時真係來得好自然，亦都唔使去營造啦，係。
3: 我會覺得咧，可能拔斯當其時做到嘅嗰一樣嘢就係你發覺拔斯 get 到。你冇讲冇表达嘅情绪，佢完全感受得到，跟住可以将拔斯 get 到嘅嘢佢讲返出嚟，咁呢好有感觉。但係嗰个一个挑战嚟㗎，
2: 係呀，
3: 就係你首先要 get 到㗎嘛，拔斯。
2: 哦，咦，你咁样讲呢我就发现剛才你话聆听唔好搞咁多花神，我又真係冇諗㗎喎，其實真係。
0: 係啊，嗰陣時都係
2: 真係冇諗。
0: 奶茶咁係。係食緊個三文治咁喺度傾下偈，咁傾傾下傾到出嚟啦。
3: 你覺得你回想返阿 Kina, 當日嘅嗰個情景入面係你講得多啊定拔斯講得多啊？
0: 我講多喎、啊、真係。
2: 係喎、啊、你又知㗎點解。
3: 咁一定會出現嘅原因係咩呢？如果唔係阿 Kina 你講得多而係拔斯講得多，拔斯就听唔到你个故仔噶啦。
2: 哦，
0: 系。
3: 拔斯听唔到你个故仔，佢点 get 到你个故仔入边嘅情感咧？
2: 嗯，
3: 你试下你行入个戏院度，跟住咧，你隔篱嗰个人咧就不停同你讲嘅。你估你仲有几多心思去 get 套戏原本想传达嘅嗰啲情感、嗰啲想法啦？
0: 又啱喎，同埋嗰下嗱，我作為嗰、那個，你可以當我係一個主題啦，我係嗰個 mood 到啦，又或者我揾啱個人去傾啦，嗰陣時都冇其他人去干擾啦，咁同埋就係、是、我咁係咁耐以嚟係得我先生知道呢件事，但因為我哋一齊喺泰國旅行緊嘅時候，我又唔想掃佢興，我淨係同佢講一句，你俾我唔開心少少時間啦，
1: 我唔開心完呢個小時間就 OK 㗎啦，冇嘢㗎啦。咁我 set 咗個 deadline 俾自己之後，我就要限自己喺個 deadline 度，我要開心翻，唔好令到你旁邊個人失落，或者要陪你唔開心咁。咁所以嗰樣唔開心嘅嘢係一路收收埋埋喺個心底裏面，直至同阿伯師傾嘅時候就可以 plus 咁樣爆發出嚟啦。
4: 方建議有話兒。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言。
1: 我有一位做管理层的朋友，有一日突然间辞职，突然之间不再聚会，突然之间人间蒸发了。朋友们都以为他准备移民，后来才知道他突然之间消失是因为要照顾患有认知障碍症的妈妈。朋友们都议论纷纷，话佢本应前途无限，但而家全身而退照顾屋企人，未免太大牺牲。我反而感受好深，因为廿几年前住喺佛山嘅嫲嫲，亦都系患上认知障碍。当时爸爸一有时间就放低工作，翻返去乡下探佢，见到爸爸舟居劳顿，都戥佢辛苦。但系记得爸爸忆述嫲嫲晚期同佢讲过：先生，你是哪位啊？亲生阿妈认不到自己，老爸好心痛，但因为珍惜所余无几的相处时光，所以他坚持能够照顾得几耐就得几耐。嫲嫲的患病经历，再加上现在连我在内地的两位姑姐都患上认知障碍，令我想象如果有遗传因素的话，我相亲或者我自己都有认知障碍，大家怎样互相照顾呢？好似我好友的情况，或者不想家人情况外传，所以全身而退，封锁自己，将重担孭晒上身，照顾病人的时候，自己身心亦都可能会病倒。几年之前睇到我母校中文大学医学院一段精神科学系有关认知障碍照顾者的简短访问，提到首先要多啲留意屋企嘅长者，如果发现佢哋突然之间唔识做日常细微嘅小事，例如系平时识录影电视节目，突然之间唔记得咗点录，又或者平时识得网购，但系突然之间唔记得咗点买，咁就唔系老友记必然嘅冇记性，而可能系认知障碍嘅先兆。接住落嚟就系照顾者揾帮手，先求医确诊，再求人协助。所谓求人协助，就是在社区层面找适合的服务分担照顾。坊间有一些日间中心，有护士、物理治疗师、营养师等等帮忙，等照顾者有适当的 me time 舒缓压力。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当家人患病，外界的注意力往往都落在病者身上，而忽略了照顾者的需要。大家关心认知障碍，亦都要打破羞于求人的障碍。借片尾的一句分享作结，照顾者要爱惜自己，欣赏自己，亦都要好好照顾自己。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5: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嘅真实故事。
8: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嘅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嘅泥土创作陶艺。
7: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男孩，佢话唔好啦。

話 demo 咧係叫綻放男孩嘅，佢喜歡綻放嗰一種迎來曙光嘅感覺。但係對於男孩兩個字咧就另頭啦，因為佢話呢個年紀唔好啦，所以最後歌名咧只係保留綻放呢兩個字。

0: 作曲填词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 BC 编剧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4: 可以比赛睇边个高啲增加自己嘅动力咯。
5: 做完之后可以记录到自己最佳嘅成绩，同埋可以判断到自己有冇做错。
6: 星期六朝早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你觉唔觉得自己心理上好健康？我记得有一个三十几岁嘅男士嚟到嚟见我嘅时候，佢坐低嘅第一句就系、是：其实我都唔系好知点解我要嚟嘅。嗱，佢冇失眠問題啦，冇胃口問題啦，冇成日喊啦，工啊照翻啦，家庭和睦啦，所以喺臨床上嚟講咧，嗱佢又冇乜抑鬱症，又唔似又有焦慮症，但系佢望住我，同我講咗一句我今日都仍然好記得嘅說話，佢話：我唔係唔開心，但系我冇感覺啊，日子咧就過得好齊齊整整嘅，但系咧又好似。冇屋企人咁，虽然屋企人又喺佢身边㗎噃。如果以心理健康嘅定义嚟讲呢，佢就係冇病。所以呢位先生呢係唔需要接受任何治疗嘅，跨住嘅嗰隻治疗。但係任何人，我相信你听到佢咁样讲嘅时候，你都知喂，其实呢个人呢应该都唔係好健康㗎啦。世卫点样睇㗎？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呢就一早写到明㗎啦。咩叫做健康呢？就是身体啦、精神啦、社交上面呢都是一种比较完好的状态。它就不是仅仅呢告诉你听你没有病，你不是虚弱呢就即是等于健康。两回事来的。没有病呢只是半句来的。还有后面那半句呢才是更重要的。所以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其實我哋需要有一個兩層雙軌嘅呢一個模式去睇精神健康。打個比喻，如果我哋覺得病就係你今日肚餓，你餓到暈喺度，咁好明顯呢個係病。甚至乎你可以話好慢嘅病係你長期有嘢食，不過你係營養不良嘅，所以你會慢慢消瘦。咁但係如果我每日都是俾你食緊一啲營養充足但係好難食嘅嘢，日日都係咁食呢？係呀，你冇病啦，你唔會餓死啦，但係你活得開心嘛，你食個餐飯你食得享受嘛，好明顯應該唔會嘅。原來想開心，想活得健康，想精神上感受上過得快樂，其實往往呢就唔係講緊我淨係咪能夠活着咁简单，而是我每一日嘅感受都系相对良好，我好似活着系有感觉、有意义、有价值啦。咁所以当我哋去睇，如果心理健康唔单止系冇病嘅话，咁佢包括啲乜嘢嘢噶？嗱，佢有几样嘢原来好重要噶。第一咧就系关系。嗱，呢个关系唔系讲紧咧你有几多个朋友，而系讲紧咧有几多个可以俾你交心嘅人，情感上你係同佢有联系嘅。第二就係意义，你觉得你每日嘅生存，你做嘅嘢对你而言係咪值得你去投入，讲得通嘅。第三呢就係、是、有冇啲时刻你係可以好完全忘记时间咁样呢去做一啲嘢，有一份身心灵上面投入嘅感觉。第四呢就係、是你有冇一份自主嘅感觉，你觉得呢你嘅人生起码多多少少有啲部分呢係你揀嘅。第五呢先至係讲緊你应对嘅能力。嗱，唔係讲緊呢你唔会跌亲，而係呢你有能力呢喺跌亲嘅时候爬得返起身。你会发现呢一堆嘢入面呢冇一样嘢讲緊情绪稳定嘅。因为心理健康呢就唔等于你要长期开心嘅。心理健康嘅人呢就係、是、佢一样会伤心，一样会嬲，一样会失望，一样会有情绪反应有起伏。但係呢我哋又有能力呢去恢复返。所以一个永远平静嘅人呢佢唔係健康。嗰隻呢叫做心理上面嘅麻木。回到返我开头讲嘅嚟见我嘅一位男士，花咗几个月嘅时间慢慢帮佢重新去找返一啲佢以前觉得自己原来冇资格拥有，但係好可能其实去到而家呢一个生命嘅阶段佢可以做到嘅嘢。佢做返运动，每个月约返啲旧朋友食饭，周末嘅时候教返下自己小朋友嘅功课，陪佢哋玩下。咁半年之后佢同我讲，我又发觉我嘅生命入面又多咗其他嘅嘢 有唔开心，不过都有开心。
2: 日出前感叹。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在上一節我們就講了今年世界精神衛生日的頭 part 的主題叫 Live the Experiences Heard， 即是讓其他人講故事的時候我們去聽他們的故事。那這一 part 我們就講今年的主旨的下半部分，就叫 Real Voices Real Change， 即是真實的聲音帶來真實的改變。你要那個人有真實的聲音講他真實的故事，就去回不開心或者有困擾的那人那裡。你發現要一個人好真誠咁樣講出自己面對自己嘅困難呢，其實要跨嗰個心理關口呢都一啲唔細呀。
2: 剛才我講嗰個例子，我面對拔絲一個好嘅對象，我好放心講啦。雖然嗰個係一個好嘈吵嘅一個 candy， 好多人路過，可能有啲人豎起耳仔，嗰、那個嘅隱密程度都好重要。咁但係呢，我亦都試過好多次呢係唔敢講嘅。唔敢講就係一來可能冇一個好嘅對象啦，二嚟有好多計算，尤其是而家嗰個社會好複雜。我都舉返一個例子，就係即係之前我哋話喺個周刊度受訪，然後就講返我30年前一個嘅抑鬱症嗰個經歷。呢、這個都係經歷過一個好長嘅思考去決定究竟我講唔講。今次講嘅原因我都係好想，一來就係因為呢個節目啦，日出前告白呢個好好嘅一個推動嘅作用，好想幫到啲同路人，因為我好知道同路人嗰個心聲或者係嗰種嘅力量對於喺個漩渦裡面嘅人好重要。但係呢，令到我點解咁耐都卻步唔去公開，一個好大嘅原因呢，因為我見過有一啲嘅同路，可能做幕前嘅藝員，佢哋講咗自己有一啲嘅心理嘅障礙或者情緒問題嘅時候，就會俾其他人會話：，你都係即係博宣傳呢，啊，你近排有戲上啊，有電視節目出啊，喂，博收視啫，哇，使唔使咁博㗎？咁樣，跟住我諗下，我又唔想同人哋將呢一個帽子係扣埋一齊，我點解會將呢一啲嘅人哋所諗嘅利益會套喺我身上？明明我唔係咁諗㗎嘛，係。咁所以我好多時都係因為呢啲計算，唉，與其係咁講咗出嚟又未必幫到人，就自己落咗自己度閘。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程度嘅考慮嘅都。
3: 我一路聽呢，其實我就聽到阿 Kina， 唔係你唔想打開心扉，而係其實呢你好驚打開咗心扉之後呢，你聽到一啲好硬嘅嘢反而更受傷。因為本質上點解你想打開心扉，就係因為有嘢硬住嘛。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我打開咗，嘩，
2: 硬
3: 飛埋嚟嘅就唔係淨係粒石仔㗎喇喎，送多你兩支箭喎，咁你就自自然然梗係唔敢講啦。咁所以好多時候你會見到正喺心理學入面呢，人本心理學講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就係冇批判嘅。冇預設嘅，我所有嘢你對住我講嘅時候我都接納你嘅，我唔會因為將世俗嘅一啲規矩啦、一啲批判啦，而去因此呢而去覺得你唔好，你係一個衰人。人其實最怕嘅係呢一樣嘢，當你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對方就自然而會收返自己呢喺個鐵甲入面，因為佢其實係怕受傷，而唔係佢唔願意開放。
1: 另一個呢批判嘅元素呢，我發現有時可能呢係自己有困擾嗰人，可能自己心入面都自己會 judge 咗自己先。我聽佢啲朋友講話，你咪講俾我聽囉，我冇所謂嘅。佢會話我都好想同你講，亦都好鍾意同你講，但我驚講得多呢好似我個人成日放負咁樣啊，好似我係一個好差嘅人啊，甚至有啲會同我講話，哎呀，我會唔會好似成日講太多，消耗人哋嘅時間之餘，好似情緒勒索緊你咁樣呢，因為我唔開心啦，我呢排比較脆弱啲，咁要你乜都就曬我呢。你去到呢一啲位嘅時候，受困擾嘅朋友有呢啲諗法，應該點樣幫佢打返通嘅任督二脈呢？
3: 我估嗰個重點唔係去幫佢打通嘅任督二脈，就即係等於我哋作為身邊嘅人，我哋作為親人朋友，你唔會諗住點樣樣幫你個朋友去醫好佢嘅感冒㗎嘛。那個不是你的工作來的，那個是醫者的工作。反而就是作為朋友的工作呢，就是我要給多一份陪伴他，我去聽到這個人他辛苦的地方。我一路聽的時候令我想起我好耐好耐之前我還讀緊這個臨床心理學的時候，你知道我們有實習的。那陣時的我呢， 我係有一個地方好唔想去嘅。
2: 係咩咧？
1: 包括廉房，不過冇理由喎，
2: 你應該唔怕喎。有個地方好唔想。
1: 產房應該又唔會啊。
3: 懲教署。
1: 哦，點解啊？
3: 你諗下我個名
1: 字，張全義
3: 啊，即係嚇鎮惡如仇咁。
2: 好好正義，
1: 張全義唔係張全照啊，唔係傳教正人啊，
2: 係喎又係喎。
3: 咁啊，嗰陣時嘅我咧係好具有批判性地覺得咧，俾人運入去即係做錯嘢啦，做錯嘢俾人運咁咪抵死㗎啦，我做咩幫你啊？你唔開心係應該嘅。我哋嗰陣時咧好笑嘅，有一揀嘅。佢都話咧，你想去邊度，同你唔想去邊度咁樣嘅。
2: 哦，可以咁樣噶。
3: 嚇，咁但係最尾我發現咧，嗰張嘢咧，佢係反轉嚟揀嘅。
1: 哦。
3: 嚇，咁但係咧，嗰、那個亦都係令我好成長嘅一個時刻嚟嘅，就係、是、我經歷過嗰個嘅過程、嗰個訓練之後咧，我發現原來可恨之人都有可憐之處。
1: 嗯。
3: 當你真係去了解呢一個人點解佢會去到咁嘅田地。佢做咗呢啲咁樣嘅嘢，就算佢係十惡不赦，佢嘅行為都好，原來都有佢背後嘅一啲好令人痛心嘅故事。佢唔係天生出嚟就係、是、一個惡人嚟嘅。
1: 但呢一個係故事嘅結尾大團圓結局啊！但你一開波入去懲教署為啲囚友做服務嘅時候，其實你可能個心係帶住我好嬲啦，好厭惡啦，好
2: 全意啊嘛，
1: 係啊，好唔中意啦，黑口黑面啦。由呢一個黑口黑面到後屘大團圓結局，中間成件事係猜埋一嚿，應該好難受噶喎。你係
3: 我當其時嘅老師啦，我嘅即係導師，我真係覺得佢係我師傅嚟嘅。佢教咗我好多嘢，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同我講：你聽下佢點解會咁，你聽下佢嘅成長故事。你咩都唔使做，甚至你唔使去判断佢有冇做错，佢直情同我讲，佢入得嚟嘅佢一定有错啦，
1: 嗯，
3: 所以你唔需要去判断，甚至你唔需要再去判断佢有冇做错，佢一定有错㗎啦，佢亦都 pay the price， 佢付出緊嗰个代价。你尝试将呢样嘢你放去，因为佢已经俾緊㗎啦，
1: 嗯嗯，
3: 你淨係去听下点解佢咁，跟住呢每一次佢又返嚟，佢问我，你话俾我听点解佢会落到咁嘅田地嘅？你讲翻俾我知佢嘅古仔系啲乜？诶、呢一个嘅背后咧，就慢慢促使到我咧，真系放下嗰份嘅批判嘅心。
1: 嗯，
3: 因为咧，我嘅功课系咩啊？我要讲翻个古仔出嚟嘅。
2: 嗯，所以嗰個主題嗰個 view voices view change 其實係除咗話講古仔嗰個人啦，即係你譬如見到囚友佢講翻佢個故事點解會犯錯，你自己聽完之後你都有 view change 嘅喎，即係作為一個 listener 嗰個嘅聆聽者都有改變嘅都
3: 係啊，係完全有改變嘅。你會發覺原來一個真正人與人嘅接觸同溝通咧。改變嘅唔係單方面嘅，係雙方面都有改變。所以當一個真係真正嘅聆聽咧，大家都有生命上面嘅成長。
1: 如果一個到大翻睇翻當日嗰個未出道嘅 Amos 去懲教處啦，咁你有一個遇到一個好好嘅師傅啦。我問一個枝節，但係我覺得係重要。你師傅知道你其實唔中意去懲教處，咁其實你師傅都俾咗好大嘅。聆听同包容，佢有冇闹你啊？知道你唔中意惩教处，你点解咁谂嘢啊？咁样啦。
3: 诶，讲样嘢你听啊，好好笑嘅。不过亦都系真系去到今天，我先将呢一啲嘅知识砌翻埋一齐嘅。就系、是、我唔想去惩教处啦，因为我哋嗰阵时读书咧，我哋出实习之前咧，我哋系要首先去 visit， 我哋拜访我哋即系嘅督导嘅老师嘅。咁喺嗰个午餐上面咧，我嘅师傅当其时咧。又好不經意地佢講咗一句，我唔鍾意收男仔嘅。
1: 哎呀哇
3: 所以呢嗰、那個開頭呢你而家再諗返呢係好得意嘅，就係、是、我唔想去佢個樹，佢又唔想見到我嘅。
2: 即係大家都好似好唔想。
3: 咁但係呢好特別嘅一樣嘢呢，就係、是、完咗成個過程之後呢，佢係同我講我係佢其中一個最好嘅徒弟。
1: 哦。
3: 而我亦都覺得佢係我其中一個最好嘅師傅。
2: 佢好 能都係放下咗個批判，即係
3: 大家都可能
2: 係。係啊，所以係雙方都有利啊。這個好好啊，這個係一個好 view 嘅，即係一個 RAL 個例子啦。但我發現到有一啲呢好有趣現象，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上社交平台嗰度呢，我呢排我唔知點解經常都會見到一啲嘅貼文。我今日好唔開心，你哋寫啲嘢鼓勵我啦。咁跟住呢就下面就有好多好多唔同種類嘅人，我相信好多都唔識嘅，就會留言幾千個咁留言。我有啲我見到一啲明星都會留言添。你唔好咁諗啊，即係你向好個方向啊，好多屋企人等你啊。其實我唔知道結果㗎都。咁但係而家好多人都傾向係唔 view 囉。是用一些不 view 的方向，那我想想为什么呢？是不是那种的信任度，又或者那种的隐私度，他们在一个社交平台匿名去收集大家的集气正能量，那是不是会有帮助的呢？又
3: 那个是一个我会觉得似我叫做一个比较虚假的 real voices， 一个假的感觉，佢虛假地覺得令人有溝通嘅感覺，但係實際上呢嗰、那個唔係一個溝通嚟嘅，因為係好單方面我表達，跟住你講你嘅，跟住我講我嘅，嗰、那個係互相表達啫，嗰、那個唔係互相聆聽，唔係一個互相嘅溝通。所以實際上你會見到原來人真係需要面對面嘅溝通，原來嗰份感覺係好重要嘅。我哋回帶啊，你諗下如果阿 Kina 你嗰日嗰個奶茶上面同拔絲嘅對話、我哋將佢變成係 WhatsApp 文字上面嘅溝通，你估你會點啊？
2: 咁就走完喎，我甚至乎未必會講添、因為我哋通常我哋有一個群組啦，我哋三個喺裏面通常都係工作上嘅溝通多㗎嘛，又或者係約時間啊，
1: 或者中秋節 send 個 sticker 出嚟囉，
2: 係啦
3: 係啦，
2: 快樂啊，食個月餅啊咁樣。咁但係因為就係冇嗰種嘅氛圍，我覺得係譬如我唔開心嘅時候，我會選擇喺呢個群組講，我又未必喎。你講得好啱，就係嗰個真人嗰個重要性，啱啱嗰個情緒度，啱啱就係等緊你，又啱啱嗰下又好唔開心，又見到我啱又拔絲咁樣。
3: 跟住啱啱拔絲又肯靜靜地望住你聽你講。
2: 係啊，
3: 你試下如果嗰日拔絲係哩啦講啊，我啲炮乜乜乜乜啊，咁你就會將你想講嘅嘢咧收翻曬落去。
2: 係啊，我吞曬六套噶啦都。
1: 其實 Kina 嘅呢一個分享咧，就印證到咧頭先就話嗱，首先我哋有一個冇帶前設嘅聆聽啦，好好地聽人講嘢啦，然後一個真誠嘅陪伴啦，咁受困擾嘅朋友就會孜孜然然，佢個 real voice， 佢真實嘅煩惱就會願意分享。而個 real change 我最深刻感受呢，就係曾經有一啲老師呢就同我哋學習心理學啦同埋輔導嘅時候呢就講過話，你哋唔使夾硬要做啲嘢嘅，成日都你坐定定喺度，即係麥兜個校長啊，得正正喺度，你有個存在，你全心全靈全意陪嗰個人，其實嗰個人已經係有被治愈嘅效果。初初我哋係唔信嘅，
3: 你覺得個吹水嘅，
1: 你會覺得點會呢？你一定要做一啲乜乜治療，
2: 係啦，
1: 默默嘅技巧咁樣，
2: 牛奶俾佢，
1: 你買杯牛奶都要啊，但係隨住個學習一路推進啦，你就發現。甚至我哋自己都會係嗰隻白老鼠俾老師去做下 demonstration， 你發現係只要有個人坐喺你面前聽下你咧，嗰、那個有困擾嘅人咧係已經係會被治愈，即係未必可能完全痊愈啦，但係至少佢嘅困擾嘅感覺已經係大減一半。點解咁神奇嘅咧？
3: 因為原來人嘅情感處理，佢係需要唔係一個答案，佢需要嘅係一個過程。因為佢唔係一條數學，所以佢需要嘅係一個喺有人陪伴嘅情況底下嘅空間，好似執屋咁樣樣咧，係嘗試去執翻好自己內在嘅東西，而且分分鐘咧喺呢一個執嘅過程入邊咧，有一啲新嘅發現。所以原來嗰啲新嘅發現、新嘅改變係喺個對話過程入邊咧出現嘅。就正如頭先我話，我從來冇諗過，我知㗎，我老師開頭第一句話，我唔鍾意收男學生，我亦都知其實 我唔系好想去你嗰树，但系头先亦都系正正一个新嘅，我第一次尝试将呢样嘢夹埋一齐嚟睇，又再夹埋，一最尾又会系咁嘅。咁所以原来好多时候嗰个情感嘅处理系需要一个好安全嘅过程。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上午在联检大楼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就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这一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和近期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又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去到指定的户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若果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应该告知乌方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在通讯程式表示，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过，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内容。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保障生命，以及为结束战争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项决定。另外，泽连斯基回应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话，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自行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话，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都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若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在今明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4: 是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3: 是啊，
4: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 甚至造成人命和财物损失。
5: 在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7: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身残志不残，13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9: 如阳光照亮人生，
8: 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10: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也都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些帮他，最紧要是你们不要逼他。
9: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儀 Amos。
0: 上一集我們在人生使用說明書這個部分，我們就請了 Zoe 和 Elvin， 他們是專職醫療機構的負責人，專是照顧有認知障礙症的哥哥姐姐，看看他們家的家居生活怎樣可以重整，幫助他們活得更加好，子女和照顧者的相處可以更加融合的。很多親戚朋友呢出奇地呢有聽喎、捧場喎、
2: 咁好啊，
0: 我都估佢唔到啊，證明佢哋真係驚。但呢聽完之後佢陷入一個狀態係好奇怪嘅，要好似呢扮到冇事，但我知佢哋驚食 supplement 啦，好似如果有認知障礙症就冇得掹啦，好恐慌啊！你見到佢哋
1: 係喎，其實每一個屋企可能都有個家人或者有啲親戚朋友都會有類似嘅狀況，即係譬如我爸爸為例啦，我爸爸嘅媽媽即係阿嫲啦，都係有認知障礙而過身嘅。咁而家見到阿二姑姐同埋阿四姑姐都有呢一方面嘅趨向，咁阿爸爸都有諗，咦？呢、這個家族遺傳呢一個嘅歷史好似都幾大咁樣，咁但係佢又講一句，我都80歲咯，有乜所謂啊，人之常情理啊，老啦嘛，所以你唔使搞啦，唔使去幫我㗎啦，有得我啦咁樣。咁所以都幾悲觀下喎、
0: 啊。
2: 咁其實係咪真係咁樣樣，即係好似講到呢係我連 check 都唔 check 啦，你都唔好拎我去做咩篩查啦，好似有種感覺係我又驚我中招，不過我又驚我查咗出嚟我真係中招呢，我又冇用。
0: 究竟係咪真係喺一個咁嘅死胡同入面呢？今日我哋呢位嘉賓呢相信就可以解答到我哋啦。我哋今日呢有精神科專科醫生李靖國醫生。李醫生
3: 你好。
2: 李醫生你好。
0: 首先第一條問題係認知障礙症有冇得提前 check 到，即係好似大腸癌有篩查可以預早做啲嘢嘛、認知障礙症有冇呢方面嘅先？
3: 可以咁講係有嘅，不過我哋想講得精準少少，因為認知障礙症本身係一個概括嘅統稱嚟嘅，咁背後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引致到呢一個疾病啦，咁樣咁可能大家都會認識啊呢個疾病表徵，我哋之前可能都講過，就係可能記性唔好啦，開始性格有啲轉變啦，甚至乎行動方面去到後期都有影響。咁但係背後咧，其實可以係唔同嘅病引致嘅喎。譬如喺香港嘅研究裡面啦，七成有認知障礙症嘅病人咧，其實背後個病咧係叫做阿茲海默症。但有兩成咧，可能係一啲中風相關嘅，一啲重複性嘅小型中風啦。因為我諗大家對中風嘅印象就係、是、啊，一邊身冇力啦，面部肌肉可能缺乏咗一個收緊嘅能力，所以塊面會歪咗啦。咁呢啲都係我哋會認識嘅，但原來微小又重複嘅中風咧，會引致到記憶力變差。又或者佢可能會講嘢變得唔清楚啊！呢啲咁樣咧，都係一啲中風引致嘅認知障礙症嘅表徵嚟嘅。另外仲有 10% 咧，係其他嘅原因，例如帕金遜症啦，又或者其他一啲少見少少嘅腦退化原因。咁所以頭先講到篩查呢樣嘢咧，其實就住唔同背後嘅病理咧，我哋都有一啲唔同嘅篩查方法嘅。譬如講緊阿茲海默症咧，就係而家我哋講得最多嘅，可以有及早預早篩查嘅功效嘅。
0: 嗯，
1: 系点做嘅咧？呢、這个筛查系咪好似系同佢哋做一啲认知嘅测试啦，问下佢哋啲问题啦，咁跟住就有啲蛛丝马迹系可以知道嘅咧？
3: 嗱，呢個就固然係由病徵個角度去講起啦，即係可能我開始已經啊認得嗰個屋企人，但係就噏唔到個名啦，又或者我認得嗰個物件，但係已經 name 唔到佢，俾唔到個名佢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實際嘅病徵嘅表現嚟嘅。咁但係我哋而家發覺咧，原來病徵出現喺可能十年至甚至乎20年前咧，喺你嗰個病理，即係你個大腦裡面咧，已經出現咗一啲唔妥。咁只不過一路累積，一路累積，累積到20年之後咧。你就真係出現唔記得嘢呢個功能性嘅損傷啦。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早啲將嗰個篩查嘅地方鎖定喺個病理度呢，咁我哋可以係比較早去做呢個篩查嘅。譬如剛才你啱啱講到啦，家族史係腦退化嘅，都幾多年之前已經有一個驗 DNA 去驗某一啲基因。咁但係而家有啲更方便嘅，就住阿茲海默症呢個病呢，都已經有一啲篩查嘅方案，就係抽血就可以驗得到㗎啦。
2: 哦，即係可以係透過抽血，即係話其實講緊未必一定要去到咩蕩失路啊，成日唔見嘢啊，成日 即係好論論盡盡啦，先至話我要去做呢啲嘅檢測，
3: 係啊，
2: 及早可以做嘅。
3: 其實以前即係我諗，隨住我哋對個病嘅認知多咗好多咧，咁我哋已經唔再用去到有病徵先至嚟治療嘅方案嚟㗎啦。因為有病徵去到要治療咧，其實咧都反映咗個腦細胞嘅死亡咧已經達到一定嘅水平，你先至會喺你嗰個所謂 executive function， 即係行動力上面咧出現問題。記性唔好啊，行動唔好啊，或者真係會蕩失路。咁但係其實嗰個損傷，我哋而家認知呢個阿茲海默症背後嘅損傷呢，其實係兩種唔正常嘅蛋白質喺啲腦細胞裡面積聚嘅。一種叫 TAU 蛋白啦，另外一種呢叫 beta amyloid 月類澱粉樣蛋白。咁呢兩樣蛋白質呢，其實就正正係因為隨住個時間可能由40歲開始就一路積聚喺個腦細胞度，令到佢死亡。咁你因為比起同齡嘅人冇呢個病嘅話咧，佢冇呢啲咁多嘅不正常嘅蛋白質積聚咧，佢唔會死得咁快。而家嘅診斷咧，我哋集中喺究竟你有冇呢啲不正常蛋白嘅積聚咧？如果你有，咁我哋就覺得啊，你應該係有阿茲海默症呢個病啦。如果你記性差，但係你冇呢一個咁樣嘅積聚，咁我哋就可以基本上排除咗你係阿茲海默症啦。咁可以係你其他原因啦，又或者可以係正常嘅腦退化咯。
0: 但我想知道可以早到幾時做咧？即係頭先你話可能係提早20年前已經有啲變化，我而家30多歲做，會唔會睇到啲咩出嚟？
2: 有冇嘢睇？
0: 我啲同年齡人咧，我記性差嗰啲，
1: 或者我會唔會太遲咧？嗱，譬如我有家族史，我就嚟50啦已經。頭先阿醫生講話40多開始。
3: 其實而家我哋 recommend 40歲打後喺你 body check 嘅時候加埋呢個 component 落去，加埋呢一部分去 check。咁其實你都唔係 yes no 咁樣嘅，即係唔係有或者冇嘅，而係一個數值嚟嘅。通常我哋而家 check 嗰樣嘢叫 PTAU217， 呢個係一個TAU 蛋白嘅一個小碎片啦，你可以想象。因為頭先我哋講阿茲海默症其實係呢個 TAU 蛋白積聚喺個腦細胞度，冇呢個病係冇咁多積聚嘅，積聚得太多嘅時候個腦細胞會爆裂，咁爆裂咧呢個 TAU 蛋白就會流咗出嚟，咁你喺血度咧就會偵測得到啦。咁如果你因為呢個病而好多 TAU 蛋白係喺你個血裡面咧，咁我哋咪知道個指數啊，你係 0.4、0.6，咁即係唔正常啦。如果你得 0.2 啫，咁我可能係正常嘅水平，咁我哋就唔擔心咯。咁所以可能你45歲做過一次係屬於正常水平，但可能你過咗3年或者過咗4年，可能你再 check 多一次，你就會見到有冇好明顯嘅上升。如果好明顯嘅上升或者已經過咗 cut off 咧，就可能係一個時候去做一啲治療啦。
1: 但係呢一個咧，其實好好啦，我哋可以及早知道啦。譬如阿伯斯好後生嘅時候，可以慢慢我哋去睇住個數值嘅變化，即係希望佢唔會有變化啦。其實，但係如果你真係見到咦個數值有啲嘅變更嘅時候，就要搬翻我爸爸嗰個概念出嚟啦。佢話：知道係點咧？即係大家都知道腦退化都冇得逆轉㗎啦，都咁都係等住個數值慢慢變化嘅啫。
0: 即係嗰啲唔 check 就身體好 ，check 咗就周身都。
1: 真
3: 的老人家很普遍的一個想法，這個都是一個很根深蒂固的想法來的。但是這個想法現在已經有改變。

0: 得好啲，所以以往有一啲藥物都可以幫助到腦退化嘅，咁但係佢就以催谷呢個細胞嚟做一個方向啦。咁但係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呢個病點解本質會發生呢，就係、是、因為呢啲唔正常嘅蛋白一路積聚到一個臨界點呢，個細胞就會死㗎啦。所以我哋有時會話照個 MRI 照個磁力共振出嚟呢，個腦嘅 size 好似縮細咗，就是、因為其實啲細胞少咗嘛。咁所以如果我哋冇做任何嘢去處理嗰個積聚，又或者掹走呢啲咁嘅不正常蛋白嘅話呢，其實個細胞到時到後佢都真係會死亡嘅。所以以往嘅藥物呢，其實冇延長生命嘅效果，亦都冇減緩呢個病變差嘅效果，但係呢佢可以係有一定程度呢幫助你同個病一齊共存嘅時候呢，就叻仔啲，你記得多少少嘢，或者動作快少少。
1: 我可唔可以個理解呢，即係等於間公司入面你啲員工呢就因著某啲緣故底下就不停慢慢流失。咁喺以前嗰個狀態底下呢，就我又冇得停止個流失嘅、我亦都冇得請返多啲人㗎啦。咁但係呢就可以搵方法呢去催谷你剩返嘅嗰啲。OT 啦，你同我做
0: BT
1: 啦，鞭策佢哋，等佢哋就做快手啲，做靚仔啲。咁但係其實呢都係不停流失嘅。但係而家你就好似講緊呢，就係唔係㗎，我哋有方法可以令到嗰個流失嗰、那個即、就是、病理上面呢係有得搞㗎喎。
0: 係啦係啦。
2: 3062470503624202。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數字，每一個 number 都足以改變人嘅命運。就等拔絲俾個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運號碼係
3: 10。每年嘅十月十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将2026年嘅主题定为倾听亲身经历，以真实嘅声音推动真正嘅改变。大家可以想象下，精神复原人士嘅亲身经历，其实唔单止系一个感人嘅故事，当中更加有好宝贵嘅智慧，系睇几多书、听几多讲座都未必能够完全体会到嘅。今年世卫的倡议想带出一个讯息，就是真正的参与不仅只是被倾听。我们可以尝试邀请这一班精神复原人士成为同行者，听下他们的意见，邀请他们一起参与设计医疗服务，一起规划政策，甚至用他们的经历去化解社会的标签和误解。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很多过来人所渴望的是对精神健康服务模式的转变。传统的长住式医院很多时会令他们和社会有些脱节，甚至会感到孤立。其实在精神健康上需要支援的朋友，真正需要的不是被分隔开，而是可以留在自己熟悉有安全感的社区里面，和一班街坊一起生活，得到最適切、最有尊嚴的支援。為了實現這個願景，世衛將會發布實用指南，鼓勵大家有計劃地將服務的重心帶回入去個社區，令復原之路更加有溫度。今年的世界精神衛生日提醒我們可以一起向前行多步，由傾聽化為同行，邀請有親身經歷的朋友積極參與建設一個屬於大家的精神衛生系統，真正溫暖而持久的改變是由我們用心重視每一把真實的聲音開始。
4: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警告吧。
1: 而家你就好似講緊呢，就係唔係㗎，我哋有方法可以令到嗰個流失嗰、那個即、就是、病理上面呢係有得搞㗎喎。
0: 係啦係啦，好多老人家可能都有個 concept， 就覺得都一路向差嗰個方向行㗎啦，都數得到五年十年之後大概係咩情況。咁但係由2024年開始啦，咁香港呢都註冊咗一啲新式嘅藥物呢去做一啲治療嘅。而家呢原來啲新嘅藥物呢可以認出呢一啲咁嘅不正常蛋白，而令到個身體自己的免疫系統可以食咗個蛋白，佢減緩嗰個細胞裡面嘅積聚，引致到可以減慢呢一個細胞死亡嘅時間。咁所以2024年7月打後呢，其實就

0: 多咗一啲藥物可以喺香港市面上面用啦。點解我哋會講咁多篩查，講咁多背後嘅病理呢？因為我哋一定要知道呢一位老人家嘅腦退化係源自阿茲海默症，即係可以話不幸中之大幸，佢係患咗呢一隻而唔係其他中風嘅話呢，咁我哋係有針對性嘅藥物呢可以考慮延慢呢一個咁樣嘅進程啦。
1: 嗯，咦，如果即係用返 Amos 嗰個嘅比喻呢，更加精準啲去講，就話以前嗰啲員工流失的原因可能就是有些很衰的竞争对手掹走那些员工，
2: 挖了
1: 但现在是有新药之后，这些竞争对手我们击退了他了，变了那些员工可以继续留低这样。
0: 是的。
3: 嗯，那听下去呢，如果是确诊了认知障碍症而是这一种阿兹海默类型，就是因为一些不好的蛋白质引发，那个曙光是多的，因为由细到大呢我们去看精灵一点啊，
1: 是
3: 其他医疗节目都是说啊，有脑退化认知障碍打麻雀啦，耍太极啦咁。
1: 不断咁啊仲有。
3: 但其实你有发觉我大姑妈打咗几十年麻雀，
1: 嗯，
3: 佢都有认知障碍，呢，這个位置又会跌返，系咪真係有用㗎咁。
0: 我哋有啲研究系出咗嚟系讲过，有一啲我哋叫 modifiable risk factor， 即系可以逆转嘅一啲危机因子呢去避免呢个脑退化症嘅。头先你讲到打麻雀，我哋可以归落去同人保持接触 connectivity 啦。咁呢样嘢呢其实都系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可以差唔多有 7% 嘅 contribution 叫做可转变嘅一个 risk factor 嘅因素里面。因为譬如去年又出咗一个报告啦，里面 list 收咗有14种 modifiable risk factor 嘅。咁其中最重要嘅几个呢就系，一啲无论系乜嘢背后嘅脑退化原因都有方法可以令到佢减低嗰个进程嘅。包括咗就系控制你嘅胆固醇 LDL 啦。另外就是耳仔 hearing impairment， 即是
2: 听力的损失，
0: 听力损失你去快啲改变它呢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risk factor 嚟嘅。
4: 哇，好多老人家都觉得呢一样嘢系唔重要㗎喎。
0: 係啊，
4: 我外母叫佢喂你去 check 耳仔啦，冇嘢啊，你明明觉得佢隆隆地㗎啦。
1: 都系啊。
0: 上个月都出咗一张 paper 呢，就系专登去比较一下，我有听力问题我去戴呢个听力嘅 hearing aid
1: 助听器，
0: 係啦，助听器同埋冇用到助听器呢，个分别冇想象之中咁大。但係我会相信好大嘅程度就系呢，如果你有老人家朋友呢试过戴助听器呢，佢都话俾你听戴咗呢仲衰过唔戴，
1: 系啊，好多杂音，
0: 系啦，系唔 match， 即系话其实咧，我都依然相信，如果嗰个听力有退化，听唔到嘢，佢真系会令到你个外面嘅刺激或者 stimulation 少咗好多，导致到你容易啲有脑退化嘅进程会变差。咁只不过我哋冇一个好合适嘅助听器去帮呢一班受损嘅人咯。
4: 咁讲开咧，令我谂起我爸爸。讲紧前几年嘅时候咧，我就开始发现咧，佢听得唔系好好。但系开头咧又系点氹佢咧，佢都唔系好制嘅。原因就系咧佢配极都配唔啱，佢又话咩有好多拆音啊嗰啲嘢咧，就令到佢根本唔想用。但系我嗰阵时系明显地开始见到咧，佢喺社交场合啊、食饭上面嘅参与度咧系明显低咗好多嘅。即系其实我再去谂翻嘅时候、就系其实我估可能唔系净系佢听唔听到啊，而系头先譬如李医生你话，其实佢嗰个社交上面嘅参与啊、同人嘅联系啊。咁其实原来系一层嘢去降低嘅，咁、
0: 啊、
4: 直到而家咧，佢揾翻只啱嘅之后咧，哇！佢开聋咗咁样样嘅吓，睇、完新闻又同你讲翻下嘢啊，自自然然就发觉，咦，真系好唔同，佢又愿意出街，愿意翻多好多。
0: 系噶，所以佢喺个报告里面咧，呢一样嘢有7% 嘅 contribution 嘅 ，versus 我哋医好个糖尿症。都係得2% 嘅啫，醫好個高血壓都係2% 嘅。
4: 哇，咁其實好多㗎喎，7%。
0: 運動就3%。所以變咗其實點解我哋特登提一提耳仔呢樣嘢，因為好多老人家都覺得我耳仔聽唔到呢都係正常㗎啦，去到咁上下年紀。但係呢樣嘢會令到你個腦退化惡化得快囉。
1: 係呀，呢一樣呢即係譬如喺我媽媽嗰個情況呢，就係、佢除咗話係個雜音之外，佢擔心個美觀喺女士上面。哇，戴多個耳機咪俾人知道我耳仔有問題。咁呢一個令佢卻步啦。咁除咗話佢參與個社交之外呢，其實我哋有時做女都好衰嘅，即係有時見到喂我同你講嘢你又聽唔到，哎我唔講啦咁樣，咁你就會變咗嗰個互動，
0: 成件事嘅互動會更加少，
1: 就會有一個惡性循環。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社企色展嘅创办人猫姑娘。
5: 本身我系个美甲师，2016年嘅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6: 夜妈妈，
7: 你喝咖啡落不落糖的？
8: 我不落的。
7: 为什么？
8: 因为我要上睡眠修复堂。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很多因为失眠做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人，去到疗程的尾声，睡眠已经大大改善，他们就会进入另一种心态，希望这个情况可以永远持续，担心再有失眠就等于复发啦，前功尽废啊。咁我就会跟他们说，我写包单，这个情况一定会发生，人生流流长，我们一定会有失眠的晚上，就正如好天气不会永远都持续，总会有落雨的一日，关键就不是要没失眠，而是知道失眠的时候，只要做回认知行为治疗里面教过的方法，不强求入睡，那一段时间可能几个钟，可能一两日，可能一星期，身体够累，自然又能够睡个好觉。就等于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几时会落雨，或者个雨几时先停，但是就算是黑雨都好，雨落到尽都总有停几一日，然后又会出翻太阳。所以重点不是要永远阳光普照无失眠，而是经历到失眠过后，身体能够再睡翻个好觉，这个就是睡眠的弹性。试多几次失眠后又能够睡得翻好，对失眠的恐惧就自然会消失。我自己都是这样，经历了数不到这么多次之后，我自己已经不怕失眠了。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头先咧，李医生就同我哋分享咗关于如果有某啲认知障碍症，有筛查啦，有药物可以延缓啦，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咧，可以预防嘅。但系随之而嚟咧，有下一个问题就系，我发现咧有认知障碍症嘅朋友咧，都好容易搭单有埋抑郁症，而整体咧长者有抑郁症嘅情况亦都好普遍。其实认知障碍症同长者有抑郁有冇关系嘅咧？
2: 這個真是千絲萬縷的關係來的。其實因為呢，我們首先我們要知道，如果一個老人家不幸地患有抑鬱症的話呢，其實他會出現更加多認知障礙的問題的。這個可以是一個表徵來的。我們就不是講緊話你有抑鬱症就等於你有阿茲海默症，兩者因為病理上面不一樣。咁但是如果你有抑鬱症的話，其中一個表徵呢，除了不開心啊、沒胃口啊、睡不到覺之外呢，其實你的專注度同埋你的集中力同埋你嘅记性咧，都会明显变差嘅。咁所以其实抑郁症，老人家抑郁咧，其中一个我哋认为，如果医好咗咧，可以帮到佢记性或者集中力，其中一个原因嚟嘅。所以我哋喺诊断一个人话你有认知障碍、记性唔好，譬如我哋真系同你做咗记忆测试，你真系得10分咁差，我哋唔会 jump to a conclusion， 我唔会即刻就话你系认知障碍嘅，反而我要排除咗你有冇其他嘅一啲疾病。当中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就系抑郁症咯。
1: 即係有啲雞先定蛋先喎，而家我諗下其實係。
2: 因為所以點解我哋要開始要再精準啲講點解我會記性唔好，就唔好淨係講話我有記性唔好呢樣嘢就當係一個診斷啦。因為你點解會記性唔好呢？咁因為有一啲原因，譬如頭先講阿茲海默症，而家有藥醫啦，甚至乎你話中風其實有冇藥醫呢？都唔係冇藥醫㗎喎，我哋都有啲特別嘅藥物呢，專係for一啲中風嘅病人之後有腦退化嘅表徵，記性唔好嘅表徵，我哋可以有啲藥物幫下手嘅。至於你話原來佢係因為情緒唔好，所以引致到佢都冇心機記你啱啱同我講嗰啲嘢啦。你左耳入右耳出，你轉頭問翻我頭先約咗你幾點食飯，我梗係唔記得啦，因為我心都喺度煩惱緊其他啲嘢。咁所以呢個部分都係一定要排除。如果我哋處理咗佢哋老人家嘅焦慮啦，或者抑鬱病徵之後咧，其實個記性會翻嚟，因為佢可以專心聽你傾偈講嘢。咁你轉頭再問翻佢咧，咦佢精靈咗，佢記得翻咯。咁呢個都係常見嘅一啲臨床嘅症狀嚟嘅。
3: 所以要追本溯源就係點解佢會有抑鬱症啦。即係如果我哋要再層層疊嘅話，就搵返轉頭，抑鬱症喺老友記嚟講都算係都幾多㗎。即係有時我都會諗點解呢，可能係因為佢哋係隨住年紀嘅邁進啦，佢哋會擔心嗰個生命上面嘅一啲嘅盡頭啦。因為譬如用返我家兩老為例，佢哋有時都會話，哎呀個朋友突然間又走咗啦，咁有時自己會點咧？咁呢個此其一啦。第二就係因為佢哋可能以前拼搏開嘅，咁65歲退休，退休之後又開始懷疑自己嘅能力喎。咁所以其實都好多唔同種類嘅原因令到佢患上抑鬱嘅喎。
2: 係啊，即係老人家其實如果你有睇翻數字咧，係其實老人家有抑鬱嘅比例咧，比起年輕人或者成年人更加高嘅，講緊係接近1/10嘅，都去到一啲延伸到一啲慘劇。講到佢有傷害自己啊、自殺嘅風險，亦都非常之高嘅。譬如話年紀大咗，開始有啲好親嘅屋企人唔喺身邊，咁甚至乎個伴侶唔喺身邊咧，其實呢個都係好大嘅打擊啦。另外就係話個人自信心啊，因為即係可能以往係工作或者家族裡面都扮演一個比較重要嘅角色，長輩啦或者高層啦咁樣。咁退落嚟之後，嗰、那個身份認同或者嗰個每日嘅 schedule 點樣打法咧？其實都是很多人的一個難題來的。還有其他原因的，即譬如身體的病痛開始多了啦，因為可能你後生的時候都未必有那麼多膝頭哥痛啊，想行山就行山啦、啊。現在不是個心未必想去做，但原來我自己氣又喘，膝頭哥又痛，這樣變相就很多活動可能都未必能夠一起去做回參與回。這些形形色色和對前景可能未必有太多的盼望啦，可能覺得自己都是暮年啦、可能只是會向下走啦，個身體狀況或者嗰個生活嘅質素，咁呢啲都係導致到好多退休啊，或者年紀大咗嘅長者老友記咧，會有唔開心嘅情況出現。
4: 嗱，我聽你醫生你咁講，我又諗翻起我哋今節開頭去諗嘅一樣嘢，咁嗰啲嘢係咪一啲有得喐有得改變嘅東西嚟嘅咧？即係不論係我身體慢慢多咗一啲嘅疾病啦，不論係原來退咗休之後 工作啊、生活嘅環境嘅轉變啦，不論係講緊嗰個財政上面嘅一啲東西啦，呢啲嘢係咪冇得搞，定係其實有啲方法喺唔同嘅面向上面我哋都可以有啲改善，或者預早做啲嘢，令到我哋唔需要去到我哋真係退咗休就真係去食到嗰一下嘅衝擊呢？
2: 我都好啱啊！其實呢，即係翻工你要 prepare 你 interview 去揾工啦，其實退休你都要 prepare 嘅。咁咧，所以我哋而家講緊可能係去到五十歲之前，可能我哋都要考慮下你去 plan 下你嘅樂齡生活係點啦。近排啱啱其實政府都出咗一個新嘅報告，係講緊話老年化人口之後咧有咩對策嘅。其中都好多 component 咧係講到就係話啊，你唔好病咗先嚟醫啦。你而家咧應該係預先去預防病痛啊，早啲。所以而家係喺你未有唔舒服之前，你就要早啲篩查，早啲喺病嘅初期咧自我照顧。一來可以減輕公營醫療機構嘅壓力啦，因為我哋講緊而家1000個成年人照顧緊300多個老年人，2046年係1000個照顧600多個老人家。
3: 哇！
4: 即系翻咗一倍啦，
2: 系啦，
5: 2046年即系
4: 20年，
5: 系啦，即系我要照顾好多人，
6: 20年你都唔细噶咯，
5: 我自己又都中年咁，系啊，
2: 系1/4人口系65岁以上，2046年个报告讲系1/3人口系老人家65岁以上，
5: 吓，但系到时我都可能50几岁，跟住我就要。照顾孭住几件60岁以上
6: 你噶啦，
2: 系啊，最后生喺呢度，
5: 好大压力，唔怪啲长者容易有抑郁啦。
2: 所以点解其实政府都一路谂紧方案去改变呢样嘢咧？所以你见到近年我哋喺度不停咁讲嘅，都系话啊，早啲去将嗰个医疗嘅三层制度啦，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咧，早啲去喺第一层度处理大部分嘅方案，譬如我哋啲地区康健中心啊，
6: 基层医疗啦。
2: 基層醫療啊，其實都係希望
4: 個禮拜彭醫生講嘅嗰樣嘢啦，
2: 彭非洲醫生講啦，係咪？係啦，咁係咯，其實成件事都係希望將老人家可以照顧到自己，延長佢自我照顧嘅能力。所以頭先講到話啊，老退化係咪冇嘢可以預防咧？其實唔係嘅，健康生活啦，或者譬如我哋而家去到職場退休，你先諗下嗰幾個鐘頭嘅嘢做咩好咧？其實我哋講緊50歲就應該要諗定啊，開始發展一啲新嘅興趣、新嘅政策裏。面都有提到一啲青年老人家，即係比较后生嘅老人家咧
6: ，young
2: old 係啦，青老嘅輔助计划，就係話可能佢哋继续可以离开职场之后继续 contribute 翻個社区嗰度，可能做一啲义工嘅訓練啦，将佢哋 expert 嘅嘢咧去教翻個社区啦，就喺嗰啲地区康健中心里面发生呢啲嘢。咁呢啲全部都係啲嚟緊嘅政策可以帮得到呢啲老人家啦，所谓其实佢哋都唔算老人家㗎啦，喺现在嘅年代嚟讲，一方面佢哋需要社交，一方面繼續想佢哋可以有一個回饋翻社會啊，個人嗰個自信心嘅維持啊。咁正正又係另外一班年紀再大少少嘅老人家需要呢啲咁嘅支援，咁可以形成咗一個互相支援、互相有得著嘅 community 咯。
6: 係健康好重要啦，但係咧我市侩啲諗啊，李醫生，仲有一樣好現實嘅問題就係、我老豆成日都講五行欠水啊，係即係平時咧而家喺香港或者全世界嗰個趨向都係小家庭。譬如啱 Amos 好，我又好，屋企又冇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喺呢個 young old 嘅呢個年紀咧，已經開始諗下，哇，冇細路可以去依賴嘅時候咧，所有積蓄啦，靠自己啦，咁所以嗰個嘅理財上面咧，其實都環環緊扣嘅，你要及早去做呢一樣嘢，你個心定一啲嘅時候，你就冇咁容易唔開心，咁、跟住就係未雨綢繆嗰個重要性啦。
2: 所以除咗平安三寶，我哋講嘅平安紙啦，要有持有授權書啦，要有預設醫療指示之外咧，仲有一個叫即係退休三保噶嘛，就係、安老嘅按揭啦、逆按揭啦，呢啲可以製造到一啲年金啊，呢啲都可以製造一啲比較穩定嘅現金流俾啲老友記啦，等佢哋唔使喺度咁成日都頻撲住啲錢嘅問題。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即係環環相扣嘅政策，又或者大家可以用嘅一啲方法咯。
5: 你講得好啱啊！你講嗰啲逆 按揭咧，我啲朋友係大我幾年，可能四十幾歲啦，咁啊買咗樓咧，同一大家一樣冇仔女咧，就真係開始諗啦，啊我有個物業，第時我冇仔女照顧我，咁我同我老婆咧可能咧就要逆按揭啊，就買少少年金啊。
3: 我已經諗緊㗎啦，都
5: 諗緊，即係新一代其實係為自己以後年長啊退休嘅時候要做好多嘅planning 啦，但系譬如而家翻去呢一代嘅长者，即系我爸爸妈妈咁，仲系普遍有仔女啦，咁我就系佢哋嘅照顾者啦。作为照顾者咧，其实嗰个感觉系好复杂嘅，即系因为爸爸妈妈系由细到大照顾你嗰个嚟噶嘛，佢一路都系强大嗰个，而我开始就近排好深刻感受咧，就系爸爸有一日咧头晕唔舒服，佢讲咗一句：哎呀，爸爸老啦。佢從來都唔會咁樣講，佢講完之後我唔知點樣應，我好難受，我就係、是、我又唔想講唔係，係咪？因為真係係，咁但係我可以點樣呢？
2: 所以我諗你應該最好啊，唔緊要，我而家後生，我照顧翻你。
3: 嗯，好窩心喎、啊，呢、
2: 這個係俾到一啲支援佢哋。其實可能佢哋都知道自己個能力係冇以前咁好，年紀真係大咗。因為其實我諗去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咧，個身體會話俾佢哋聽，佢哋老咗嘅。即係譬如可能我行多幾步開始喘氣，或者真係以前追到巴士嘅，而家真係只腳提唔起。咁呢樣嘢係佢哋自己先知嘅，我哋都唔可以話界定係60歲啊，定70歲啊會發生，因為個個人嗰個進程都有啲唔一樣。但係當佢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出嚟嘅時候咧，佢需要嘅可能係一啲家庭嘅支援，或者話俾佢聽有人陪住佢行啦。其實，
5: 嗯，另一個明顯咧，譬如我攞媽媽啦，咁佢咧就要整牙咯。咁我話咁嗰兩隻整唔到咧，咪塞兩隻假牙落去咯。咁樣，佢話：哎呀，你整完之後啊，啲牙肉又可能萎縮啊，到時咧又係成副牙咧要變成假牙啦。咁。我话妈妈，你当你而家系六十几岁，你塞两只假牙落去，嗰两只假牙，你当你自己有十年可以用啊，都抵啊。其实人衰老又或者走下坡系正常，我哋可以接受，但你唔会一下子就跳到去咁远讲噶嘛。我话嗰两只牙，你都仲可以用十年。嗰啲錢都仲係抵啊！每一次我爸爸媽媽有呢啲嘅時候咧，做子女咧，你就係唔知點樣幫佢哋喺側邊過渡到。琴、晚我稍微好少少咧，就係、是、冷靜講話唔緊要嘅，我有錢你可以去整，十年後你都可以整。但係佢驚完錢之後又會驚第二樣，我就開始明點解啲長者會抑鬱症。係
3: 啊，因為佢哋好多負面嘅因素，即係四大長老嗰啲都係，譬如佢哋身體唔舒服、頭暈身氣，醫生一定會同佢講話嗱呢個藥咧食咗之後咧就會。點樣幫到你？但係可能會有啲嘅副作用，個副作用可能又係頭暈身興啊啲，佢就會放大嗰個副作用。哎呀，咁我唔食啦。咁我話咁，其實不如睇下個正面嘅作用先，半杯水嘅理論。但係好多時啲老友記都係喺個負面方向行嘅時候，做後生咧，其實都有時都幾氣餒下，要花費好多心思。
2: 係㗎，我唔單單係你哋，就算我哋作為一個臨床嘅治療師咁樣，佢哋嚟到啊又瞓唔到覺，跟住我哋話其實有一啲好安全。嘅藥物可以幫到你嘅，但係佢哋一定會問好耐、好耐、好耐副作用先，
4: 會唔會上癮嘅？
2: 解嚟解去都最後都係唔食嘅，攞咗翻去都係唔食嘅，都係驚嘅。咁其實我哋成日都同佢講，其實你需要着重嘅係 quality of life， 你活在當下啊嘛。即係嗱，佢哋可能喺呢一刻咧，仲未轉到嗰個身份啊。因為可能佢後生嘅時候會覺得啊，我有一個好長遠嘅計劃嘅。如果我做任何 decision、任何決定，我都要諗下長遠會點啊，有冇咩害處。但係即係隨住個年紀去到咁上緊嘅時候，佢哋嗰個所謂長遠咧，其實短咗噶嘛。即係大家都明白，即係你都會有。百年歸老嘅一日，我唔需要一定要諗三十年之後會點樣噶嘛，反而係現在呢刻能唔能夠幫到你去增加你嗰個生活質素，令到你個生活舒服一啲，先至係最重要。好多時佢哋都掌握唔到呢樣嘢，就反而會將擔憂緊之後發生嘅一啲所謂嘅佢哋會覺得有可能嘅副作用。好多時我都會解釋俾病人聽啦，我話我哋點解要加個副字落去咧？就係話作用咧，就係每個人食咗基本上都有嘅。 副作用咧就系有机会有，唔系个个都有。如果个个都有咧，佢就系作用。
7: 好好好啊！
2: 咁所以变咗佢哋好多时，因为我哋都明白啊，我哋药物要好安全噶嘛。咁副作用就一定好长嘅，作用咧就系止痛一个字嘅啫，但系副作用就好多嘅。
3: 怕咗
2: 系啦，咁所以因为我哋有少少解释翻俾佢听，喺个 list 里面有嘅，即系曾经俾人 report 过，佢都要摆上嚟嘅。咁所以咧个副作用个 list 咧好似好长，而作用个 list 咧就净系得一个，因为嗰个系一定要有嘅作用嚟嘅，个个人食咗都基本上应该有嘅。咁所以即系呢个先至系可以帮到你 improve 你嗰个日常个生活质素，解决你而家遇到嘅问题。但系之后嘅嘢咧未必一定会发生，当然发生咗我哋有嘢可以处理，可以改变，可以停，可以转啦。咁好多时即系要花一啲即系时间去解释，佢哋都接受嘅，佢明白咗之后就。
4: 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好常见嘅咧，就系其实好可能系老友记去到真系佢系呢一个老人家嘅年纪，佢嚟睇你哋啦。跟住先发现咧，咦，原来佢又有抑郁啦，又有焦虑啦。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去到年老先至冒出嚟嘅嘢，定系其实唔系嘅咧？佢早年都有嘅，所以先至佢搞到而家咁样样嘅咧？
2: 或者呢个都是其中一个可以讲下的东西，因为老人家的抑郁症和后生的人或者成年人其实都有一些根本上面的不一样的。可能大家都家有老人家，但他们很少会告诉你个心情是怎样的，即是会不会不开心啊这样。他只是问你吃了饭没的，回不回来吃饭的，是不是我们不是很知道点解老人家佢哋嘅表达咧，会系通常唔太讲心情好唔好嘅，反而系身体上面嘅表达会明显啲嘅。譬如佢会焦虑啦，会心跳啦，或者佢会瞓唔到觉，或者瞓过多嘅觉啦，又或者佢个胃口突然之间差咗好多啦，记忆力差咗好多啦。但系你问佢有冇情绪上面嘅唔妥，或者你有冇见到佢流眼泪咧，你又唔见到佢有嘅。呢个都系老人家抑郁症同成年人嘅分别，因为成年人咧比较容易啲表露佢嘅心情。可能佢真系会冇晒心机，真系会流眼泪，真系会唔开心嘅。你见到个样，但系老人家嘅抑郁症点解咁容易会 miss 咗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咧，佢哋特别喺我哋觉得佢唔开心呢个位咧，佢哋唔系好 feel 到嘅，啊，同埋佢唔系好表达到。唔单单系佢唔想表达，话收埋，话唔话俾你听，系佢自己都察觉唔到自己有情绪上面嘅唔开心。所以头先 Amos 讲嗰样嘢就系话，咦，点解去到睇医生，医生话我呢话个路，但系其实我又唔觉得。但我又解释唔到点解周身骨痛啊，我又解释唔到点解每朝起咗身都好似瞓完又好似冇瞓过啊，又或者好似啊个人真係唔想接触啲老人家朋友啊，
4: 冇晒兴趣，
2: 你冇晒兴趣落街飲个茶都唔想，或者你住喺九龙，不如我同你去太平山行下啦，唉唔好啦，过对面马路飲茶我都嫌远啊，你仲叫我去咁远。呢啲全部呢啲社交退缩呢，其实都係属于抑郁症嘅病症嚟嘅。而確实医好咗之后呢，佢哋又会变返活跃噶咯，咁呢个先至系佢哋点解会有时会觉得啊嚟到就俾医生话呢样话嗰样有效，呢样嗰样就觉得未必接受得到，因为佢哋可能自己会谂啊，抑郁梗系我好唔开心，我都 feel 唔到，点会系抑郁咧？咁
5: 最后啦，李医生咧，你见过好多认知障碍症嘅病人啦，亦都见过好多长者抑郁症嘅病人啦。对于你自己嚟讲，咁紧贴咁样去接触年老同埋疾病呢件事。你会怎样看一个人无可避免地会衰老了？对你的 learnings， 对你的学习是什么呢？
2: 其实就是活在当下咯，即系因为咧，其实我哋好多客人都会嚟话啊，既然我就算食咗最新嘅药物，可能都系延减慢三年或者四年嘅时间，我最终我都会有可能会变咗做呢个老退化症嘅患者。咁但系我有时会同佢讲啊，呢三年可能好重要，对你嚟讲，你可以去多几次旅行，你可以睇到阿孙毕业啊，你可以仲记得你身边嗰个老公啊，同你每一日嘅时光。其实即系人条命几长咧，冇人知嘅。即系你三年，好老实讲，如果你85岁嚟睇我，三年去到89岁嘅时候，可能都因为其他嘅疾病而过身都唔定。但系起码喺呢一段时间里面，你唔会因为一个可以避免或者可以减缓嘅病而拖累到你，连呢几年嘅时间都会少咗。
5: 今日咧非常之多谢晒精神科专科医生李正国医生，记得我哋都要活在当下。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门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证实，组织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至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讲是新闻，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方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之后在通讯程式说，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过，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内容。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俄罗斯的支持亦都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保障生命以及为结束战事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项决定。波兰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说，警方已经拘留一个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人，未有透露细节。图斯克就感谢警方迅速并果断行动。内政部较早时候说，警方情报显示图斯克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来源就无公开。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说，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段的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总会表示，两个56公里组别的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时候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于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由于雪糕桶的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的路线进入丁九桥。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的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4: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1: 点解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0: 翟耀辉，
2: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4: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3: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車輛前後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應該亂咁橫過馬路，司機就要多啲擰頭望鏡，小心有人或者車輛喺盲點位啊！
5: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7: 點解一開始有一個念頭想研發一個無聲鬧鐘出嚟呢？
8: 觀塘瑪麗樂書院的中四同學蕭卓賢，
9: 市面上如果針對一些聽障人士，就是一些很笨重的鬧鐘，我們發明這個裝置就是比較輕和比較小，方便到你拿出去旅行的話，你都可以拿出去用。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時，
10: 香港電台第一台，張景瑩、歐海星，
6: 太陽底下新鮮事。
4: 南地球精華版，香港電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1: 色无限，
12: 蓝色。
11: 色无限，
13: 蓝地球。
14: 好多人以为千年的古文、古代的权谋智慧，只是适用于古代的庙堂、乱世博弈。但是其实古人的经世思维完全可以对应我们今日的社会的。鬼谷子的底气篇就是修补裂痕的智慧了。鬼谷子所讲的气就是万事万物的裂缝、漏洞、矛盾和隐忧，很小的裂痕不及时处理，日积月累就会变成大的危机了。正正是一套完整的修补社会、修复人心、化解问题的现代管理思维。第一招，抵而塞之，当问题啱啱发生，裂痕还是很小，就要及时补救了，将微小的不满、潜在的矛盾消灭于无形，避免小事化大。第二招叫抵而却之，当社会议题炽热、舆情对立的时候，适当降温、理性退让，不硬撞、不激化，保留沟通的空间，稳住社会的气氛。第三招叫抵而释之，面对纷争僵持，主动以平和的方式调和矛盾，停止对立，平息争拗，等社会重回稳定的秩序。第四招叫抵而匿之，面对一些暂时难以彻底解决的深层问题，不是大肆渲染，不制造恐慌，低调梳理，循序渐进，稳住大局为先。第五招就叫抵而得之，当旧有的模式已经僵化，积弊难解，就要顺势革新，破旧立新了。香港面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正正需要这种与时俱进的思维，以新发展修补旧的缺口。由此可见，鬼谷子从来都不是玄妙的古述，而是一套见微知著、提前修补、适时革新的高级治理智慧。南地球李灿明撰稿。

美伊两国就停火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划船，双方至今仍未达成最终协议。海峡的商业航运仍然大受限制，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当中可能引发的粮食危机亦都引起关注。全球大量农业化肥和原材料都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海峡长时间受阻，最终可能影响农作物产量，资源较少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受压。全球矿物肥料龙头雅艳国际行政总裁霍尔塞特今年较早前曾警告，海湾局势一度令全球每星期多达50万吨氮肥无办法生产，造成的粮食产量损失相当于每星期最多100亿份餐食。虽然全球化肥市场其后开始调整供应，中国、美国等地增加出口，部分化肥价格已经由高位回落，例如尿素价格今年四月底一度比年初高接近80%，其后已经明显回落，但危机并未完全解除。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指出，部分磷肥的价格仍然比海峡封锁之前高了大约25%至30%。制造磷肥的重要原材料硫磺半年价格更加升超过一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全球大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即是大约1600万吨，都会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一日未完全恢复正常航运，化肥供应和价格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富裕国家可能有能力用更高的价格去抢救化肥和粮食，但资源较少的国家未必负担得起，最终可能进一步影响粮食价格以至全球饥饿问题。南地球，李贤慧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佛跳墙呢三个字自带戏剧张力，一道菜要有几浓郁嘅香气，先至能够让佛到跳墙前来品尝呢？好多人以为佛跳墙是一道极其繁复嘅宫廷菜，不过佢其实最初只是一位官员屋企嘅厨师随性之作。呢道菜源于清代光绪年间福州嘅聚春园菜馆。最初由福州官员周濂的屋企厨师创制，原名福寿全，寓意福寿相传。后来经聚春园名厨郑春进一步精改升级，选用更为考究的山珍海味，以文火于酒坛中漫煨，令香气更显醇厚浓郁。相传一次文人墨客的聚会上，坛盖揭开的瞬间，熱氣和香氣頓時四溢，座上的賓客驚嘆不已，現場即興吟出潭啟芬香飄四輪，佛聞氣蟬跳牆來的名句。由於福州方言中的福壽全和佛跳牆的發音相似，這道兼具風味和傳奇色彩的名菜從此就以佛跳牆之名廣為流傳。傳統佛跳牆講究三層堆疊，底层是海参、鲍鱼、花胶等海味珍品，释放胶质；中层铺老母鸡、猪蹄筋和火腿，提供滋香和鲜味；上层就放冬笋和花菇增香提味；最后淋入肇庆酒，并以荷叶密封，文火漫煨，令海陆风味完美交融。如今的佛跳墙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大坛煨制，随着急速冷冻和真空包装技术的成熟，这道昔日手续繁复的菜式如今可以轻松进入家常餐桌，成为年节宴客不可或缺的重头戏。虽然现代的预制菜少了几分古时谭启香飘的神秘仪式感，却让这道名菜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

在不同的体育比赛入面，周不时都会见到 fans 找他们最喜爱的运动员签名。除了是一个好好的回忆和纪念之外，你有没有想过其实都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呢？知名球星签过名的球衣多不胜数，而其中有一部分就被人拿了去再加工，会加上那位球星在那场比赛入面的相，加上比赛的场地和对赛资料等等的详尽介绍，再配上精美的画框裱起来，球衣摇身一变成为一件收藏品。目前美斯和斯朗一场普通比赛着过的球衣，闲闲地都会卖到成一两万港币的。甚至乎有权威的认证机构出现，去证明这件球衣是由运动员本人在几时在哪一场比赛前后签名的，并希望买到心头好的人可以更加有信心不会买到假货。当然一些更加稀有的球衣大家就不在意有没有签名了，而且因为价值惊人，甚至乎会被送到拍卖行进行公开拍卖。已故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他在1986年世界杯的上帝之手，毫无疑问是足球史上重要的一幕。而他当日所着的球衣被进行拍卖，以930万美元成交，这个是球衣拍卖历史的第三高价。第二位是篮球之神米高佐敦，他职业生涯最后一次打 NBA 总决赛并且拿到第六个总冠军的球衣，拍卖的成交价是1001万美元。而第一位是已故美国棒球传奇卢夫，他在1932年的总决赛打出全垒打，而他当日所着的球衣在2024年被一位神秘买家以2412万美元的天价投得了。以上这些数字真是非常惊人啊。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此干戈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2: 来生之家，作者郭燕薇。一，盒子里藏着秘密，节录。今年的新月，姗姗来迟，斋戒月的时间仿佛变得无限漫长。阿新慧元刚满一岁的 BB， 不知道是还没有吃饱，是被蚊子大军骚扰，还是受到什么无形的惊吓。BB 一直哭不停，尽管阿新不断温柔抚摸他的头，轻拍他的小胸部，他还是哭得撕心裂肺。本来半掩半开的门突然稍微动了一下，又似乎没动。阿新以为有人来了，但门缝外没有任何动静。阿新无法按捺内心的欲望，他追了出去，原来外面下雨了，雨滴落入小溪，小溪流向小河，小河汇入大海。

只见桥底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衣衫褴褛，大概是一个刚渡过沙漠的流浪汉吧。阿森不知道他是新搬来的邻居，还是他其实是一直隐藏在纸皮之下的旧朋友，但阿森一眼就认出他旁边那一个红白蓝尼龙袋是孩子巴巴的。想起那玫瑰红、牛奶白、波斯蓝相间的日子，阿森的内心又仿佛被重复剪碎了一次。阿森朝着他生命的底色走去，他本来只是想再看一眼确认。突然老人脸上本用来遮光的小纸皮滑落，他那干燥粗糙的脸庞上，眉宇间紧绷的川字纹显得格外的痛苦。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你？阿森不忍问。老人似乎洞察一切天机，他只是点点头，但是依然没有睁开眼睛。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来生之家，作者郭艳薇。一盒子里藏着秘密，节录。一直以来，阿新最放心的就是阿希。每次问他有没有吃东西，他总是说已经吃饱了，或者说已经吃过了。每次问他在学校学习开心吗，他总是说非常开心。每次问他有没有交到朋友呢，他总是说很多，而且还在有意无意间强调自己拥有一个很要好的真心好友，虽然从来没有带过回家。只要是阿希说的，阿生都会相信。

此刻阿新的眼睛仿佛掠过一丝光，却很快又消失在瞳孔的尽头。他看到桌子上那张绿色的超市食物卡，再看看旁边放着的变形奶粉罐，罐子的左边已经凹陷，右边还有刮痕，带着铁锈。他用奶粉着划出仅剩的一丁点，里面的奶粉已见底。阿新一边往 BB 平时的奶樽倒入热水，一边搅拌，形成的环流竟和老人身旁的河底律动一致。在那管奶水到河水的舞动中，老人早已闻到淡淡的奶香味。他坐了起来，一番狼吞虎咽后，时间仿佛在这个时候静止了，河面也恢复了平静，世界安睡于梦中。阿新正要拿奶樽离开，老人突然睁开了眼睛。阿新看得清清楚楚，老人的瞳孔里是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吓到往后退了几步，身体差点失衡之际，仿佛有一股四两拨千斤的力量扶起了他。但阿新明明看到眼前的老人坐得像松树一样挺拔，丝毫没有动过。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嘅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系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嘅多国联军较早时候话，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证实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得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行动会持续去到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在等候美方通报细节，又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扎伊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失衡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了部分条件，但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日前表示，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如果美方采纳并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于七天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五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而言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再过多一个几星期首次在本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也都有机会了解本港在创科与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的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 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7: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6: 翟耀辉，
8: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0: 来生之家，作者郭艳薇。一，盒子里藏着秘密。
1: 节录：
0: 老人开口说话了，你儿子将来会遇到谋害他的人，那个人叫阿奇，他坚持把你儿子置诸死地，他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法回避，为了感激你的善良，所以我会把你儿子的生命记在林川河里，一个半人半鱼、非人非鱼、非此非彼的身体里。他的鱼身是青绿色的，心脏有一个黑色的小木箱，藏着一颗神秘而坚硬的黑珍珠。他可以映照出人的瞳孔，他圆润到尽显圆月的和谐，他流溢出温润的爱的光泽。那一颗黑珍珠就是你儿子的生命。再见吧。

耳边仿佛响起远方清真寺的婚礼声。阿新猛然醒来，他看看床上的儿子和女儿正熟睡，才放下了心头的疑虑。他马上冲出门外，只见有一块半干半湿的纸皮，摸上去发现纸皮上竟还残留有人体的余温。他心神不宁，若有所思地回到屋里。阿希已经不见了， BB 不哭不闹，手里把玩着一个木箱，散发着樟木的香味，是孩子他爸的。阿新一手夺过，锁扣依然紧闭，没有那把钥匙，还是怎样也打不开。这么多年了，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阿新感到茫然，世界仿佛覆盖了一层又一层透明的黑色面纱。

转弯，无奈骤眼间，城门便已关，时代快反应慢，无止境地角逐，无止境。

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来生之家，作者郭艳薇。一盒子里藏着秘密，节录。

0: 具念着清真言，但是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叫。从第一道曙光出现到太阳完全落下之后，新的禁食的一天。
1: 妈，你脚污糟。
0: 阿希的叫唤覆盖了他震耳欲聋的饥饿声。这时他才突然发现，他赤裸的双脚沾满了泥巴，一半已凝固，一半却还新鲜。阿新努力回想昨晚发生什么事，做了一个什么梦，究竟是不是做梦。他犹如一个记忆拾荒者，但记忆早已支离破碎到无以拼凑。

阿新思前想后，强烈的好奇心下，还是打开了 Facebook， 登入海心慈的账号。进入了聊天室，果然不出所料，弹出了很多未读消息的对话框框。这个账号从斋戒月开始，阿新就没敢登入过。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2: 寂寞，我不爱独怀。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6: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5: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色无下，
8: 蓝色，
7: 色无下，蓝地球。
9: 如果俾支木棍你，要你去量度地球嘅圆周，你可能首先会谂要几长嘅木棍先至够用呢？又或者你会睬我都傻，直接放弃挑战。不过翻去真实嘅历史，喺公元前三世纪，当时嘅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希腊学者厄拉托西尼就曾经咁样做过。呢项测量奠基于两个前提：第一，太阳距离地球极远，抵达地表嘅阳光可被视为平行线；第二，地球系球体。地表任何垂直于地平的延伸线都会交汇在地心。每年夏至正午，位于南方的塞伊尼，即是今日埃及的阿斯文，阳光都能够直射到水井的底部，立竿无影，代表太阳不偏不倚在正上方。同一时间，厄拉托西尼在北部的亚历山大城树立起一支垂直的木棍，测量到木棍和阴影的夹角约为7.2度。想象一下，射向两地的平衡阳光和那条木棍都同时延伸至地底，根据几何学中的平衡线被折线所折、内错角相等的定理，亚历山大城的木棍和阳光所形成的7.2度夹角刚刚好就是等于两地在地心所对应的圆心角。结合当时的测量员测出两地相距大约800公里，厄拉托西尼由此推算出地球的圆周约为40000公里。这个结果和现代精密测量所得的40008公里相比，误差只是在2%以内。古人用最简陋的工具测出几乎完美的地球大小，提醒住我哋，人类嘅好奇心同观察力先至系最强大嘅科技。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今集我哋会同大家介绍下世界上其中五种蓝色嘅动物。讲起蓝色嘅动物，唔知大家会谂起啲咩形容词呢？会觉得佢哋有毒，又或者系基因突变？以下落嚟就等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五种奇怪嘅蓝色动物啦。蓝色龙虾大家有见过未？蓝色龙虾属于毛鳌蛤目龙虾属，是美洲龙虾的罕见基因变异品种，平均在200万只美洲龙虾当中才会出现一只蓝色龙虾。叫得蓝色龙虾，顾名思义，它们的外壳是呈亮丽的蓝色。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颜色，是因为基因变异的龙虾会产生过量的某一种蛋白质，而这种蛋白质反应形成蓝色化合物，虾称蛋白，令到龙虾的外壳变成蓝色。蓝色龙虾的成长期会比普通龙虾慢，平均要七年时间脱壳30至35次，才会长成身长12英寸、体重2磅的身形。它们的成长速度比起普通的波士顿龙虾足足慢了一半。

我哋海陆相间，上节讲完喺海入面嘅蓝色龙虾，而家就讲下陆地上嘅大蓝闪蝶啦。大蓝闪蝶系闪蝶属嘅一种蝴蝶，佢哋广泛分布喺南美洲北至中部一带。大蓝闪蝶嘅翅膀呈现一种鲜明嘅金属蓝色，并且带有白斑嘅黑色裙边，整个蝶身嘅颜色非常鲜艳，而且有光泽。大蓝闪蝶是属于大型蝴蝶，它们的翅膀张开的时候可以长达20厘米。大蓝闪蝶的幼虫呈红啡色，背上有青柠绿色的叶形斑纹，以便它们隐藏在植物当中，避免猎食者发现它们。而大蓝闪蝶在破茧而出之后，平均寿命只有一个月。成年的蝴蝶会吸取汁液维持生命，这些汁液包括来自发酵的水果、树、菌类，甚至是腐烂的动物。而成年的大蓝闪蝶除了用自己翅膀上的鲜艳颜色吓退敌人之外，亦都会在受威胁的时候释放一股恶臭，去阻止猎食者展开进一步的攻势。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九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朝早在联检大楼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采购机制，以致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然等紧美方通报详情，又话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先至会同意。国际移民组织话，一艘载住305人的偷渡船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话，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晚至到星期五的凌晨。那艘船从吉布提驶向也门的中途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指，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勒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到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也是第一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郑钦文在决赛面对四号种子的安德烈耶娃，首盘先赢7-5，第二盘的战情持续紧凑，一开始双方互相破发，之后各保三局打成4-4。郑钦文在第九局成功破发，最终成功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再赢一盘6-4，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41。

上一节我哋讲完陆上嘅大蓝闪蝶，又等我哋翻翻去海入面睇下仲有冇咩蓝色嘅动物啦。蓝环章鱼唔知你又有冇见过？佢哋分布喺印度洋至太平洋海域，佢哋嘅体积好细，体型就只有一个高尔夫球咁大，就算计埋佢哋伸出嚟嘅触须，都唔会超过15厘米。佢哋表层嘅皮肤呈黄啡色，呢种颜色有利于佢哋隐身喺唔同嘅珊瑚礁入面。既然叫得佢哋做蓝环章鱼，顾名思义就系佢哋身上会有一个个蓝色嘅环形圈状。当佢哋遇到危险嘅时候，佢哋就会透过呢啲蓝环发出警告，避免敌人继续接近佢哋。因为呢啲蓝色嘅圈状花纹望起上嚟亦都好似豹纹，所以佢哋又有豹纹章鱼嘅别号。唔好睇蓝环章鱼咁细只，觉得佢哋冇咩攻击性。蓝环章鱼被誉为系世界上毒性最强嘅动物之一，会喺受到骚扰或者攻击嘅时候，用有毒嘅喙反咬对方。而佢哋所分泌嘅毒素包括河豚毒素，毒性甚至比眼镜蛇仲要强。直至而家都仍然未有解毒剂可以清除河豚毒素带俾人嘅杀伤力㗎。

啱啱我讲完带有劇毒嘅蓝环章鱼，跟住落嚟不如就介绍另一种有毒嘅蓝色动物蓝箭毒蛙俾大家认识一下啦。第一隻俾人类发现嘅蓝箭毒蛙是生活在南美洲苏里南的西帕利维民区。这种毒蛙目前主要在南苏里南河流两岸出没。蓝箭毒蛙是世界上第二毒蛙，毒性强度仅次于黄金箭毒蛙。蓝箭毒蛙一般有蓝色的皮肤，同时在蓝色的皮肤上面亦都满布黑色的斑块。它们的体长在3至4厘米之间，平均寿命是有5年咁长。蓝箭毒蛙的毒性在于它们的皮腺能够产生毒素，对人以及其他动物都会有致命的威胁。所以如果遇到它们的时候，千祈不要用手掂它们。虽然它们很危险，但是当地人亦都会冒险借用蓝箭毒蛙身上的皮肤毒素搽在用来狩猎的箭头上面。

前两节我哋讲咗一啲蓝色嘅有毒动物，最后就等我哋介绍一种为人所知而又冇毒嘅蓝色动物——大西洋蓝鲳鱼啦。大西洋蓝鲳鱼嘅背部系蓝黑色，腹部呈银白色，佢哋身上总共有15排淡古色嘅斑纹，每条斑纹上面都有圆点。大西洋蓝鲳鱼最大嘅雌性鱼，足足可以比最大嘅雄性鱼重四倍。雌性嘅鱼身长更加可以长达4米。大家都知道陆上识辨识嘅动物有变色龙，而喺海入面原来都有识辨识嘅大西洋蓝鲳鱼。佢哋会喺猎食嘅时候将背部嘅蓝黑色皮肤变成鲜蓝色。这种辨识嘅能力来自佢哋皮肤入面嘅色素细胞同埋反光细胞。今集我哋介绍咗五种蓝色嘅动物，包括喺陆上同埋海入面嘅动物。虽然蓝色一直俾人一种冷漠又或者系有毒嘅印象，但系从我哋今集节目中可以了解到，蓝色嘅动物入面亦都有好多唔同特性同埋生活习惯嘅动物。有机会嘅话，下一次我再介绍其他颜色嘅动物俾大家认识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今朝好开心同大家分享一个家庭嘅故事。

最近个女子同我讲，佢话佢屋企出现好大嘅问题，都系香港嘅缩影。佢话佢觉得香港已经变晒啦，佢唔再属于个社会，佢一定要移民，为咗佢五岁嘅仔仔，佢接受唔到仔仔继续喺香港，要面对好高压嘅社会，佢话大家好大好大压力。但同时佢丈夫个立场完全唔同啊，丈夫就好随缘啦，好随心啦，觉得一切都冇所谓啦，永远上天都有安排啦，依刻香港其实都好幸福啊，好快乐啊，其实都好好啊，其实冇咩问题啊。

咁呢个女子就好好辛苦，佢话我唔系为自己，我为咗我阿仔咋，我一定要移民。但老公就觉得，唉，移民要重新适应过，其实仲辛苦，仲痛苦。甚至老公话，咁你走就自己走。呢个女子听到就好伤心，老公我系你老婆嚟噶，咩叫我一个人自己走啊？你有冇搞错？你当我系乜嘢啊？大家都唔敢再讲落去，呢、這个女子就唔敢再讲呢个话题，因为觉得老公又企得好硬，但佢又好受伤害，佢又好关心呢个仔仔嘅幸福未来。于是佢问我：华生博士，有咩桥啊？可以点啊？我同呢个女子讲：我感受到你好爱香港，好爱呢个社会。我亦都好感受到你好爱你嘅仔仔，你见到社会嘅变化，你似乎唔系好接受到，你觉得好辛苦，好辛苦。我感受到你好想俾到最幸福嘅环境生活俾你仔仔。我话你仔仔嘅生命属于边个嘅？呢个女子就话：梗系属于佢自己啦。OK， 我好好、啊，孩子嘅生命系属于佢嘅。咁亲爱嘅妈妈，孩子有冇独立于你而存在嘅思想、感受、价值观、世界观？有啊，我搞唔掂佢噶，我叫佢食菜，佢食肉，我叫佢做多啲运动，佢由朝到晚就喺度打机。啊，我叫佢行多啲楼梯，佢净系搭 lift。我叫佢行多啲，佢出入又搭的士。佢完全唔听我话噶，我系啦。如果我们信任孩子有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世界，我们可不可以都信任孩子的未来的幸福，他有能力去创造，他有能力去承担。

呢个女子即刻话：我相信，但我唔想佢咁辛苦啊，我唔想佢面对咁多困难啊。我睇到佢留喺度，佢好多嘢会好辛苦啊。我同呢个女子讲：系你觉得辛苦啊，还是孩子觉得辛苦？会唔会你都投射咗好多你嘅睇法、你嘅价值观喺孩子身上？同埋仲有一个孩子，如果佢能够早少少面对比较多社会嘅冲击、人生嘅困难，而又得到爸爸妈妈嘅陪伴同行，会唔会可以令佢更早熟啊？呢个女子话：咁又系噶，所有伟人故事都系咁噶啦，个个伟人成长都好坎坷噶，好唔容易噶。我话系咯，你讲得好好、啊。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是他们遇到比我们更大的困难，而这困难反而激活他们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力量去面对，而不是一遇到困难就逃避、就腾鸡、就蛇龟、就假装不知道、就掩饰。这个女子说：那都是的，我都可以试下信任孩子的。那难道任由他怎么得啊？我说当然不是，那就是濫用了自由了，那就是放任放纵而不是尊重。女子说可以怎么做？我说很简单，你只需要做她的生命的同行者，去陪伴你的最爱的孩子去长大。这个女子说：哎呀，我明白怎么做了。其实是的，我过去成日就将很多我的看法强加在身上，成日回到家都是 do's and don'ts，咩可以做，咩唔可以做。孩子都投诉过好多次啊，阿仔同我讲过：阿妈，你唔好再逼我啊。我而家终于明白点解阿仔都咁抗拒我，同埋佢鍾意爸爸多过鍾意我，我自己都觉得好沮丧。其实爸爸乜都唔做，又唔做家务，又唔理，好唔公平，我做晒咁多嘢，孩子仲亲老豆唔亲我。

我话系啊，一方面我都觉得好唔公平，我都好戥你唔抵。你付出咁多，你嘅付出比丈夫付出多好多，去照顾孩子，而同时偏偏孩子想亲近爸爸多过亲近你。你觉得从孩子嘅角度，真正嘅原因系乜嘢？

女子话：我终于明白啦，因为孩子同爸爸相处感受唔到任何嘅压力，而我总系唉做个恶嘢咁啊，成日闹佢，成日闹阿仔，你要做妈就做乜，成日管住佢，令到阿仔都好反感。我话亲爱嘅女子，其实你真系为屋企付出咗好多，我鼓励你可以再聪明啲，用仔仔需要嘅方式同佢相处。而不是你自己一厢情愿渴望的方式强加在仔仔身上。如果能够这样做到，如果孩子真的收到妈妈的尊重，收到妈妈的爱，收到妈妈的信任，给自由他，孩子会觉得怎么样？

呢个两次策划，孩子梗系开心好多啦。最重要系你会觉得点啊？其实我都会开心好多，我而家都觉得好大压力啊！我已经开始失眠啦，我好夸张啊！我成四十几岁人仲出暗疮啊！我谂我啲压力都大到爆灯啊！我系咯，其实能够让对方收到尊重，俾到对方自由，我哋都唔需要透过对方满足我嘅需要嚟到去肯定我嘅自我价值，我都可以连结翻我自己内在嘅价值，我都会轻松好多。咁个女子就话：咁都系嘅，但系老公，唉，大家立场咁唔同，大家政治立场又唔同，唉，咁我要点啊？咁我就问呢个女子：屋企最重要系乜嘢？呢个女子窒咗窒，好似唔系好知点讲。我话：你觉得屋企最重要系让爱流动，还是大家有一样嘅政治立场？两个人相爱，可唔可以有唔同嘅立场都能够相爱？咁个女子话：都系嘅。如果喺屋企，你坚持让爱流动，尊重大家都可以有唔同嘅政治立场。其实唔系净系政治，宗教嘅立场啦，可能食素啦、食肉啦、对世界啦、对文化啦、对艺术啦。其实人世间有没有两个人的所有的立场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女子窒了窒，她说是的，俗语都有讲，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我不会找到一个人跟我所有东西的立场都一样的，就算政治立场一样，在衣着啊、品味啊、饮食的立场可能都不同的。我说是咯。那什么是爱啊？这个女子很难得，她那刻我明白了，华生博士，爱就是尊重，爱就是沟通，爱就是大家都接纳对方的差异，然后透过这个差异大家一起去学习，一起成长。哇，亲爱的女子，你说得很好啊。屋企家庭就是大家不需要介意大家的立场，你不会介意你和你妈妈对某一个世界观、政治观、饮食观、宗教观的立场不同，你都依然会爱你的妈妈。这个女子说：是啊，我终于学到这个功课了。好啦，那我试下不再尝试去游说我老公去接受我的立场，我们大家都学会去尊重。我说正正因为立场不同，我们先有成长，我们先会学习。如果你永远所有的人都跟你立场一模一样，你还会不会有成长？还会不会有学习？你会变得怎样？那是啊，我发觉呢，我成日都跟那几个立场跟我一样的人呢，讲来讲去都是三幅屁，讲来讲去都是同一个观点，大家看同样的新闻，同样的位置，大家其实都不是很开放。我说好好啊，我很开心你今天能够这么开放去收到这个美丽的讯息。我相信由你开始，你孩子会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坦诚，而你丈夫也都不需要因为同你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位置而令到家庭更加痛苦。这个女子说：我终于明白了。自在心得星期一，我希望每位听众在这一刻都收到这个很重要的讯息，让我们都学习让爱流动。我们尊重自己的立场，我们欣赏自己的立场，同时不需要觉得我的立场一定是对或者错，更加不需要将我的立场强加在其他人身上。即使遇到一个跟我们立场很不同的人，无论是文化、艺术、生活、品味、衣着、政治、宗教、金钱、任何范畴，我都可以视为上天给我的一份礼物，让我学习去聆听、去沟通、去尊重，那整个人与人的关系会和谐很多，整个社会都能够和谐很多。渴望我们都学会好去尊重自己，珍惜我有我自己很珍贵、很独特对事情的立场，
同时唔需要觉得自己系神，唔需要觉得自己一定系啱，其实可以多啲同自己讲一句华山好中意嘅说话，就系、是、I could be all wrong， I could be all wrong， 意思即系我可能系错嘅，而且我可能系错晒。大家有冇试过？有冇试过你确定某一样嘢一定系咁？呢、这个人啊，一睇啊，知佢一定系点啊？你一定系点啊？点知一问完之后，发觉 ，Oops， 佢真系唔系咁。原来我睇错咗，我搞错咗。我哋每个人都系普通嘅人，我哋都好多我哋嘅局限。让我哋一齐学习谦卑，谦卑更谦卑。谦卑就容许自己犯错，容许事情嘅真相同我想象嘅不一样。咁我哋会轻松啲，自在啲，亦都同人嘅关系会好好多。更重要，同自己嘅关系都可以悠然自得，接纳生命嘅不完美，接纳自己已经好努力，已经做得好好，容许自己成为独一无二最珍贵嘅自己，亦都尊重呢一份嘅差异。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好开心你嘅收听，渴望今朝嘅分享对你嘅生命，对你同人嘅关系都系好有价值嘅。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一晏昼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候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就证实，组织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行动会持续，直至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表示，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候说，乌克兰选择哪一个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若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全面停火，乌克兰就可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是面临同样的威胁。贝安德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说，入主首相府之后曾经问俄罗斯是不是可能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确实有俄罗斯干预，但未有透露到莫斯科进行了什么的干预活动以及干预程度。贝安德又透露，访问德国期间和总理默茨讨论到俄罗斯和德国极有另类选择党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问题。默茨认为双方显然有联系，又相信选择党获得俄罗斯的资助。贝安德认为肯定有来自俄罗斯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渗透去到德国政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五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港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再过多一个几礼拜第一次在本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也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 安心畅泳好舒适。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小油、小盐和小糖的三小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嘅真实故事。
7: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嘅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嘅泥土创作陶艺。
6: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早起身呢，咁啊当然都系有啲系乌眉瞌睡啦，但有啲呢就系好快脆呢都成个醒晒，咁啊唔好弹起身咁快嘅迅速嘅动作喎、啊、你嘅心系醒系要快，不过呢就系、是、慢慢去落床，因为你成晚瞓咗喺度冇乜点喐㗎嘛，就系瞓觉嗰啲喐嘅少少嘅动作啊，转身嗰啲。咁呢，所以朝头早啱啱起身嘅时候呢就系、是、要唔好咁急促，慢慢好似伸懒腰咁样嘅情况。有啲人呢就系、是、喺张床度呢都做下呢个运动先，喐下手啊，喐下脚啊，咁样等你身体慢慢 warm up， 慢慢适应啊，迎接新嘅一天开始啊。又开始一个礼拜嘅节目啦，大家又继续翻工翻学。今日系10月12号星期一，清晨时间5:08，气温27度啊。

黄海芹的旧朋友。开始了今朝清晨爽利的节目，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欢迎你起身同我一起迎接新的这一天。我是钱钱培兴，今天的日子是2026年10月12号，农历是9月初三星期一，时间是清晨5点13分。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在今明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星期三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风势较大，云量稍为增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是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是较大。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都属于甚高。有时天气朝早凉凉地，不过间中又热。现在都有27度，今天最高31度。

有四季，春夏秋冬，四季嘅轮回同景物嘅更替，表达出对一位至深至爱嘅人嘅无限思念。呢首歌写词嘅林振强，原唱嘅张国荣，后嚟就有阿林子祥都有唱呢首歌曲。大致上嘅啲意思都系表示对一个人嘅挂念啦，即使最后分开，甚至天各一方。对方依然永远流传在自己的心底。由于首歌其实歌词你再搭落是有味，是很感人的。在张国荣离世之后，这首歌也很多时是有些翻唱者都是对哥哥的一个怀念。

首歌咧系都系好多年嘅历史，同埋听一直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嗰、那个 mood 都出晒嚟，亦都记得啊银霞嘅呢首版本啊，即系欣真嘅妹妹，系呢个秋思翩翩。

0: 原唱的是王菲，剛才的版本李国祥都唱得不错的，他其实都很用心唱他的歌曲，歌曲名字如风，现在温度27度，今天最高31度。早晨啊，你听的香港电台15台朝早15台联播这个清晨节目清晨爽利，现时时间5:30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2: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梁学熙、钱佩兴、梁之杰。Harry 哥哥
4: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3: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4: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5: 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人生路去走，而好多时你又见到啊乜人你咁顺风顺水咁啦，其实就系你当去再深入了解嘅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路，每个人都有佢艰辛嘅时候，只不过可能你睇人嘅永远都睇人好嘅一面，睇自己咧就永远觉得自己好差咁样样，但系你应该系即系去阔度啲吓，睇阔少少，咁每一个人遇上风雨阻住自己嘅时候，佢点样去应对咧？有咩嘅人生嘅睇法咧？有当时除咗系睇人哋嘅做法可以即系参考下之外咧，听一啲有励志嘅歌曲咧，都系帮到自己一把，或者好多时候咧睇下啲古仔，嗰啲古仔系啲励志嘅故事。其实每一日可能有啲新闻报道，一啲细节嘅新闻再睇落去咧，都系俾你一个发人心省嘅谂法，嗰啲都系可以鼓励自己继续向上。头先嘅歌系向雪怀写嘅词，黎瑞恩嘅《阳光路上》就讲出咗天上有青空一片，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丽幻想，传递出人生或者喺爱情路上，虽然冇办法系永远都系直线咁去啊，咁梗有啲嘅阻滞，但系只要你携手爬过向前行，前面总会有方向。每段路都要经过你悉心好俾心机咁向前行，就算艰难你都会行过每一步啊。

女方的那首都是励志的歌曲，每段路啊，一个人的成功都非侥幸啊。譬如你说看谭咏麟咁，哇，咁多正的歌曲都要有他好好的心机去演绎。以前看阿伦的演唱会觉得他哎都不是那么难啫，那阵时即是早期的我意思，即是他都是不是太话配合翻啲舞蹈艺员，舞蹈艺员有舞蹈人嘅跳舞，佢自己可能即系喐几喐啊，咁啊唱只歌出嚟，喂好容易啫咁。但系其实慢慢咧，你会发觉咧，亦都知道唔可以咁样啊，你一定要成个一个舞台嘅演出。咁近期都见到佢吓都配合翻啲即系舞蹈艺员嘅演出啦。咁但系其实之前都有嘅，一路一路咧，每一个演艺者咧都会去检讨翻自己所做嘅嘢。咁啊喺近期佢做咗呢一个演唱会之后咧，大家都系即系拍手叫好，赞嘅多，全部都系赞。赞佢嘅首先就系把声，哇，真系同唱片嘅水准一样啦。咁多年嚟都冇变，而真系只只都系好歌，都系同大家一齐牵翻系以前听歌嗰种嘅情绪啊，一个集体回忆。咁而喺唱歌即表演演唱会之前呢，要点 keep 翻好自己呢，把声唔好即係话咁容易话喉咙发炎啊，演唱会要取消咁就弊啦嘛。咁所以嗰段时间一定要将自己保持喺最佳嘅状态。咁佢用咩方法呢，就话喺飲食方面呢都要调控嘅。大家都知道佢好鍾意食嘢㗎啦。但係当你真係要去做呢个演唱会咁长嘅时间嘅时候，都要有啲嘢要帮返自己嘅。就是作息上你都要足够休息啦。飲食方面佢就话戒除晒所有辛辣嘅食物，以专注去养声啊。咁除咗声带嘅保养咧，佢喺呢个体能嘅操练上咧，同样系毫不松懈。因为大家都知道佢吓，虽然系年年25岁，但系25岁都会加落去噶嘛。你嘅气力够唔够先得噶？呢方面佢都系要做到足噶。咁佢每一日咧坚持系跑4至5公里嘅锻炼吓，锻炼肺活量。咁亦都有讲出一个方法咧，就呢个叫瘦身促成法啦。佢话，不过咧就大家唔好学，系要有专人教你，专人去训练你先得噶。就系着2条潜水裤去跑步，哇，2条、哦、潜水裤你谂得到噶啦，你喺水度游就 OK 啫。哇，想去跑步咪好焗咯。咁佢就话呢个促成嘅方法咧，系真系好辛苦噶，啊，唔系个个都得噶。咁啊，真系唞唔到气嘅。跑完之后咧，哇！你即系嗰条裤咧，你扭好多个汗水出嚟。咁样嘅做法咧，一次咧可以瘦4-5磅噶。哇！你可以想象，记住啊，呢个就佢话俾大家睇佢嗰个方法。咁大家唔系喺专人嘅配合之下，千祈唔好做啊。所以咧，成功都系得来不易。我哋见佢唱歌咁够气，都系咁样跑下练下。听翻佢以前嘅呢一首嘅作品。啊，如果唱呢首歌嘅时候，都要配合喐动下身体啊。

呢首歌，如果你真系跟住跳舞咧，真系冇戏啊，系嘛 ？Laura Lai 啊，暴风女神 Laura Lai 咁啊，呢一个咩叫 Laura Lai 咧？咁睇翻啲资料咧，就话源自德国莱茵河嘅一个民间传说啊。呢个 Laura Lai 咧系一个咧系一位坐喺巨石上用天籁歌声诱惑水手嘅女妖，常常系导致到船只失事嘅。咁而寫詞嘅林振強，你知道佢啲歌詞咧都好鬼，即係鬼馬好笑噶啦。咁林振強咧就巧妙去將呢個神話嘅意象轉化為現代流行歌詞，將女主角就係塑造成一個居於風眼中、活著只喜歡破壞、事後無蹤嘅神秘奇女子。咁加上阿倫嘅演繹啊。狂风猛风怒似狂龙，即系做到晒嗰种歌曲嘅表达意思出嚟啊！望望大钟时间五点踏十啦。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温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而家27度。呢一首亦都系好劲嘅歌啊！听翻妹姐嘅呢一首啊！

0: 醒晒啦，系嘛？如果你觉得好好眼瞓咁啊，都醒晒啦，真系要精神抖擞地去迎接新嘅呢一日啦。我哋要开始面对翻工啊、翻学咁。时间5:54啊，气温系27度，今日最高31度啊。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系啦，咁啊，早个人哋起身咧，觉得时间都多啲啊。咁啊，今朝早咧都真系要早啲起身啊。嗱，今日咧大家都知道啦，新皇岗口岸咧喺朝早六点半开始正式开通启用。嗱，有好多啲即系忠实嘅拥趸啦，奉系譬如有啲咩新嘅路线等等咧，地铁啊嗰啲咧，都会系晨咁早咧就去啊，即系要啊攞个拍照啊。第日将来都留念啊，咁今朝六点半会正式去开通启用啦。咁新口岸一样系维持翻24小时嘅全天候通关。咁好多人都讲噶啦，哇，即系第日快咗好多，咁嗰啲速度，你知啦，香港人都好心急嘅。其实以往都快噶啦，但系慢慢慢慢又话可以快啲快啲嘅时候咧，即系悭翻好多时间啊。咁呢个咧就是、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口岸就以往嘅两地两检就系演变为合作查。一次放行，大楼里面有134条的自助通道和68条的人手通道，合资格的居民可以使用身份证或者回乡证，甚至透过入境处的 apps 预先登记和刷脸的通关，通关时间就由以往的30分钟大幅度，哇！香港人最中意啦，五分钟就搞掂。咁另外车辆嘅方面咧，就联合一站式客运车辆全面采用联合一站式嘅车道，司机只需要喺车道嘅一体机嗰度提交呢个证件啦，测量体温同埋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港深双方一共有5个单位。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同埋深圳边检、深圳海关嘅查验，车辆嗰个清关嘅时间由以往嘅10分钟咧，会减到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啦。哇，真系配合晒一啲赶时间嘅朋友啊！逢系假日咧，都特别多人北上，咁有啲真系翻屋企嘅，屋企喺嗰度，总是晴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朝早在联检大楼的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的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就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是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升级攻击力度以来，伊朗和沙特官员首次公开接触。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齐重申，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另外，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要求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这一类的袭击。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电话或者是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在等候美方通报细节，又说若果俄方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波兰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说，警方已经拘留一个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人，未有透露详情。图斯克就感谢警方迅速行动。内政部较早时候说，警方的情报显示图斯克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内容就无公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纳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动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5: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今集有保良局余李慕芬纪念学校周保莹校长。
9: 12年的教育，有家长和我们一起共同目标去培育我们小朋友，都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见到小朋友在这方面这个 STEAM 教育的舞台上面可以有他们发展潜能的一个舞台，是一个很好的肯定和嘉许。
10: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现时时间呢接近6点09分啊。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10月12号，农历系9月初三星期一。今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系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78%。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啊！好啦，开始我哋呢个环节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刚刚听完六点嘅新闻之后，继续清晨爽利到六点半钟噶。咁星期一嘅清晨呢个时候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就有阿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逢礼拜一咧就听到阿 Dan 嘅声音啊。咁而家 Dan 每一个礼拜咧都带嚟啲话题咧，我觉得几有趣啊，同我哋生活上都系息息相关。我哋会更加留意去听下，哦系乜东东咧咁吓。
1: 本身我就好八卦嘅，周围咩都想知，乜都想。咁咧，同人分享咧，就将我个快乐咧倍增啊！所以咧，何乐而不为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啲正嘢。
0: 多谢咁啊！今日讲乜嘢咧？
1: 益生菌啊！
0: 這个话题好好、啊，
1: 嗯，
0: 而且呢个话题非常之受欢迎啊，好热门啊，特别系近呢几年啦、啊、吓。嗱、有啲饮品咧就话含有益生菌，有助肠脏活动。咁有啲又话益生菌冲剂就可以帮助排去宿便，舒缓便秘。咁我諗好多人呢都真係好想認識下益生菌係咩嚟呢吓。
1: 係啊，幾乎呢每次走入去超級市場買嘢呢都會見到呢三個字呢不停咁出現嘅。又話點樣對我身體好，又有咩功效。嘩，我真係好想知究竟益生菌有咩效呢。
0: 嗯，咁所以呢你呢一集就同我哋分享啦。而亦都係來自一本書，你攞住呢本書都當係寶啊，因為好多資料啊。
1: 係啊。
0: 呢本書就係餐桌上的偽科學啊。咁作者呢就係林慶順。林教授以前都讲过噶啦，或者可以重温下，等大家都再略知翻啦。嗱，咁佢咧就系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嘅教授，有40年医学研究嘅经验，发表过接近200篇研究论文，担任超过60本世界知名医学期刊嘅评审委员。咁佢退休之后呢就以医学研究嘅角度发表基于科学证据嘅文章，致力于破解喺网络世界嘅养生保健迷思，帮助读者避免被未经证实嘅资讯误导咗。所以呢佢个重点都系想保护我哋嗰个健康啊。
1: 喺呢本书餐桌上的伪科学呢，林教授呢引述读者 Sam Chan 嘅来信啊。呢位读者呢想知道呢林教授对于益生菌能够抗过敏或者其他疗效有咩睇法喎、啊。林教授呢一锤定音话，益生菌无需额外补充。益生菌嘅英文呢系 probiotics。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顾名思义就是对人有益的细菌，亦都是因为这样大多数人对益生菌存有好感。但事实上在某种情况下，益生菌可能是有害的。林教授就举个例子，
0: 免疫力低的人可能会引发严重感染，还有益生菌产品的质素参差不齐，亦都值得担忧。点都好，大多数人之所以会食益生菌，是认为可以缓解一些消化上的毛病，例如便秘和肚屙。
1: 林教授说，他不主张用补充剂的方式来获得益生菌，而是应该想想办法利用天然食物在身体里面培养好菌，调整肠道里面的菌相。细菌的菌，面上的相，菌相。
0: 菌相呢即是所有微生物包括细菌形成的一个生态系统。
1: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正确的飲食配搭原则呢，就等于掌握了所谓 prebiotics, 益菌源。
0: 益菌源是指能够促进益生菌生长的食物，亦即是蔬菜和水果。所以即使益生菌好重要，但是就并冇需要是做额外的补充。以下呢啲充满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呢都算是好好的益菌源。例如番茄啦、香蕉、芦笋、大蒜、洋葱、绿色的蔬菜、豆类、燕麦、大麦、小麦等等。原因是膳食纤维不会在小肠里面被消化。所以会进入大肠成为益生菌的食物。
1: 还有一个误解啊，食芹菜的时候感觉到那些又粗又硬又难咬，我们所说的菜框啊、以为那些就是纤维。林教授解释啊，那些其实是维管束， 即是呢植物体内输送水分和养分的管道啊。
0: 哦，
1: 真正对健康有益的膳食纤维呢是很多形状不一构成植物细胞壁的多糖类分子，肉眼看不到的，亦无法在嘴咀嚼那时候呢感觉到的。
0: 哦，原来是这样
1: 的。是啊，林教授引述呢美国农业部的资料啊，膳食纤维排行榜前几名的食物呢几乎都是豆类来的。嗱，呢啲豆咧整成糊状啊，即系我哋中国人最中意食嗰啲乜嘢啊，芝麻糊啊、杏仁糊啊、花生糊嗰啲咧，嗱，你系唔使咬嘅就可以食到好多呢啲膳食纤维噶啦。嗱，如果阁下真系考虑额外补充一啲益生菌，林教授建议咧，千祈唔好只用一个牌子。單一或者少數菌種啊，否則長期咁樣食用呢，你嘅腸道呢反而會偏向某啲菌類，對腸道係唔健康嘅。至於益生菌能否抗過敏呢，林教授就解釋啦。
0: 好啊，我就轉述啦。益生菌喺應用上屬於比較特殊嘅範疇，尤其是針對兒童嘅抗過敏效用。因為醫學理論大致有四個。第一，人类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接触各种细菌，才能够令到免疫系统健全。
1: 第二，免疫系统不健全就会出现过敏了。
0: 第三，现代人的环境太干净，令到小朋友接触细菌的机会不足，就没办法健全免疫系统。
1: 第四，将益生菌植入高风险的小朋友体内呢就可以预防过敏了。而所谓高风险就是小朋友的父母或者哥哥姐姐呢有过敏体质。
0: 以上提及益生菌抗过敏的四点源于一篇发表在2001年的临床报告里面，得到很重要的初步证实。这项研究有过敏家族史的孕妇在生产前是服用过 LGG 乳酸菌两至四个礼拜，然后 BB 出世之后，不论是食人奶定还是食奶粉的 BB 都会服用乳酸菌。他们在两岁之前患有异位性皮肤炎的几率降低了一半啊。
1: 就是因为这个2001年临床报告啊，启动了接近20几年的益生菌抗过敏的商机和研究。不过林教授又发现啊，2007年发布关于益生菌的负面消息呢好少人会知道的。
0: 嗯，
1: 上述的研究呢继续追踪受测的儿童去到他们7岁。结果显示啊，二位性皮肤炎的发生率呢的确是降低了三分之一。但是气喘的几率呢增加了三倍。
0: 嗯，
1: 而过敏性鼻炎的几率呢亦增加了两倍。林教授补充啊，由于这项追踪研究呢并非是正式发表，而是以 letter to the editor 书信形式发布啊，所以不单止呢学术界不重视啊，益生菌过敏市场呢亦不受丝毫影响的。总之林教授呢强调啊，二十几年来有关于益生菌过敏的研究呢好少带有正面的结果的。亦因为这样，这方面的专家呢几乎都可以说目前不建议用益生菌来预防过敏。至于食用益生菌能否化为肠道里面的益生菌呢，林教授继续解释。
0: 好多探讨益生菌是否能够植入肠道。

0: 先先就服用由十一种最常见嘅菌株所组成嘅益生菌，然后佢哋接受肠道细菌采取样本，结果发现只有三个志愿者有明显嘅益生菌植入肠道，另外有五个志愿者有微量嘅植入，而剩低嘅十一个志愿者完全是冇益生菌植入肠道，
1: 即是冇咩用啦。嗱，林教授亦补充啊，进一步嘅分析发现咧，有两个因素决定益生菌是否会植入肠道。第一，个人嘅免疫系统；第二，个人嘅肠道原本已经存在嘅微生物生态啊。有啲人咧嘅免疫反应过度活跃，佢哋嘅肠道咧就无法接受外来嘅细菌啦。而有啲人呢嘅肠道里面呢早已有存在住呢排斥外来细菌嘅微生物生态啊。嗱，呢两类人呢就占咗 84% 嘅。换句话讲，八成以上嘅人呢即使食咗益生菌呢就几乎等于冇食嘅。
0: 嗯。
1: 当然嗱，由于呢个研究嘅样本量呢实在太少啦，只有17个人，确切嘅人数比例呢仲有待进一步研究嘅。但係八成以上啊，毕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所以呢值得警惕。
0: 今集清晨省理呢透过一本书讲益生菌，先先呢就解释免疫力低的人进食益生菌补充剂可能会引发严重感染。再建议大家食蔬果培养肠道的菌相，即是所有微生物包括细菌形成的一个生态系统。咁样呢就需要食一啲含有高膳食纤维嘅天然食品，例如豆类，又破解益生菌能够抗敏嘅谜团。咁最后呢亦都指出食用益生菌唔能够完全化成肠道益生菌。咁相信大家呢对于益生菌嘅认识呢就多咗啦。
1: 今集介绍嘅呢本书叫做餐桌上的伪科学，作者是林庆顺教授，庆是庆祝庆，顺是顺水的顺，
0: 即顺利啦。
1: 是啦，我 check 过呢香港公共图书馆一共有11本可以外借的。
0: 今集讲益生菌，阿 Dan 你又预备了什么歌可以配合这个主题呢？
1: 无数的保健产品向我们招手，说长时间服用呢我们就会健康一点。在我们评估它们是不是真的有用的时候呢，其实也有无数的天然蔬果牢牢地等候我们的。其实最好的呢已经在附近了，使不周围找不断等啊。80年代经典情歌由 Richard Marx 主唱 Right Here Waiting，希望大家喜欢。
0: 好，唔该晒阿 Dan， 下个星期一朝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B 哥哥有一首中文版嘅《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就是头先听嗰首英文歌。不过拣嚟嘅系 B 哥哥嘅另一首歌，一样咁好听，都有嗰种嘅 mood 啊，梦里烟红。

钟镇涛啊 ，B 哥哥，当年都有好多好好听、另类、好入心入肺嘅情歌吓。呢首系其中一首《梦里烟红》，多谢你收听星期一清晨上嚟，听日星期二翻嚟，我哋有崔少汉博士噶，咁啊，听朝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前往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一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话不时要往返深圳同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时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五分钟完成通关的效率，认为都是一个历史。有乘客话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使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扎伊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部分条件，但是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日前说，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如果美方采纳并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面临同样的威胁。贝安德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说，入主首相府之后曾经询问俄罗斯是否可能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确实有俄罗斯干预，但是未有透露莫斯科进行了什么干预活动和干预的程度。贝安德又透露，访问德国期间和总理默茨讨论到俄罗斯和德国极右另类选择党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问题。默茨认为双方显然有联系，并相信选择党获得俄罗斯资助。贝安德认为肯定有来自俄罗斯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渗透到德国政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2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皇岗口岸啊，啱啱啦，朝早六点半系正式开通，咁都见到咧系官员喺现场视察。睇翻咧，琴日系举行咗口岸嘅开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咧都形容口岸系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嘅重要里程碑，强调口岸开通系具有体现咧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以及促进跨境流动嘅三大重要意义。琴日官员亦都视察咗口岸嘅设施噶，详情咧阵间我哋会详细报道。
2: 我哋嘅记者咧亦都希望可以亲身体验一下啦，皇岗口岸嘅通关模式啊。咁除咗话联检大楼嘅唔同位置我哋会采访之外啦，亦都系会乘坐跨境旅游巴去了解一下实际嘅过关情况系点。一阵间咧亦都会同大家报道详情。
3: 今朝早嘅新闻话题，我哋会继续咧关注翻健康。本港是正值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的数据都显示，截至到今个月7号一共录得770宗的严重流感个案，包括531宗的死亡个案。严重个案入面，65岁或以上人士占了超过80%。 我哋都访问过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阵间都会听佢分析一下现时本港流感嘅发展趋势。
2: 同样都系关注长者嘅情况，人口老化都会增加照顾护理专业嘅需要。好似喺内地都有年轻一代去投身系养老嘅行业，包括就系话帮长者同埋残疾人士冲凉嘅助浴师，咁仲有电商平台亦都加强培训啊，话会提供居家养老嘅服务。头时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下。
3: 国际方面，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咧，较早之前都发生过咧系机舱冲突嘅事件。印度籍嘅机长阿马查尔咧系中途被副机长袭击，系受伤。咁佢喺危急关头咧都仍然用尽力气打开驾驶舱门，俾外面嘅人咧系入嚟制服疑犯，拯救咗机上咧所有乘客嘅性命。马查尔咧系39岁，今朝早嘅天地人环节都会介绍一下呢位英勇嘅机师。
2: 现代生活咧好多嘢都数码化噶啦，咁好似新加坡咁样啊，咁佢当地咧仲推出亚洲咧系第一个啦，第一款咧数码邮票，咁就话咧希望可以用嚟咧系寄送当地嘅本地邮件，咁而将来咧亦都希望寄信啊可以咧系好似发手机信息短信一样咁畅顺。一阵间嘅放眼世界会同大家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全线上升，道琼斯指数升0.9%，标准普尔500指数升大约1.2%，纳指就升0.6%。展望今个星期，美国会公布九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 市场预计按月同埋按年嘅升幅由0.4%同埋3.4%加快去到0.6%同埋3.7%。核心嘅 CPI 预料按月升幅由0.3%放慢至0.2%，按年升幅就由2.4%加快去到2.5%。今个星期亦都会公布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零售销售、工业生产、进出口物价、二手楼销售等嘅数据。联储局会公布反映经济状况嘅褐皮书，本周亦将会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同埋世界银行年会。联储局主席沃什会发表讲话。美股业绩期展开，多间嘅金融机构会率先派成绩表，包括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至于内地会公布通胀同埋进出口嘅数据。港股方面，恒指上个星期五收市系报24211点，升大约1%。大市表现，我哋揾嚟独立股评人郭家耀同我哋分析。早晨，郭生。
6: 系，早晨你好。
5: 系啊，见到上个礼拜咧，恒指咧就累计升大约1%啦。其实就扭转咗咧连跌4个星期嘅情况。今个星期估计个升势咧有冇机会延续咧？
6: 咁最近個市場焦點都係圍繞喺個債息嗰度啦。咁最近即係大家對個息口嘅加息嘅預期咧，又稍稍降温。咁啊，長債息率由高位係稍微回落啦。見到即係對翻啲傳統股份咧，應該有翻啲幫助。咁港股呢邊咧，因為個傳統類股份嘅比重咧佔比係比較高，咁啊，所以係受惠到呢一個資金流向啦，咁所以見到我哋港股上個禮拜五都有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咁暫時睇就呢個反彈勢有機會延續嘅，不過即係嚟緊究竟個長債息率係咪進一步上升咧？咁呢個方面可能都會對大市帶嚟一啲壓抑作用，呢個走勢都需要留意嘅
5: 咧。另外是不是大家都要关注一下今个礼拜看到美国方面会公布一些 CPI 的数据，就是有机会影响到接下来10月究竟联储局的息率走势？
6: 是的，当然通胀的表现呢，大家都关注，因为这个影响了联储局决策。目前来看，市场普遍预计10月份就加息机会应该比较低的。当然啦，就是一些前瞻少的指标，譬如大家睇個油價表現啦，都會用嚟即係判斷究竟嚟緊個通脹水平嘅變化同埋個息口嘅向啦。咁所以即係都可以留意埋，即係除咗啲 CPI 數據之外， 可能啊通脹呢啲數即係油價呢啲數字咧都需要留意。
5: 嗯，聯儲局主席咧沃什咧應該今個星期咧就會喺IMF 同埋世界銀行個年會度發表講話啦。覺得佢會唔會即係為嚟緊嗰個利率走勢咧，為市場俾一啲嘅啟示咁樣咧？
6: 都睇到呢一個聯儲局主席咧，似乎就唔想俾太多即係前瞻指引啦，即係市場啦，即係令到反而聯儲局咧就處於一個被動嘅狀態，就唔可以即係積極咁去應對一啲數據變化。咁所以即係預計喺呢方面係咪攞到好多新嘅證據咧？咁我諗即係機會就未必太大。咁但係按你即係而家市場對個利率預期啦，似乎今年都有共識咧，即係最後一次加息機會啦。咁只要呢個預期冇太大變化，咁對市況影響應該唔大嘅。
5: 嗯，最後想問一下美股業績期開始啦，估計市場係咪都預期咧個表現即係會較好啦？不過面對一個即係高息同埋頭先你都提到啦，債息之前係咁上升咧，嚟緊個指引咧會唔會相對保守咧？估計？
6: 系咁啊！我谂都系会系比较分化啦。咁其实就算你睇美股当中啦，其实个分化表现更加明显嘅，即系科技啊同埋人工智能相关嗰啲板块，当然系继续高速增长啦。但系同时间啲传统股，好似消费啊，或者甚至最近啲金融股咧，都面对住一定压力嘅。咁喺高息环境之下咧，似乎呢个分化表现咧都会明显。咁喺呢个业绩期啊，可能投资者会进一步确认呢个趋势啦。
5: 嗯，明白，唔该晒郭生，你今日同你倾到呢度。拜拜。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39，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6， 人民币离岸价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所謂的 FIMA 回購便利是聯儲局設立的回購協議工具，容許其他央行將美國國債作為抵押，向聯儲局借入美元流動性，以緩和資金壓力。為什麼聯儲局要這樣做呢？一起聽聽財金百科。
7: 財金百科，
5: 一项联储局为外国及国际货币当局设立的回购协议工具，称为 Foreign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uthorities Repo Facility， 简称 FIMA 回购便利。这项工具设立六年几，最初在2020年疫情期间推出，一年几之后就转为常设工具。至于工具怎样用呢？众所周知，全球不少的中央银行和国际组织都持有不少的美债，例如截至六月底止，日本持有最多的美国国债超过11,000亿美元。当一个国家或者地方美元短缺，或者金融体系面临流动性压力的时候，这些国家或者地方的金融管理机构可能需要美元的现金来到稳定市场，方法可以在公开市场抛售美债。不过大规模的美债抛售会导致国债价格大跌，债券收益率飙升，引发更大的市场波动。 FIMA 回购工具就容许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开立账户的外国央行和货币管理当局将托管在联储局的美国国债暂时交换为美金。联储局说，这项工具为 FIMA 账户持有人提供临时美元流动性来源，可以缓和全球美元融资市场压力，否则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本土的金融市场情况。至于透过这个工具取得的美元，借贷期隔夜至到7日期，单一的借款人贷款上限是600亿美元，利率以隔夜上设回购利率为基准。这项工具设立至今动用的次数不算多，不过今年7月底美日罕有联手干预汇市，当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就曾经讲到要扩大 FIMA 的借款规模，协助支持日元，认为美国国债市场规模较疫情的时候已经大增，考虑扩大 FIMA 规模是很合理。 数据显示，过去两日十大屋苑嘅成交宗数略有回升，不过仍然处于单位数。美联物业录得七宗嘅买卖成交，较上个周末升四成，不过仍然连续六个星期维持单位数。中原地产过去两日嘅十大屋苑就录得六宗嘅成交，较上个周末增加大约两成，令成交嘅屋苑减少至五个。好啦，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8: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土卫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咧系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咧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76%。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5，系风险系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咧系4，风险系属于中。预测方面啦，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就系中。
10: 今日的事，
2: 皇岗口岸今朝早是正式开通启用，我们会留意住人流和车流的通关情况。
3: 九巴的代表稍后亦都会见记者简报皇岗口岸的新巴士路线投入服务之后上午繁忙时间的运作情况。
2: 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兼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以及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对皇岗口岸开通的期望。
3: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是会出席文化艺术界庆祝国庆酒会，担任主礼嘉宾。
2: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是会出席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简介政府的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
3: 港大医学院今日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慢病共治先导计划的成效评估结果。

0: 嗱，我哋人类咧可能都会有时咧做下听力测验。澳洲就有啦，动物园嘅训练师咧帮海狮同埋海狗咧系为佢哋咧接受听力测验噶。咁咧就系点解咧系要为佢哋建立听力基准线，希望有助科学家了解咧人造噪音对于海洋哺乳类动物嘅影响。就今日讲下，
1: 新加坡邮政咧系推出啊亚洲第一款嘅数码邮票，咁系可以咧用嚟寄送新加坡本地嘅邮件噶。嗱，当局就期望啦，未来嘅寄信都可以咧好似发送手机短信一样咁畅顺。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平时寄信的时候都会在信封上贴上实体邮票。新加坡邮政推出亚洲第一款用于本地邮件的数码邮票，民众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支付邮费寄送本地邮件。新加坡邮政表示，数码邮票在手机应用程式正式发售，民众俾钱购买之后会得到一个独有代码，其后只需要用蓝色或者黑色笔将代码清楚写在信封右上角原本贴邮票的位置，再将信件投放到邮筒中就得。每个代码用了一次之后就会失效，不可以重复使用或者被复制。数码邮票分为标准普通邮件和标准大型邮件两种，面积分别是6毫2仙和9毫新加坡元，折合大约3.8和5.5港元。数码邮票计划将会试行大约半年，期间民众可以用优惠价买到邮票，当局又会透过应用程式收集公众意见，根据使用情况改善用户体验和调整营运流程。新加坡邮政又说，民众在手机买数码邮票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传统邮票的设计，标准普通邮件邮票以今年国庆日作为设计，标准大型邮件邮票就采用世界邮政日的水刷主题设计，邮票图案会随着节庆和重要国家场合定期更新，每买15次数码邮票更加可以解锁特别设计，目前的特别设计是新加坡第一代邮政总局的旧址图案。邮政客户体验总监颜亨话：寄信嘅时候最怕就系写好晒内容、填好晒地址之后，先发现冇邮票。认为数码邮票可以完全解决呢一个问题，令寄信变成好似用手机发送短信一样咁顺畅。海狮和海狗都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他们高度依赖听觉来沟通、觅食、导航和侦测捕食者等。澳洲悉尼塔隆加动物园的饲育员最近正是训练两只海狮和两只海狗，当他们听到特定音调的时候可以按一下特制的踏板，踏啱就可以得到一条鱼做奖励。科廷大学教授兼首席研究员艾尔贝表示，在了解噪音是否会影响动物之前，必须要先厘清他们究竟能不能够听到有关声音。他和团队透过听力测试发现，海狮和海狗对3200赫兹左右的音量，相当于人类听觉中非常高亢的尖锐声音最敏感，收集到的数据有助建立有关动物的听力基准线。艾尔贝说，澳洲海狮目前估计剩下大约12000只，属于濒危物种，有关数据有助科学家分析船只、飞机和海岸工程等噪音对海狮和海狗有什么影响。塔隆加保育协会行为生物学家皮切表示，随着航运和海岸开发规模越来越大，这项研究成果能够为未来的环境影响评估和噪音管理提供重要参考。团队目前已经掌握海狮和海狗在地面的听力，下一步会探讨水下噪音怎样干扰他们的行为和听觉。
0: 时间嚟到朝早6:52，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系会再高1-2度噶。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系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7%。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今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开通。昨日在皇岗口岸内地口岸区举行了开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形容，这个项目是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口岸开通有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三个重要意义，亦都反映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同香港基础建设硬联通。而規則機制軟聯通和增進人民心聯通的生動實踐。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黃楚平在致辭的時候就指出，皇崗口岸是深港粵港往來的關鍵樞紐，要以新口岸開通為契機，拓寬粵港是三翼，要拓宽粤港融通发展路径，支持深圳更紧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推动河套深港创科新区的合作建设走深走实。而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就说，预计口岸开放初期将会吸引大量的旅客前来打卡体验，客流大约每日五万至到十万人次。深港两地口岸部门已经做好协同准备。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港深两地的市民是热烈期待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今日开通。有住在附近的深圳市民都说，计划今日全家人是来到新口岸看升旗，并且争取成为首批过关的旅客。有深圳的居民说，每年是去香港两三次，有一年国庆到香港是欣赏烟花，夜晚都要赶在福田口岸是关闭之前是过关。他说现在新口岸24小时通关都可以避开到人潮的高峰。城大商学院管理学系特约教授朱毅豪，他说经常往返香港的城大实验室和深圳的多个应用场景，是有不少的时候在香港完成实验技术会议之后需要赶去深圳和合作团队现场跟进。他说新口岸不单止悭到过关的时间，亦都是降低跨境合作的日常成本。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城是北都发展的主引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专访中透露，以四大条件挑选大学进驻，而香港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有本钱引资。中外知名的院校都可以进驻产业区，实践产学研一体。至于四大准则是包括，申请院校要提交的计划书要做到产业带动，要推动国际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所需人才，最后就是财务是否可行。至于外地院校可以通过合办课程研究平台，以至到是联同企业进行成果转化合作。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香港五年规划指明北都将会以大学城作为发展主线。科技大学校长叶玉瑜说，科大对三个大学城区都有兴趣，正是同内地以及海外大学商讨合作办学的可能。好似是在洪水桥园区合办课程。有意在今年年底截标的洪水桥大学城建立合作平台，推进现代物流、低空经济等科研发展。而医学院就会配合新田大学城，推动生命科技、医疗创新。科大建设香港第三间医学院。叶玉瑜是提到，在过去两年曾经亲自去到内地和海外超过30间医学院是取经，各项准备都已经是在正轨上面。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旅游发展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昨日举行，上演不同的单车比赛。至于强行项目和嘉年华等等都有，赛事是吸引超过6000名的车手参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相信活动是可以令大家感受到体育可以带动旅游，城市可以凝聚民心。香港单车节正正就是一个体育加盛事的好例子。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就说，大会今年将项目的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期望可以为旅客带来全新体验。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政务司司长陈茂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系琴日话咧，再过一个几星期，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咧系会第一次喺香港举行。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都凸显咗国家对香港嘅厚爱，亦都反映香港系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陈茂波喺网志话，财长会咧聚焦四项嘅重点。支持民生發展的財政政策、數字基礎設施融資、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財經人才交流合作。陳茂波說，除了回應會議設定的議題，香港亦都會主動帶出自己的優勢，推動以金融賦能區域加快發展。這個是來自商報的報導。
1: 時間接近早上的7點，提一提大家了。今天會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是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展望明天仍然是天晴乾燥，日間炎熱。現時氣溫是27度，相對濕度 76%。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就系葵涌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咁现时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大连排道噶。而另外咧，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大家经过葵涌道和沙田围路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我们下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今早从深圳过关抵港的市民说感到新设施快捷舒服。另外有市民就专程由市区乘坐跨境巴士往皇岗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通关的模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抵达口岸的抵港层，视察运作的情况。我同事任浩峰在皇岗口岸听下他的现场报道。
2: 是，唔该晒。咁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啦，系啱啱开通咗半个钟噶。咁见到现场啦，陆续有市民同埋旅客啦，系采用呢一个关口嚟过关。咁有一组咧，就系由深圳入境香港嘅旅客就话啦，系感觉方便，亦都系快捷。
3: 特登咧，早啲过嚟体验下咯。觉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即系以后咧，福田口岸都冇咁样逼噶啦，系咪啊？好方便啊！即出地铁咧，上咗落之后上两层阶梯 ，OK 啦，就过咗关啦，好方便嘅。第一日我翻八点嘅，特登六点钟出门口过嚟体验下。今日系嚟
2: 咁皇岗口岸咧，系喺朝头早嘅六点半系正式开通噶。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官员啦，系又嚟到入境大堂视察。陈国基咧又同南下嘅旅客影相。咁陈国基就话啦，希望入境处人员系尽早熟习流程，咁有信心咧系可以应付到嚟紧星期日重阳节假期嘅高峰。
4: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揀今日开关咧，都系有个原因嘅，因为咧啱啱过咗十一国庆嗰个长假期啦，我哋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应该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较少啲，咁大家都要运作要熟习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十月号开始到下一个高峰嘅时候咧，同事就已经熟习晒啦，咁呢个就最好嘅做法啦。
2: 咁至於喺出境大堂啦，亦都係見到啊，陸續係有市民同旅客啦辦理過關手續去到深圳方面噶。現場所見啦，係擺放咗大量往深圳同埋咧指示公眾啦，係點樣使用合作查驗依度嘅二拉架。咁重建之後嘅皇崗口岸啦，係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噶。咁不過咧，就同例如西九龍高鐵站同埋深圳灣口岸啦，呢啲係都係用一地兩檢嘅做法唔同。呢一度咧係香港同埋深圳第一個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暫新通關模式嘅陸路口岸。咁合作查驗嘅自助通道啦，係設置喺港方同埋深方口岸區嘅界線。咁旅客咧只需要排一次隊，出示一次證件，咁就完成到啦港深兩地嘅出入境手續㗎啦。咁另外啦，朝头早啦，亦都系有跨境嘅旅游巴啦，系朝头早六点啊，就系由观塘开出首班车系前往口岸。咁有市民啦，就提早大约一个钟头去到现场排队等车。咁有旅客就话啦，以前系会经过旧口岸过关，需时大约至少系半个钟。咁希望啦，率先体验到呢一度皇岗口岸啦，五分钟就完成到通关嘅效率噶。咁我哋喺现场咧会继续跟进住最新情况，先交翻俾直播室。
1: 唔该晒任浩峰。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仍在等待美方通报细节。又话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先会同意。俄方暂时未有回应。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但是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说，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电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但是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美国国内近期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咎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又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话，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通报，华府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要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对于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很困难而且不安全。他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连续两日遇袭，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袭击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警告行动会持续到沙特停止对组织的军事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说愿意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梁正涛报道。
5: 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在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新华社记者在利雅德听到一声巨响，并见到黑烟升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机场4号客运大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当局正是处置袭击引发的火警。沙特民航总局说，有关部门正是评估受损情况并检查机场设施。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在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回应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的力度。发言人说，打击行动会持续至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又再次警告航空公司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领空。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日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是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互相升级攻击力度以来，伊朗同沙特官员第一次公开接触。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局势更复杂。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这一类袭击。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表示，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澄清。他表示，伊方向美方提出了7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部分条件，但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日前说，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若果美方采纳并满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之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
1: 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8: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也都是第一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郑钦文在决赛面对四号种子安德烈耶娃，第一盘先赢7-5，第二盘的战情继续紧凑，一开始双方互相破发，之后各保三局打成4-4。郑钦文在第九局成功破发，最终成功保住自己发球局，再赢一盘6-4，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的赛事。他赛后说，能够在北京在主场球迷面前夺得冠军是自己的梦想。英超方面，利物浦下半场有球员被逐，最终在主场惨吞曼城3-3。两队在赛前同样保持不败，经过半场互无纪录之后，比赛转捩点在62分钟，加分比拦截道古时候犯规，两黄一红被逐。打多一人的曼城3分钟之后打破僵局，道古助攻比夏兰特射成1-0，道古自己在3分钟之后也都入波，协助曼城拉开比数。卓基78分钟锦上添花，帮曼城锁定赢3-0。水晶宫3-1反胜诺定咸森林，后胜同爱华顿打和2-2。在积分榜，曼城6战全胜得18分排榜首，比亚仙奴多3分。至于被打破不败身的利物浦9分排起第九位。
9: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0: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2，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泽恩和潘洁平。
11: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关注翻咧较早之前咧，迪拜航空系发生过咧空中危机，喺客机嘅驾驶舱入面咧系发生咗冲突事件，副机长咧涉嫌啊系向咧印度籍嘅机长马查尔咧系袭击噶，咁马查尔咧都喺危急关头，仍然用尽力气打开咧驾驶舱门。让到咧乘客外面嘅人咧进入啦机头嘅驾驶舱协助制服疑犯，最终咧拯救到机上嘅所有乘客嘅性命。
10: 嗱，39岁嘅马查尔咧，本来系出身于纺织世家，原本就准备承继家族嘅纺织生意，不过咧因为一场嘅航空研讨会啊，就改变咗佢嘅一生。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今集嘅天地人同大家介绍下。
12: 天地人，马查尔在印度孟买出世，是家里的独仔，家族从事纺织生意。他和很多机长不同，飞行并不是马查尔小时候的梦想，他一直打算继承父亲的工作，因此在完成高中课程之后先修读纺织工程课程，之后在孟买一间管理学院修读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同时开始跟随父亲打点家族纺织厂。但就在这个时候遇上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事。马查尔19岁嗰阵参加咗一场航空研讨会，初次接触到飞行，并发现自己对飞行嘅喜爱，于是请求爸爸俾佢学驾驶飞机。当时爸爸同佢讲，学飞行嘅开支好大，但只要佢应承唔会白费呢笔钱，就会俾佢去追梦。马查尔2008年去到新西兰入读一间航空学校接受培训，3年之后加入印度廉航香料航空担任副机长，主力执飞波音737机型，亦都即系近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嘅同款客机。他的第一次商业飞行航线就是由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飞到德里。马查尔在香料航空工作了11年，直到2022年移居迪拜，并以资深机师的身份加入迪拜航空。 根据呢位资深机长嘅个人资历档案，喺大约15年嘅职业生涯中，佢累积咗接近9750小时嘅飞行时间，其中超过6400小时系出任机长。佢亦都曾经担任训练机长，负责指导年轻飞行员，以及协助机组资源管理、制定飞行标准与监管要求等工作。虽然马查尔热爱飞行，但他曾经在访问表示，着上制服在驾驶舱那阵，他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但当走出驾驶舱之后，就不希望其他人知道他是机长，亦都不想谈论任何航空话题，而是想陪伴需要他的人，即是他的两个小朋友。马查尔一直强调飞行安全的重要性，他曾经讲过，延误对他来讲不是问题，民航机师最重要是确保乘客平安落机。在今次驾驶舱冲突事件中，他就正正做到这一点。马查尔事后在医院忆述事发经过，说在飞行期间遇袭，跌落地之后感觉到飞机急速俯冲，于是同自己说，这个是最后关头，一定要做到，舱门就在那里。于是他用尽力气打开舱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制服疑犯。马查尔说，在整个过程中每个人的作用都同样重要，他深知必须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有份協助制服疑犯的乘客提到，见到马查尔那阵，他伤得好重，成身都是血，更加一度失去意识，差点以为他会伤重不治。马查尔奋身救人，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印度总理莫迪称赞，其中莫迪形容他是印度的骄傲，印证印度人是愿意冒生命危险拯救他人的人。不少印度民众亦都为马查尔感到自豪，在他位于孟买东部的老家，有邻居对马查尔赞不绝口，形容他为印度赢得荣誉，又说他成日面带微笑，性格开朗，心地善良，每次见到邻居都会主动打招呼，是一位绅士。马查尔留医嗰阵，亦都展现呢份乐天性格，向从印度赶到迪拜探望佢嘅父母表示，会将呢段养伤过程视为一趟旅程。虽然进展得慢，并且需要时间，但佢坚信自己会完全康复。
11: 接近朝早7:18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华南。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
10: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内地是有超过3亿人年满60岁，占全国总人口大约23%。人口老化对照顾护理方面的需求亦都是急增的。有年轻人是投身养老行业，成为帮长者和残疾人士冲凉的助浴师。亦都有医院护士考虑到时间可以更加自由，收入更加高，于是乎就转行做上门的网约护士。
11: 有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电商平台都说留意到相关的护老服务需求增加了，是在多个城市设立培训基地，期望明年可以将服务扩展至全国大约180个城市。

0: 像他这种病人就交押金交得多，所以那我不愿意去医院，我跑够了，我太累了，就是护士上门又生煎又生事儿。前段时间夜里头那一点多，就是突然间他撒疯尿来了，然后我就给那护士大夜里给你一点多给你打电话，人家什么都没说，第一时间就赶到了。
1: 曾经喺医院做护士嘅吴姑娘，大约两年几前辞职，改做网约嘅上门护士。佢话时间自由啲，收入更加高，亦多咗尊重。
2: 上门的时候突发情况其实还是很多的，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上门的时候这个人他已经血氧很低，还是很危险的。就是我们在每一项护理操作之前都要做相对应的评估，因为是一对一，护理的质量会更高。上门的话是有上门费的，比在医院的时候收入更可观一些。我未来的计划，我一直会做这个上门护士，就是网约护士。
1: 除了医疗需要，张女士说丈夫喜欢干净，除了每日帮她抹身，每隔两三日亦都会帮她浸浴，但是花的体力和时间都多。最近体验了助浴师的服务。
0: 挺好挺好的，比我专业。我要给她洗，我就夸给她搓。人家洗，人家先洗心个门，然后拿那水轻轻地往脑袋。
1: 助浴师是新兴职业，一般需要接受七日全日培训，之后由老师带着为真实的客人完成一次淋浴一次擦浴，老师同客人都满意才算毕业。合格率只有大约一半，淋浴的服务需要大约一小时，每次收费大约150元人民币，需要大约两小时的擦浴就大约200元人民币。来自新疆的23岁吴拉哈提是其中一名助浴师，他说社会人口老化，大学的时候选读养老专业，毕业后投身居家养老护理行业，专攻助浴，一年半以来服务长者和残疾人士有大约400次。
3: 住浴非常要求你服务人员有质量的礼仪规范，入户之前会跟客户做一个评估沟通，问问老人有没有情绪上的一些反抗，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过激行为，接受的话我们可以上门做服务，不接受的话我们也可以正常的拒绝这个服务的。最主要的就是跟老人会做一个换位思考。
1: 吴拉哈提相信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没办法取代助浴师的工作，未来打算继续发展。
3: 不同的病有不同的身体健康病化程度，每个户型每个家庭人员的心情需要的关注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机器人应该是太死板了，不能说像人类情感特别细腻。我未来人生的规划就是继续深耕养老这个赛道，等到新疆稍微对居家社区养老这方面的认知更自大了以后，我可能就会回去。
1: 国家推行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年满60岁被评为中度或以上失能人士，每个月最多可以获得800元人民币补贴。有承接居家养老类补贴服务的电商平台京东养老项目负责人刘若谷表示，目前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留意到客户需求增多，大部分由仔女定期落单，每个月5至10次。平台已经在多个城市设有培训基地，期望明年将居家养老服务扩展去到全国大约180个城市，服务内容亦会因地制宜。
4: 北方人对于淋浴啊参与的接受度很高，包括像南方啊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其实它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内敛一些。在南方城市会有那种智能的助浴机，所以像这个老人不需要全脱光，拿那个机器在他身上去清洁也能起到清洁作用。这区域的老人呢会有一些各自的习惯，我们也会根据老人的习惯去做一些整个培训课程的调整，包括服务内容的一些调整。大湾区本身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强的战略利益，然后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跟香港政府部门沟通这件事情，希望能把我们的业务能在香港去落地。
1: 刘若谷说平台亦都有意将居家养老服务扩展去到香港。
5: 时间来到早上7:24，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天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而展望明天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6: 现在天气明显一早一晚是凉爽一些，我们都要注意健康。而其实本港正值是流感季节，

0: 卫生防护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个月的7号，一共录得770宗的严重流感个案，包括531宗的死亡个案。严重流感个案入面，65岁或以上人士是占了超过80%，当中大约77%人死亡。
1: 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就话，高危群组啦，例如系患有心血管疾病嘅老人家，一旦感染流感啦，系原有疾病啊，都可以喺短时间之内急剧恶化。佢就认为啦，接种流感疫苗系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同埋死亡嘅风险，亦都系咧慢性疾病管理嘅重要一环。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孔凡毅，先听他分析一下本港流感发展的趋势是怎样。
2: 一二三月冬季流感爆发会是一个比较上是大一点的爆发，七八九月就会有一个小一点的夏季流感的高峰。这个模式在新冠打后已经是改变了。近这两年夏季流感的爆发来早了，讲可能是六七月就开始，九月十月这段时候都是一个高峰。冬季的流感的高峰期是会褪前了，就会跟夏季和冬季两个高峰是重叠了，即是十二月咧就会出现个冬季流感高峰啦。以往咧就一二三月其实系冬季流感嘅高峰期，讲紧系农历年嘅时候。但系旧年嚟睇咧就系冇晒流感嘅，或者好低个水平。咁呢个系一个比较唔寻常嘅情况出现咗啦。最近譬如死亡个案整体唔算系好高嘅，比起往年。但系主要死亡嘅病人咧，一般都系一啲长者咧，尤其是系75岁以上嘅人士啦，同埋大部分都系一啲有长期病患嘅人士。
3: 呢一啲嘅患者啊，嗰个恶化速度啊，或者个感染途径有冇话同以往有咩唔同？有冇啲新发现啊？
2: 同以前基本上嗰个感染嘅源头啊，感染嘅情况其实系一样，除咗嗰个季节性出现咗变化之外咧，好多时候可能去到夏季嘅时候咧，因为流感疫苗咧主要系喺九月份开始接种啦，所以好多病人咧去到讲紧系三四月嘅时候，因为你打嗰个系一个灭活疫苗嚟嘅，去到三四月即系半年到嘅时间咧，那个嘅抗体就会开始下降，七八九月嘅时候咧，整体抗体嘅水平系偏低，而导致到咧有一个可能夏季的爆发的情况是更加严重。咁同尤其是一啲讲紧长者或者本身有长期病患人士咧，嗰个免疫力比较偏低咧，抗体水平更加低，咁佢感染嘅风险就会系更加大。
3: 根据啲国际相关研究啦，有冇话睇到边类嘅长期病患者咧，可能感染流感之后咧，出现重症或者死亡嘅风险较高咧？
2: 其实好多研究显示咧，一啲尤其是有心血管病嘅人士咧，讲紧系有冠心病啦、脑血管闭塞啊、心脏病、糖尿病、慢阻肺病、有哮喘、肾病和免疫系统受到抑压的人士，他们是高风险的群组。尤其是讲紧是感染流感之后头那三日，病人的血液因为那个炎症的缘故是会比较结一点的，有生塞的风险就是更加大了，尤其是感染的头三日，譬如是心肌梗塞啊，又或者是中风的风险，缺血性中风的风险就会是比没有这些长期病患的人士高出，有啲系研究显示20到50倍。
3: 正值流感季节啦，尤其对于高危群组嚟讲啊，你会有咩提醒同埋呼吁咧？
2: 我谂好重要咧，就系尽快去接种流感疫苗啦。讲紧系三价嘅灭活疫苗，又或者系一啲重组疫苗咧，都适合接种嘅。对于高危人士，讲紧系65岁以上长者，又或者系长期病患嘅人士，系更加适合用呢一个重组疫苗，因为佢产生嘅抗体同埋持久性咧系更长嘅。可以去到一年的时间，一些有长期病患或者是长者呢，抗体的下跌的速度会比较快，如果要维持一年的抗体呢，这个重组疫苗是更加适合长者和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去接种。其他的成年人啊，又或者是儿童呢，就可以选择灭活的疫苗。至于喷鼻的减活疫苗呢，就很适合儿童和年轻人接种。所以我都呼吁呢，长者或者长期病患或者是儿童这些高危的人士呢，应该尽快去接种流感疫苗。高危人士去一啲人多嘅地方，譬如係尤其是室内，喺一啲公共嘅交通工具咧，避免去呢啲地方啦。如果係要去呢啲地方，可以戴口罩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在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日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来到皇岗过关，五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感觉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唔会好挤迫，又会多啲使用往皇岗口岸过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情况，在会见传媒的时候说，整体运作畅顺，刚刚开通的时候未有太多旅客，但是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柜位，给旅客尽快过关，亦都给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他相信星期六日的人流会较平日多，较大挑战，又提到港方设有超过500个指示牌，相信准备是充分。被问到有没有信心应付重阳节假期的高峰，陈国基说，选择在今日启用口岸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今日人流会较少，有时间给各方人员在下一个高峰之前熟习运作。陈国基又说，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将有关通关模式推展到其他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去到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一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话，不时要往返深圳同埋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时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五分钟完成通关嘅效率，认为都系一个历史。有乘客话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而另外咧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沙田马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皇岗口岸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前，朝早6:30是正式开通。在昨日的开通仪式上，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设计通关流量达到每日大约200,000人次。他强调口岸开通具有体现落实国家規劃、實踐制度創新以及促進跨境流動三方面有重要意義。
4: 有立法會議員就說旅客和客運車輛24小時通關，加上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新過關模式，相信日後在假期節慶的時候也可以更加方便兩地的旅客錯峰出行。由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重建後的皇崗口岸正式開通，深港政府昨天在深圳方口岸區舉行開通儀式。深港两地官员在联检大楼一起见证口岸开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旅、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特区多名司局长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的时候形容，口岸是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他感谢中央对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的重视和支持，强调皇岗口岸开通具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
6: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
2: 李家超说，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港深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可以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
6: 车辆通关的时间由原来约十分钟缩短至少于两分钟，旅客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的三十分钟缩短至约五分钟。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是每日约20万人次，当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通关的流量可以提升到每日约30万人次，为两地人员往来开拓更广阔的空间。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将会更高效流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
2: 李家超之后同多名司局长到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包括离境大堂、联合一站式车道流程等的设施。皇岗口岸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吸引大量人流。
7: 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皇岗口岸打卡参观，包括通关体验。我们以更好的服务保障来做好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前期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分流管控的相关措施，同时呢对现场的通关的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
2: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选委界议员姚柏良相信，新的通关模式日后在假期节庆的时候可以更加方便两地旅客错峰出行。
8: 旧的皇岗口岸本身是一个24小时通关，但始终那种两上两落过关的模式是大家都比较却步的。新的皇岗口岸便利度是大大提升的，令到就算我们大时大节都好啦，经常讲选择错峰出行。目前我们其他的关口有些是收12点，有些是收10点半，有些是收10点。相对这里24小时就算来商务也好、旅游也好、探亲也好，大家就可能未必需要看着时间做灰姑娘嘛。
2: 本身是旅行社负责人的姚柏良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可以为旅行团旅客提供多一个舒适便捷的通关口岸。
8: 过往来讲我们很多入境旅行团、出境旅行团、团客各方面主力肯定是用香园为口岸的。那时因为皇岗口岸两上两落，同时也是有一个皇巴的费用，一个成本上的考虑，很多地方都是户外的，而且过关的那个空间也是比较狭窄的。新的皇岗口岸来讲，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讲一个全天候室内进行的通关的流程，有冷气啦，也都是不会受到天气的太大的影响啦。我想整个体验一定是会提升好多。
2: 姚柏良又话，等到将来大湾区跨市城际铁路以及港铁北环线支线接通皇岗口岸之后，相信口岸的效益会进一步提升。

0: 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呢是为旅客以及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我们的记者都分别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不同位置采访。
1: 而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就是坐跨境的旅游巴，亲身体验了在皇岗口岸的联合一站式无需落车的通关模式。我们现在在电话上就联络到陈晓君，跟他聊聊。早晨陈晓君。
0: 早晨陈晓君。
2: 早晨两位。
1: 我知道你今朝早就试坐咗车咧，就系过关去到深圳，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个过程同埋感受系点啊？
2: 系啊，咁我啱啱咧就坐跨境旅游巴皇岗路线嘅首班车啦，朝早六点正由观塘开出，途经钻石山站点，再经大老山隧道，大约六点四十分啦，就抵达到皇岗口岸，再用咗大约15至20分钟上到出境大堂过关嚟到深圳，咁大约7点钟咧就嚟到呢度啦。咁新嘅过关安排啦，坐旅游巴嘅旅客过关流程啦，其实都已经大为简化，唔使啦再好似以前咁坐皇巴要分别喺港方同深方口岸落两次车，咁而家实施一地两检，旅客啦全程只需要落一次车就得噶啦。咁跨境车去到口岸落客区啦，进入到联检大楼嘅出境大堂，旅客进入到联检大楼嘅出境大堂，通过三道闸门嘅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咁刚才啦，我就首次使用到通道啦。第一道闸啦，就系先凭住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啦，就系出境查验，要采集容貌同埋指纹；最后一道闸啦，就系入境查验，几十秒啦就行完成条嘅自助通道，再经海关到入境深圳，全程啦就系用咗大约5分钟噶。
0: 嗯，当局之前呢都有呼吁到旅客呢喺皇岗口岸开通嘅初期都唔使啊急住去体验或者呢係参观打卡咁。以你现场所见，今朝过关嘅人多唔多啊？
2: 咁我坐嘅跨境旅游巴乘客啦，人数就唔算多㗎。咁但係呢佢哋都期待住皇岗口岸嘅通关，想第一时间试用㗎。
3: 特登嚟體驗嘅，因為之前咧喺舊關口咧，你過兩個關係需要成半個鐘頭時間，都係耐嘅。咁呢次佢主打就話五分鐘過到關，咁啊想即係體驗一下咯。因為我都經常翻上去嘅，咁所以我都即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重要嘅事情嚟嘅，都係一個歷史嚟。
4: 就係好奇心，想第一個去新皇崗過關啫。但係我即刻過咗佢就即刻翻嚟㗎啦。因為呢個合作查驗係第一次睇新皇崗咁啊，其他口岸深圳灣啊都未有啊。
2: 咁我哋頭先去到皇崗口岸一帶啦，沿路都見到有跨境巴士、跨境私家車同專營巴士行車線嘅指示牌。我哋咧亦都有記者喺深圳南下香港嘅港方口岸區入境大堂嗰度。咁同樣啦，都有唔少內地旅客想第一時間用皇崗口岸嚟到香港。咁由內地抵港嘅温女士就話啦，以往過關都要花好多時間，今日過關啦就好順暢，覺得好先進㗎。
5: 幾先進啊！從來過關都好麻煩，今日過關好似好順當，即係一關兩關，一過就兩關。哇！真係超先進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依家啊方便好多啦，所以国家嘅强大真系美丽。
2: 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啦，朝早就到场视察情况，话整体嘅运作畅顺。刚刚开通嘅时候咧，都未有太多旅客，不过咧已经开放咗全部出入境柜位，俾旅客尽快过关，亦都俾入境处嘅人员啦熟习运作噶。
1: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而家咧皇岗口岸啊，使用嘅时候究竟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咧？
2: 如果要使用到合作查验嘅自助通道啦，合资格嘅香港居民要先做好登记，并已经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咁当局咧会安排一啲临时口岸嘅服务大使协助市民使用新嘅设施。咁至于前往皇岗口岸嘅交通啦，就有多条来往市区嘅专营巴士同专线小巴。口岸的主要连接路已经设置适当的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当局就估计口岸开通初期附近一带的交通预计都会较为繁忙。入境处会联同警方、海关和运输处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指挥中心，并同深圳当局保持联系，密切监察口岸的运作， 亦都呼吁市民如果要使用皇岗，亦都应该是要提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适应新的安排的。
1: 好，咁啊，唔该晒陈晓君啊，麻烦晒你啦。咁啊，继续咧，留意住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嘅情况系点样。咁啊，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拜拜。
0: 唔该晒，拜拜。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咧系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9%。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新皇岗今朝早正式开通。大公报：新皇岗口岸今日开通。商报：新皇岗口岸今晨通关。南华早报嘅头版都系报道，李家超赞皇岗口岸系大湾区互联互通嘅重要里程碑。
0: 经济日报嘅头条系专访咗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他说四个准则揀选院校是进驻洪水桥大学城。信报的头版，城大计划进驻北都三个大学城。明报的头条就讲到港人内地网购的货值等同零售额14%。星岛日报的头版标题是政策滞后，银发劳动力多，无用武之地。东方日报的头版就是超市连爆鼠患，疫祸炸弹。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喺朝早6:30正式开通，而寻日喺皇岗口岸内地口岸区举行咗开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喺致辞嘅时候形容，呢个项目系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嘅标志性工程。口岸开通有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三个重要意义，亦都反映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同香港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同埋增进人民心联通嘅生动实践。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在致辞的时候就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要以新口岸开通为契机，拓宽粤港融通发展路径，支持深圳更紧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推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走深走实。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就说，预计口岸开放的初期将会吸引大量旅客前来打卡体验，客流大约每日是5万至10万人次。深港两地口岸部门已经做好协同准备，确保通关安全畅顺。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港深两地市民都期待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有住在附近的深圳市民就说，计划今日全家人会去到新口岸看升旗，并且争取成为第一批过关的旅客体验新设施。有深圳的居民亦都说，每年去香港两三次，有一年国庆就到香港看烟花，夜晚都要赶在福田口岸关闭之前过关。他说现在新口岸24小时通关，都可以避开了人潮的高峰。他计划是带小朋友到香港体会两地的氛围和文化，开阔眼界。至于城大商学院管理学系特约教授朱毅豪，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说，经常往返香港和城大实验室以及深圳的多个应用场景，有不少的时候在香港完成实验技术会议之后，需要赶到去深圳和合作团队现场跟进。他就说，新口岸不单止是悭到过关的时间，而是降低了跨境合作的日常成本，提供到的时间弹性就不用因为口岸的开放时段而被迫中断工作的节奏。来自大公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城是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主引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专访中透露，以四大条件挑选大学进驻，而香港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有本钱引资，中外知名院校是可以进驻产业区，实践产学研一体。至于四大准则是包括，申请院校提交的计划书要做到产业带动，要推动国际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所需人才，以及财务是否可行。 至於外地院校是可以通過合辦課程、研究平台以至聯同企業進行成果轉化合作，甚至簡單例如是學生交流亦都可以。陳國基亦都期望由本地院校積極推動合作，因為香港有本錢，大學亦都做得好，希望能夠由大學推動海內外院校和企業合作。而政府就住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预留100亿元贷款，上限是总建设成本的 50%。 陈国基透露，有大学表态钱不是问题，最重要是获批土地。被问及作为政务司司长会否有意在仕途上再上一层楼，陈国基就回应说，他现在忙到不得了，没有时间去猜测下一届政府的人事。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香港五年规划指明北都将会以大学成为发展主线。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说，科大是对三个大学城区都有兴趣，正是同内地以及海外大学商讨合作办学的可能，好似是在洪水桥园区合办课程，有意在今年年底接标的洪水桥大学城建立合作平台，推进现代物流、低空经济等科研发展。至于医学院就会配合新田大学城，推动生命科技、医疗创新。科大建设香港第三间医学院。叶玉如是提到，在过去两年曾经亲自去到内地以及是海外超过30间的医学院是取经。他说各项准备工作都是已经在正轨上面。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就报道，科大校长叶玉如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大学是需要营造支持加盟学者成功的科研环境。他说科大亦都是率先进驻大学城起动旗舰、河套学研一号等等科研设施，并且积极研究竞逐大学城校地，表明科大不单是看重教学，更加是积极和产业推动转化，将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带出去。他又指科大医学院目标是在以2028年8月1号开学，筹备工作正是全速进行，在清水湾校园楼高8层的医学教研综合大楼只剩下2层就会是平顶。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的报道亦都讲到，城大校董会主席魏明德接受专访的时候都说，城大正是积极研究入驻是北都三个大学城，并且计划申请洪水桥用地，安排同海外院校合作的智慧制造和可持续材料科研中心进驻，预料2031年或之前是启用，又考虑兴建宿舍等的设施。他透露城大正是同多间港资和中资的发展商洽谈，动用资金是发展物业，校方是将会承诺租用若干的年期，形容初步的反应是正面。信报报道。
2: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再过多一个几星期，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就会首次在香港举行。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是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茂波在网志说，财长会聚焦4项重点，包括是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年轻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陈茂波表示，除了回应会议设定的议题，香港亦都会主动带出自己的优势，推动以金融赋能区域加快发展。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昨日举行，上演不同的单车比赛、骑行项目以及嘉年华等等赛事，吸引了超过6000名的车手参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相信活动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到体育可以带动到旅游，城市可以凝聚民心。香港单车节正正是一个体育加城市的好例子。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大会今年都将项目的起点和终点移师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可以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昨日的公路赛冠军就是法国车手，他在赛后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就说，香港的赛道短一点，但是十分有睇头，加上香港美食值得体验，对这次香港的行程很满意。星岛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 香港单车节吸引超过6000人参与，打破历届纪录。不过赛事临近终点路段出现严重挤塞，大批车手被迫推车冲线。32公里组丁九桥路段在没有预告之下被取消，引来参赛者不满。中国香港单车总会昨晚就回应说，由于昨日早上有两名参加56公里组别活动的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的时候发生意外受伤，为了让伤者是获得即时救治，现场工作人员需要临时移动为处于是往南湾的隧道入口雪糕桶来到开通紧急通道，让救护车尽快进入。由于雪糕桶的位置有所调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单车前往丁九桥的路线已经是作出改动，而未有按照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是改为直行驶往去南湾隧道方向，总会话对此带来的失望和不便致歉。这个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说，皇岗口岸的建设和启用是落实国家155规划，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要求的具体体现，是一国两制之下制度创新的重要实践。以皇岗口岸为新的起点，深港两地必定会将进一步打破体制壁垒，加速大湾区一体化进程，在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实现香港自身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新口岸是大大便利了两地居民的跨境往来，标志着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过关容量得以跃升。特区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密切留意住口岸交通的状况，持续完善运输配套，确保新口岸的承载力得到有效发挥。视乎新口岸运作之后的情况和体验，特区政府都应该是同深圳一方磋商优化各项的交通配套，达至便民利民。明报社评。
2: 商报时评就说，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进一步将皇岗的效益最大化。当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企业联系日益紧密，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就能够更加畅顺地双向流动，让口岸流量进一步转化为发展的增量，释放大湾区的经济潜力，进一步打破地域界限，促进资源互补，让各个城市由地理相连走向更深层次的协同发展。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话，香港更加需要把握住机遇，尽快将口岸由简单的过境设施发展为口岸经济产业的载体。评论认为，硬件开通只是起点，口岸经济产业规划、人员、物流、资金、数据、高效流动、具体机制和法律框架、口岸和园区交通接驳等等，都是开通之后需要迅速跟进的课题。经济日报社评。
2: 信报社评就讲到，中国和欧盟在北京举行贸易投资磋商，并且达成多项初步谅解。双方就住中国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部分欧盟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等等的议题取得进展。中欧在产业补贴、市场准入和地缘政治上的分歧或者将会是长期存在，但是如果双方能够逐步扩大开放范围，以持续的耐心和智慧沟通合作，中欧就会有机会在维持产业竞争的同时，亦都在合作当中达至双赢。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欧洲制造业陷入困境，中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他们自己法规过多、监管过严等等多项的内部因素。近期亦都多了俄乌战事，令到欧洲失去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供应。评论认为，希望这次欧洲恢复务实理性的贸易和外交政策是好的开始。星岛日报社论。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